0: 野蛮起体魄，心力体力合二为一，真是世上事没有不成。
1: 我们才比任何时候更需要骨气，更需要尊严，更需要奥林匹克。
2: 他把兰考36万群众交给我，群众在挨饿，在受冻。
3: 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怎么不行啊？

0: 成就非凡，以无名造就有名。
1: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路肩那个田啊，不是田，是一个大树。
3: 国家和人的事儿，我就不报了，我不上等什么了？
4: 东家必经水，
5: 人民有公义的南昌店，
6: 我们来了，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要怕了。
0: 有一种生活，你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

0: 上建功立业，在生产一线帮农户解决问题，我们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什么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1: 路况信息，时间来到了8:02，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道路出行情况。石家庄市里呢，北二环由西往东建华大街的位置，西二环北向南经和平路，南二环由西往东玉祥街，东二环由南向北过淮安路，都是车辆压力比较大。主干道方面，中华北大街由北向南中山路老堵点了，车辆汇入比较大。而和平西路由西往东过友谊大街的时候，太华街由北向南过滨华路，车辆是堵到下个路口。自强路由东向西西里街的位置，车辆也排起了长队。唐山朋友注意一下，目前在玉华东道由西往东龙泽北路的位置，朝阳东道由西往东过文化北路，光明南路由南向北过北新西道，还有怡康街由北向

0: 的介绍。
1: 首先呢，即使我们是正确的佩戴了这个 OK 镜，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眼部的并发症的发生，比如说角膜内皮的技术的一个减少，巨乳头性结膜炎等眼部这些疾病的发生，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规则散光的增加。因此不管有没有这种自觉的症状，我们一定要定期来医院进行一个检查。其次，长时间佩戴 OK 镜之后呢，我们的眼睛慢慢的适应 OK 镜存在的状态，角膜的感觉有可能会有轻微的下降。这个时候如果 OK 镜佩戴的稍微有点不合适，我们自身的感觉可能已经感觉不到了，时间一长就有

0: 的损伤。在每次复查的时候，医生会根据检查的结果判断患者塑形镜佩戴的这种佩戴状况，必要的时候我们需要进行这个角膜塑形镜的一个调整。我们目前佩戴角膜塑形镜复查的时间建议为初次戴镜者应在佩戴后的第一天、第一周、第二周、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复查，以后维持每三个月定期到医院进行一个复查。
1: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2: 清晨是节奏与心情的脉动，此时此刻，当你踏上征途，整个城市都在你脚下，用速度带动你的早高峰时间，让一切变得有效率起来，让一整天从此刻开始。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06，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FM101.2。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速度早高峰。问候各位好，我是雨涵。出行看天气，我们提示一下，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和渤海海域沿海地区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注意防范。今天早间呢，东部地区最低气温下降5到8摄氏度，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下降2到4摄氏度。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有霜冻，其中在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是有冰冻的。石家庄晴13到25摄氏度，雄安新区晴10到24摄氏度，北京晴9到20摄氏度。北京天津邢台今天车牌尾号限行2和7，您特别留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速度早高峰》。世界瞬息万变，资讯纷至沓来，每一则新闻

0: 伙伴。
1: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快车道，我们来关注政策方面。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之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在11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新规系统也是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的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的相关行为。继续来了解到的是民生方面的消息。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的建设。近日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来提取范围进一步的放宽。此外呢，前八个月卫生健康领域的减税降费已经超过了2400亿元。财经消费方面，共同来了解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也是比较明显。此外呢，前八个月我国的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来自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这较七月上升2.45个百分点。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还有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相关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我们继续关注深度观察。宁波九五后的新娘小朱最近举办了一场四无婚礼，刷屏网络。无接亲、无婚车、无司仪，也无跟妆摄影，新人自驾到场，新娘的父亲上台讲了41秒啊，说吃好喝好，直接开席。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从零彩礼到旅行结婚，简约的婚俗建成气候。我们说，移风易俗，移的是攀比和折腾，易的是真诚和自在。一场婚礼最好的样子，莫过于新人不疲惫，父母不操劳，宾客不虚此行。

0: 赢，把排场省下来，把心意端上桌，这样的婚礼呢值得点赞，而这样的新风也值得跟上。接下来继续关注科技创新方面，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了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此外，自然资源部呢也包括找矿成果进行了发布，其中有固体矿产和油气矿产来自于四川省、黑龙江省、贵州省以及陕西省。文体策展方面，第16届中国航展将会在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地区超过1100家企业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也将会集中亮相。昨天 WTT 世界乒联发文祝贺王曼昱重返女单世界排名第一。11号的时候，王曼昱呢在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当中战胜了日本削球手佐藤桐，成功卫冕，第四次夺得了 WTT 大满贯女单的冠军。最近呢，2026河北省红十字会生命之约大爱传递公益骑行打卡暨人体器官捐献宣传季活动在石家庄环城绿道举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速度早高峰》，打开耳朵，放宽视角，从城市巷陌的烟火气息，到人文社会的精彩演绎，从街坊邻里的家长里短，到热点事件的深度观察，捕捉事件脉动，解读新闻内核，新闻超广角。
0: 好的，新闻超广角，我们来关注。我们说代收货款是指物流公司或者快递公司在送货的时候啊，代替卖家向买家收取货款，再转交给卖家的这种有偿服务。这项原本是为了便利买卖双方非面对面交易的服务，却被电诈分子盯上了，成为了洗白电诈资金的新的通道。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
2: 今年六月，一名市民在社交平台浏览时被一条介绍炒股的广告所吸引，在之后的近两个月里，他通过扫码支付先后向所谓的投资平台转账14笔，共计20多万元，直到发现无法提现才意识到被骗，随后报案。接到报案后，北京警方立即对当事人被骗资金的流向进行了追踪。当事人表示自己对代收货款一事一无所知，那么转账记录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备注呢？通过进一步追踪，警方发现这14笔被骗资金全部流入了某快递公司的账户。也就是说，近两个月以来，当事人一直认为是向所谓的投资账户转账，实际上是以货款的名义把钱转进了快递公司的代收账户。
3: 发现这14笔订单涉及到7个寄件地、7个寄件手机号、13个收件地、10个手机号，有寄件手机号和收件手机号是同一个手机号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就分析这个收件地和寄件地很有可能都是嫌疑人。
2: 除此之外，警方在这些代收货款的订单上还发现了其他反常迹象。
3: 寄件地址和收件地址是模糊的，尤其是收件地址，他只写了某某路或者某某胡同或者某某楼，没有具体的收货的门牌号。订单上面写的多数是玉石和这个珠宝还有人参，这些物品呢是难以那个分辨它准确价值的。
2: 寄送高价货物却又不把收件地址写清楚，发货方难道不担心会影响配送吗？随后警方逐一找到了这14笔订单的快递员进行询问。
3: 快递员给我们反馈，找不到门牌号的话，快递员可能会直接联系寄件方或者是联系收件方。当时他们在配送的时候联系这个人，说他不在本地，或者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把这个收款的二维码要走了，但是物品是一直无人来领取的。
2: 为了完成订单配送，快递员按照收件人的要求把公司的收款二维码截屏发送给对方，以便对方远程扫码支付货款。令人不解的是，明明应该钱货两讫，但在支付货款后，收件人却不急于拿走货物。警方介绍，代收货款本是为保障寄件人和收件人权益设立的担保交易模式，货物送达后，由收件人现场扫描快递公司的二维码完成支付，快递公司再将货款结算给寄件方。但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却盯上这一业务流程，用于转移洗白电诈赃款。 首先，嫌疑人会注册经营范围为珠宝玉石、人身保健品等的空壳公司，并以该公司的名义到快递公司申请月结。他们之所以这么做，除了伪装正规商户，方便大批量寄送物品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加快赃款的回流速度。
3: 散户可能七天之后汇款，T 加7的回款方式，我签订这个月结会员了，回款周期可能会缩短到 T 加3 T 加2，如果说出货量特别大的话，可能会缩短到 T 加0，实时回款。这也是嫌疑人在洗钱过程当中啊，给上游尽快的返款的这么一个方式。
2: 通过空壳公司注册了月结会员后，嫌疑人会下单代收货款服务，然后把廉价物品伪装成高价品寄出，快件完成揽收中转到派送阶段后，由于地址模糊，快递员只得通过电话联系收件人，这名所谓的收件人则会以资金不足不在收货现场为由，要求快递员远程发送快递企业的收款码，收款码随后会被收货人转交给上游诈骗团伙，由诈骗团伙推送至受害人，受害人扫码支付后，快递公司依照协议将资金划转至寄件方账户，境内嫌疑人拿到结算资金后，将赃款输送给境外诈骗人员，从而完成对诈骗资金的洗白。目前该案的16名涉案人员已被北京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同时警方提示，该案暴露出的风险隐患需加以警惕，
3: 提示各快递公司严格落实揽收快件的开箱验视制度，同时保证实名制揽收寄件的行业规定，遇到寄件人收件人刻意规避身份核验等异常订单，应该立即停止服务并报警。

路况信息，共同了解一下河北地区的高速出行情况。马上连线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信息值班员赵继坤，由他为大家介绍。你好。

0: 好的，非常的感谢季坤的播报，我们再会。
1: 逢敌亮剑，敢打硬仗，烈火烧身，岿然不动，挺起胸膛，风堵枪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众志成城，抗洪抢险，出征远航，捍卫和平，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使命担当，激励着一代代青年奋斗前行，书写了可歌可泣、光耀史册的青春篇章。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广大青年要坚持敢字当头，以初生牛犊不怕虎，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健勇毅，扛起新一代中华儿女如山的青春责任。

0: 收听的是速度早高峰。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速度早高峰，我们接下来和您关注车市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上半年，英国每卖出六台车就有一台是中国品牌，进口量同比几乎翻倍。中国品牌在英国的爆发式增长主要是由奇瑞主导，其旗下的捷途旅行者拿下了英国九月的销冠。我国呢，中国车也是凭借着高性价比、豪华质感以及低月供，吸引了英国大量的原豪华车主的换购，比如说像宝马、奔驰、揽胜车主，那客群高度覆盖了传统豪华车主。我们说中国汽车出海已经是从便宜能用进入到了好用值得买的阶段，品牌溢价也正在被产品力重新来进行定价。出行出游方面，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了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经是覆盖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向往号旅游列车、彩云之南、昆明号旅游列车、星光蓝莓号旅游列车等多款旅游列车发布十月的开行计划。此外呢，从10月19号开始，洛阳博物馆所有区域将会暂停对外开放，预计闭馆改造周期一年左右。11月1号到30号，黄山风景区、西递宏村等15家 C 级以上的景区面向全国18周岁以下群体免门票，不含研学团队。此外呢，石家庄赵州桥景区的夜游免费向游客开放，会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大家可以在夜色当中漫步千年石拱桥，感受古桥的独特韵味。景区同步优化夜间亮化，还有游览服务，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的夜游体验。全新区南河枢纽近日正式开放了游船体验，迎来了首批水上的游客，也标志着雄安启动区至白洋淀水上游览通道正式贯通。此外，今年4月份，位于保定白石山景区在2000多米高的山顶开始供应1元矿泉水，被游客称赞良心景区。景区推出的1块钱的山顶矿泉水，在国庆假期也是。

0: 继续售卖啊。当时呢是售出了20000多瓶，而景区呢贴付了近40000块钱。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这几个月汽车行业呢出现了个别产品的安全隐患增加、质量水平下降的风险。有的新车进行激进式的创新设计，比如说隐藏式的门把手、支架、小蓝灯。有的新车呢是从设计到上市未经充分的验证，压缩了试验验证的周期。有的新车为了赢得利润空间，甚至出现了质量缩水的苗头。而针对这些行业痛点，工业和信息化部早在之前一段时间就已经启动了道路机动车生产企业产品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那么相关的监督检查到底有多严呢？接下来我们也是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
1: 记者随监督检查工作组先后来到北京的两家汽车生产企业，这次开展的监督检查可不是走形式，整整4大块内容，每一项都抠到了细节里。第一块就紧盯智能网联汽车的安全、功能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还有大家最关心的 OTA， 也就是汽车远程软件升级。除此之外，监督检查工作组还直接查生产企业的家底，整车和核心零件的性能测试跑没跑够，几十万公里的耐久性测试有没有打折扣，新用的材料、新工艺有没有提前做安全风险评估。
2: 我们这次监督检查就是直面消费者最关心的质量痛点，一个隐患点都不会放过。后续我们会把技术支撑做扎实，保证每一条监管要求都落到实处，给行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1: 不仅如此，工作组还直接现场盲抽新车和动力电池，每家企业盲抽3辆新车和3块动力电池，每一辆被抽到的新车现场立刻就贴了近20个封条，这些新车将直接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做实打实的碰撞安全性能检测等内容，就怕车企造出来的量产车和当初申报合格的车型不是一回事儿。
2: 这次监督检查就是给全行业传递个明确信号，偷工减料、激进式创新设计的歪路绝对走不通。接下来我们还会常态化开展这类监管，持续完善智能网联汽车的准入规则，把消费者的用车安全兜得更牢。
0: 这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监督检查所有抽出来的样车、动力电池等，最终呢都是被送到国家级检测机构接受严格的检测。这些国家级检测实验室是如何做好汽车安全守门人的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 走进实验室，全流程闭环管理的细节让记者感受到检测的严谨性。从抽查车辆运到试验室的第一时间开始，工作人员就会对样车进行核验解封，确认样车状态与抽样时是否保持一致，并进行全程录像。除了提前报备指定的检测工程师外，其他人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试验样车，防止外界因素干扰检测结果。
3: 核心目的就是守住检测公正性的底线，保证送到我们手里的每一辆抽查样车，从开箱到最终入库，全过程都处于全透明、可追溯的管控状态，确保检测结果真实有效。
1: 做好汽车安全守门人，离不开每一项严苛检测的硬核支撑。这个移动变形避障就是专门用来做侧面碰撞测试的汽车安全考官。测试台车会以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直接撞向测试车的侧面，撞击完成之后，工程师第一时间进行核验，安全带状态是否正常，车门是否能正常打开，车是否起火等。动力电池针刺测试同样严苛，工程师会用特制的钢针直接扎穿满电状态的汽车动力电池包，模拟日常用车里可能遇到的底盘剐蹭硬物刺穿电池的极端坏情况。合格的电池包得做到不起火不爆炸，还得很快发出过热报警。
0: 而除了严格的测试之外，保障汽车安全的源头法宝就是标准。汽车安全相关强制性国标是怎么样给汽车创新画出安全红线规则的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 汽车电动化发展引发不少车企加快车型迭代，靠新鲜设计吸引消费者。很多还没有经过充分测试验证的激进式创新设计直接装车使用，反倒给车辆埋下了安全隐患。如隐藏式门把手就是消费者吐槽较多的焦点问题。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标准，给车门把手立起了3条通俗易懂的硬规矩。首先， 车门外把手必须保留至少60毫米宽的手部操作空间。第二，即使车辆事故后彻底断电，电子系统失效，门把手的机械释放功能也必须能正常工作。第三，所有车企设计车门内把手时，安全标识必须在对应成员位置清晰可见。
3: 汽车车门把手强标的制定发布，核心意义并非限制汽车外观的创新空间，而是划定清晰的安全边界。这一标准既解决了车主日常用车的实际痛点，也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车企留足了创新空间。
1: 不只是车门把手，现在消费者常用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也明确指出，驾驶员永远是开车的第一责任人，绝对不能脱手脱眼，放任系统自己开车。
4: 这套组合驾驶辅助的强标，指导车企把标准要求直接前置嵌到新产品的研发流程里，规范企业研发生产行为，保障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标准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让组合驾驶辅助更安全更好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速度早高峰。
0: 欢迎回来，速度早高峰，我们今天来热搜听天下，来关注一下，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这也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氏鲸栖息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启动，共计招录3.57万人，考生在今天早晨8点钟一直到10月24号的18点钟期间进行网上报名。就网传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做引体向上一事，山西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了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经是立案调查，将会严肃处理。一女子花15.31元网购了9斤蜜鼠仅退款，表示说啊，有本事就过来拿，商家连夜驱车来回800公里取回，说就是为了出一口气。贵州一男子在同一酒楼同时与不同女子办婚宴和百日宴，被质疑是重婚，官方表示不构成重婚，因为呢是有经济纠纷。日前有网友在浙江宁波北仑福泉山骑行的时候，发现散落的垃圾，其中呢有多份印着加拿大鹅品牌名称的拍摄计划单，那标注的拍摄日期呢是10月9号，内容涉及了2027年的新年产品，现场还有疑似盒饭垃圾。当天晚上加拿大鹅回应说对此深表歉意，摄制团队已经返回现场对相关区域完成全面清理，并且开展了净山行动。日前呢有人发布了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还有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以及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的传播。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当地网信办连续发布了辟谣声明，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没有发生相关的网传事件，而且呢已经将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在昨天公布了7起涉导向违法广告的典型案例，其中呢就包括了上海曼伦商贸等发布的滴露消毒液广告含物化女性内容，被罚没106.5万元。广州唐十一商贸、天津百亿电商分别因为低俗擦边广告被罚50万元、45万元。其中爱派克酒吧用 AI 生成护士形象，而且呢配低俗文案消费护士群体，被罚30万元。我们说啊，低俗擦边、物化女性的广告难逃监管的利剑，流量呢不等于销量，商业营销还是要恪守法律还有公序良俗的双重底线。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会进入到警花来了。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河北高速集团的奋斗目标，忠于职守，敢于担当，全面执行，不打折扣。河北高速集团恪守安全至上，慎终如始。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速度早高峰，速度早高峰。
1: 欢迎回来，速度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河北出行出游方面的消息。京铁燕赵班列石家庄陆港号石家庄到喀什铁公联运班列昨天首发，同时首趟京铁燕赵班列驻会济前号快速多式联运班列昨天也是从邯郸国际陆港专用线发出，经过邯郸南站开往了贵州杨茂站。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出行情况，衡水至德州高速公路的改扩建工程上个星期全线双向通车运营，那么衡水到德州呢也不用再绕行了，出行会更加的便捷。这个项目全长 49.24 公里，由原有的双向四车道升级为了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呢是120公里。石雄铁路跨护沱河特大桥80米大跨距连续梁近日顺利的合龙，石雄铁路新建线路正线全长156公里，设计时速呢是350公里，建成通车之后，石家庄到雄安新区也会实现一小时直达。再把视线转入到公交方面来关注，石家庄公交将原观光二路近日呢是调整

0: 场，并且更名为了快312路投入试运行。那这次调整重点填补的是鹿泉区和平路主干道还有数字产业园区的公交覆盖的空白，同步化解新华路等路段的线路重叠的问题。近日在秦皇岛包括张家口承德等很多地方的景区啊，陆陆续续发布了闭园公告，进入到了秋冬季的维护期，计划前往这些景区游玩的游客出门之前呢，务必要查看一下景区官方的消息，避免扑空。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警花来了。
1: 警花来了节目由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与中国交通广播 FM101.2 共同打造。
0: 好的，警花来了，在线嘉宾老朋友，来自于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宣传专班的民警亚楠，此刻呢正在警媒协作中心给各位带来更多的服务还有出行的指导。亚楠早上好，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早间石家庄市区的出行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到了这个点段呀，咱们市区呢已经恢复到了相对来说路上通行比较畅通的状态了。大数据平台显示呢，我们市区的运行指数目前在 1.4， 已经为畅通状态了。但是要注意一下哈，有一些路段受施工影响不太好走，比如说高营大街由北向南进市方向和这个北二环交汇处啊，由于呢受施工影响，南行方向从联合路到北二环这块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像体育大街南行从淮北路到方北路这一段基本上也是走走停停，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着急。那东西走向的主干道像和平路北新街一直到建和桥东行方向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那像淮安路西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建华大街这一段目前流量呢也是偏大的状态。此外呢，注意在环线上第二环南行方向受到淮安路下桥口车辆排队的影响，导致工农路和中山路这一段目前右侧车道通行比较缓慢，大家保好耐心，依次跟进通行就可以了。好的
0: 好的，感谢亚楠。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最近呢，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所啊，是发布了关于暂停3家机动车安检机构检验合格标志核发业务的公告，具体涉及的是哪些，亚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因为有几家检测站啊，在这个核发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的过程当中呢，是存在着违规行为的，所以呢，我们目前呢，对于石家庄南旗汽车检测站、石家庄淮阳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以及原市县新途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核发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委托业务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那么在他们业务暂停期间，咱们广大的车主可以到其他的具有合法资质的机动车检测机构办理相关的业务就可以了，恢复时间咱们通过节目会另行通知的。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其实从10月2号开始啊，就有一个活动挺受大家关注的，就是关于 GA 号牌的电动自行车的骑行人，大家很关注的零违法骑奖励啊，这样的一个文明骑行人挑战赛正在报名当中，亚楠给大家说说吧。
2: 好的，之前呢，如果大家有关注到哈，咱们省就是在全省范围内有零违法有奖励，是对于机动车驾驶人在规定时间内没有违法的情况呢，进行这个加油的奖励。那么从10月2号开始啊，在咱们石家庄市区，那么对于咱们骑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尤其呢，您的车辆是GA 号牌的，也就是咱们石家庄车管部门给您核发的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只要是在 GA 这个牌照区域内的，那么咱们到11月20号之前都可以参加零违法骑奖励文明骑行人挑战赛活动，只要您守法骑行保持零违法，那么咱们就有机会赢取到这个交警的小熊啊，安全头盔，那么终极大奖呢是由雅迪提供的电动自行车。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报名的话呢，可以关注咱们石家庄公安交警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在最下方的这个菜单当中呢，您可以选择零违法骑奖励文明骑行人挑战赛，进去之后呢去进行实名登记就可以了，注册您的这个车辆的相关的这个信息，那么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保证咱们没有违法的这个产生，而且呢骑行的里程有一个要求啊，就是它每个赛季内您骑行的里程一定不要少于50千米的这个骑行的里程。那如果说线上您觉得哎呦我不知道怎么报名，没关系，您线下的话呢找到咱们的执行

0: 交警也可以，哎，让他给您找一下这个二维码，您扫了这个二维码也是可以进行咱们的这个参赛活动的。第一赛季呢是到10月25号，第二赛季呢是从10月26号到11月20号，所以现在呢还在进行的是第一个赛季，大家还有机会。每天呢您登录到咱们的这个活动页面，参与答题，当然这个答题都非常的简单，比如说骑行自行车过程当中以下哪些行为是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信号灯，哎，在非机动车道骑行等等，都是非常浅显的啊，然后您来选择就可以了。每天呢大概是答这个3道题啊，那您这3道题都答对了，哎，当天还可以进行一次抽奖，抽奖的奖品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小熊，还有这个安全头盔啊，这个是可以的。那么这次大赛的终极奖项呢是10台雅迪电动自行车，从报名之日起，您在这个赛季当中没有违法行为的这个参加者就可以获得终极大奖的这个抽奖，所以呢大家可以赶紧报名起来，咱们都争做文明骑行人。嗯，好的
1: 好的。我们说到了关于文明骑行啊，这不得不说有的人他不够文明，比如说电动自行车闯红灯出事故了，被判全责了，这骑车人还不服呢，说你看这个机动车他们有那铁壳子，那不比我更安全吗？但是我们说真的不是说谁弱谁有理哈，亚能给我们说一说最近的登上交通热搜榜的事件吧。
0: 嗯，好的。近期啊，其实在全国各地呢，大家越来越多的看到了，比如说由于电动自行车本身造成的这个交通违法，又占到了事故的这个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那么咱们交警在进行普法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事故认定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都是觉得，哎呀，感觉心里是比较舒坦的。为啥呢？就是过去可能这个对于非机动车来说，在骑行过程当中，即便它存在着违法，出现了交通事故，可能还觉得，哎呦，弱者有理哈，咱们照顾弱者的这样想法。但是呢，通过近期咱们发现的这些交通警示案例当中，都可以发现，当然是谁错谁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说近期咱们看到的这个视频，就是发生在上海嘉定区哈，那么也是一辆电动自行车，哎呀，完全是不管不顾啊，看着红灯就是非常快速的径直就过去了，就感觉马路是自己家开的一样，哎，就和一辆机动车发生了碰撞，人家机动车呢是正常行驶，随后呢咱们交警赶到现场，判定了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属于全责，但是这骑车人呢明显的是表现不服，随后呢咱们的交警就对他进行了硬核的普法，这骑车人就先问了，说这个我是全责吗？交警说闯红灯你肯定是全责，而且呢对方的车辆是正常行驶，然后呢他们这个电动车的驾驶人就觉得，那他不看前面吗？啊，他开着车不比我观察的更为这个全面更好吗？那么交警就告诉他了，说不存在你说的这种说法，是吧？你闯红灯，这是别人没有办法预判的意外的情况，没有一个正常行驶的驾驶员说能预判到你可一定会闯红灯，所以说呢，谁闯红灯谁就应该负全责。但是这骑车人还想要狡辩，他说，那我虽然是违法了，我也虽然是闯红灯了，那他这个车不比我更安全吗？他撞了我，当我受伤比较严重，当然应该他赔偿我了。交警又告诉他，也不存在你说这说法啊，闯红灯就是全责，违法就是违法，不然你电瓶车想闯红灯就闯红灯，人家正常行驶的汽车都要让你吗？我觉得这个反问问得特别的好哈。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这个交通事故的认定啊，它绝对不是说谁弱谁有理，而是谁违法谁来担责，谁在事故当中承担的责任大，谁当然就要进行这个相应的更为这个多的赔偿啊。所以说在法律面前实际上是人人平等的，我们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一个这样的文明出行安全驾驶的意识，那么全体的交通参与者都要树立这样的规则意识，只有我们都尊重规则，才是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也希望大家在正常就是日常骑行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方便和侥幸，比如说早上我在上班的路上，还有见送孩子的家长，就是在红灯即将变灯的时候，还有个十几秒，红灯还没有倒计时到这个零的时候，就带着孩子就骑车通过了，闯着红灯，孩子就瞪着眼睛看着这个红灯，也没有任何表示。我就觉得像这样的情况，可能在这个他们家身上比较常见了，所以对孩子来说，他就觉得我爸爸骑车带着我都能闯红灯，将来有一天我骑车是不是也觉得闯红灯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呢？所以说咱们的家长也要给孩子做好这个榜样的这个作用，让他们知道规则是绝对不可以

0: 这个践踏的啊，一定要遵守规则，这才是保护自己的底线。
1: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亚楠啊，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出行情况，稍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朋友们有关车架管的问题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微信当中找到微信公众号，搜阿拉伯数字1012。

0: 在路上，安全守规矩。河北好司机，出行早知道。
1: 路况信息。
2: 来了解一下首都环线高速京秦高速三河段京哈高速廊坊段的出行情况。马上连线的是河北高速集团廊坊分公司的主播小王，由他给大家介绍。小王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分公司路况监控中心小王。目前廊坊分公司所辖的路段，首都环线高速的涿州段，赴涿州方向是固安东站和固安南站是禁止车辆上道的，然后是固安永定城站的密云和涿州方向，密云方向是禁止车辆上下道，涿州方向是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型客车上道，高官庄收费站的涿州方向是禁止旅游包车、营运客车、危险品车辆上道，涿州南站的涿州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然后是京哈高速廊坊段、京秦高速三河段全线畅通，请您放心行驶，祝您平安美好的出行。如果您在路上又有紧急情况，请拨打服务热线03165899340。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王的播报，我们再会。接下来继续回到警花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速度早高峰》。警花来了节目由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

0: 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的警花来了。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来有事问警花，也是和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我们说18岁学车是为了出发，70岁学车呢是为了还在路上啊。这就涉及到一些问题，就是驾驶人多大是可以申领驾驶证，多少岁必须办理机动车降级业务的。老年人朋友想要说去保留驾驶资格的话，需要做些什么的？亚楠集中给我们回复一下吧。
1: 嗯，好的。近期呢也有朋友比较关注咱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关于这个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呢，无论是咱们考取驾驶证，还是说到驾驶证的这个办理降级啊等等的业务的时候啊，都是涉及到了年龄的问题。比如说有朋友关注说驾驶人多大可以申领驾驶证，一般情况下呢，咱们说18周岁以上，满了18周岁以上了您才可以去申领驾驶证，但是不同的这个驾驶证的申领的年龄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般您满18周岁您就可以申领 C1 和 C2 的驾驶证了哈。那么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上限，目前呢像这个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轻便摩托车啊，这类驾驶证的年龄的上限也是由过去的70周岁调整为现在不做上限了。也就是说，如果您70周岁以上，各项条件、身体状况都比较好，符合相应条件，而且呢也增加了这个三力测试的考试能够通过的话，那么您仍然是可以考取 C1、C2 驾驶证，自己开车前往想要抵达的远方啊，这是这个要注意。那如果说有一些车型，像比如说轻型的牵引挂车，那这个呢是需要20周岁以上，或者说像咱们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有轨电车，都要求咱们的年龄在20周岁到63周岁这个区间内，咱们才可以去考取这个的驾驶证。像大型客车，也就咱们所说的 A1 本，您是在22周岁以上才能够考取啊，这一点是要注意的。那对于70周岁以上的老人呢，目前全市啊有25个点位是可以进行三力测试的。这三力测试呢，就是额外增加的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力的能力测试，也都是属于这个选择题啊。而且呢，在考试之前是可以进行一次模拟考试的。相对来说呢，咱们的这个70周岁的老年朋友银发一族，然后呢，在了解了咱们考试的规则之后啊，进行适当的练习也是可以这个通过的啊。另外呢，就是咱们 AB 驾照的这个准驾车型的年龄上限也由60周岁延长到了这个63周岁。那如果说您在63周岁之前想要延长准驾车型驾驶资格的，还可以最长延长不超过3年，也就是到这个66周岁了啊。所以说呢。

0: 这个对就是咱们银发一族的老年朋友还是非常利好的啊，这一点也是提示一下大家。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可以在线上办理的业务哈，咱们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线上来进行办理。比如说您要选择想要这个体检的话，您可以在12123 APP 先搜一下关于体检，哎，这两个字关键词，您就可以找到您附近最近的体检的这个点位。那么您体检完了之后啊，如果说咱们需要提交这个体检证明的话，您就直接通过后台来进行提交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您在一个积分周期内没有提交咱们的这个体检证明的，那么咱们的驾驶证还可能面临着被注销的这个风险。所以说70周岁以上的老人还是要关注自己这个驾照的相关的这个情况，该提交相应的材料要及时的提交就可以了。嗯，
1: 好，感谢亚楠。今天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不跟亚楠多聊了。亚楠，咱们再会。
0: 好的，再见。
1: 好，同时呢，也提示一下大家啊，场外如果说还有车驾管的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微信公众号搜阿拉伯数字1012。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我是以涵，我们再会。

0: 无限出行遨游，一零样一零样航班动态。
1: 来关注航班动态，有请河北机场集团96360的工作人员为我们介绍一下航班的起降情况。小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目前的航班动态显示，出港航班中有石家庄飞往深圳、厦门等地的航班正在办理值机手续。进港航班方面，兰州飞来的春秋航空6788航班预计9:35到达，广州飞来的春秋航空7391航班预计9:45到达。更多航班信息您可致电石家庄国际机场问询电话03119636。目前情况就是这些。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梁的播报。那更多的出行方面的信息，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微信公众号，搜阿拉伯数字102，点击关注了解详情。祝愿各位出行路上一路平安。
0: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河北高速集团的奋斗目标，忠于职守，敢于担当，全面执行，不打折扣。河北高速集团恪守安全至上，慎终如始，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坚持方便人民安全便捷出行的行业使命，承载梦想，一路同行。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携手共创美好生活。102养生小课堂，每天3分钟解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1: 减重期间如何正确的去测体重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3: 称体重我们叫做减肥第一步，什么意思呢？它是行为改变和行为约束的一种表现。你会看到你身边周围的人，只要你天天会称体重的人基本上都不会太胖，因为他关注这个事情，他会不断地给自己的内驱力以相应的指导。并且啊，我们要求大家称体重得会称，我们在书里面会告诉你清醒、空腹、排空小便、穿内衣、固定一个时点去称体重，这样的几个关键词非常容易记，拿秤每天只要一称，一上秤，我今天比昨天是怎么样的，哪怕是多100克、多200克，或者减100克、减200克，对我都是一个触动，我应该去了解。同时又怕增加大家的焦虑情绪，我们只称一次，因为称这一次是最准的，您千万别称个14、8次。所以我们只要求你一天称一次，你要把剩下的9次的时间用来运动，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标准。所以简单的称体重对您来说就是一个健康促进和减肥促进的一个约束。为什么买体脂秤？是因为我们肥胖的定义叫做肥胖脂肪相关的这种状态是肥胖的基本定义，它不是因为你的大体重，而是你的大脂肪。那么这种脂肪的过多的蓄积才会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在体重秤之上，我们争取是具有一定的体脂检测功能。先别管它准不准，你先有个数，因为对于你一个人来说，它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现在的秤可重复性是非常强的，也就是说当一个月你总结成绩的时候，你会看到当你体重下降了4公斤，也就是8斤的时候，您减的是4斤肉4斤油，还是减的是8斤油0斤肉？那么如果是后者，那您就赚了，那么对于您的运动效率是一个提示。所以每天测测体重和体脂对您的整个的减重是至关重要。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2养生小课堂。

0: 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这一小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怪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现在是装修最好的季节，但是对于很多有装修

0: 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来说，装修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特别害怕装修，就想图个省心和安心，但却发现身边朋友们的一些经历并不能够做到安心和省心。所以您觉得在家装的这件事情上都有哪些坑会存在？
1: 你比如说低价签单，开了工持续增项，材料一次充好，以假乱真，这个还有就是很多的就是花了高价没有用了好的产品，工序上给你出现整个的材料掉包，对吧？这个用这些冒牌货，最主要的就是你的工期遥遥无期，还有后售后，这些都是大家装修要统一先关心的东西啊。
0: 环保，
1: 但是呢，环保啊，但我们很多业主呢，就是尤其装修小白，大家业主一上来就问价。我只管价，尤其年轻人啊，有的时候那天我在济南见了一个客户，他父母跟他媳妇儿来我们的门店咨询的，这个他就问价多少钱，因为也给报给他了，他说那你们太贵了，我们比了三家，你家太贵了，那么不选你们了，直接就挂掉了。就是这种客户特别多，就是一问价，你给他报的价，因为我们报的价是完工价，我们和别人报的预算价不一回事。你看我报的价就是你必须要完，我完工价的标准就我不能有漏项，我开了工不能给你加项，人家别人给你报的看似便宜，但事实上他开了工会给你加的，
0: 对，
1: 他不知道，他不管那些，他就管你给我报的价现在三家最高，我立马先把你 pass 掉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装修小白的第一选择，他这种思维是用快消品的消费思维来消费装修，入口错了你最后防也防不住，你该花的钱你一分都会省不下，对吧？你实际作为很多业主，你就静下来思考，签你最低价那个，给你报最低价那个公司，他要不要赚你钱？他一定是要赚的，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你举例，他给你报五万，我报十万，他保证给你干不了五万零一块的活。这个作为业主，你自己心里明镜似的。但是为什么他五万能干呢？他是根据你花了五万的这个钱，才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和环保工艺服务，跟那十万用的材料压根都不一样，环保更差得多呢。质量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你就是哪哪都不一样。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伸缩度特别大的行业，反正没有一个公司会陪着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
0: 所以大家可以去算一算，
1: 自己算账，自己比价要理性的比，科学的比，那不是瞎比。五个问题你必须要作为业主搞清楚。第一个问题你要问清楚，我家这次的需求有没有全包，包没包全。很多公司给你包了一部分，做一个旧房翻新连拆除都没有，你不得开了工加吗？对吧？这就漏大项，对吧？给你要做铲了墙刷墙连底层处理都没有，你不就做吗？这些事情但是只有你签了合同开了工有人才告诉你，那我们不行啊，我就都告诉你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项目全不全。第二个，完工的交租标准是啥样的啊？你就管价格，你要完工你还得晾半年才能住呢，甚至你还得做甲醛处理呢，而我完工的标准当天可以入住。那你看这两个交付标准的东西用的一样吗？用的东西不一样，是不是我付出采购成本就高啊？我的环保是靠手艺不实现不了的，我得靠环保材料，而且不一个材料，主材辅材都得好，所以我用的材料的环保等级比传统市面上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那这个环保等级越高的材料，付出采购成本就越高，所以我给你报价就不会比它低。所以这是我高的第二个，就我的交付标准定死了，你问你的便宜的有没有。第三个，我用的主材我是一线品牌，你那主材没品牌，那一线品牌和没品牌价差也挺多的。举例一块广东砖瓷砖，这一块砖我买回来8、90一块，你买咱副产地砖11、12块，你看这个砖，广东砖铺到家里咋用都没事，副产地砖铺到你家里冬地鱼腥味，地上掉个深颜色东西马上没擦渗进去了，那你自己你只有装完才知道啊，所以这个也跟钱相关。这是讲了个瓷砖啊，水电木啊，有每个材料都是可以给你用好的，但每个材料都给你用次的，那48块砖都是用好的一线品牌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坚守的。第四个，工序，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有标准工艺，但每个工种都可以给你省工省料，对吧？举例一个刷墙，我们10道工序，作为很多业主你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么多工序，那他给你做5道是不是省5道工，5道跟10道是不是差了5道，
0: 都是这样的，
1: 这钱也就不一样，
0: 对
1: 啊，所以这些都跟钱相关。这是讲个油漆工，那还有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是这样。你看刷墙这10道工序，第一个是铲，铲完以后刷墙固，第3道不平了是高早平， 第四道防止奸犯开槽地板开裂挂网，第五道第一边境的粗找片，第六道第二边境的细找片，第七道精细打磨。我们光底层就七遍，剩下是一遍底漆，两遍面漆，这是我们的工序十道。作为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这么多，对吧？人家给你做一半，省一半，
0: 少做几个，
1: 那那不就省钱
0: 了吗？嗯，
1: 对吧？最后，我是管售后的，我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十年质保。那你那个便宜的装潢，这辈子你都联系不上人了。啊、嗯，最后第六个，你对我公平点，我的完工价还是十万，你那是五万，就三五万你都不一定能装完，这就是现实。
0: 嗯，
1: 但是作为业主来讲，你又没有后悔药，你选错了你就硬着头皮往下干。
0: 嗯，
1: 啊，所以我真的提醒没有装过修的业主，你将来问价，你真的不要问装修公司。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问装修公司，如果问到一些无良就打低价的公司，就把你带到沟里边了。现在时代这么信息透明了， AI 这么透明了，你问豆包 DeepSeek， 把你家的城市输进去，房板面积输进去，做的项目输进去，我要环保，我要保证质量，我要完工价、
0: 嗯、
1: 我要售后，你把这些前置条件输进去，你最后出来那个价格，人家 AI 会给你三个价，一个低的，一个中的，一个高的，我建议你选中的、
0: 嗯、
1: 啊，你这样你就知道你到底该花多少钱了，将来谁给你报超低价你自己过滤一下，你不要去只听便宜，这个行业不是买低价的、
0: 嗯、
1: 永远记住一句老话，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人会赔得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包括我在内。所以大家想性价比装修，省性家装，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找我四八块装。如果说你就问低价，你找别人。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块装更多，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啊，能听到节目的，你可以一会儿打我们客服电话，看看我们那个城市有没有开放服务。
0: 嗯，
1: 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这个周末到店送大家三重礼，智能门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你到店周六周日参加我的直播活动完之后，
0: 嗯、
1: 会送你三重礼。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官庄草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400-665-8848 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加我的微信呢，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真的会给您亲自回复、
0: 嗯、
1: 啊，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 13303013888，我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 13303013888。其实针对于就是大家比价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其实咱们也是作为消费者嘛、
1: 嗯、
0: 我觉得是非常能够理解和接受。咱们在其他行业买其他东西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肯定是要比价的。但放在装修这儿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大家除了比价格之外，我不知道还能比什么了。那你说我还能比什么？你说我不可能比它。对啊，就很多的内容
1: 的
0: 就大家是不了解不明白的。
1: 除了价格之外，我觉得你要比一比环保。
0: 嗯。
1: 啊，这是你必须要比的。第二个，比一比用主材的品牌。
0: 嗯。
1: 啊，第三个要比的工艺，是不是标准工艺，还是给你省工省料了。
0: 嗯。
1: 啊，最后你比一比服务的过程的管理，这个也很重要。
0: 嗯。
1: 这个像我们公司有一个管家服务，我们管家，你看现在据我所了解，北京的公司原来叫监理，全部改成管家了，这是我为这个行业的贡献、
0: 嗯、
1: 这个不吹牛啊，我从16年我定位我们的这个，他们叫监理岗，我就叫管家啊、哦、管家，像古代大户人家，人家才有管家嘛、
0: 嗯、
1: 对吧，管家就为东家把所有的事情都打理好嘛，就这个。
0: 你说监理吧、嗯、就有一点就是你跟公司是一伙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但你一说管家吧。
1: 就是帮业主。
0: 哎对，就是帮我来、
1: 哎、
0: 来去处理事情。
1: 所以我们的管家开了工要帮业主盯的三个事情。第一个盯工程进度、
0: 嗯、
1: 绝对不能拖工期。每天专员我要带他待两个小时帮业主打理这三件事情。第一个盯进度。
0: 嗯、
1: 第二个盯质量验收。每个工艺完成，我们管家现场要盯着这个工地的现场验收，合格签字进下一种工序，不合格了令他砸掉重做、
0: 嗯。
1: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
0: 嗯，
1: 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
0: 嗯、
1: 所以这是我们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盯好质量。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谁们发现很多业主在定装修方案之前， 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很多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
0: 对，
1: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想变

0: 可以啊，你今晚得变预算，得加钱才能变。那这咱公司不需要，是四八股东不需要，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就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你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这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1: 嗯，
0: 所以你看四八股东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从此让业主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业主有任何问题，你只需要跟管家一交流，管家第二天。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帮你把你的想法都帮你实现掉啊。所以你看从我们19年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啊，这个当时我们从2020年的下半年开始，实际我2020年的上半年只有五个店，只有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和上海，其他城市我是没有的。我从2020年的下半年到2025年去年的年底，我们实现了全国50个一二线城市的覆盖范围，到现在60多个啊，今年年底我们正常实现100个啊。那我们靠的就是口碑年，靠的是管家的服务，赢得业主的认可和信任，最后形成我们公司稳定健康的发展，通过服务才能让企业稳定发展啊。所以我们坚守的标准，任何一个装修大活小活，你选择四八块钱完工，我们就是样板间，这就是我必须要坚守的标准。我只要坚守这个样板间的标准，每个客户完工都能有好评，那我们的公司在这个卷的行业当中一定会脱颖而出，可以稳定发展。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困难更多啊，你装修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虽然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11年了啊，总部就在咱北京。这个周末呢在北京我是有活动的啊，这个周日我们是全国都会有直播活动的，如果大家想参加活动，都现在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国当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你周末到店，送大家三重礼，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国当场位的服务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 你可预约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与咱们线下的这个活动。在现场呢，除了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礼品礼物之外啊，博总还会跟大家讲述在整个加创过程当中很多其他的细节，因为咱们每天的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需要跟大家去分享，不是说您一定要选择四八快装去给您家进行一个服务，而是说不管您选择什么样的公司，有很多的底线是建议大家不要去突破的，因为最后肯定是要自己来买单，不管是自己的身体健康买单还是自己的钱包买单，就这都是得不偿失的。
0: 这个借多了，我上次济南碰到一个客户，他70多岁了，过来我们俩聊天，说他装修这事儿环保很重要。我咋了？我那个战友说现在还在医院呢，这个装完房住俩月就进医院了。尤其一老一少啊，家里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装修这件事情价格钱是很重要，但是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儿，大家一定要知道，环保放第一，省钱放第二。如果你不管这些就管低价，你真听我一句劝，不要装老房子，先不装了，就这么先将就着住。
1: 如果说我预算特别有限但我又特别迫切的需要给我的家就是进行一个翻新的话，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那你就举改
1: 哦，
0: 你不要全拆了重做啊。我们就是最怕的啥客户啊，我就10万的预算，我这80平的房子，我还要全拆了全做，我还有家具定制，我还要换窗户，我还要改暖气、水电，我全部都要做。
1: 他默认你肯定有利润，所以你去给我想办法。
0: 这个像这种客户，我们真的服不了，不敢做啊。那个别人可以套路他、骗他，我们不干啊。
1: 主要现在整个家装
0: 行业，就是很多人真的是这么
1: 对，利润也没有那么高了。
0: 哪有暴利啊？装修这个行业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这个行业真的能留10个点公司。这就是好的，不瞎说，卷到这个地步了。所以我跟很多客户谈聊天的时候，我说你如果连10个点都你不让我留，我不敢干，真的，我没必要给你干这个事儿，因为我干来干去到最后，我连10个点都留不下，我还玩啥啊？你说我从我这啊，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的，我那人员工资我是到点要发的，15号我不管有没有业绩，我必须要发，到了房租税、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要交。那这个东西我从哪出啊？都从我兜里出啊，我哪有那么多
1: 钱？还会有一个问题，很多朋友就说了，那我就不找装修公司了。装修公司你不是有什么人员装修、人员什么房租、水电吗？对吧？这10个点我不让你挣，我自己去买材料的。
0: 但是这个的前提是你第一有时间。

0: 第二，你懂这个行业。
1: 嗯。
0: 啊，第三个呢，就是你要承担将来你装完房的售后自己管。第四个，直接水泥抹完扯皮当中工序衔接的时候出现扯皮的现象，你自己承担。
1: 嗯。
0: 第五个，你要承担把家搭花的这种结果。啊，这些这五个问题你要能承担，你可以。
1: 嗯。
0: 这个职业不是普通人能干的事儿啊。你像你，如果你自己工作忙，你还装修小白，你还这些事情搞清楚，你天天研究，你没有三个月，你研究不明白这些事。
1: 哎，那我想请问一下，波总，就是如果作为个人，我就不找装修公司了，我自己去买材料，我这材料我能买好吗？
0: 你要找那种专营的品牌店，
1: 嗯，
0: 质量肯定不会有问题，但是你拿的价是零售价，
1: 那肯定贵啊。
0: 我拿的是厂价，
1: 嗯，
0: 那你看，一块瓷砖，我买的是工厂价，你买的是市场零售价。你个人认为我挣你钱了，但是我挣的是我帮你省下的钱，所以很多业主就觉得装修公司现在很微利了。
1: 您挣的是厂家的这个，
0: 我挣的是我帮你省下来的钱，
1: 嗯，
0: 我并不是挣你业主的钱。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啊，嗯，你要知道，你一个瓷砖，它工厂出来先给省代，省代有四代，四代有区域经销商，区域经销商再开专卖店，你自己中间有四层剥个皮。
1: 嗯。
0: 那我是工厂直接到我家，我把中间的事在业主家，我帮你省掉了。所以很多业主觉得我们装修公司挣客户的钱，我们不是，我们真的挣的是啥钱？我帮你省下来的钱，只是买主材我能帮你省钱，
1: 嗯，
0: 我工序上我也能省钱，我是交叉施工流水线作业，我是专职师傅，那我这样我就优化了那些转包的那种成本，
1: 嗯，
0: 我就会帮你能省钱，也就是我挣的钱并不是非要让业主多花钱，我是帮你省的钱，而且我还给你赋能了，我还有专业。老房的翻新设计师非常重要，设计师给你把空间动线规划好，你居住的舒适度特别高，而且空间大出来十个平方，你觉得你花这十几万不值吗？
1: 嗯，
0: 如果说是作为业主，你都能自己买材料把这个房子装完。装修行业就没有设计师这个岗位了，就该下岗了，
1: 嗯，
0: 对吧？但事实上真的那种空间设计你要尊重专业的，一个好的旧房翻新设计师真的给你省个十万八万很容易，
1: 嗯，
0: 你多花一万块钱你都觉得花多了，你就没想明白。
1: 现在大家在各种这个网络媒体平台刷到的一些，哎，一看特别吸引人的那种图片，我不相信，修不修图咱先不说哈，
0: 嗯，
1: 我不相信它是自己出来的。
0: 是的，所以一定是有那种专业的，
1: 嗯，
0: 而且有很多人这种空间想象空间设计，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要尊重专业的，尤其旧房翻新，你找我们的设计师，
1: 嗯，
0: 我们都很有经验的，我们每周都要有大设计师给我们的设计师要做系统培训，
1: 尤其是对于老房，
0: 对啊，
1: 二手房来说，嗯，
0: 所以大家真的如果说想找个专业的团队，想性价比啊，你是性价比装修，
1: 嗯，
0: 你找我不要是我不是最低价，但我极致的性价比给你家装，
1: 嗯，
0: 你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11年了啊，现在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大家如果周六周日有时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门店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啊，有四个问题啊会给大家讲明白，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定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会给大家一一讲清楚。如果周末签单超低折扣啊，我会给大家有董事长周末签售会的活动啊，你所以你一定要带你的家人一起来，这样你能做决策啊，
1: 嗯，
0: 这个段时间性价比也比较好。所以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了解一下四八快装，参加四八快装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好几重礼物和这个各种的优惠哈。说一下报名方式，400-665-8848 400-665-8848，这个是全国的24小时统一翻新热线。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钱，就是咱们四八快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价格的一个家装公司。因为博总刚才一直在说，哎，我们价格高，可能就会让很多朋友很害怕，
0: 不是价格高，
1: 嗯，
0: 是我给你报价报的全，
1: 嗯，
0: 在你
1: 比
0: 价跟别人比就显得我高了，
1: 哦，嗯，
0: 可不是我真的，我们跟很多客户啊，你不找我们签单的客户，
1: 嗯，
0: 一开始啊，我们有很多的反面教材啊，
1: 嗯，
0: 就是客户一开始找我们来聊，我们聊了半天，聊的都挺好，就卡到价格上，最后他也不选我嘛，他也找别人了，那这些客户我们会还是一直，给他做服务的，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服务，到最后那些客户就后悔了，最后他的价格他是远远超出去我们给他一开始报的价，
1: 嗯，
0: 但是他后悔呀，没有后悔药 就是这些事儿是需要事儿来教育的，你跟他说。

0: 他觉得你套路他。
1: 嗯。
0: 但是当最后这个事儿最后结果呈现了，我报了数万他没选我，他选了个十万的，他最后装出来20多万，他自己就知道当时四八会堂这个公司报价很良心。
1: 嗯。
0: 啊，我们一开始给大家报的价我是完工价呀，让大家拿我们的价跟你别的报低价的公司比就显得我高了。
1: 嗯。
0: 但事实上我那是完工价，你那个是预算价。
1: 嗯。
0: 他不是完工价，他完工比我高。啊，所以我能给你实现的是性价比，
1: 嗯，
0: 对吧？但是呢，这个事儿呢，就是只能大家去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去评估了，
1: 对
0: 啊。所以我刚才为什么给大家说，我说你问价，现在的时代不要问公司了吗？你想，你问问那豆包 DeepSeek， 你不就啥都清楚了吗？你心中不就有数了吗？
1: 嗯、
0: 我相信你问出来那三个区间，你不会选最低的，那我觉得你最迟选中间的嘛，剩下你是最高的嘛。啊，中间的我们就在中间的那个价格，我们报出来是中间偏下的价格、
1: 嗯、
0: 你看我的性价比就高了，而且你看我的环保，你完工可以入住，完工请第三方检测，
1: 这怎么做到呢？
0: 我的完工价，我们全国是集采，我的工人是自己工人，我已经把两端的成本已经优化到极致、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而且我们是工人师傅自己公司交叉施工流水线作业，全部把成本摊薄了啊，而且集采就没有中间商。
1: 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不能接特别多单的一个原因、啊、
0: 对、
1: 哦、
0: 是的，我们每个城市每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这个城市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每个月承接施工量多少，同时我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这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
1: 哦、
0: 我们每个城市都有这个月签单的标准、
1: 嗯、
0: 不能超、
1: 嗯、
0: 你拿北京来讲最多50户，这我都坚持了这么多年，他们说咱们这么多年加点，我不加，但我们这两年是整装的找我们做多多了，我们原来是做局改的多啊。你像我们新开的城市，像这个南昌我们新开的，因为就要他干5户，
1: 嗯，
0: 多一户都不让他做啊。所以四八会堂经营理念和传统公司不一样，我们不求数量，我们是求质量，我们求的质量就每一个户完工几样板间，这就是我必须要坚守的，我只要坚守这个完工几样板间这种交付结果，我的企业一定会稳定持续健康发展。
1: 嗯，
0: 所以我不是来这儿赚快钱，我们是真生根发芽扎根来
1: 了。嗯
0: 啊，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是用心做来了啊，兑现来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会堂更多，你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会堂场位全国客服热线，周末的时候如果有时间，我欢迎你带你的家人来参加我们周末线下直播活动，参加完之后活动有超低折扣可以给到你，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四八会堂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听了博总的介绍，就咱们四八快装的一个价格范围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价装范围，就是大家不会觉得让大家觉得特别高，哎，你公司太贵我接受不了，完全不是这种，
0: 绝对不是、
1: 是走性价比的这么一家装饰公司、嗯、所以如果说您特别看重服务，然后看重环保的话，我觉得只凭借着这两点就完全去可以去和四八快装聊一聊看一看、
0: 嗯、
1: 然后看一看四八快装是否能够达到您心目中对于装修的一个预期，以后再有二套房装修的时候，或者亲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你甚至会把四八快装推荐给身边的这些朋友。当然咱们四八快装现在除了装修之外还会有这个除了家装之外还会有工装啊，然后包括这个维修啊等等很多板块服务板块。
0: 对，现在我们有四个业务链，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
1: 嗯、
0: 四八快修做家庭维修、嗯、你家30块钱维修的话，你找我快修我都会给你服务、
1: 嗯、
0: 啊，我不嫌你活小。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
1: 嗯、
0: 你在我这儿维修完花的所有的钱，将来你找我装都给你用掉，你没有点个维修都是免费啊。我们第三个就是四八工装办公室门脸店装修、
1: 嗯、
0: 啊，这个是可以做的。第四个是乡村别墅啊，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我们可以给你做到从盖房子到装修一站式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改造翻新方案、
1: 嗯、
0: 这个都可以给大家服务啊。所以大家不管说是有任何的需要吧，小到30块钱的活，大到别墅装修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在全中国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全国连锁的，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装，做了11年了啊，现在开放了60多个城市，如果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啊，400
2: 北京时间9:30。

0: 想长期减重，怎样断食才最科学呢？接下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介绍。
1: 它是有窍门的不吃，我们把它叫做躲过大脑监控的断食方式。什么概念呢？5天相对正常吃饭，当然也不会说让你无限制去吃，但是它要比限能量平膳食要吃的多一些，基本上达到每天1500到1800卡的基本的能量，这是5天。特地找2天，但是大家注意，它是找2天，间隔至少2天的时间，比如说周一和周四中间断2天，那么这是有窍门的，这2天是特地少吃。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我只断1天，比如周一和周三，大脑还没反应过来呢，还觉得饿，但是我如果断了2天，那么它就相对来说呢，饥饿感呢是明显的减轻。那在这2天中，我们确实吃的少，男同志600卡，女同志500卡，什么概念呢？举个例子，早上起来一袋奶一个鸡蛋，没有主食，中午就一个水果，顶多下午奖励一根黄瓜，晚上0.5到1两的粮食，1两肉，半斤菜。你也可以中午吃这个，晚上光吃一水果，这样呢周一最忙的时候饿一天，等到晚上快扛不住了，多喝水早睡觉，第二天早上就能正常吃饭了。连吃2天，脑子一觉得还行，周四又饿一天，刚饿完了以后，周五周六周日又能吃饭了，这样的脑子不累。所以呢，我们叫躲过大脑的监控，它也适合于长期的减重。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2: 路况信息。好，时间来到了9:32，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出行情况，还有天气的最新变化。首先要提示一下，目前呢是在京石高速北京方向，之前119公里处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这边的路段呢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不过呢，有一个缓行的区域，我们要注意一下，在金雄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与北京新机场至德州高速经济界至金石段互通处62公里处保定方向的车辆缓慢通行，大概有800米左右。朋友们从这儿过还是要多一点的耐心。此外呢，在大广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1366公里处北京方向以及大明方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

北京时间来到了9:3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有很多朋友会在后台问哈，如何才能够随时随地收听得到中国交通广播节目的直播包括回听呢？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收听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近期优质好节目以及有声书还有节目的回听了。奔波忙碌的日常需要音乐与好故事来治愈，通行路上或者是居家休闲，在这里都可以用动听的声音来装点你的烟火生活。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4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闲暇时光除了听生动旅途之外呢，也可以来听一听好书打发时间。不管您是驾车出行还是说居家放松，好听的音乐、治愈的生活故事在生动旅途当中都应有尽有。更多的音乐节目啊，包括优质的有声书都可以随时的点播，让美妙的声音陪伴您的每一个平凡日常。欢迎大家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近期优质节目、有声书以及节目的回听。

北京时间上午的9:5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闲暇时光除了听生动旅途之外呢，也可以来听一听好书打发时间啊。不管您是驾车出行还是说居家放松，好听的音乐，治愈的生活故事，在生动旅途当中都应有尽有。那当然了，更多的音乐节目，优质的有声书都可以随时的点播，让美妙的声音陪伴您的每一个平凡日常。欢迎大家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近期的优质节目、有声书以及节目的回放。

0: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河北高速集团的奋斗目标，忠于职守，敢于担当，全面执行，不打折扣。河北高速集团恪守安全至上，慎终如始，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坚持方便人民安全便捷出行的行业使命，承载梦想，一路同行。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1: 人生大多数时候都觉得自己很普通，像普通人一样为了生计而忙碌。
2: 您的订单已超时，
1: 数着日历，
3: 准备下一个患者，
1: 重复着普通的每一天。
4: 小年糕一点，看一下。
1: 有个很普通的梦想，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尤其是努力了，却不一定被看见。
5: 今年已经是我们接力支教的第24个年头。
1: 但普通不等于没有价值，我心有光芒万丈，只在最需要它的那一刻闪亮。
6: 抛弃一切到这里，
1: 就像那个永不褪色的名字。
3: 我也没想到我摔了一下能上热搜，我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
1: 危难之时永不放弃，该有的担当我当仁不让。虽然不是超人，但我乐于助人，被人需要的感觉很酷。
4: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7: 我就想趁着年轻多努努力，没吃过苦怎么知道什么是甜呢？
1: 在创业的路上，我吃过的每一分苦都是财富。
8: 愿意下一辈子还当老师。
1: 倘若被需要，再渺小也要发光。
9: 加油，您走过好让您放心。
1: 世界风云变幻，不变的是我的信仰。大多数的人生都是普通的，可普通又能怎样呢？被我们铭记的那个名字不也很普通吗？
10: 我录制下了，我是
11: 吴亦凡，谢谢你。
12: 我没有待过。
13: 下次你可以打电话过来，

0: 日暮，我们伴你归家。中国交通广播，央广车友会，聆听广播，发现美好。
1: 白帽蓝衣，高速路上有他们忙碌的身影，
2: 春夏秋冬，万里通途有他们的精心守护。
1: 他们来了，高速警示，中国交通广播央广会客厅特别呈现。
2: 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FM101.2。我们携手河北高速交警共同为您呈现的央广车友会高速警示。问候各位好，我是雨涵。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高速交警一支队高义大队的民警云海山做客到了直播间，和您一同握紧方向盘，系好安全带，我们马上出发。那我们日常出行呢，高速公路其实是省时又便捷的选择，但是呢，这条畅通的大道上其实藏着不少容易忽略的风险，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的开心啊，请到了咱们的高速安全卫士，也就是刚提到的咱们高义大队的云海山警官。云警官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高速交警一支队高义大队民警云海山，特别荣幸能来咱们1012栏目聊一聊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方面的事儿。希望咱们今天的内容呢，能帮大家提个醒，让大家都能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2: 好的，云警官，那咱们呢，先要从大家最关心的行人上高速说起啊。总听说这个事儿特别的危险，那现实里面还是常有发生吗？
3: 这种情况还是偶有发生的，而且每一次遇到呢，都非常的惊险。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讲三个发生在我们大队辖区的事例。第一个呢，是几个不懂危险的孩子的事儿。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去年清明假期的时候。我们大队指挥中心呢，当时就是接连的接到报警，说新源高速原是服务区附近，当时有几个小孩在高速上跑。然后呢，民警他就拉着警笛赶过去了。可是呢，到了现场以后，他转了好几圈，也没有发现这几个孩子。还好我们当时指挥中心的民警，他同步启动了我们的视频巡查系统，他就挨个监控找，最后在一个桥梁涵洞附近的边坡下边，他就发现了几个小脑袋。我们通过视频回放，然后就发现那是3-7-8岁的孩子，然后他们呢是在跟警车玩躲猫猫，警车来了，他们就往下蹲下一藏，然后警车一走，他们就爬出来往高速上跑。最后民警下车去找他们，这几个孩子当时就一哄而散跑了。不过为了防止他们当时再回来，我们大队呢当天就在那个位置又增加了一个驻警点。然后后续几天呢，指挥中心也通过视频巡查密切的关注着这个区域。
2: 我们光听着就觉得这挺后怕的，就说孩子们可能真的是他不知道背后的危险啊。大家伙想想，高速上车速一般都得在100公里左右，这孩子突然跑出来，司机根本来不及反应，真的太吓人了，是吧？
3: 那再跟大家说说第二个故事吧，这是一个迷路无助老人的事儿。去年8月份，然后有一天中午，当时呢那个天也特别热，当时我们是京港澳高速和横溪高速互通，正在施工。然后大队呢就接到施工方的电话，说施工区域有一个老人，他在高速上走。然后民警赶到的时候，他当时就看到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娘，脸呢晒得通红，还是光着脚在路面上走，然后看着也特别可怜。民警呢就把他扶到警车上，给大娘呢喝了一点水，就问她是怎么上的高速。然后那大娘她就特别茫然摇头，然后问她叫什么呀，家是哪儿的呀，她也说不清楚。后来我们把这个情况上报以后呢，经过审批，然后民警呢就给老大娘当时用手机拍了张照片，我们用人脸识别系统呢进行了一下比对，找出来几个比较相似的人，然后我们就联系我们附近的这几个村委会进行一下排查。最后呢，在原市的一个村里，他们就说这两天的确呢有一个老人走失了，我们就赶紧联系家属，把这个老人的视频当时就发过去了。 家属一看就是他们自己家里的老人、
2: 哦、
3: 后来就找车过来把老大娘接走了、
2: 嗯、
3: 他们跟民警说他已经找了这个老人有一整天了。
2: 哎呦，这家人肯定是急坏了啊，真是万幸。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家里面有老人的这些朋友们，比如说咱可以给老人随身携带一下写着联系方式的这些卡片啊，真的是非常重要。1012交通广播高速警示，以案说法。刚刚呢，我们的云警官给大家介绍了两起相关的案例了哈。那关键时刻真的就是有咱们高速交警在身边，觉得特别的踏实，而且呢也帮助我们避免了很多很多的危险。那么还有哪些案例和我们大家来分享呢，云警官？
3: 嗯，那就是第三个案例，是一个酒后冲动的醉汉的事儿。这个案例我的印象特别深。去年的6月25号晚上大概10点多，我们大队呢指挥中心接到过路司机的报警，他那个电话里边特别着急，
2: 嗯，
3: 说新源高速292公里超车道上躺着一个人，你们赶紧过来吧。
2: 嗯，
3: 然后离得近的第一组民警他就赶紧过去，以后他借着巡逻车的那个灯一看，超车道上真躺着一位男士。
2: 嗯，
3: 然后旁边呢还倒了一辆电动自行车，有好几辆小车就是擦着他就开过去了。然后幸好呢有一个好心司机怕他被撞，然后在安全区域呢帮他挥手预警，然后民警呢当时就抓紧时间设好警示标志，然后就冲过去赶紧帮忙。
2: 嗯，
3: 然后民警就是一靠近这个人的时候，他就闻到这个人身上有一股特别浓的酒气、
2: 哦、
3: 然后这个算是中年大哥，他右脸摔的是又青又肿，扶他起来的时候呢他情绪还特别激动，他站也站不稳，然后还挥着胳膊大喊，
2: 嗯
3: 啊，我在高速上，我没在高速上，你们别管我。
2: 嗯，
3: 也不配合民警、
2: 哎、
3: 甚至呢有好几次还想往行车道上冲。然后刚好我们第二组警力他随后就赶到了、
2: 嗯、
3: 他们几个人合着拦着他才没有让他冲出去。民警当时呢就安抚了他大概有半个小时吧，他那个情绪才稍微平静了，然后才能把他就是扶上车，然后带到警务室。因为当时他已经醉的就没有办法提供家属信息了，
2: 嗯，
3: 也是就是通过审批以后，我们通过人脸识别系统联系上他的妻子，在将近12点的时候把他接走了。第二天呢他酒醒了过来取他的电动自行车，
2: 嗯，
3: 还专门来警务室致谢，
2: 嗯，
3: 然后说想起昨天晚上的事儿，他后背都冒冷汗。
2: 嗨，就是听着这些案例，其实我们心里也跟着这个沉甸甸的，有的是让人觉得哭笑不得，有的是让人觉得捏一把汗啊。我们面对这么复杂紧急的情况，说实话咱们相关的交警部门啊有没有一些高效的处置办法呢？因为你们可能遇到类似的情况会比较多一点啊。
3: 嗯，针对这种就是行人上高速这一类紧急的警情，我们大队呢也总结出了一套科技预警加人力调度加精准处置的这么一个出警的流程。就比如说我们在第一个案例里面，我们是通过视频巡查，然后快速锁定咱们孩子的位置，然后我们大队辖区的路段呢现在已经可以普及每公里一组视频监控，我们指挥中心的民警会定时的对监控进行视频巡检，一旦发现路面有异常，比如行人或者是散落物，就可以马上的派最近的警力赶过去。
2: 嗯，
3: 后面两个案例呢我们是通过人脸识别系统破解信息断层这个难题。
2: 嗯，
3: 就是在当事人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这个系统呢就像是一把钥匙，然后帮我们快速的找到这些关键线索，然后联系上家属，推进咱们后续的处置。
2: 嗯，
3: 就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也帮我们民警他抢回了抢救险情的这一种黄金的时间，也把我们出警模式慢慢的从被动应对往主动发现去引导。
2: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模式的确是提高了咱们警情处置的效率哈。那咱们对于未来的高速安全防护，云警官您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设想呢？
3: 嗯，就随着咱们科技发展，高速公路的管理模式肯定会越来越智能。
2: 嗯，
3: 那我就大胆的做三个假设。
2: 好，
3: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感知更加靠前，我们支队现在正在研发的智能感知系统，未来呢会将无人机、传感器、 还有路面的监控进行整合，我们可以搭建一个立体的监测网。将来呢，如果有人靠近高速护栏的时候，我们系统就能提前的预警，不用等就是发生危险了，他已经跨进来了，我们再处置。第二呢，是干预更加主动，就是在系统触发异常以后，我们的路面启动智能语音灯光提醒，我们布置的号角系统它也会同步的就喊出请注意前方有行人，减速避让。
2: 嗯，
3: 然后路面的警示灯呢也会闪烁这种黄色的警示灯光。同时呢，我们在前端的 LED 屏也会自动的接入这些文字提醒，就相应的提示信息呢也会同步的就导入到我们的导航软件，然后对我们行驶该路段的司机可以进行一个语音播报提醒。第三呢，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宣教呢也会更加有代入感。以后我们的宣教呢肯定会更多的引用这些 VR 的技术，让大家在社区学校就能亲身体验这些车辆从身边呼啸而过这种特别快速的惊悚感。
2: 嗯，
3: 然后让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我们交警说危险说多少句危险都管用。
2: 嗯，听着就让大家对未来的高速安全更有信心了哈。这科技真的是给大家伙出行添了不少安全感，但是高速安全光靠科技应该还是不够的吧。
3: 嗯，没错，就不管咱们这个科技手段怎么发达，
2: 嗯，
3: 然后如果光用在市中处置的话肯定也是远远不够的。咱们老话说大医治未病，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高明的医生是让人少生病不生病。对于我们交警来说呢，就是做好宣教引导就是这份大医的活。如果咱们今天聊的这些内容能让一位家长他照看好自己的孩子，如果能让一个子女给自己年老的父母准备一张联系卡，一个朋友他能劝阻自己酒后冲动想出门的兄弟，那我们所做的一切呢就是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今天编了一段顺口溜
2: 啊，
3: 对咱们今天的内容做一个总结，最后跟大家念叨念叨。

0: 高速公路车速快，行人进入是危害，小孩玩耍要看好，老人名片随身带，醉酒莫往高速躺，躲避不及生意外，科技赋能好帮手，全民共治互安泰，视频巡查及时雨，人脸识别把家还，人人携手齐宣传，平安出行最灿烂。
1: 我觉得这段顺口溜真的是把安全要点都说全了，说到了。其实呢，高速安全真的是非常的简单啊，既要科技保驾护航，更要每一个人其实是需要从心里去敬畏规则，做好自己。我们再次感谢咱们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高一大队的云警官今天的分享，也感谢大家。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的时间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星辰，我们伴你出发；日暮，我们伴你归家。中国交通广播，央广车友会，聆听广播，发现美好。
1: 白帽蓝衣，高速路上有他们忙碌的身影；
2: 春夏秋冬，万里通途有他们的精心守护。
1: 他们来了，高速警示，中国交通广播央广会客厅特别呈现。
2: 好的，时间来到了10:22，欢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FM101.2。接下来呢，继续回到我们的央广车友会高速警示，问候各位好，我是雨涵。接下来这一趴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石家庄大队的周超警官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一同握紧方向盘，我们系好安全带，咱们马上出发。
1: 101.2交通广播高速警示出行指南。
2: 好的，说到出行指南，金秋十月大家最关注的双节假期已经是圆满落幕了，而现如今啊，正值是秋冬交替的关键时段，高速行车的天气多变，路况复杂，晨雾频发。你比如说像昨天早间、前天早间哈，河北地区很多地方都是有晨雾的，而且呢，包括还有一些特点，就是车流的潮汐波动也比较大，行车安全隐患增多。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石家庄大队的周超警官做客到直播间当中，带着朋友们啊，我们全面复盘一下双节假期高速通行的保障工作，也分享一些一线暖心的执勤故事。同时我们也针对于秋季的雾天或者是特殊路段的安全行车技巧和大家进行分享，详细的解读一下辖区专项的管控举措，为朋友们的秋冬出行保驾护航。首先呢，我们先请周警官给大家打个招呼吧。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101.2直播间，和大家交流高速交通安全知识，分享近期交管工作开展情况。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精准规避行车风险，掌握安全出行技巧，每一次出行大家都能平安顺遂。
2: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行车有道。101.2交通广播高速警示，行车有道。好的，行车有道，我们首先请周警官给大家来简单的复盘一下啊，之前结束的双节假期咱们高速通行保障工作。今年的双节大家伙出行的热情真的很高涨，那高速车流也是大幅的攀升，咱们大队啊整体的通行保障情况怎么样，主要采取了哪些核心保障的举措，您给大家说说吧。
3: 好的，今年双节假期我们大队辖区京港澳高速车流呈现总量大、峰值集中、长短途车流叠加的显著特点，通行保障压力持续攀升。假期期间，我们大队全员在岗，24小时常态化值守，聚焦保畅通、防事故、优服务三大核心任务，全力筑牢高速通行安全防线。从整体数据来看，假期辖区高速日均车流量较平日大幅上涨，我们累计开展路面巡查数百次，查处超速、疲劳驾驶、高速逆行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快速处置轻微刮蹭、车辆故障等路面突发警情数十起，整体辖区高速通行秩序平稳，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拥堵，也未出现重特大交通事故，圆满完成了咱们双节保畅安保任务。在具体保畅措施上，我们主要落实三项重点工作，一是精准研判车流态势，提前制定分级疏导方案，在咱们互通立交、主干匝道，还有咱们的服务区、收费站等易堵的点位，定点增派咱们警力值守，提前做好拥堵预判处置。二是深化咱们联勤联动，联合咱们的路政人员、养护还有应急救援等部门，建立了一体化的协同机制，实现警情共享、快速响应、同步处置、高效清场。三是全天候立体化发布出行提示，通过交通广播、路面电子屏、新媒体短视频等多渠道，实时推送路况动态、天气变化及出行建议，引导咱们群众错峰出行、绕行避堵，有效分流主干道通行压力。
2: 嗯，所以说呢，你们也真的是辛苦了，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保驾护航啊，才让我们的驾驶出行能够更加的便捷和顺畅。 101.2交通广播，高速警示，以案说法。
4: 以案说法。
2: 都说刚刚的一组组的数据，一项项的举措，背后都是高速交警日夜坚守，也是稳稳地守住了我们万千群众的出行平安。大家伙也都知道，繁忙的执勤一线其实不仅有这种严格的执法管控，更有很多的暖心帮扶的温情瞬间。所以接下来呢，周警官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假期里面啊，我们扶危济困的真实的执勤的故事呢？
3: 当然可以了。然后我记得我们假期的时候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一线执勤的真实案例吧。在双节假期的大概10月4号左右，我们巡逻组在咱们辖区京港澳高速路面常态化巡逻的时候，发现一辆小轿车停靠在快车道上，车辆这个开着双闪，驾驶员独自站在路边，神情很焦急，手足无措的。我们立即做好前后防护措施，然后上前了解具体情况啊，就是经过询问得知，咱们这名驾驶员呢，他是个新手，然后第一次远途出行，然后就带着家中的老小就上了咱们高速了。但是呢，因为车辆呢提前没有做详细的检查啊，在途中就发生了爆胎事故。因为他是新手嘛，又没有很好的这个更换备胎的经验，所以当时就显得手足无措。正好咱们巡逻民警就是发现之后，第一时间啊就发现了他这个爆胎的情况。然后咱们摸清楚情况之后呢，然后咱们立即在后方设置了这个警示标志，然后咱们民警呢就去指挥这个现场的车流正常通行，然后把咱们这个车辆挪到了应急车道上，挪到应急车道上之后，然后给咱们换了备胎啊。同时咱们民警也是非常担心咱们这个司机后续这个用车安全，也是引导他到就近的服务区再次检查车辆的情况啊，最好还是更换好咱们这个正常的备胎啊。这个事情就是也想给咱们这个尤其是不怎么长途出行的司机做一个安全小提示吧，就是咱们出远门前呢，一定要做好咱们这个车辆的检查呀，尤其是咱们这个胎压呀，还有咱们现在网络上也有很多这个科普的小视频，比如说怎么去更换备胎咱们可以善用咱们的工具，尤其是咱们那个女司机们，虽然那个好像这是一个很大的力气活，但是咱只要善用工具的话，这也是咱们女司机可以就是能够完成的一项小工作。然后其实这只是我们双节执勤工作的一个小小缩影。假期期间我们也多次为咱们故障车辆脱困迷路群众引路为突发疾病群众开辟紧急救援通道。对咱们高速交警而言，守路护人保平安是职责所在，初心使然，只要群众旅途遇困，我们必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全力相助。
2: 听完这样特别暖心的事情啊，让很多的朋友都觉得内心满满的都是感动啊。正是这样的一次次暖心的帮扶，也让冰冷的高速旅途充满了温度。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路啊，也是希望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同来感受这份温度。

0: 路况信息。好的，时间来到了10:34，我们来共同的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出行情况。有一个缓行的区域，各位要注意一下，在金雄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与北京新机场至德州高速经济界至金石段互通的位置62公里处的保定方向，车辆缓慢通行有800米左右。各位朋友，咱们多点耐心。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微信公众号，搜阿拉伯数字1012，点击关注就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了。
1: 今天分享的是当下的力量。终有一天你会静下心来，像一个局外人般回顾自己的故事，然后笑着摇摇头，感叹浮生若梦。所以真正能治愈你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心里的那份释怀与明白。人生哪有什么两全之策，短短百年不过是教人如何取舍，手持烟火以谋生，且停且望且随风，且行且看且从容。生活不如意十有八九，该来的自会来，该走的终会走，不抗拒也别挽留。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幸福一半争取一半随缘，人生一半清醒一半释然。

0: 2.2，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我们的央广车友会高速警示，问候各位好，我是雨涵。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石家庄大队的周超警官做客到直播间当中。其实呢，我们都说啊，进入到深秋，昼夜温差持续的拉大之后，包括呢像清晨的团雾啊、浓雾天气，出发的概率比较高，这个也是高速行车的高频风险隐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周警官重点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咱就是这个秋季晨雾天气行车的风险，包括咱们大队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管控举措呢？周警官。
1: 好的，主持人，秋季是高速雾天高发季节，每天咱们上午5点到10点是雾情高发峰值，我们辖区呢就包括咱们全省的高速公路也是一样，极易出现突发性团雾、局部浓雾，具有范围零散、移动性强、能见度骤变的特点，对高速行车安全威胁极大。雾天视线受阻，驾驶员对车速车距的判断会出现明显的偏差，容易出现跟车过近、超速行驶、随意变道、紧急制动等危险操作，一旦操作失误，极易引发多车连环追尾事故，后果十分严重。针对秋季晨雾多发的特点，我们大队也是制定了常态化、精细化的防控举措，一是强化提前预警预判，每日清晨我们会主动对接咱们的气象部门，精准研判雾天出现时段、覆盖路段，通过各类媒体提前发布雾天出行提示，引导群众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避免清晨盲目上路。第二个是落实咱们视频巡检加动态巡逻相结合，咱们走高速的时候，现在能注意到啊，尤其是咱们新开通的高速，咱们基本上1公里的范围内就会有一个高杆监控，那也是我们落实视频巡检的一个工具。清晨提前我们全员到岗，重点巡查一起雾路段，实时监测路面的能见度变化，发现雾情第一时间上报，快速处置。三是实行分级分类管控，根据能见度数值的变化，精准采取限速、限量通行、临时分流、间断放行等管控措施，坚决杜绝恶劣天气下车辆冒险行驶。四是聚焦隐患清零，雾天加大路面巡查力度，严查超速、随意变道、不按规定开启灯光等违法行为，从源头上压降雾天事故风险。
0: 好的，其实呢，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都非常的关心，就是咱们辖区哪些路段是晨雾啊或者团雾高发的一些重点隐患的路段啊。同时呢，就是结合近期的，现在尤其是前天、昨天啊，这个就团雾的出现的情况，就是在河北其他地方已经出现了。石家庄这块的朋友们也都比较关注啊，说我要是走这个石家庄辖区的相关的一些路段的话啊，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或者说一些行车的经验技巧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结合常年咱们执勤经验来看，辖区河道沿线低洼路段、互通立交跟空旷开阔的路段是比较引起这个晨雾跟团雾的高发区域。这类路段水汽易聚集，通风条件比较弱，雾情持续时间长，能见度降幅大，是秋季事故高发的重点点位。除此之外呢，当前也是咱们正值秋收的攻坚阶段，石横高速沿线呢两侧以农田为主，这个咱们农户秋收翻地呀、秸秆清运、土地晾晒等作业集中，大面积的裸土裸露，田间作业产生大量的扬尘，导致局部路段扬尘弥漫，能见度瞬间降低。雾天呢与这个扬尘相结合，形成特殊的雾尘混合，视线障碍能见度忽明忽暗，变化极快，容易造成咱们驾驶员这个视线受阻、判断失误、反应不及，是近期辖区新增的突出隐患。
0: 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咱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咱们辖区当中啊，是也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一些举措，包括呢像石横高速，马上这是面临着秋收呢，现在这段时间是吧？那咱们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管控措施呢？
1: 针对咱们这个石横高速秋收扬尘的隐患呢，我们大队也是专门落实了专项的管控措施，比如说加密该路段的日间巡逻频次，实时监测咱们扬尘。这个扩散范围和能见度变化，然后主动对接咱们沿线的乡镇啊、公路养护部门，协调规范咱们田间作业时段，尽量避开日间车流量高峰开展翻地、秸秆清运、 作业，同时依托咱们路面电子

0: 警、广播实时推送扬尘路段的预警提示，遇到突发的重度扬尘天气，立即采取临时限速、咱们警车喊话警示、间断放行等柔性管控措施，全力防范扬尘天气下追尾剐蹭事故的发生。
1: 嗯，那么有没有梳理过一些关于我们的行车技巧，就让大家能够更加简单的啊，实用的好记的一些内容直接灌输给我们？
0: 好的，主持人，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整理一下雾天扬尘天气通用的核心行车技巧，简单好记啊，大家可以仔细的听一听。第一呢，规范开灯，雾天扬尘天气务必开启近光灯、前后雾灯，还有咱们危险闪光灯，严禁开启远光灯。咱们也知道远光灯的话啊，会被这个雾气呀、扬尘啊反射折射，造成眼前白茫茫一片啊，根本就什么都看不清。第二呢，就是咱们的降速控具，能见度不足200米，车速不超过6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啊，还有咱们能见度不足100米，然后咱们车速就不要超过40公里每小时，全程拉大跟车距离，预留充足制动缓冲空间。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要平稳驾驶，杜绝急操作，雾尘路段严谨紧急刹车，随意变道，强行超车，保持呢匀速平稳的驾驶。第四个呢，遇险快速撤离，一旦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事故啊，就是咱们要记住，在高速公路上一定要记住咱们这个遇到事故的九字诀，就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是九字真言，全员迅速转移到咱们护栏外的安全区域，切勿在路面逗留争执，严防二次事故。特别提醒广大驾驶人，行经咱们石横高速农田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提前主动减速，紧盯咱们前方的路况，时刻警惕突发扬尘带来的视线遮挡风险。
1: 嗯，那么除了恶劣天气的管控啊，我们说双节保障期间呢，咱们大队我看是创新启用了石家庄东服务区，是潮汐疏导的模式，这个效果特别的显著啊。而且呢，我看有好多的朋友们发朋友圈啊，社交平台上面也都关注到了，可以说是有效破解了服务区的车流积压、通行拥堵的难题。您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样的潮汐疏导的模式的运作方式，包括它的保障成效是什么样的呢？
0: 好的，主持人，咱们双节期间呢，高速车流呈现典型的潮汐式特征。就是什么叫潮汐式呢？就是假期前期以出城车流为主，后期呢又以返程车流为主。咱们石家庄东服务区是东西双向服务区，我们不再简单按单向独立管控，而是实时监测东西两区的车位饱和程度啊，充电排队情况，展开动态的双向调流。作为辖区核心的中转服务区，车流瞬时汇集，人流量大，极易出现单侧区域车位饱和、充电排队，另一侧呢又有很多的空余车位，造成局部拥堵，主线车流积压，既影响通行效率，也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为了精准破解这一保障痛点，从10月1号开始，我们大队就创新推行了石家庄东服务区潮汐式疏导管控模式，根据出行、出城、返程车流的动态变化，实时对比东西两区车位的饱和度，还有咱们那个充电桩的排队长度，动态调整服务区的通行功能、警力部署和管控重心，实现咱们双向联动调流，精准疏导，高效保障。在出行高峰的时候，我们重点保障车辆驶入补给，增派警力在服务区的路口匝道定点值守，引导出城车辆优先驶入空余车位一侧去休息加油补给。如果单侧充电桩排队较长，及时引导新能源车流分流至另一侧的服务区空闲充电桩区域，避免主线车流滞留积压，同时严格管控服务区出口车流，规范车辆驶出秩序，避免无序的汇入主线，然后干扰咱们的正常通行。然后咱们来到了返程高峰的时段之后呢，我们又第一时间切管这个管控策略，继续同步监测咱们东西两区的车位啊、充电桩啊使用状态，疏导重心转移至服务区出口，增派力量加快返程车辆驶出效率，减少车辆在服务区内长时间的滞留。 当一侧服务区车位接近饱和的时候呢，我们引导后续车辆啊，通过咱们的中间那个通道，然后到另一侧空闲区域，避免大量的车辆集中涌入，造成内部拥堵，实现车辆快进快出，有序轮转。与此同时，我们还联合咱们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常态化清零违停车辆。比如说有长时间占用这个服务区车位，但是车就留这儿了，人不在这儿的情况，然后规范咱们的停车动线，优化咱们加油站呀、卫生间呀、充电桩啊等便民区域通行秩序，最大限度提升咱们服务区的承载能力和通行效率。除此之外呢，这次双节保畅，我们还全面推行交警与清障车捆绑作业机制，将路面的巡逻警力还有定点这个执勤点位与咱们清障救援力量绑定，同步巡控，前置待命。这套联动模式呢，优势非常明显，一个是响应速度非常快，咱们的救援力量是前置的，一旦车辆发生了事故它不能动的情况下是咱们交警与咱们这个清障力量是同步到达的大大减少了咱们路面的这个清障时间能极快的引导咱们路面恢复正常的通行。第二个呢，是现场处置更加安全规范，咱们交警专职负责现场的警戒呀、车流管控这个秩序疏导，咱们清障车呢就专职负责这个故障事故车的拖移，分工清晰，协同高效。第三个呢，是道路清场效率更高，真正实现了小事故快处置、小隐患快清零、大拥堵快缓解，最大限度减少车辆占道时间长，快速恢复主线及服务区的通行秩序。第四个呢，是适配潮汐车流特点，在返程车流切换高峰期，捆绑作业小组可动态调整这个值守点位，精准疏通这个拥堵节点。有的时候我就会说，咱们高速就像人体的这个血管一样，像咱们的一个大动脉，如果有一个地方这个堵塞了，这个整体是不通畅的，然后人也是不舒服的。但是呢，这种定点这个清零的这个模式呢，就快速的就跟咱们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手术一样，快速的把隐患剔除，咱们这个血管就又恢复了畅通啊。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模式呢，也是有效压降了拥堵类事故风险，保障了咱们辖区高速全线畅通有序。
1: 其实这套组合式的保畅举措可以说是科学又高效，落地性也特别的强，切实呢给大家伙的假期出行筑牢了安全畅通的防线。那么当前秋冬交替，除了雾天、扬尘隐患，还有哪些行车的风险我们大家伙需要特别警惕的啊？周警官，您给大家做一次全面的秋冬安全的出行提示吧。
0: 好的，主持人。然后咱们秋冬季节这个高速行车呢，除了团雾、晨雾、道路扬尘这些视线受阻的情况，还有两类高频风险需要大家重点防范。一个是疲劳驾驶高发，秋季天气凉爽舒适，驾驶员容易产生驾驶疲惫、注意力松懈，长途出行务必劳逸结合，严格遵守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然后咱们停车休息呢不能少于20分钟的安全规定。第二个呢，是路面湿滑制动风险，秋冬昼夜温差悬殊，咱们凌晨路面也容易凝结这个露水，路面摩擦力下降，车辆刹车距离会明显变长，大家务必提前减速，平稳驾驶，谨慎通行。最后呢，也是提醒广大驾驶员，高速行车务必严守交通法规，坚决杜绝超速、疲劳驾驶、违法停车、占用应急车道等违法行为。遇到恶劣天气呢，要提前规划路线，尽量错峰出行，谨慎驾驶。同时也跟大家说明，我们辖区全程实行交警加清障车捆绑作业联动模式，巡逻警力和救援力量全域覆盖，就近值守，同步巡逻。大家一旦遇到车辆故障或者是轻微事故等突发情况，要及时拨打我们的 高速救援报警电话1212，我们将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快速清场，恢复通行，全力守护大家的出行安全。秋冬出行安全第一，希望所有驾驶人都能严守规则，谨慎驾驶，平安往返。
1: 嗯，这警官讲的真的是我觉得内容干货满满，又贴近出行，实用性又特别的强，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再次感谢周超警官的细致的分享，也要向所有的坚守岗位的高速交警致敬，也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感谢你们。当然我们也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出行路上一路平安。那今天呢，我们的高速警示就

0: 陪伴守候收听。那稍后呢还会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跟着耳朵去旅行的相关内容，也提示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持续的锁定收听调频 FM101.2。
1: 从高原到海洋，从森林到湖泊，让我们一起去打卡。
2: 在圣托里尼听落日的余晖洒向海面，
1: 在皇后镇听高空秋千上的勇士们惊声尖叫，
2: 在巴哈马群岛听海豚们的浅唱低吟，
1: 让耳朵快乐出发，去陌生的地方听见最真实的声音。
2: 新景点，新玩法，新发现，这里是跟着耳朵去旅行。
0: 好的，跟着耳朵去旅行。国庆假期刚过，假日的旅游热度没有完全的退去，各地已经是迎来了错峰出游的客流。那这几天呢，像在云南跨境游、山水游、岩学游需求旺盛，铁路部门也精心设计了多条特色旅游专列线路满足大家的出行。那对于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还有特别的优惠，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了解一下。
3: 国庆假期结束，多个中老铁路跨境旅游团队就排好了日程，7晚8天的行程，一路穿越老挝、琅勃拉邦、万象、万荣等多个城市。
4: 这次也是第一次是跨境旅行，是通过高铁这样铁路的这样的形式。以前在飞机上其实看窗外都是一些云啊之类的，这次可以通过窗户看到非常优美的景色，我觉得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体验。
5: 使这个高铁旅行更加的快乐，然后更加能体验这个两国的文化，然后能听到我们就是代表当地特色的歌曲，然后使我们这个旅程可以变得更加开心。
3: 除了跨境游，多条云南省内环线旅游列车上线，开行计划已经排到了10月底。
6: 10月，昆明局集团公司将开行多趟特色专列，涵盖跨境游、滇西风光游、滇南人文游等多条精品线路，满足旅客错峰出行的多样化需求。
3: 如果您想一次饱览雪山、古城、雨林与边关风光，可以选择向往号境内大环线，行程11天，串联昆明、大理、丽江、宝山、芒市、瑞丽、西双版纳。偏爱滇南人文与热带雨林的游客可以选择昆明号旅游专列，预计10月17号始发。10月19号、27号，星光号分2趟发车，一趟奔赴普洱、建水、西双版纳，体验连绵茶山云海；一趟畅游丽江、宝山，探访古镇雪山，泡火山温泉。不光是景色诱人，旅游列车还有面向老年旅客的票价优惠。
6: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今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净字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折上9折。目前昆明前往西双版纳、丽江、香格里拉等旅游方向的部分车次参与本次优惠。
3: 胡杨专列每天16点53分从呼和浩特站始发，第二天一早抵达额济纳站，夕发朝至的开行模式让不少游客体验到了便捷与实惠。
7: 今天呢，我从呼和浩特呢坐这个火车呢去额济纳，明天早晨呢8点钟就可以到达，在额济纳可以玩一整天，当天呢我们就可以乘坐这个列车了，就可以返回，相当于了就节省了2天的住宿费用，大概是1000多元。
3: 像周先生这样的游客越来越多，铁路部门也调整了列车开行计划，将往年只在国庆假期每日开行的胡杨专列延长开行至10月16号。
8: 我们不仅增加了列车班次，还将原本的13节车厢扩编为18节车厢，单趟载客能力提升了40%。
3: 采访途中，记者遇到了一个来自张家口的旅游团，20多名游客都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是专门错峰乘专列前往额济纳。
9: 都上了班了，我们正好出来了，人也不太多，原来那两天这儿根本人都太多了，根本你就是你住都没地儿住，你都订不上。
10: 我在网上订的额济纳的酒店，它节日期间到1000多块钱了，8号以后节假日过后，酒店就是600-700块钱了，便宜了。
3: 为更好地接待游客，额济纳站也开通了胡杨节绿色通道，优先为银发儿童等重点旅客在购票、检票、乘车方面提供优先服务。
11: 额济纳胡杨节旅游旺季，我们额济纳车站每天都要接发4至5列旅游专列，旅客接发量是平常的8到10倍。
0: 所以说啊，错峰出游也是好时机，大家也可以整装待出发。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我是雨涵，我们下期再会。

0: 河北高速集团是省属重点骨干企业，是全省高速事业发展的主力军，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承载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河北高速集团始终坚持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行，与改革发展同行，承载梦想，一路同行。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1: 1012养生小课堂，每天三分钟解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2: 儿童减重一日三餐该怎么吃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3: 第一步就是塑造生活习惯，那么这种生活习惯往往是指的早睡觉，每天称体重，那么希望能够坚持减少旅游，保持一个健康生活起居的这种习惯，这个要注意。那么第四个，要尽一切努力少吃盐啊，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没味儿。第五，我们是希望少吃油、盐、糖。那么高油的、高盐的，特别是高糖的，所有的饮料，这些生活习惯必须建立。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照顾日常起居，保持一日三餐啊，千万不要去不吃一顿。我可以告诉大家，顿数越少胖得越狠，所谓过午不食在儿童是完全错误的啊！我们希望的是三餐都要吃。很多宝宝在这个时候啊，早上啊一放假我不起床，我睁眼就是午餐，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胖得更狠，因为午餐隔绝了那么长的时间，一定会所有的细胞全部都吸收好。所以我们早餐呢，一般来说大约1两到2两左右的粗细粮搭配的主食，同时是不过油的，一个小鸡蛋，一杯豆浆或者一杯低脂奶啊，这是我们的早餐。那么中间就尽量不吃东西，多喝水了。午餐我们可以吃2两一拳头的啊这种糙米饭或者是粗粮杂粮饭，那么以及吃上2两的瘦肉啊，我这样的手掌大约2掌的瘦肉，以及啊半斤的蔬菜，一小捧的蔬菜。下午可以吃一个水果，到晚上你可以和中午吃的是一样的。然后到睡觉以前，如果还饿，可以再喝上一袋低脂奶。这就是每天吃的一日三餐。那么这种三餐，我们尽量让孩子能够有吃饱的感觉。配合一天一小时的锻炼，您如果认真执行，一定能减肥。
1: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2: 路况信息。

方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0到17摄氏度，其他地区18到27摄氏度。今天晚上唐山、秦皇岛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零下5到6摄氏度。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周三快乐，我是君君。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妞妞。
0: 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北方将有大范围的秋雨，西南到江南多地正经历一轮强降雨的过程。预计呢，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重庆、贵州、湖北、湖南、云南等地都会有大雨，所以秋雨连绵，体感温度应该还是会有点低的，
1: 尤其是早晚的时候温差特别大。最近的话，像华南地区、东北地区以及华北地区呢，也是迎来了冷空气。北方这两天虽然没有雨啊，但是这温差还是挺大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做好保暖措施，谨防感冒。
0: 如果这样的天儿，大家想外出走走，或者呢通勤路上，或者要出门登高，装备是非常重要的。
1: 哎，尤其是这个到了秋季的时候，
0: 对
1: 不对？
0: 你想下点小雨啊，山上你要上爬一半山下点小雨，
1: 或者来一阵风，
0: 对对，外套的影响就非常的大。你看有的人爬山会穿一个那种吸汗衣，就、
1: 里边的有点像速干衣的那种，
0: 对对对，速干衣那种，它就会在你出一点薄汗之后它就风干了，这样呢就不会让你感冒，或者是感觉有一个湿抹布，
1: 不会，对，呼在身上然后特别湿，你再来一阵风的话，那寒气直接钻进去了。
0: 对呀、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还有好物分享，就是我们那个冲锋衣，防风防潮，能快速散干体内多余的汗的那种水分，就是我们的北面冲锋衣。
1: 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不管是雨雪、风雪天气，还是说到了快到初冬的时候，其实还是可以继续穿的。
0: 是的，
1: 冲锋衣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它的版型特别利落，而且很轻便，特别适合秋季的时候穿。你说这时候穿羽绒服吧，确实是好像还真的用不上。但是真的是需要一件防风又防雨的冲锋衣。北面经典款的冲锋衣，上海奥莱仓直发，目前是3折的一个价格，599元一件。尺码的话是从1米55穿到1米95，80斤穿到220斤，都有对应的码数。
0: 是的，
1: 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冲锋衣或者是北面，就会弹出购买链接，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一个选择。
0: 同时呢，不要忘了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还可以回复很多文字，比如说你想有要一个山药粉呀、玫瑰花茶呀，包括我们的莫桑蒜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就回复文字就会给您弹链接，还有我们的大闸蟹。同时还有一个免费的福利，就是我们云听 APP 的 VIP 年卡，一年的权益呀，就是你只要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云听这两个字儿，云朵的云，听到的听，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您长按识别就能领取云听的年卡权益。有了这张卡，在云听 APP 里就随便听，一路畅行不孤单。大家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有的人想去抢福利，有的人想去找到我想买东西的链接，都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咱们今天聊的互动话题呢，就跟登高啊运动有点关系，说说您的运动装备。
1: 差生文具多，我估计很多不爱运动的朋友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运动装备。像我的话，瑜伽垫，就是那个包装都没打开的瑜伽垫。
0: 哦，就
1: 一直在、
0: 包装都没打开，
1: 对，就躺着在那吃灰。就打开那个快递的包装以后啊，它里边有个透明的那个袋儿。
0: 哦，那个膜。
1: 我寻思等我啥时候用的时候再打开吧。你说现在打开这不落灰吗？于是乎，一直就它在角落那边放着。
0: 是这样的，我以为是起码会把它铺在地上，就是趴着玩个
1: 手
0: 机什么的，手
1: 机刷刷短视频，是不是？
0: 这个都没有吗？
1: 我还没有进行到那一步，
0: 还那个已经有点麻烦了。我要能有打开的劲儿，我不就开始做运动了吗？
1: 对。
0: 同时有一些运动装备，你比如说，我以前一直以为很多东西我用一件就行了，像运动鞋，你看它有登山鞋、跑步鞋、网球鞋，
1: 哦，
0: 对吧，
1: 还有网球鞋，
0: 有专门的网球鞋。为什么有专门的网球鞋？我以前以为那我就买那种弹跳力比较高的运动鞋不就可以了吗？他说不行，因为网球鞋它其实在鞋帮那个地方，就运动鞋那个地方，它把做的比较硬，就是怕你来回动的时候护住你的脚腕。
1: 它有点像打篮球的时候穿的是吧、
0: 就是它就护住你的脚腕，因为有时候大家看那个网球它会闪，就闪身步，它那一下就怕你
1: 突然来那么一下，
0: 突然来那一下，这球可能本来要往左，但是那个球打转就往右，你就要去闪一下，就怕你那个脚腕那个时候不行
1: 啊。这时候让脚踝有一个硬的支撑。
0: 对，你看衣服也是、为什么会有瑜伽服啊，还有这种运动服啊，这俩为啥要分开穿呀、还有有的裤子跑步，就是我们有的人运动那种短裤，它就是普通的短裤，有的里面还要搭一个内衬，就它的 诉求可能
1: 是
0: 不一样，
1: 对，包括游泳的时候这个泳衣呀、啊，所以说运动装备它是其实有一定的功能性的。
0: 对，你看，比如说运动鞋呀、啊、跑步鞋呀、啊、都有防滑的功能，但是这种呢，去登山又不行了。我有前段时间去爬了个山，它那山有点野，就是它不是那种栈道啊，就是特别规整的道路，它是那种小坡道，
1: 就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开发出来。
0: 对，就是它那种水走过的那种路径，现在变成那种泥地还存在
1: 啊。也就是说，这条路是大家伙走出来的，
0: 对，真的是人走出来的，
1: 而不是说它本身就是经过一些修缮啊。
0: 对对对，它有那种小路呢，就可能开始就是铺路，但是确实是没有那么多人去过，所以它没有做得非常的完善。那种山啊，你爬上去真的是四肢并用啊，就登上去了，回来那个鞋就废了。
1: 也就是说这个挺费鞋的。
0: 对，你看啊，登山的时候呢，那种登山鞋它相对呢可能会做到它要考虑你的鞋面啊、摩擦呀、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的运动鞋很多都是透气的，你知道我那个鞋穿回来，因为它是个运动鞋透气的，我连里面的那个垫它都黑了。
1: 哎呦，这山确实够野的。
0: 透气嘛，就那个泥沙全进去了。
1: 透进去了。
0: 所以你看，登山鞋和跑步鞋，山区和城市道路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包括在爬山的时候，有的鞋就是说防滑，但是反倒你到了城区道路的时候，雨天是不适合穿那鞋的，因为底特别硬。
0: 哦，对对对，它可能反而你更滑了，就它的诉求是不一样。山路它是不平的，但是城市道路是平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就来说说您的运动装备，方方面面都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同时呢，我们半点回来会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登高那些有趣的科普。
1: 哎，
0: 如果想获得登高可以穿的冲锋衣，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就可以啦。

0: 在这个世界上，
1: 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
0: 看不清怎么办？
2: 让你的手机休息点，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3: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4: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5: 我是妞妞。
4: 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关于登高的一些有趣的科普。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自西向东，由高到低遍布崇山峻岭，山地、丘陵和高原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祖国的西南部有著名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是吧？从青藏高原西北端的帕米尔高原延伸出许多巍峨雄伟的山脉。接下来要考地理的啊，高考中考涉及到地理的朋友们可以一起在心里跟我们默念一下，就是那些知名的祖国的山脉。
5: 开始啊，这个死去的回忆突然开始要攻击我了。
4: 仔细向东啊，就各种山脉，你看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祁连山脉、秦岭、阴山、大兴安岭、长白山山脉、南岭、台湾山脉等等。
5: 突然感觉这个考地理的那个当时场景都来了，填空题。
4: 对对对对对对
5: 对，
4: 还有画那个大洋流啊，就是那个线图之类的。这个山脉是不是中考高考其实都会多少有涉猎？
5: 没错，你看有这么多山脉，对不对？所以不只是现在，自古以来呢，登山都是大家伙爱好的运动之一。
4: 是，
5: 我国的很多节气呢也都和登山有关系的。
4: 对，
5: 比方说这个重阳节9月9日登高跳远嘛，也是寄托自己的思念。
4: 是，
5: 再一个就是到了寒露节气的时候呢，这时候正好是秋高气爽，登高赏秋。
4: 对，老说春游，我觉得秋游也可以搞一搞。
5: 秋游其实对，就现在好多这个
4: 学校
5: 学，
4: 对对，
5: 开始放秋假了。
4: 对对对，
5: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的。
4: 又没赶上好时候，哎，
5: 是吧？又错过了，
4: 又错过了。
5: 这时候应该就是，你可以赶着下一波，以后带着孩子出去。
4: 那他放假呀，我不放假呀。
5: 到时候咱请个假
4: 啊，请个假，
5: 也号召一下各个企业，咱这个给员工的秋假也安排起来，
4: 陪孩子秋假。
5: 嗯，包括到了秋分的时候，哎，秋季刚过半嘛，也是登山的感受是非常不错的。
4: 是，
5: 还有就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尤其是清明节气，这时候天气不冷不热，对吧？趁着这个好的春光，登山踏青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
4: 我有一次在清明节假期的时候，是带着青团去爬的山。
5: 啊，
4: 最近不是特别
5: 爬到一半然后再吃个青团、
4: 哎、是最近特别流行带着月饼去户外嘛，他们说月饼这个东西特别适合户外运动爱好者、哦、就是它是属于那种又小
5: 方便携带，
4: 高糖，
5: 热量又高，
4: 又高，就是当你确实有一点点爬累了，或者说你需要大量补充能量的时候，它这个比巧克力都好使、啊、
5: 来一口，它有点像压缩饼干的那个性质，
4: 对、啊、
5: 方便携带吧，
4: 对
5: 呀、啊啊，保护感也强，
4: 把不爱吃的月饼都给它装起来
5: 掉，而且你累的时候啊，这时候也不挑什么好不好吃了，
4: 是
5: 两口吃的不错了。
4: 低血糖的朋友肯定感受过，就是当你这个低血糖犯的时候，你什么你甭管啥，你给我拿
5: 来
4: 拿点东西，
5: 你塞一点进来。
4: 对对，它是而且一定要那种高糖，是马上就能给你、
5: 对对对对，
4: 才可以
5: 打了一剂那个
4: 胰岛素一样。
5: 对对对，
4: 所以这个月饼呢，青团在我的认知里都是登山可以带的一些小东西。古人登山啊，它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坚韧和格局。
5: 古代的时候其实登山更不容易，
4: 最多能杵个棍儿，是吧？它也没有什么，
5: 而且那个山啊，那时候纯野山、
4: 哎、
5: 不像咱们现在有的，对，就是大家伙已经把那道都走出来了，或者有的地方爬山呢它有电梯。
4: 对，还有电梯、我第一次到南边爬山的时候我是很震惊的，那个时候我坐的还是滚梯，现在有直梯。
5: 对，有直梯了。滚梯哦，前两年出来的。你说这爬山啊、就只不过是快速的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
4: 黄果树瀑布就是滚梯，本人还特别的恐高、非常感谢他们是把那个滚梯变成了几节，就他不是一下到顶，那时候我真的不太行、但是我就会觉得说上山有下山也有，
5: 结果下山的时候没有，
4: 没都有，上下山它是一起有、所以就非常适合我这样想到山顶的，确实是 懒得爬的这种
5: 人。下山的时候我看有的地方做的是那种像滑梯一样
4: 的。哦，对对对，
5: 挺有趣味的。
4: 所以你看现代人就相对我们是偷了很多懒，
5: 嗯，
4: 但是古人就有点确实是需要一定的坚韧的心性。孔子不也说吗，仁者乐山，山的稳重崇高正是君子品格的象征，攀登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对意志力的磨砺。
5: 哎，杜甫呢曾经也说过，他站在泰山顶上的时候，会当凌绝顶，一览中山小。当时抒发的呢也不只是这个豪情壮志，更是征服艰难险阻之后啊那份无与伦比的自信和格局。
4: 这些就作文都用得到啊，朋友们。在当年没有专业装备的年代，古人的每一次登山确实对体能对勇气都是极限挑战。再想想他们那时候那衣服也都不是很方便，也没有北面冲锋衣，对吧？所以这个过程呢让他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人类在大自然的面前的渺小和坚韧的重要，才能写下这种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这样的话语。今日份的科普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你说古人没有索道，当年爬山纯靠腿吗？
5: 我觉得肯定有招。
4: 以为我聊的是特别，是吧，特别大格局的事儿。不，咱就研究研究他们怎么爬山。
5: 怎么爬山，尤其是说腿脚不好的或者岁数稍微偏大的。
4: 我就想上山。
5: 我跟你说，从古至今就是只要有需求肯定有市场。
4: 是，而且懒人是推动很多科技发展的
5: 是的
4: 先驱。
5: 尤其是这个外卖行业，这不就是靠懒，
4: 我们的诉求
5: 出来的嘛，
4: 对
5: 吧？古代的时候呢，这些朋友如果想偷懒的话，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找人请日人或者是轿夫抬着，来帮忙，就是抬着或者甚至有人背着去
4: 搬上去
5: 爬山。
4: 现在也非常的火啊，这个项目
5: 是，哎，包括泰山好像还有体育生的那种陪爬，
4: 对，
5: 就人家也不是背着，就是说
4: 鼓励你，
5: 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4: 是
5: 另一边就带着你，最后可能实在上不去了，我搀着你。
4: 还有那种真我看真有背上去是实在不行了，而且我发现他不是背上去，好多人上去还行，他是下来不好下，
5: 下来的时候
4: 腿已经软了，
5: 对，体力已经耗尽了。
4: 对，我见过那种就是爬那个，咱们爬山不都有台阶吗？我个人挺喜欢知子道的爬山。
5: 知子道爬山其实它没那么累。
4: 哎，对，我对于台阶你感受不到乐趣，就是我跟在家登楼梯有什么区别呢？但是下山不也都是台阶吗？我见过那种就是坐下来的，就是一步一步那么就是一屁墩一屁墩的那么坐着蹭下去。
5: 那也是挺考验这个屁墩的这个
4: 定力，是吧，是一种。但是他没办法，就是他下去的时候那个腿已经开始抖了，然后下面那个楼梯一看他更害怕。
5: 哦，可是这类选手应该也是有点恐高。
4: 对，有点恐高。但是那个陪爬其实我发现它有一定好处，比如体育生他会告诉你怎么爬，其实用力更
5: 劲儿
4: 合理，不伤膝盖。
5: 对，人家更专业嘛。
4: 专业的嘛。
5: 对。那清代的梅园在游黄山记当中就介绍了，在黄山呢有一代职业，就是那一代有种职业叫海马，海马体那海马哈。光听这名字大家可能想象不出来这到底是
4: 啥叫这个名儿。
5: 对呀、海马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就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当时袁枚呢在游黄山的时候啊已经是古稀之年了。
4: 哎呦，
5: 你想想这体格子什么都跟不上了。那当时呢算是有记载的游山文人当中年龄最高的一位了。那70岁的老文人在游历黄山的时候啊，你想想我这体格子不行，但是我得上去啊，对吧，
4: 在抖啊。
5: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对吧，
4: 这真的吗？
5: 但当时这个山境崎岖啊，凳道险仄，但是有些高峰绝壁呢还没有凿路呢，必须架着那个木梯子往上走
4: 啊，
5: 甚至
4: 自己搬梯子往上登啊，
5: 对，甚至要攀着那个松枝往上走，这只是手脚并用了。
4: 天哪天哪，
5: 当时步履就相当的艰难了，那更何况是这种险峰呢，对吧。
4: 但是袁枚老师他不服老啊，他就拄着一个拐杖，你听听，他拄着一个拐杖他要爬黄山。你这状态，你现在你爬黄山人家未必能让你上去。袁枚老人呢他是年高且体弱，虽然有一颗雄心满怀着登山的热忱，但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他需要借助他人的帮助和支持。人呢初二就得有朋友，
5: 你这出去以后你得想招啊，
4: 得想招。
5: 那当时呢一种就被称为海马的所谓的这种职业出现了。海马呢就是有特殊攀登的一个本领，包括把这个客人运到登山社，就是这个山峰上去。也叫运客嘛。那黄山第一个被称为海马的人呢，就是在清代初期的时候啊，黄山的一个侨民叫程社子，他背着游客登峰是如履平地呀， 而且是脚步也非常快，大家伙都称他是千里之马。
4: 嗯，
5: 而黄山呢又名黄海，所以说这个职业叫海马。
4: 哦，这名是这么来的呀。
5: 没错，
4: 我发现古代人起名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能让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他总是稍微绕一下，有点意境，
5: 就是人家不可能起那么直白，
4: 山马不好听，
5: 那的没意思，
4: 对
5: 吧？
4: 背马不好听，它叫海马。海马的工作呢，就是驮着游客上山。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会用长布帛、大布条子，
5: 特结实的那种，
4: 把客人绑在自己身上。
5: 这有点像现在那个整个安全扣，再把一些就户外的装备嘛，
4: 背在自己身上。
5: 对对对对。
4: 因为抬上去可能反而有风险，就是一下把这个客人两个人就给他立起来了，就还是有风险，但是背上去可以啊，就裹在身上了嘛。袁枚老师当年就是靠这样的帮助遨游了黄山的天都、莲花处这种高峰，还有百步云梯这种，现在很多人可能也都去过鳌鱼洞这些地方等一些险要的风景。他是被人绑上去，
5: 他这个估计他有应该有御用的海马，去了黄山以后发现哎呀真不错呀，
4: 我再来一次。
5: 对，包括其他的一些险峻的山峰那块没这个职业，他当时就摇人，你兄弟你再来一趟
4: 接个活吧，
5: 你再来一趟，
4: 真厉害。 嗯， 嗯，
5: 所以当时袁枚老人就是被这个布匹啊，也就是说现在这种安全带被绑着爬上山以后呢，他就对海马的这个算是特技了，这真的是特技了，非常敬佩，
4: 体力也得行。
5: 对，特地还写了一首诗，其中呢就有这样的几句啊：云海横行力如马，个个身如卓翅行，地虽无土总能踏，天若有阶亦可升。
4: 你看看不白爬，人家爬上去真能写东西。
5: 对，人家真能写东西。
4: 前段时间啊，有个短视频说一群装备齐全的登山爱好者，他那个山是侧那一面的，就没有任何楼梯，就它是那种山棱，就侧着爬，你感觉只有羚羊
5: 侧着爬，
4: 对，岩羊能上去的那种
5: 啊。你说的是不是那种得踩着那种
4: 登山鞋
5: 一金属的钩
4: 啊？没有没有，啥也没有。然后所有的人都是装备特别齐全，有的是登山杖，然后大家都戴那个手套，就你看旁边都特别齐全的时候，杀出一个，他一手拿着个塑料袋，身上穿的特别的轻松，甚至他好像是个松糕鞋，我连个运动鞋都不是，他就踩着这帮人的旁边的位置，就特别快的
5: 就
4: 上去了，真的
5: 就
4: 那种真的像攀岩一样，人家啥也没有，就这手还拿个塑料袋呢，好像是零食。结果你看那个视频啊，你就听取，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5: 蛙声一片，
4: 真的是蛙声一片呀。就登山可能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点天赋的，这位女士在古代海马这个职业里，他也得是有点，
5: 那得是，首先人家这个体格子肯定是在线的，
4: 对，
5: 其次他手脚配合的相当好。
4: 是，后来有人说嘛，说采访了一下他，是贵州人，说在一定方面上觉得好像是有一定道理，
5: 天然的优势。
4: 是是，云贵川啊，山也特别的多，可能他就有这种知道在哪儿
5: 自带的，
4: 知道踩哪儿再踩哪儿，就他真的是看了一眼，踩这儿踩这儿踩这儿，哎，人就上去了。今天我们的小科普聊到了很多登山有趣的一些内容，同时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您的运动装备。不要忘了我们的北面冲锋衣已经上线了，如果需求的话直接在平台上回复冲锋衣或者是北面就可以了。

0: 小问题。
1: 米饭放凉了再吃更有利于减肥吗？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很多人呢会有意识的把一个热米饭把它晾凉，甚至把它冻一下再去吃，从对于血糖的影响有一定的道理。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理念叫做淀粉老化。我们大家知道它相对的一个词呢叫做淀粉糊化。糊化的概念是米糊啊，一个米字旁一个胡说的糊。那么这种糊化呢就相当于把一个米粒儿把它蒸成米饭就扩了一倍，再把米饭做成米粥又扩了一倍。它的分散度越高说明它的糊化程度越高，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淀粉吸收的效率就越快，那么我们对血糖的影响呢就会更高。而当我们把米饭米粥放凉之后，那淀粉呢就从糊化转化为老化，这种老化呢使得它在肠道里边吸收的效率就会减慢，升糖的效率呢也会减慢。所以我们在糖尿病的患者呢经常会让他把热米饭放凉一点或者是至少温一点再吃，它的升糖效率呢就会明显的下降，而血糖下降了呢它的体重也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是作为一些中老年人，胃肠的功能本来就比较差，我们不建议非要把一个饭全部都冰冻了以后再吃，因为您的胃肠道的功能也是很重要的。作为在减肥的过程中适度的把一个粥放凉一点是可以的。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1: 路况信息。好，时间来到了11:32，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出行情况。首先要提示一下大家，目前呢是因为京雄高速养护施工，与北京新机场至德州高速京济界至京石段互通位置62公里处保定方向的车辆缓慢通行，有800米左右。而在唐津高速因为封闭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在崇尚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上一西站张北方向禁止车辆下道。唐曹高速呢也是因为施工，与唐曹高速互通唐津高速互通附近0到63公里处的位置双向禁止车辆转行到唐津高速的唐山方向。在了解一下，在大广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处1366公里处北京方向还有大明方向禁止车辆。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0: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帮您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4: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4: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提醒大家呢，如果想获得我们免费的云听 VIP 的福利卡，就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云听，云朵的云，听到的听，会弹出一个二维码，直接长按识别就能够领取到云听年卡的权益了。有了这张卡呢，大量的精品书在云听 APP 上都是可以搜得到的，免费听，一路畅行，我们就不孤单了。
1: 嗯，
0: 同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这真是个特别好的公众号，就你回复文字一般都会给你有人回复你，
1: 就弹出来一个对应的东西，事事有回应。
0: 对，事事有回应，就是您的需求，比如说我想吃点好吃的，我有红肠、山药粉、我们的羊奶粉和各种就是红，我们的
1: 还有个蜂蜜，对，那个蜂蜜其实之前也是属于爆款了，
0: 对，
1: 现在呢也是目前是补货了的，
0: 对，
1: 朋友们都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对应的关键词，立马就会弹出这个购买链接了。
0: 包括秋季限定啊，我们的大闸蟹啊，这些是好吃的，好用的呢，一个是闪耀的，就是我们的抹桑蒜，非常闪啊，非常各种闪耀的形状。或者是款式在这儿都搜得到，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秋季可以开始备上的冲锋衣，北面冲锋衣一直可以穿到来年的春天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而且北面经典款的冲锋衣呢，它的款式足够的经典，很百搭，不挑人。再一个就是您穿个几年以后，甚至是十年以后，它依然是就是这个审美是在线的。
0: 对，
1: 感兴趣朋友们同样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冲锋衣或者是北面，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价格是599，上海奥莱仓直发，也是支持大家伙去官方的机构去检验的，感兴趣朋友们都可以去看一看哈。
0: 早些年爬山，大家有一些登山爱好者，就90年代，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我们的小时候啊，你可能不记得，我们的小时候，
1: 我们的小时候，我们都是同一个时代。
0: 行，那个时候的冲锋衣其实就长那样，那时候好像还不叫冲锋衣。包括小时候，如果很多人看过那种 TVB 的剧 ，TVB 剧里面很多人就那种职业拍的特别多嘛，拍过律师、医生，他们职业剧特别多，都爱登山。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

0: 喜欢，他就是这么多年发现，哎，就是这样。这样你里面无论是套薄一点的、厚一点的都不耽误。还有现在很多人会把那个冲锋衣给它叠穿，我看到有人是把冲锋衣给系在腰上，然后上面下面穿个什么，还有把下面穿的比较松的那种裤子，把冲锋衣系在里面，就显得自己的腿特别长，会有各种各样的穿法，
1: 嗯，
0: 就会觉得这种穿搭还是挺有个性的。
1: 就是其实冲锋衣挺百搭的，之前的话、可能好多朋友就是把它的使用场景还是停留在了户外运动，
0: 局限了。
1: 对，其实现在的话通勤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对，我们昨天在聊到的时候就正好想到说下秋雨，我们赶上那种小雨，那种小雨啊，你穿雨衣你都觉得麻烦，打伞呢也觉得不至于吧，就那雨特别小，但确实是丝丝潮意漾在了你的身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骑着电动车，你说走吧还则罢了，骑电动车会有点冷，就是需要这样的又防风又防潮又防雨的冲锋衣，是非常适合大家在通勤路上来穿
1: 的。是
0: 的，
1: 冲锋衣还特别轻便。
0: 对呀，
1: 基本上如果说里边现在的话可能搭个 T 恤就 OK、如果说过一阵这个气温又下降了，对吧，里边搭一个薄薄的那种算是卫衣吧，
0: 对，
1: 或者说带一点绒的那种保暖衣，都是很适配的。所以说它适配的场景又多，穿的时间又长，而且这种功能性的衣服啊，衣橱里边一定要备一件。再跟大家伙说一下，从这个月17号吧，17、18号开始，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呢就要迎来这个新的一轮的冷空气，
0: 对，
1: 以及降雨天气了。
0: 是，
1: 如果说您现在买的话，正好赶着那会儿到货了。就如果说您天气降温了再买，那就有点来不及了。
0: 嗯，
1: 这会儿买真的是时机比较恰当的，而且现在是现货，朋友们购买以后48小时之内都会给大家伙发货的。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冲锋衣或者是北面，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上海奥莱直仓，就是仓上海奥莱仓直发，也是支持大家伙去官方机构检验的。
0: 我们为什么说现在可以开始买起来呢？就是因为有些人可能买完现在就能穿，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尺码不定能选对，他可能会买两个尺码啊，或者是买怎样，他有个退换的过程。那你现在给自己安排上就可以把时间就现在就充裕了嘛。而且有些城市现在真的在降雨，北方我们今天早间说会有降雨，对吧，南方也有成片的暴雨在上线，像本周五也就是16号，长江以北都会大范围的降水，17号周六中东部也会下起雨，所以大家外出雨具地要带好。有的时候通勤，无论是我是骑自行车还是电动车，我没有办法打伞呢，你这交通非常不安全，不允许这么干，那我可能又忘带雨衣，或者我觉得车里放雨衣很麻烦，那您就备一个这样的冲锋衣，您上班路上哪怕不小心下雨了，我没有准备好，它也是足以支撑你安全到单位或者回家，都没有问题。
1: 哎，是的。
0: 而这个衣服特别好收拾嘛，就下雨的话你给它拿纸擦一下或者抖一抖，它就没有
1: 问题了。抖一抖，对，它是防水的嘛，抖一抖就可以了。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冲锋衣或者是北面，就会弹出购买链接，目前的话尺码非常的全，以及配色也很多。之前的话给大家伙上架的时候其实配色没有这么多，再后来也是做了升级，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去看一看，599，价格非常给力。
0: 对，我们其实冲锋衣不要把它设计的就是把它局限在我们只是登山呀徒步啊，但其实会有人类很尴尬穿衣的时刻，就这天你说冷吧也没有多冷，那种很厚的风衣呀，带一点点绒的衣服呀，或者长袖，我是那种人，就是我可能这样的天我外面有个外套，但我里面必须穿短袖，如果我里面穿了个长袖，在单位就稍微没有那么冷的地方，我就会闹心，
1: 感觉有点，而且很热。
0: 对，就是热，尤其忙起来会更热。那这个时候这个衣服就很尴尬，就冷也没多冷，厚衣服穿不上，热吧也没多热，早晚会有丝丝的凉意，可能就需要一个功能性的衣服，就像我们说的冲锋衣，又简单又时尚又百搭，室内室外都可以，
1: 又轻便，
0: 对，
1: 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配色，
0: 对，
1: 朋友们都可以去看一看。有句话叫28月乱穿衣，这个时候咱也不用乱穿衣了，直接一件冲锋衣，然后具体是里边就是您自己来搭配嘛，薄一点或者厚一点都是没问题的。
0: 嗯，这就跟防晒衣我觉得是一样的，也许你不需要一件防晒衣，但是你可能需要一个防晒面罩，也许你不需要一个防晒衣，但你需要一个防晒套袖
1: 冰袖，
0: 但如果你有了防晒衣，这些你都不用买了，
1: 都可以省去
0: 了，对吧，就看每个人的诉求。
1: 嗯，
0: 那冲锋衣我觉得就像妞妞刚说的，功能性的东西还是要有一件，就像人你不知道你可能今天遇到什么样的场合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出差的安排，你可能马上就要出差的地儿，它就要不定的下雨，
1: 或者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

0: 温差大，我对这个城市又不是很了解，我不知道我带什么样的外套，冲锋衣就能够比较简单直接的解决你的问题。
1: 嗯，直接叠起来装行李箱里边就走了。
0: 是是是，而且冲锋衣它其实呢，一些正规的品牌它在出厂前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像防风啊，或者是对它这个磨损啊，它都是有一些试验的，所以这样的衣服就很适合大家出去就造吧。
1: 对，它有各种各样的数据的测试，只有满足了那些检验的标准，它才能够称得为是合格的冲锋衣，因为它是有功能性的衣服嘛。
0: 对，
1: 像这种衣服的话，衣橱必备，朋友们都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莫桑钻也是在线的，莫桑钻呢，同样也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
0: 是，
1: 耳饰啊，包括这个戒指、
0: 手镯啊、
1: 项链啊，
0: 嗯，
1: 都是有货的，而且都是经典的款式，不挑人。
0: 对，
1: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回复关键词，您在底下浏览一下这个详情页的一些介绍啊什么的，去看一看，自留或者是想送给亲朋好友，当个伴手礼，都是不错。好的选择。
0: 为什么我们聊到了冲锋衣又提到了莫桑钻呢？是因为最近看了中网和一些国内国外的赛事，发现运动装配上一些饰品也是很好看的，尤其是钻石。就是运动装啊，你会感觉非常的干净利落，你配珍珠可能是会很奇怪的，但是钻石这么闪耀的东西又能够体现你的运动能力，又能够闪现别人的眼睛，
1: 也展现一下自己的这个审美
0: 力。对，审美真的，就我发现这个简约的运动装配上钻石的一些饰品真的还挺好看，而且运动的人就穿上那些饰品你不觉得
1: 不违和，
0: 对，
1: 就看上去，对对对，看上去，哎，反倒是有点睛的这么一个作用。
0: 我们老觉得出去运动是不是这种饰品不戴？但是我看他们打那个中网，女生啊，包括男生啊，也都会戴一些饰品，一点也不影响人家的发挥啊，反而你会觉得它非常的松弛且漂亮。
1: 没错，还有就是一个爆款小方糖的一个项链，这个也是在小母书上非常火的一个款式了。
0: 是，
1: 咱们这个价格目前是369，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对，它的那个戒指啊、手镯呀，都是有开口设计的，但那个开口设计做的非常的精妙，不会夹肉，很适合大家。大家对自己不确定啊，我懒得量那个指围啊，你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钻石，得到那个链接，你去买那个戒指，它就是带开口设计的，你不用去量指围，一点儿不用操这个心，到手呢就可以戴上了。
1: 尤其是我觉得有些男士啊，想给女士送个惊喜的话，你说要提前问他的这个手指的维度吧，这不就是没有惊喜了吗？
0: 其实有些男生也不会量
1: 啊，
0: 是吧？
1: 你量了以后也不准，
0: 也不准。
1: 那买这种开口设计的就非常好，开口设计其实特别考验这个后期的加工的这个工艺。
0: 对，
1: 因为这个地方你衔接不好的话，看上去就特别糙，
0: 而且会夹肉。
1: 对，会夹肉。但是咱们这款的话，它是包起来的那种设计。
0: 嗯，
1: 如果说不仔细看的话，你几乎是看不出来的。
0: 对，它有点像那种钢切割的那种工艺，大家看过那种车床车出来的，就它一个扁扁的，对，扁扁的一个那种铁上面严丝合缝出来一个，就是你可能是仔细到手里一看，我第一次戴我是确实是没发现，第一我没有想到，就我认知里的开口设计的戒指它不是这样的，
1: 就是赤裸裸的看着就是开个口，
0: 对，它一般会有一点点粗糙，但是它这个就没有，我还找了一下我才发现它是开口设计的，我以为我戴的这款不是呢，我就觉得挺好的，就我们出去戴的时候，第一它要好看，第二是不能给我掉面。虽然我知道它的价格不是那么贵，是吧？但是我带出去就是为了第一图性价比，第二呢它要好看，第三呢也是让就点睛之笔嘛。
1: 啊，它对穿搭真的是一个算是点睛的作用了，尤其到了秋冬的时候，我觉得很适合戴个项链或者耳饰。
0: 你是这么想是吧？我反而觉得秋冬应该戴手镯或者是手链。
1: 哦，你是想把它弄在那个衣服的外边露出来？
0: 不不，
1: 是不是，
0: 衣服里头也行啊，就是不经意间，就可能我们穿的是长袖或者半长袖，
1: 不经意间露出来，
0: 哎，就露出来，然后它就是在你身上，感觉有一串碎星星就围着你，
1: 尤其有灯光的地方特别好看。
0: 对，我们那个钻石项链和钻石手链，它都不是那种特别夸张的，所以你戴出去呢，通勤也好，你打球的时候也好，运动登山都好，它其实就会让你不经意间出现一些美感。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看一些偶像剧，特别喜欢的就是女主啊、女二啊、男二啊、男一啊，或者那些配角身上的某一个装饰，你就会发现它这肯定是女主， 怎么的她也是个女二，
1: 就能看出来，从她的这个装扮就能看出来，哎呀，这确实是重量级的。

0: 人物，
1: 不是说他打扮的有多么的夸张，是他那个配饰配的特别的恰当。
0: 嗯，
1: 你就老想着说长大我也要长成这个样子，
0: 是
1: 可能就需要这些小东西来撑起一下。
0: 所以说咱们给大家上架的这些墨香钻的视频也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款式，
1: 是
0: 懂的都懂，朋友们你去搜着看一下，包括好多款式你应该都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
1: 对，
0: 墨香石呢，它是宝石的一种啊，它不是说这个我们想象当中的像锆石那类的产品，它是有这个属于珠宝这个行业里的专业的这么一类饰品一个分类。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收到货以后呢，会看到每一个这个饰品里面都有一个证书啊，以及礼盒礼袋的一个包装，打开以后也非常的有仪式感，有一个亮亮闪闪的小灯照着那个饰品。
1: 哦，对对对，那个小盒是吧，我们的首饰盒。
0: 所以说这个给好朋友们当个伴手礼，送个小礼物也是非常合适的。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
1: 同时再说回这个冲锋衣啊，冲锋衣呢无论是在户外啊还是平时室内室外的城市里面我们的乡村出去玩，它其实都比较好。为什么？因为我是觉得它这个上面沾了点泥点子呀，我爬山呀一脚踩水里了呀，或者是我不小心摔水里，或者是就是泥点子甩在身上了，它都没有问题。我往那儿一坐啊，有那种灰尘也非常好擦，它就是防滑防风防雨防滑那种料，
0: 又好打理。
1: 突然间降雨啊，我们一起登山，大家谁带了一个瓶装的咖啡不小心一下扬我身上了，都没有任何问题。它这个599的价格呢会让你穿很久，耐磨耐风耐潮。家里呢如果有在这个地里面干活的人，我都想让你给他备一个。
0: 真的，你干活其实也挺方便的，因为它轻便啊。
1: 对，
0: 轻便的同时它功能性又是在线的。
1: 你看大明老师住的是吧，就老自己在家种那个黄瓜，他就可以天冷的时候不知道穿什么出去务农，他就可以穿这个。真的是家里有长辈，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回老家，就看长辈在那种秋天的时候，如果是丰收啊或者干什么活啊啊去溜达溜达呀，他其实这个衣服他也是有点穿起来纠结，就说我今年要不要套个衬裤啊，我要不要穿个衬衣呀、啊、就是那种冷是突然间来一股风一下就冷了，就风可能吹过来体感冷，就你今天看外面26度，但可能下午的时候一变天，那风一吹特别特别的透心凉，那这时候穿了一个冲锋衣，它这个风一过来它其实有一点点挡过去的意思。
0: 对，很应景、嗯、
1: 对，
0: 也是赶着这时候给大家伙上嘛，就是考虑到大家的需求。
1: 嗯
0: 啊，目前呢北面的冲锋衣啊非常经典的款式1990系列，价格是599，上海奥莱仓直发，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冲锋衣或者北面就会跳出购买链接。
1: 对，而且以前大家是不是就只见过黑和黄啊，红现在好像还有别的颜色，
0: 墨绿色的配色呀，以及还有一个浅白色的，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它是那种奶白，而且它是拼色的一个设计。
1: 大姨姐跟我说那是芥末绿。
0: 哦，那是芥末绿啊。
1: 我说芥末绿听着还挺香的呢。
0: 哦
1: 哦，我以为会是。对啊，你说这个墨绿听着多好听啊，芥末绿，我就想了一下，后来一查真叫芥末绿。
0: 嗯，那是我这个墨绿色，是我说的比较这个糙。
1: 墨绿色多好听啊，就墨绿色、嗯、我愿意说这是墨绿色，我不愿意说这是芥末绿，就感觉很
0: 墨绿色比较雅一点。
1: 对对对，
0: 可能嗯，
1: 还有什么颜色，还有很多，大家可以在那个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它那个链接你一点进去加入购物车那个地方你就能刷到。同时你平时出去啊给孩子买这个为什么特别建议呢，你像什么可乐番茄酱啊这种东西、
0: 啊、你说撒身上了，
1: 撒身上完全没有问题。
0: 嗯，对，
1: 你不觉得孩子有的时候这种能力他有时候比这个户外的尘土来的还要猛烈一些。
0: 是，小孩是属于不可控因素。
1: 那你说你买件衣服，咱们平时普通的外套可能小朋友的呀也要400多500多600多，你知道是弄脏了你去洗它很麻烦，而且洗不干净你就废掉了。但是呢这个冲锋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599一件它就不存在因为脏废掉了这个问题。
0: 是，而且尤其是北面的冲锋衣这个价格还是相当的给力的、
1: 很香
0: 啊。另外呢各位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再给大家送上一份福利，打 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回复云听就会弹出云听的专属二维码，这个是云听的算是年卡了，
1: 对，
0: 这不是月会员，它是年卡的这么一个权益。
1: 去年我们说一年送一次，好多人说啊真的吗，结果确实是一年送
0: 一
1: 次，一
0: 年送一次，
1: 去年也就送了那么一次，
0: 是
1: 嗯，
0: 有了这张年卡呢，大量的精品有声书在云听 APP 里随便听，一路畅行不孤单。
1: 是的。

0: 大家就可以去在上面搜索很多，包括想回听我们的节目呀，也可以在上面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能够找得到我们所有往期的节目，它有一个节目单啊，去年的你都能翻到，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为什么聊到了冲锋衣，说到了墨脏钻，其实这都是特别适合搭在一起的东西。还有个东西很适合跟大家搭在一起，在出去玩登山啊、春游秋游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红肠。
1: 红肠嘛，又方便携带。
0: 哎呀，
1: 这次是给大家免费做了这个包装方面的升级，产品质量是跟以前一样的啊。这个也是爆款返厂的一款产品，这次是独立包装。
0: 对，
1: 独立包装就很方便啊。
0: 对
1: 啊，尤其方便携带呀。
0: 我就喜欢一切独立包装的东西，
1: 嗯，
0: 一个一个带出去。你看现在有那种夏天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的止汗露啊，或者是我们用的特别多的那种碘酒的棉棒，是吧，就有的时候哪儿破了，它做成了一个一个的独立包装，就很方便，谁出门带一瓶碘酒啊，再撒了、
1: 哎、对呀。再说正常大伙不可能需要，就是一次性会需要那么大的量。
0: 嗯，很多东西现在都有单独包装，那红肠呢是应运而生，给大家做了这样的独立包装，一个一个带出去，你的包也不会很沉。还有就是现在秋高气爽，这个天太漂亮了，我觉得最近很多时候那个天看得我们是偏北方嘛，在首都北京嘛、嗯、有些朋友在南方，他可能那个蓝还不太一样，但总的来说全国范围内秋高气爽，天气还是不错的，这个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出去露营，你可能呢会用热水煮点啥冲点啥，就可以带这个山药粉，也很适合出去，又养生了，又喝到好喝的东西了。秋天就得吃点白的嘛，啊，我们的这个特别好的铁棍山药粉。
1: 对，秋天吃点白色的可以润燥。而且我们给大家上架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呢，它的配料表非常简单，只有铁棍山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但是呢，大家伙也不要担心，就是说它的口感会不会接受不了啊，并不会。
0: 嗯、
1: 这个我们给大家伙试过了，是首先第一个它的口感非常的不错，再一个就是它冲的时候也很好冲开，基本上60度以上的水就是把它倒进去以后你晃一晃就可以了。
0: 对，
1: 很方便。主要是它配料表足够的干净啊，无论是孕妈妈还是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来喝。很多朋友可能早上习惯了喝牛奶，那过一阵呢您就可以换个山药粉调配一下这个食物的搭配嘛。
0: 或者我之前说那个山药粉我跟豆奶一起冲特别好喝
1: 啊、嗯，跟豆奶混一起就是另一种口感。
0: 但是我还真没跟牛奶混到一起，有没有尝试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因为我看到现在有回购，就可能之前买了第一次的人他开始回购了，回购的话大家就可以这次就不用说我一盒一盒买了，你直接可以拍二发六了，这样就量就比较大。
1: 拍二发六的话会再减10块钱，相当于168，到手是6盒，足足90条，价格也是很香啊，
0: 很香。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山药就会弹出链接，如果说您是想第一次购买感受一下，就可以选拍一发三这个组合，89块钱，就不过100元，到手是3盒，一盒一共是45条啊，不是一盒，3盒一共是45条。
0: 是，
1: 假如说您是一个人的话，可以喝一个半月，每天不到2块钱，这个早餐就解决了。
0: 对，一盒15条吧，大家就可以大概是这么能记住。
1: 嗯，
0: 另外我们的红肠呢也是在火热的上线当中。同时，微信公众号上小旭刚刚问说，这个冲锋衣是单层的还是加绒？冲锋衣呀、啊，一般是没有加绒的，但是冲锋衣啊，它是那种基本上是双层防风的。它可以里面你在冷的时候再冷一点，冬天你可以稍微穿一个厚一点的衣服，但是现在是完全不需要的，基本上所有的冲锋衣都是那种双层或者单层，但是它的防风，它重点是防风，一旦防风你的体感就没有那么冷了。
1: 对，其实防风的话它并不是说你多一层防风效果就好了，主要是考验的是面料的这个黑科技，北面的话在户外就是包括冲锋衣面料这块做的这个科技是非常到位的，
0: 我
1: 们可以放心下单。如果说您想知道哎，具体这个长什么样啊，实物是从视频来看是什么样，您可以在小红书搜主播出去玩这个账号，您翻一下就可以看到王上老师给大伙做的一个视频的测试、
0: 嗯、是
1: 还有全方位的功能性的一个展示。
0: 王上老师特别适合做这种好物的分享和推荐，就总是有一些说南面怎么来着那个广告，然后北面冲锋衣，我印象太深刻了。我们大家如果得空的话，一会儿听听我们的整半点的广告聊到的北面冲锋衣。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如果想获得我们的好物分享，再帮大家总结一下啊，有我们的北面冲锋衣，回复北面回复冲锋衣都可以，和北面冲锋衣搭到一起呢，可以登山 用的单个包装的哈尔滨红肠，回复红肠就可以了。同时呢，在外出露营也特别适合带的那个山药粉，回复山药粉，60度的水就能。

0: 冲开，还有我们在运动装也可以搭配的莫桑钻，这个呀回复钻石款式特别的多，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玫瑰花茶呀，这个也很适合我们在秋天来饮用等一系列的好物，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当然还有个很重要，就是秋季限定，这个快也要快下架了，
1: 大闸蟹，
0: 大闸蟹啊，回复大闸蟹，它现在有499、699、999和16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档位，丰俭由人，所以大家有什么任何需求的，编辑文字找到我们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下周一的同一时间
1: 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到底该怎么运动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1: 俗话说啊，这个叫吃动平衡，光吃不动啊是减不了肥的，所以运动在整个的减重生活中啊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那么它需要叫每天运动一次啊，在一周七天，天天不落空，没有农闲季节，没有休息的时间，必须每天一小时的锻炼。所以这个小助理啊，你想好好的减，减得那么快，保证晚饭后休息一小时或者是半小时，进行积极的体育锻炼。那么这个积极体育锻炼可得是卖点力气啊，我们叫有氧运动40分钟，抗阻运动20分钟，两个要有所结合。适当的做3-5分钟的一个热身活动，就可以做35分钟的有氧训练。做什么呢？快走、慢跑、游泳、健身车、做瑜伽、跳跳绳、打打拳，甚至打打球都可以。但是标准是一个啊，叫做慢的，持续时间长的，稍微出点汗的，能说话但是唱不了歌的，这个运动状态就叫把状态给运动出来了。那么一般这个运动状态呢，我们要达到一个理想的心率。像小助理啊，现在是40岁，我们就要求啊，你的最适心率在170减年龄，也就是130次是你的高峰适宜心率。就当你觉得有点累了，有点喘的时候啊，看看你的运动手表是不是达到了130次。如果达到130次，持续5-10分钟，你这个运动的时段运动达标了，40分钟。那么40分钟之后，最好再连续做20分钟的抗阻训练，小哑铃也行，小弹力带也行，跳跳 Kick 操啊，跳跳这种健身操也可以啊，反正都是需要有一个

0: 较劲儿的抗阻训练，能够满足您的啊这种运动的要求。当然看看小助理的时间啊，第一个月往往都是比较这个认真的，所以呢你可以每天晚上都坚持一次，将来啊出差啊开会啊聚餐啊等等做不到每天晚上都运动怎么办呢？白天偷空运动。什么叫偷空运动啊？哪怕一次十分钟也行啊，那么你上楼梯上十分钟，下楼梯下十分钟，或者是自己在这个办公室站会儿墙根站十分钟都可以，都叫运动。所以运动尽量一次性完成，实在不行动比不动要强。
1: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2: 路况信息，
3: 时间来到了12:03，我们来共同的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出行和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0到17摄氏度，其他地区18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下5到6摄氏度，其他地区7到1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要提示一下，有个缓行的区域要特别注意一下，是在京哈高速，因为养护施工，秦皇岛站附近267公里处北京方向的车辆缓慢通行有1公里左右，与京秦高速遵秦段互通位置289公里处的北京方向的车辆缓慢通行2公里左右。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微信公众号，搜阿拉伯数字1012，点击关注了解详情。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约10%为首展首秀。
4: 不要吃不要捡，近期银杏果正大量出现。
3: 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我国矿产资源目录发布。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究竟有哪些变化？
4: 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投入运营，路上的司机朋友们，交广福利别错过。还没有领取过交广福利的听众，快去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云听，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更多节目回放，优质有声读物，伴您一路同行。
0: 听交通。
3: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记者从昨天召开的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展览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

0: 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啊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0: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彰显航展全球化、专业化、高端化办展水平。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交通出行、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整体效能。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周池森的报道。
3: 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外联处工作人员李可欣：
4: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推动采购商服务向全旅程、全链条、全场景延伸。我们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不光把工具建起来，同时兼顾不同客商使用习惯，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3: 为了保障展客商出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广州海关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本届广交会也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工作处工作人员梁文燕：
5: 本届广交会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数字化转型、贸投一体化等贸易服务，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6: 听热点。
7: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这份目录共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包括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1994年发布实施的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后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此次发布的目录是在原细目矿种及亚矿种划分的基础上进行了新增、归并和名称调整，适配新发布的矿产资源法及实施条例，对矿产资源管理具有重要意义。那么，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究竟有哪些变化？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8: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我国此前采用的矿产资源目录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共有1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同样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四类。乔春雷表示，原细目运行30多年来，为摸清资源家底，依法行政，保障资源安全，促进矿产资源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等新形势、新要求。
8: 尤其是随着新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面对相关产业政策、资源税费征管等方面的需求，对原细目进行优化调整势在必行。对矿种的划分优化调整时，考虑到既要反映地质规律，又要符合矿种自身物理化学性质及工艺特性等特点，使矿种与矿种之间、矿种与亚矿种之间、亚矿种与亚矿种之间具有比较明确的逻辑关系，还要适应能源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矿产资源管理方面的实际需求。
6: 于是2024年8月起，自然资源部组织相关单位开展了扎实细致的研究论证工作，对原细目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最大程度形成共识。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8: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6: 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业权管理、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征缴矿产资源税费、制定产业政策等工作的依据。乔春雷表示，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具有重要意义。
8: 建立目录可以使政府部门明晰管理对象，掌握资源禀赋，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同时可以从勘探、开采、避坑到生态修复，为不同矿种设计不同的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标准，从而实现一矿一策的精准环境监管，成为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6: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矿产资源目录与各项管理工作的衔接。同时，为规范新矿种报批，自然资源部正在研究制定有关标准文件，后续将公开发布。
9: 拼社会。
2: 秋风起，银杏黄。不少地方的城市道路、街边公园内的银杏树迎来了结果期，吸引着剪秋一族。很多人认为银杏果营养丰富，银杏叶也可以入药，这些果实树叶可以直接捡回家食用，但这一举动却暗藏中毒风险。专家提示，直接接触银杏可能导致过敏，生食或食用不当会中毒。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0: 近期的社交媒体上，不少人分享了自己捡银杏的经历，有标题称路边捡白果盐焗是零成本美味，也有人分享自己一小时捡拾30多斤白果的体验。在留言里，既有人询问在哪能捡，也有人提醒不能多吃。银杏果虽然名为果，实际是银杏树的成熟种子， 其剥去肉质外种皮后称为白骨。

0: 经过干燥熟制后，兼具药用与食用价值。有人由此就认为，这种可以入药煲汤的材料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实际上，银杏鲜果是有毒的。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解释，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银杏酸，具备致敏与细胞毒性。
1: 银杏果的毒性其实最主要还是来自它的果仁，它里面含有绝大部分的青苷、银杏酸，还有少部分的银杏毒素，这个也是毒性成分含量最高最集中的部位。这里面其中银杏毒素和一些致敏的蛋白在它的胚乳中，然后银杏毒素也是引起白果急性中毒的主要毒性物质，而青苷本身是没有毒的，但是在我们人吃它的时候，嚼碎的过程中，它的细胞会发生破裂，就会变成天青酸，也就是一种剧毒的物质的。
0: 不但吃了有毒，对于部分敏感人群来说，即便仅仅只是接触银杏果，仍然可能诱发不适症状。专家提示，银杏外果肉汁液含有强致敏物质，不慎接触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若皮肤敏感人群或者幼儿接触银杏果后出现轻微皮肤过敏，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按需要可采用炉甘石洗剂涂擦患处。如出现皮肤红肿、疼痛和瘙痒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若出现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刻停止接触银杏果。阮光峰提醒，剥除外壳并将白果充分熟制是有效去除其毒性的手段，但如果过量食用，还是可能诱发不适。
1: 因为白果中的这些毒素啊，比如青苷、银杏酸、银杏酚等等啊，它其实都比较怕热。银杏毒素虽然它可能要耐热一点，但是呢，只要你把它充分加热煮熟透之后，也是可以大大降低它的含量的，降低它的安全风险。你少吃一点，对于成年人来说大概是10颗，对于儿童来说可能是3到5颗的样子。
0: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介绍，在临床上，白果常用于止咳平喘，虽然也属于药食同源的品类，但并不建议将白果作为零食食用或者自行用于养生，尤其是幼儿和体弱人群应该谨慎食用。
2: 民用的这个白果呢，一般来说我们哮喘的病人用的比较多，喘促的病人用的比较多。药典里头我们常用的炮制的方法呢，就是炒的。一般来说是要文火炒到有香气的时候，然后拿出来放凉，这样入药的话呢，既去掉了它那个毒性，把它有效成分也能出来。白果它是个种子，它本来是这种收涩的，有收敛功能的。你比方说你感冒了，你吃它其实不合适。还有一些就是痰特别粘稠啊什么的这种的，我们也不建议去吃。它毕竟是个药，我们不建议体弱的人去把它作为一个食物去吃。
0: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行道银杏属于绿化景观树，为防虫防病，园林部门会定期喷施农药。掉落在马路边的白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除了银杏外，还有哪些风险物种不可捡拾？阮光峰提示，部分城市为丰富行道树而栽种的七叶树，其果实目前也在成熟期。这种被称为玛丽的果子与栗子长得很相似，同样是有毒的。
1: 因为有很多野果子它是可能导致中毒的，比如说玛丽，它天然就含有一种叫做七叶皂苷的毒素，如果误食的话是可能导致中毒的。还有一种就是夹竹桃，它含有一种强心苷，也是一种剧毒的物质，而且全株都有毒。此外像龙葵、相思子等等，也是秋季误食中毒的一些高发达名单的里面的一些植物哈。这些植物它共同的特点其实就是好看、容易摘，而且很容易跟一些可以吃的果汁给混淆，所以我建议大家呀，路边的公园的绿化带里面的一些果子一律就不要去捡，不要去吃。
0: 此外，秋季也是我国毒蘑菇中毒的高发期，由于北方地区降雨增多，野生蘑菇可能短期出现快速生长，但由于野生蘑菇种类繁多，仅凭肉眼难以辨别是否存在毒性。野生毒蘑菇中毒是我国最高发的食源性疾病之一，不采摘、不食用野生蘑菇是最有效预防蘑菇中毒的方法。
3: 听出行，9月16号至22号，中国铁路太原局太原高铁公务段开展第二阶段秋季集中修，覆盖石泰、正泰客专等线路。本次集中修项目多，交叉作业风险突出，该段。

0: 成立专项组，每日碰头会打通壁垒，推进大基捣固、换轨打磨等作业，消除夏汛隐患，夯实冬季安全基础，同时做好后勤保障，确保攻坚全胜。
1: 十月份以来，齐齐哈尔地区气温持续走低，昼夜温差显著增大，霜冻天气容易造成货车走行部、制动系统等关键部件发生松动损耗，给铁路货物运输带来潜在风险。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齐齐哈尔车辆段全面启动秋季货车专项技术检查工作，组织干部职工坚持严标准、细排查、实整改，对上线运行货车开展全面技术检查，全力守护北疆铁路运输大动脉安全畅通。
0: 本次秋检工作中，该段紧盯货车轮轴、制动系统、走行部、车体等重点关键部位，落实逐车检查、逐项研判，进一步细化作业检修标准，严把源头质量关口，充分利用检修系统调修窗口期，统筹开展各类检修设备的维修与保养作业，科学倒排各项工作计划，合理调配人力物力资源，保障秋检各项任务有序高效落地。秋检推进过程中，该段累计检修各类货车725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320件，以精简细修抓实秋季安全管控，为铁路货物运输安全稳定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 10月13号，华南最大内河集装箱智能电动船穗港电航02轮满载广东生产的家具、日用品等货物，从广州港南沙37码头接缆起航，前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标志着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投入运营。该航线以零排放、低噪音的绿色水运新模式，打通南沙至香港的物流通道，单船每年可减少碳排放550余吨，预计单船全生命周期减碳可达1.9万吨。船舶创新采用箱式电源充换结合补能模式，通过电池吊装换电或直充，破解电动船舶续航难题。单船可装载240标准集装箱，搭载全船智能运维平台，实现能耗监测、设备运维、船岸协同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0: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2: 气象信息。
3: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昨天因为冷空气影响，东北地区多地出现6到16度的降温，而这股冷空气结束之后，15号到19号还将有新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并带来降雨。秋雨天秋凉，那本周后半段北方多地的气温会进一步的下行。预计17号前后，西北地区到华北、黄淮等地又将迎来一次气温创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的浪潮，而未来南北冷热呀将逐渐分化。那么未来南方在副带高压的影响下，气温却将持续偏高，长江以南的最高气温大多会在30度或以上，华南33度左右，局地还有可能高温现身。那么华南部分地区的暖热程度是这个时候少见的。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还没有领取过交广福利的朋友请注意，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云听，即可领取云听联卡权益。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节目回放，精选有声书，伴您平安出行。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

0: 个健康小问题。
1: 为什么说减重一定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我们所提倡的这种生活方式，它一定要基于人类正常的生活。人类正常生活是什么呢？就叫生活规律，三餐都吃。那么大自然给予我们人类这样的食物，把我们放在整个的食物链的最高端，这个最高端是用一万年的形式逐渐的来养成的习惯。所以呢，我们对于每一个人类来说，他都是在整体食物链中的皇帝。而你这个皇帝怎么能够去做到健康的皇帝，是需要用我们配合自己身体的激素水平、神经功能，他所适应的那种生活，就是规律吃饭，早上7点，中午12点，晚上7点，上下不超过1个小时，相对稳定，这样的生活就叫皇帝的生活，才是一个你所应该长期值得遵守的。而任何的不顾生活的方式，到点吃这种不健康的餐，只是为了限制能量的人，他不会坚持长久，身体时间长了会起来造反革命，那么它会造成你的身体的各种的不适应。同时我们讲究的三餐一定是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它不具备说我就是不吃某一种食物。我们在整个书里面是特别反对说只是不吃什么来去减重，只要把什么去掉就能够减重，这个都是不科学的。所以一个科学知识的引导下给您带来的减肥生活，才是值得您长期厮守。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1: 路况信息。也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上的通行情况。缓行的路段，秦皇岛辖区京花高速因为养护施工，秦皇岛站附

近267公里处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有1公里。另外，因为养护施工，与京秦高速遵秦段互通附近289公里处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有2公里。再来关注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周周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另外，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张家口辖区崇尚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上义西站的张北方向禁止了车辆下道，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本期交广会客厅，我们聚焦大众普遍关心的口腔健康与老年认知两大健康话题，破解日常的健康误区，科普实用知识。很多人认为牙龈出血、牙龈退缩、牙齿松动是衰老的正常表现，实际上这大多是牙周病引发，并非年纪大的必然结果。牙菌斑、牙结石持续刺激牙周组织，慢慢造成牙槽骨吸收，延误治疗会造成牙齿脱落。日常做好清洁，定期的口腔检查，出现症状及时就诊，能够保住天然牙。儿童口腔方面也存在不少误区，孩子牙齿磕断或整颗脱落时，家长要掌握急救要点，捏住牙关，清水清冲，用牛奶或生理盐水湿润保存，尽快就医。不少家长觉得乳牙、蛀牙不用处理，等换牙即可，但是乳牙龋坏会损伤下方恒牙胚，换牙偏晚也不一定是缺钙，需要专业的口腔评估。认知健康上，很多人误以为阿尔茨海默病无法根治，早治晚治差别不大。虽然该病目前不能够彻底的治愈，但是早期干预可以延缓认知衰退，延长自理时间。突发记忆力下降不等于就是阿尔茨海默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病会损伤脑血管，加速认知功能减退，需要长期管控基础病。口腔认知健康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要摒弃老旧观念，重视早期筛查，守护全家健康。本期节目我们就结合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会上的内容，为大家来科普相关的健康知识。

0: 刷牙时牙龈出血、牙龈退缩、牙齿松动是年龄大了的正常现象吗？我们来听听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主任医师蔡志刚的介绍。
1: 首先这两个观点呢都不是正确的。第一呢，牙龈出血它不要只想着降火就可以，所以刷牙的

0: 病叫洗牙，那么我们的术语叫洁治，这是第一。第二呢，牙齿松动它不简单的归因于年龄的增长，牙龈退缩牙齿松动很多时候都是由于牙周炎这种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导致了牙齿周围的这种牙槽骨的破坏，也就是说使牙齿的这个地基逐渐变得不稳了。所以说部分松动牙经过规范的牙周治疗仍有机会保留，如果拖得太久牙槽骨吸收了，那么牙齿保留的难度就会明显的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越早发现，我们越早治疗，我们保住天然牙的这种机会就越大。第三呢，关于保护牙齿呢，要从日常清洁和定期检查做起。牙周问题呢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老年人出现牙龈出血牙齿松动也不要认为我年龄大了这可能就是自然现象，实际上我们保护的好也一样可以坚持做好口腔清洁，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对于出现这种持续的出血呀、牙龈退缩呀或者牙齿松动啊，我们要及时就医，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有助于尽可能保留我们的天然牙，更好的保障咀嚼呀、营养的摄入和生活质量。因为我们的口号叫8020，希望我们国家的老年人在80岁的时候能有20颗健康的牙齿。
1: 孩子在家里或者学校如果不慎把牙齿磕断了一截，或者整颗牙都脱落了，家长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孩子换牙如果比同龄人晚一些需要补钙吗？如果孩子的乳牙发生了蛀牙，是不是等换牙就没事了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0: 孩子发生牙外伤以后，首先说明的是必须处理越及时它越有利于这个受伤牙齿的保留。家长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就是这个牙掉了以后，你在当时找这个牙的时候怎么去拿它非常重要，一定要拿那个牙冠的部位，也就是露在嘴里的这一部分，千万不要去动这个牙根儿。再一个就是如果这个牙上有一些污物啊，我们就要拿生理盐水，或者是没有生理盐水条件下拿自来水，要轻不要使劲儿的那种冲，大概五秒左右，这样这个牙齿保留好。第二呢，就是怎么带孩子去医院，一旦受伤越及时它越有利于保留，所以说我们要正确的保存并且要尽快的就医。这个断片和脱落的牙齿拿到以后，一般家里如果要冰箱里有牛奶，用那个冷牛奶是最好的，如果没有，那么我家里有生理盐水也可以，那么就是在这种一定要在湿润的保存下，不能干燥，千万不能拿这个纸去插它呀，或者说是吹呀，或者是去想把这个牙根上的这个粘的东西把它拿掉，这些都是错误的做法。到了口腔医疗机构以后呢，这个折断的牙齿部分情况下应该是可以修复的，如果是整个脱落下来的牙齿，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在短时间内把它再植回去，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我们天然牙的这个保留。牙外伤越早处理它越减少这种损伤，所以保留牙齿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治疗以后把牙齿放进去并不是说就没有事了，所以说还要按医嘱复查。牙外伤以后即使暂时不疼，也不代表这个牙就一定最后就没有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所以说它还会出现比如说牙髓呀、牙根的一些损伤，它是慢慢发生的，过一段时间表现出来，这样呢我们要密切的观察和随诊是非常重要的。今年我们全国爱牙日的一个主要的主题就是少年护牙助根基，无论是乳牙还是恒牙的外伤都要重视。乳牙外伤呢可能会影响到后续这个恒牙的发育，就这个乳牙发生外伤以后它有炎症以后会影响到下面那个恒牙的发育，将来会影响到这个恒牙的萌出，包括如果缺牙以后就会影响到它的外观呀等等很多的问题。再一个刚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换牙晚是不是就缺钙，换牙晚不等于缺钙，钙呢它肯定是参与了牙齿的形成和矿化，但是补钙呢并不能直接促进恒牙的萌出。孩子换牙时间呢它有个体的差异，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建议呢在换牙期我们每半年能够带孩子去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如果明显比同龄儿童晚，那这个时候呢乳牙迟迟不脱落，恒牙长期的不萌出，那么我们就要到口腔科检查原因，并不是说我们盲目的补钙就能让这个牙齿长得出来。 再一个就是乳牙发生蛀牙也不等于

0: 等它换了就没事了，我们就长了蛀牙，我不去看。这个最大的危害呢，就是这个蛀牙会影响到下面的恒牙，它的下方呢就是正在发育的这个恒牙的胚，恒牙的胚是很娇气的，如果炎症碰到它了，那这个将来这个恒牙的萌出会受到影响，所以可能导致恒牙长出来就是坏的，甚至是歪的，甚至长不出来。这样呢，乳牙还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乳牙过早的脱落了，没有这个位置，那周围这个恒牙萌出来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影响将来这个恒牙的位置，比如说扭转了，比如说不在位置，就会影响到后面的很多的问题，包括拥挤等等。所以家长要从孩子第一颗乳牙萌出就要注意预防它发生这个蛀牙，就是我们所说的龋齿，不要让孩子呢含着乳头或者奶瓶入睡，哺乳以后呢一定要用清水漱口，哪怕是很小的小孩，减少这种含糖饮料的摄入，坚持早晚一定要用正确的方式给孩子要刷牙，这非常重要，尽量减少这种乳牙的龋坏，才能使我们的恒牙有一个正常萌出的一个环境。
1: 再来关注，有的人认为阿尔茨海默病发现了也治不好，早治晚治都一样，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主任医师张威的介绍。
2: 首先要澄清一下，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虽然阿尔茨海默病目前还不能治愈，但是不能治愈不等于不能干预。我们今年世界的阿尔茨海默病月的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那早一步识别呢，就可能为患者多保留一段清晰的记忆和独立生活的时间。那如何实现早诊早治呢？建议大家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尽快识别异常变化。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不只是大家熟知的记性不好，如果老人除了反复忘记近期发生的事情，还出现算账越来越困难了，经常弄错时间，外出迷路，不认识亲人，早辞困难，理解障碍，完成熟悉的任务，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降了，或者兴趣减少，情绪低落，不愿意参加社交活动，甚至出现了性格和行为的异常时，要尽早到专科就诊。由医生呢通过神经心理学量表测评、生物标志物检测和神经影像学检查等明确诊断。其次，规范化的治疗越早开始，患者获益的机会就越大。目前已有的符合条件的早期 AD 患者的治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疾病的进展，但是呢，这些治疗都有明确的适用人群，需要医生来进行综合的评估和判断，并且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要定期的进行复诊和监测。所以呢，不要等到病情已经严重到明显影响吃饭、穿衣、出门等基本的日常生活能力时才去医院就诊。那最后呢，就是要把生活方式、认知训练和家庭照护结合起来。患者呢，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坚持适量的运动，保持规律的作息和充足的睡眠，合理搭配蔬菜、水果、全谷物、鱼类等食物，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认知训练。只要患者还能自己完成的事情，我们就要尽量鼓励患者自己去做，帮助其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生活自理能力。当患者的生活需要全面照护的时候，我们要尽量为患者营造舒适的环境，保持皮肤清洁，定时翻身，预防压疮和感染。
1: 如果突然出现了记忆下降，会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吗？另外，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会影响认知功能吗？
2: 阿尔茨海默病是和年龄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通常它起病比较隐匿，症状逐渐加重。如果老人原来认知功能正常，在短时间内突然出现记忆下降等症状，我们首先要警惕一些急性的疾病，如脑血管病、脑炎等。当一个老人突然出现认知功能变化，我们要尽早查明原因，像大家熟知的脑梗死、脑出血等脑血管病，它们不仅仅可能造成患者出现肢体无力、口角歪斜等症状，它也可能影响记忆、语言、判断和情绪等方面。而受累的脑区不同，患者的临床症状也不尽相同。所以当我们遇到老人突然出现记不住事、不会说话、反应变慢，特别是同时还伴有一侧肢体无力、口角歪斜等症状，应立即就医，不要在家观察等待。长期三高会增加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如果长期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它们会损伤脑血管，增加脑梗死、脑出血和脑小血管病的发生风险。反复发生脑血管损伤后，认知功能可能逐渐下降。当患者每发生一次脑血管损伤，记忆、语言、判断、执行等认知域的功能都可能会进一步的受损。所以要保护好认知功能，就要从管好三高做起，管好体重，按照医嘱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要坚持规律用药，不要自行停药，同时也要注意生活方式，如戒烟、限酒、科学运动、合理膳食等，还要定期进行健康检查。特别提醒已经发生过脑卒中的患者，做好上述预防就更加重要，降低再次发生脑卒中的风险，延缓认知障碍的进展。

各位听友注意了，专属交通广播听众的免费福利来了，还没有领取过交广专属权益的朋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云听，就能免费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更多有声书、精品播客、独家栏目随心听，全年免费畅享。行车路上，闲暇时刻，解锁高品质听觉体验，专属福利限时放送，赶紧动手领取吧。

0: 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2: 开门下车呀！
1: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3: 还是开门下车
4: 下车吗？
1: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5: 那该怎么办呢？
1: 请等一等，
6: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1: 等等，
6: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1: 等等，
4: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1: 等等，
3: 等什么
4: 嘛？
1: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4: 看吧，边上没人，也没车，
1: 还得看看车后面。
7: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1: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8: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1: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4: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3: 是啊是啊，
1: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路况信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事故方面，廊坊峡距金雄高速霸州南站附近68公里处的天津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受点后方车辆是缓慢通行的状态。再来关注缓行的路段，秦皇岛峡距金花高速因为养护施工，秦皇岛站附近267公里处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有1公里。因为养护施工，与京秦高速遵秦段互通附近289公里处的北京方向车辆拥堵，大约有2公里。再来关注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张家口辖区崇尚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上义西站的张北方向禁止车辆下道，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0: 期间到底该怎么运动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1: 俗话说啊，这个叫吃动平衡，光吃不动啊是减不了肥的，所以运动在整个的减重生活中啊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那么它需要叫每天运动一次啊，在一周七天，天天不落空，没有农闲季节，没有休息的时间，必须每天一小时的锻炼。所以这个小助理啊，你想好好的减，减得那么快，保证晚饭后休息一小时或者是半小时，进行积极的体育锻炼。那么这个积极体育锻炼可得是卖点力气啊，我们叫有氧运动40分钟，抗阻运动20分钟，两个要有所结合，适当的做做3-5分钟的一个热身活动，就可以做35分钟的有氧训练。做什么呢？快走、慢跑、游泳、健身车、做瑜伽、跳跳绳、打打拳，甚至打打球都可以，但是标准是一个啊，叫做慢的、持续时间长的、稍微出点汗的、能说话但是唱不了歌的，这个运动状态就叫把状态给运动出来了。那么一般这个运动状态呢，我们要达到一个理想的心率，像小助理啊，现在是40岁，我们就要求啊，你的最适心率在170减年龄，也就是130次是你的高峰适宜心率。就当你觉得有点累了，有点喘的时候啊，看看你的运动手表是不是达到了130次。如果达到130次，持续5-10分钟，你这个运动的时段运动达标了，40分钟。那么40

0: 分钟之后，最好再连续做20分钟的抗阻训练，小哑铃也行，小弹力带也行，跳跳 kick 操啊，跳跳这种健身操也可以啊，反正都是需要有一个较劲儿的抗阻训练，能够满足您的啊这种运动的要求。当然，看看小助理的时间啊，第一个月往往都是比较这个认真的，所以呢，你可以每天晚上都坚持一次。将来啊，出差啊、开会啊、聚餐啊等等，做不到每天晚上都运动，怎么办呢？白天偷空运动。什么叫偷空运动啊？哪怕一次10分钟也行啊。那么你上楼梯上10分钟，下楼梯下10分钟，或者是自己在这个办公室站会儿墙根站10分钟都可以，都叫运动。所以运动尽量一次性完成，实在不行动比不动要强。
1: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0: 13: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健康小问题，
1: 米饭放凉了再吃更有利于减肥吗？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很多人呢会有意识的把一个热米饭把它晾凉，甚至把它冻一下再去吃，从对于血糖的影响有一定的道理。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理念叫做淀粉老化。我们大家知道它相对的一个词呢叫做淀粉糊化。糊化的概念是米糊啊，一个米字旁一个胡说的糊。那么这种糊化呢就相当于把一个米粒儿把它蒸成米饭就扩了一倍，再把米饭做成米粥又扩了一倍。它的分散度越高说明它的糊化程度越高。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淀粉吸收的效率就越快。那么我们对血糖的影响呢就会更高。而当我们把米饭米粥放凉之后，那淀粉呢就从糊化转化为老化。这种老化呢使得它在肠道里边吸收的效率就会减慢，升糖的效率呢也会减慢。所以我们在糖尿病的患者呢经常会让他把热米饭放凉一点，或者是至少温一点再吃，它的升糖效率呢就会明显的下降，而血糖下降了呢，它的体重也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是作为一些中老年人，胃肠的功能本来就比较差，我们不建议非要把一个饭全部都冰冻了以后再吃，因为您的胃肠道的功能也是很重要的。作为在减肥的过程中适度的把一个粥放凉一点是可以的。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1: 路况信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周周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固安永定城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固安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东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京台高速受到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九州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订阅号搜索阿拉伯数字1012点击关注，回复高速两字了解详情。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0: 健康小问题。
1: 哺乳期期间如何控制体重的增加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很多女性啊，在产后啊都想减重，但是啊有一个问题，孩子缠着跑不出去，那么她只能在家里边抽时间运动，抽时间吃饭，那么有时候很苦恼啊，甚至为了这个出现了这个产后抑郁的情况，因为她难以去接受自己大腹便便的这个样子啊，又得去晚上给孩子喂奶，那么孩子呢一哭闹就更加烦闷。我们往往在这个时候啊，当您出不来的时候啊，我们要给您提醒一几点，让您啊能够在家里面，同时啊也能够控制或维持自己的体重。大家注意啊，不是减肥，是控制和维持。因为在您这个阶段，哺乳是您的最主要的任务，你要保证你的奶水是安全的、健康的，你要把心情要放松啊。那么心情放松了，减重的效率才会出来。第二，要根据孩子的睡眠时间抽空运动啊，你不要指着整时间运动。比如我们要求大家一天一小时运动，你可以分四次，每次15分钟，去用小时间去运动。往往孩子这个时候啊，他睡小觉啊，他睡一会儿，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醒一会儿。您趁他睡着了那个一个小时，运动15分钟，然后您立刻躺下啊，等到他下一轮再睡的时候再运动15分钟，叫分次运动。第三啊，虽然汤汤水水容易哺乳，但是我们强调的是少油的汤汤水水照样能让你的乳汁分泌的非常丰富，而不用非得是高油高盐的这样的一些汤类，那么才会对乳汁有更好的结果。一般来说呢，淡淡的鸡汤、轻轻的排骨汤、淡淡的乳鸽汤啊，这些啊都能够帮助你很好的哺乳啊，您不必去追求那个大肥排骨啊，去炖出来的那个大棒骨汤，那个对您的健康并没有很好的益处。第三呢，就是适当的控制主食摄入不要太多，以及啊适当的控制高脂肪的肉类不要摄入太多，同时啊一定要注意少盐的饮食，因为您吃的越咸，宝宝的乳汁中也就越咸，对宝宝一生的饮食健康都没有好处啊。所以我们要求您尽量的少吃盐啊，来防止出现一个宝宝不良的表现。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3: 路况信息。
4: 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接下来关注缓行的路段，唐山辖区长深高速因为成唐高速的交通管制，与成唐高速互通984公里处的唐山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有2公里。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因为养护施工，秦皇岛站附近267公里处的北京方向车辆是缓慢通行的状态。再来关注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张家口辖区崇尚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上义西站的张北方向禁止车辆下道。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保利辖区

0: 央广旅游打卡给俺妈的情书同款拍摄地，五天四晚多团期纯玩旅行团来了，
1: 深度游玩潮州汕头揭阳三城，到南澳岛感受渔家乐趣，翘生蚝吃龙虾鲍鱼宴，去观潮楼喝功夫茶看莺歌舞，体验潮汕民俗文化，
0: 到汕头看最大片区骑楼老街，去侨滨文物馆看银杏感受侨乡文化，到潮州古城逛牌坊街，去广济楼体验现实版过河拆桥看晚间灯光秀，
1: 参与制作手打牛肉丸吃潮汕火锅，早间安排五星级自助餐体验广东早茶文化。
0: 十到十二月每周发团，包含北京往返潮汕机场飞机票，升级四晚全新希尔顿惠平酒店，全程不挪窝，
1: 20个团机可选，时间灵活，纯玩无购物，特价3880元起，赶快搜索微信官方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抢位报名吧。
2: 千年古城文脉不老，烟火长兴。大家好，我是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钟敏，欢迎大家来别州逛故乡，吃别菜，品江湖灯，别州欢迎了。
3: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4: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5: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3: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6: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7: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安胜。
8: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9: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10: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相信在之前啊，好多听友呢都看过曾经那个热映的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当中呢要被潮汕那样一股非常浓郁的烟火味道狠狠来圈粉了。其实说到在后台啊，近期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啊，刚好呢这个大假期也都过去了，然后现在是旅游的淡季，那也有不少朋友说错峰出游啊，因为这个时候啊这个价格相当的划算，所以在后台包括咱们的听友群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说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目的地啊，而潮汕就是其中啊大家热度很高的。说实话在潮汕这个地区呢，其实它比较特殊，像潮州、汕头和揭阳三座城市呢它挨得还是比较近的，而且美食还非常的多。有很多朋友啊就是自己做攻略说感觉头大，网上的打卡点儿这是一大堆呀，到底哪些是电影的同款取景地，哪些地方纯属是网红的噱头啊，自己还得分辨。但也有朋友来吐槽说报过一些旅游团，一路上呢哎呀这安排当中还有购物进店，玩的并没有那么痛快，所以呢还是想找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靠谱的目的地了。今天呢潮天下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潮汕的双飞5天4晚的纯玩旅行团，在北京来出发，可以说呢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哈、这个非常的划算。也就是说直接呢北京大兴机场出发，来去来回这个飞机票是涵盖在其中的。那如果要是

是外地的听友怎么办呢？也可以选择在当地集合，我们给您退掉就是机票那个差价的费用，哎，那也是非常划算的。如果是北京的朋友呢，那就更省事儿了，多个团机都可以来覆盖哈，这个包含大交通。那么咱们这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很多个团机，一直覆盖到12月底的，像周末节假日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整个团的话大概是30人左右哈，都是实打实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也可以来抢位报名。

0: 其实啊，很多参加过咱们超天下听友都知道，咱们在品质把控上还是相当不错的。那咱们这回的线路最大的省心点就是四天晚上全部连住潮州全新的希尔顿汇庭酒店，也就是说全程不需要搬行李哈，酒店不挪窝啊。具体的话，其实线路当中有很多的一些亮点，稍后的环节马上我们会邀请到的是资深的刘博主，马上来上线跟大家来讲一讲。各位听友注意啦，福利来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听，即可免费领取云听年卡，海量精品音频免费畅听，快来参与，等你来解锁哦！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1: 我是自驾游 vlog 博主小郭，驾车走过72座城市，全年平均穿越15次沙漠草原，各大车企签约自媒体达人，目前全网粉丝186万。
2: 大家好，我是庞颖，作为全网最会挖宝的吃货旅行博主，粉丝量达105万，多年来行走四方，专注探索小众。

0: 次，我喜欢挑战极限。
1: 我是旅游达人小泉星谷，自驾游走过82座城市，目前全网粉丝95万，更是圈内为数不多的女越野车手，自驾318国道就有15次。我喜欢挑战自己，享受生活。
2: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3: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跟你一起来足不出户的听风景。接下来时间马上请到资深旅游博主于露来上线。于露你好。
4: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其实呢，说到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爆火之后呢，有好多的听友还有旅游博主呢都去打卡了同款的目的地和场景啊。那说到咱们这回推荐的这条线啊，第一站去到的就是揭阳古城，这里就是电影当中大量实景的拍摄取景地。想问一下于露了，就当你亲身实地走到现场的时候，跟看这个电影屏幕相比啊，就你的第一感受是怎么样的？
4: 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我走到打铜街的时候呢，真的有种恍惚感，就是好像下一秒电影里的木生就要蹬着三轮车从我身边穿过去了。而且电影里边他是跑着买布料然后穿梭街巷的，这种镜头全是在这条街实拍出来的，就不是那种影视城搭出来的假布景。而且街上呢至今也有开了几十年的老五金铺啊，或者是果品小摊，阿婆就搬着小竹凳就坐在自家门口摘菜，然后老墙上还留着几十年前褪色的老广告海报，就是很多游客就是兴冲冲的过来，以为到处都是那种网红的打卡牌，其实就是普通人过日子的老街。但是我觉得就是恰恰这份不加修饰的烟火才跟电影里面那些氛围感真的是一模一样的。
3: 如果就是亲身实地看到这部电影的朋友哈，肯定印象比较深刻，非常有画面感，没有刻意的包装，都是当地老潮汕人实实在在的那个生活场景。电影里面其实啊有很多镜头就是由阿嬷坐在家门口，其实都是在揭阳古城来取景的。咱们就也找到了那个同款老宅的那个片区，是不是？
4: 是的，就是往主街旁边的侧向钻就能看见一大批的老宅院，然后高高的石门框啊，木门斑驳的样子，门口还摆着一盆盆三角梅，就是跟电影里边阿嬷家的门口几乎

0: 就是跟我们的生活一样，而且这里是重点要提醒大家，就是绝大多数还是老百姓的私人住宅，就是站在校门口拍照看看就可以了，就千万不要好奇去
1: 推门往人家的院子里面闯，打扰到本地人生活就很尴尬了。而且逛累了巷口，我们就有小摊嘛，来一份热乎的五米果，一口咬下去就是本地老百姓日常吃的味道。嗯，那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哈，这回是中国交通广播多个团机都可以选择，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北京地区的话包含往返的大交通，然后全程入住的是 希尔顿系列酒店哈都是不挪窝的。其实刚才有一点于露说的非常好，就是尊重当地人的生活，就老底子味道都在街巷当中哈，咱们可以在巷子口去好好的拍一拍看一看。当然在电影的内核当中也在讲一个核心的故事点，就是关于桥披文化。这个华侨呢漂洋过海寄回家的家书，当走在江古城的时候，可能就是不用进多大的展馆，但是你
0: 能够从这个小的细节当中能够感受到华侨背后的故事，是吧？是的，就是你看街上这些漂亮的骑楼楼房，还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外打拼的潮汕华侨，他们省吃俭用去攒钱，然后把钱连同家书一起寄回来，就是家里才有钱建起这一栋栋的房子嘛。而且有些老房子墙上还能看见海外带回来的一些雕花装饰， 就像电影里面阿嬷盼着远方亲人的消息，我觉得这种情绪根本就不是演出来的，就是当年无数家庭就是这样守在老街等一封漂洋过海的信件，然后你走在街上看到这些老楼就能去脑补出这段往事，我觉得真的比看文字资料更有代入感。
1: 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设计潮汕之旅的环节当中哈，给大家像这个揭阳、潮州、汕头，基本上把精华还有就是电影当中出现的 那个同款的目的地打卡点给大家全部涵盖在其中了。像我们刚才说到江古城，然后就是顺着涵江我们会去到潮州。给阿嬷的情书当中很多次哈影片都有拍到江边的镜头，比如说涵江上的那个广济桥，在网上呢有个很火的梗，他说就是说这是古代版的过河拆桥，不少人呢听到过这个段子。过河拆桥的话呢其实它是现实 版的，我曾经呢去过两次广济桥，它就是到了下午的时候真的就把那个浮桥给拆下来，然后让那个大船过去了，然后到定时定点嘛，之后又给连上，连上之后就可以是走的一个桥了，非常有意思啊。那么于露去到现场的时候天感是怎么样的呢？
0: 首先我要说的是，就是很多人第一次听见这个过河拆桥，他还以为是古时候桥的质量差，走到一半桥就塌了，就完全不是。这就是古代劳动人民想出来的非常智慧的主意，就是因为古时候涵江商船往来特别频繁嘛，如果是把桥从头到尾全部砌死石头，大船就根本开不过去。 所以广济桥两头的修建的牢固石头桥墩，就是中间一大段就不用石头，直接用18艘大船拼起来当桥面，然后白天船并排的并拢，就是来来往往过桥嘛，然后等到傍晚的时候，工作人员就会把这十几艘的船解开，全部挪开，就是整条江面直接就是打通的，高大的商船就可以畅通无阻，就等于每天固定上演拆桥搭桥，所以才有这个好玩的外号，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
1: 所以很多游客其实到了那块的话专门就是要去看一下怎么把这个浮桥都给拆开的，又怎么合拢的，这个真的是现实版的这个过河拆桥了。所以说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哈，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北京出发包含往返的大交通，最主要价格比较香哈，这个3000多块钱，最主要住的也很好，这个五天的线路行程当中我们是跟当地的这个政府来进行 合作有政府补贴，大家在片头当中也听到当地的文旅局副局长啊跟我们一起说，欢迎大家来潮州。那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多个团期啊一直持续到12月底，每个月基本上都出发两三个团左右，大家可以选自己有空的时间点啊。说到古人的智慧哈，真的是大智慧在里面，当然也有很多的冷知识。 想问一下于露，当时你站在广济桥上去看整条的涵江，然后再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去对比啊，那种就是江边小城的 氛围感是怎样的？
0: 嗯，就是我站在桥上吹着江风，看着江水缓缓流过，真的会瞬间联想到电影里边江边的镜头。而且我真心的去劝大家，就是不要看完桥就直接走人，等到晚上灯光全部点亮的时候，广济桥的灯光秀一打，古桥倒影落在江面上，我觉得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我当时碰到好多游客，就是中午晒的大太阳，匆匆打卡拍两张就走了，就是白白错过了晚上最好看的画面了。
1: 嗯，所以其实去看广济桥哈，除了有过河拆桥这个点以外，还可以走一走浮桥，然后就是晚上那个灯光秀是它的一个特色和亮点，非常好看。因为浮桥白天是开放通行的，傍晚的时候就拆开，然后如果要是想完整的把古桥走一遍，大家可以下午过去连着就看晚上灯光秀了。一般情况下晚上7:30-8:30左右，大概每场是30分钟，然后呢这是灯光迎合着音乐的节奏和桥体来的一场演出哈。拍照最好的时候呢通常是蓝调时刻，就是日落前后的半个小时，那会儿的话有天光也有灯光，画面会更加好看。当然其实离广济桥不远的就是在潮州的非常有名的牌坊街。网上对牌坊街的评价两极分化啊，一部分人说古韵十足哇，还有一部分游客说呢，整条街呢有一点那个网红店的味儿啊。为什么会出现不一样的评价呢？
0: 我觉得核心关键点就在于绝大多数的游客他只逛那条最热闹的主街，就是主街的地理位置最好，店铺呢一家挨着一家，不少都是面向游客的连锁特产店，人吵吵闹闹的，但是所以很多人逛完就是吐槽商业化太重了嘛。但牌坊街的宝藏我觉得根本就不在这条主街上，就是两边密密麻麻的小支巷，我觉得才是真正藏着老潮州味道的地方。
1: 嗯，就是大家其实多出去旅游会发现，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那个最热闹的那条街，比如说北京是南锣鼓巷，上海外滩等等啊。如果比较喜欢当地烟火气的，就可以去牌坊街看一看，感受当地的老底子文化。那么在潮州牌坊街哈，还立着一共有20多座的古牌坊，一座又一座都是石头做的啊。具体都是纪念哪些人物的呢？
0: 这些牌坊可不是随便立的一些装饰的石头，就是古时候没有奖状也没有奖杯嘛，当地人就会立一座牌坊，然后把事迹刻在石头上面，有的是纪念寒窗苦读考中功名的读书人，也有的是纪念为家乡做实事啊品行出众的一些乡贤，相当于就是古代的公开荣誉墙了。你边走边看牌坊上面刻的一些文字，就是能读到好多古时候潮汕本地的小故事，我觉得比单纯拍照有意思多了。
1: 嗯，所以其实我们看一座又一座的牌坊里面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事迹了。当然如果说普通外地游客来到牌坊街，可能大家呢一定要有一点游玩的思路啊，到底怎么逛才能够不虚此行呢？
0: 首先就是主街简单的溜达一圈，看一眼牌坊啊，然后拍拍照就可以，就不用耗大把的时间。然后我们可以立刻拐进旁边的小巷子，比如说甲地巷，成片原汁原味的老宅院，安安静静的，就是几乎看不到大的旅行团嘛。就是我们一定不要抱着去一定要买一大堆伴手礼的心态去逛，就是我们可以随便找一家本地的小茶馆坐下来，然后点一壶功夫茶，慢悠悠的去喝两杯，感受当地人的节奏。就是我见过不少游客呢都是冲锋式打卡，一条街半个小时就走完了，我觉得就是什么体验都没有捞着，这就太可惜了。
1: 嗯，所以呢还是要有一定的游玩节奏。在视频号当中的平台有朋友留言叫泽平，他说我就是潮汕人，推荐广济桥灯光秀是非常的漂亮啊，在线路行程当中也会带领大家去，就我们的团队的话会带领大家一定要去看看那个灯光秀了啊。当然其实说到了潮汕地区啊，刚才讲完了揭阳，又说了潮州，然后紧接着就要轮到汕头了。汕头比较有名的是汕头小公园儿，这里的话不是街心公园，而是它的名字就叫这个小公园儿。当地的非常有名的是骑楼老街。你像刚才说的揭阳古城、潮州、汕头小公园儿，三个城市都有骑楼。那么实际逛下来，就是三个目的地的话，它具体有哪些不一样的那个差别呢？
0: 我在这里就打个比方嘛，就比如说 揭阳古城的骑楼就是老百姓自家的生活区，过日子优先，游客就是属于外来的客人。但是潮州牌坊街骑楼是老民居加上古牌坊混搭，就是历史感纪念感很重。汕头小公园呢，它一开始就是华侨回来建起来的一个商业中心，它就是环形

0: 放射状的布局嘛，一大片的南洋风格的骑楼围成一个圈，然后当年码头的商贸也是非常热闹非凡的，墙上的雕花啊装饰都带着大量海外就是带回来的一些设计，就是我当时站在这里，你仿佛就是能想象到当年码头人来人往做生意的一个繁华场面了。
1: 嗯，所以其实三座老城它的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小公园这边呢，还有桥坯文物馆，就是结合咱们之前在揭阳感受到的桥乡故事啊。嗯，在文物馆当中其实有很多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桥坯文化的缩影，有很多令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小故事，是吧？
0: 是的，就是当时我印象很深，我看到了一封很朴素的桥坯，字写的歪歪扭扭的，大概意思就是我在外面一切安好，钱随着信寄回了家，叮嘱家里阿嬷还有孩子吃好穿暖，不用挂念我，就是没有华丽的辞藻，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但是就是特别戳人，刚好就跟给阿嬷的情书内核完美对上，都是远方的游子惦记着家里的亲人。就是我当时看完这一封封家书，再出来去看外面的骑楼老建筑，就是你对这片街区理解就直接不一样了，我感觉。
1: 嗯，所以其实印象当中有看过这给阿嬷的情书，再去到现场，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尤其是背景音乐一响起了之后啊，一下子那个当时电影的同款的这个打卡点儿，它的意义就不一样了，是背后很多个故事啊。当然，其实我们来到汕头的话呢，在网上有很多入门打卡点，像互动平台当中也有朋友发来留言说潮汕，我脑海当中马上想到的就是牛肉火锅啊，手打牛肉丸儿啊，潮汕的牛肉非常的知名，火锅肯定是牛肉火锅绕不开。我们给大家在团费当中也包含了，尤其外地朋友如果第一回吃潮汕牛肉火锅的话，有没有哪些可以来分享的就接地气的小窍门啊？
0: 首先就是外地游客，我觉得最容易踩的坑就是上来就点了麻辣红油锅底，但其实正宗的吃法就是简简单单的清汤锅底，然后牛肉讲究的就是现切现上嘛，吊龙啊豉饼就是每个部位的口感完全不一样，下锅涮个几秒就马上捞起来，蘸一点点沙茶酱，吃的就是那种牛肉本身的鲜甜嘛，就是千万不要煮老了，煮久的话肉质就会很柴，好多外地朋友煮一大锅，我觉得就是好好的牛肉就直接浪费掉了。
1: 嗯，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叫这个三吃三涮哈、啊，就是不要一下子都放里，就它有的是差不多八秒就可以吃了，就要吃的这个鲜嫩的感觉。其实今天呢，娱乐跟我们分享到了是他自己呢，跟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然后走的这个同款的打卡地，那可以说讲的也是非常的详细了。那想要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哈、啊，刚好也是错峰出游，价格相当的划算了，微信平台可以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一下潮汕，回潮汕两个字之后啊，会出现的是海报，上面有各个团期，基本每个月都有发团啊，然后还有一个二维码，扫码添加客服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好，非常感谢一路的上线啊。平台还有朋友来说哈、啊，这个是不是包含机票？没错哈、啊，就是北京来出发的话，我们和可以包含双飞，就北京呢出发来飞到这个潮汕机场，应该是北京大兴机场啊来起飞的。然后呢，因为其实每一个这个时间段不一样，有的话呢，就是咱们是3000多块钱，好像是3380就涵盖这个飞机票，但有的说，哎，我的时间点儿，哎，可能飞机呢要调换。看一下啊，一般情况下我们没有特别红眼的航班，基本上都是在晚上，就是23点之前哈、啊，肯定是落地了，就晚上8点，最晚是晚上8点来出发的。当然这个航班情况不一样啊，有的说我想换个航班啊，就补个几百块钱差价也可以的，所以呢非常的划算。这回的话在餐食上哈、啊，我们刚才说了有特色牛肉火锅，还有龙虾鲍鱼餐，安排了一个特色的出海的渔家趣味之旅，包括像老汕头轮渡哈、啊，莺歌舞表演，然后还有送饲养糖水，以及潮州的功夫茶，也去到南澳岛，详细行程直接回潮汕就可以来看到了啊！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潮汕两个字。

0: 想长期减重，怎样断食才最科学呢？接下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北的介绍。
1: 它是有窍门的不吃，我们把它叫做躲过大脑监控的断食方式。什么概念呢？五天相对正常吃饭，当然也不会说让你无限制去吃，但是它要比限能量平时膳食要吃的多一些，基本上达到每天1500到1800卡的基本的能量，这是五天。特地找两天，但是大家注意，它是找两天，间隔至少两天的时间，比如说周一和周四中间断两天，那么这是有窍门的，这两天是特地少吃。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我只断一天，比如周一和周三，大脑还没反应过来呢，还觉得饿。但是如果断了两天，那么它就相对来说呢，饥饿感呢是明显的减轻。那在这两天中，我们确实吃的少，男同志600卡，女同志500卡。什么概念呢？举个例子，早上起来，一袋奶，一个鸡蛋，没有主食，中午就一个水果。顶多下午奖励一根黄瓜，晚上半两到一两的粮食，一两肉，半斤菜。你也可以中午吃这个，晚上光吃一水果。这样呢，周一最忙的时候饿一天，等到晚上快扛不住了，多喝水，早睡觉，第二天早上就能正常吃饭了。连吃两天，脑子一觉得还行，周四又饿一天，刚饿完了以后，周五、周六、周日又能吃饭了。这样的脑子不累，所以呢，我们就要躲过大脑的监控，它也适合于长期的减重。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2: 路况信息。
3: 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周州南站的周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固安永定城站的周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固安南站的周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东站的周州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江台高速受到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九州站的周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订阅号搜索阿拉伯数字1012点击关注，回复高速两字了解详情。

0: 安房旅游海南三亚亚特环游旅行团来了，入住迪拜同款独家酒店亚特兰蒂斯，无限次畅玩水世界、水族馆，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坐游艇出海，去珊瑚礁潜水，骑摩托艇享海钓，坐直升机俯瞰三亚，
0: 去热带雨林亚诺达，或体验非遗离鸟文化，去槟榔谷玩田野卡丁车，多选线路适合家庭出游。
1: 到中国马尔代夫蜈支洲岛。

0: 去小东海赶海捉螃蟹吃海鲜粥，
1: 专属私导，专车陪同，高端纯玩无购物，两人去发团，全团紧邻一家人，
0: 五天四晚每日发团。报名咨询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三亚想为报名吧，
2: 都来玩啦。
1: 想随时随地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吗？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喜欢旅游的朋友不仅可以回听到央广旅游畅游天下，还能听到我们为您精心推荐的海量优质节目、热门有声书，还有畅游天下的往期节目精彩回放，随时可听。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的闲暇时刻，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4: 从时尚空间到自然原野，
5: 从热带森林到白色沙滩，
4: 一个旅程，
5: 一段故事，
4: 一番经历，
5: 一种人生，
4: 畅游天下，小雪主持，
5: 小雪主持。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来推出到的刚好也是错峰出游，去到潮汕之旅，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包含往返的大交通，然后呢基本上涵盖到了潮汕地区，比如说去到了揭阳啊、潮州、汕头啊，包括像南澳岛等等。然后我们会在观潮楼当中给大家安排去观看莺歌舞，还会去感受功夫茶。在酒店当中的话，我们都是给大家安排了茶具的，而且这回呢入住到的是当地潮州的希尔顿汇品酒店哈，因为是当地是希尔顿刚刚入住潮州啊，所以我们跟当地的话呢有这样的一个联动，因此的话呢是连住酒店不挪窝，也就是说一直呢是住在一个酒店上，您也不需要去搬行李了，也不费劲儿了啊，非常的划算啊，只要3380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情和抢位报名了。有朋友说不是低价团吧，哎，您放心，不是低价团，因为呢我们一个是跟政府合作，第二一个的话了解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都知道，咱们都是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啊，不涵盖说什么去那个店里面什么听60分钟120分钟的课，然后让你买东西，这个完全都没有，咱们是纯玩的旅行团，没有购物进店，没有任何擦边店的。互动平台阿玲说，看完了那个电影了就开始向往潮汕了，全程不用换酒店，这一点比较戳人啊，就不用天天打包行李去走马观花了。阿凯他说很喜欢那种骑楼老街的烟火感，纯玩团非常的吸引我，他说看看家里人的时间。其实上半段我们也听到了咱们资深旅游博主的实地的去分享潮汕老街，它的那种烟火风情，还有当地的海岛海鲜。潮汕其实它有一个当地比较知名的就是吃生腌嘛，但其实我不太建议说外地朋友一下子就去，外地朋友就是去吃这个生腌我就挺怕拉肚子，但您尝一口是可以的。然后特别的推荐吃什么果条啊，像潮汕牛肉火锅，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潮汕牛肉火锅全国各地都有，但是你会发现到当地吃的，哎，味儿是真不一样，尤其那个沙茶酱它调的不一样，沙茶酱啊就是甜口的嘛，就刚好是搭配牛肉火锅，还有手打牛肉丸，人家那个就很 Q 弹呢，我感觉跟乒乓球似的那弹力的那个感觉啊。潮汕不仅仅有好吃的，还藏着非常浓重的像侨乡往事。看过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影片的，大家都会能够探寻得到他那个侨批文化。当然呢，其实我们这回去到揭阳古城，也会去看一看打铜街、西马路，打卡电影同款骑楼老街，看看侨批故事啊，他们背后的这种游子之情。潮州的话，我们就会去现实版的过河拆桥，哎，这个啊是非常非常知名的。其实呢，像广济桥，它和赵州桥是齐名的，只不过大家的话可能知道广济桥的并没有那么多，但是知道过河拆桥成语的人却挺多的。

0: 一道美食给大家全部体验到了，而且是5天4晚的纯玩团，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底，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发团好几班的。每个团的话，团期大概是30人左右啊。周末节假日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北京出发的朋友的话呢，是包含来回的大交通飞机票是涵盖在其中的。然后呢，航班还行，我大概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白天的航班。然后呢，外地的听友的话说，我想在当地集合的，咱们可以把飞机票差价退给您，所以报名呢相当的灵活。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微信公众账号啊，直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会选择连住4晚的潮州希尔顿汇庭酒店，然后呢不用频繁的搬行李，里面都有豪华自助早餐，酒店是24个小时的这个自助茶吧，客房呢是胶囊咖啡机，而且这个还送了价值299的尊享体验礼包，没有购物，没有进店哈，没有隐形的套路。一起打卡到的是潮州 TOP 10、汕头 TOP 10，还有南澳岛的沉浸式瑜伽体验啊，在揭阳当中呢，也给大家打卡同款的电影取景地了。直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可以看到咱们的团期日期在上面都写得很详细啊，团期非常非常的多，应该印象当中有20-30个，就您选自己呢有空的假期就行了啊。
1: 如果你不知道潮汕怎么玩，带你深度领略潮汕的美食文化和海岛风情。第一天，汕头美食加文艺打卡。抵达汕头，先去酒店放行李，顺路打卡汕头小公园，南洋风旗楼超出天，运气好还能看到莺歌舞表演。之后冲牛肉火锅，现切现涮嫩到弹牙，配上自制沙茶酱，超级香。吃饱后去汕头旅社，70年代复古建筑，拍赏枫照片绝了。傍晚打车到广场轮渡，2块钱往返，看夕阳吹海风超舒服。晚上吃超人气的土鸡火锅，切片的文昌鸡涮个5到8秒，香到掉眉毛。还有红焖鸡包滋味醇厚，烤鸡皮脆肉嫩等等。第二天出发南澳岛前，先去吃早餐。第一站长山尾灯塔，红塔加南海的配色值得打卡。之后一路沿海岸线开到前澳湾海边栈道和奶黄色的灯塔，拍照巨出片。下午先去三冲崖灯塔打卡，之后去青澳湾玩水采沙，拍自然之门和北回归线。傍晚风车群打卡，登上观景台看大片风车海和日落，超浪漫。第三天潮州古城，南澳岛出发，车程约1.5小时，抵达后冲潮镇老尾牛杂果条，鲜美牛杂配爽滑果条。下午古城 City Walk 建议这样玩，海放街、开元寺、王记楼、王记桥、金龙古庙牌。注意晚上8点王记桥有灯光秀，提前抢好机位。开桥加江景红方超有韵味，返程前吃砂锅粥，米粒Q弹鲜甜，再点份生腌，口感像果冻，鲜到上头。

0: 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美食与文化双在线的高奢纯玩潮汕线路，十月到十二月多团机可选，包含北京往返潮汕飞机票，北京到潮汕揭阳机场特惠价格3880元起，美食、海岛、古城、民俗一站式打卡，简直是爱吃爱玩的朋友的福音。通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又火爆了一把，这里不只有数不尽的地道美食，还有千年古城、绝美海岛、浓郁的侨乡文化，还有非遗民俗、莺歌舞、功夫茶，独特的人文风光全都有。这条线路主打深度纯玩度假，全程入住全新潮州希尔顿汇庭酒店，拒绝走马观花，深度纯玩旅行团无购物无自费，吃住行体验直接拉满。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汕，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首先我们来到汕头小公园，不要表面的看它的名字，其实这里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公园，而是拥有中国内地面积最大的

骑楼建筑群，街道呈环形放射状分布。这里可是摆在商埠的历史见证地，复刻了老巴黎街区的格局，侨批文化、海洋文化、商贸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白天细细品读侨乡历史，等到夜幕降临，整片街区灯火亮起，复古氛围感一秒让你像穿越一般。接着我们打卡网红汕头旅社，这是老牌地标变身的全网热门打卡点，随手就能拍出复古大片。我们一起走进百年汕头邮政总局大楼，欧陆复古建筑质感十足，这里还有广东保存非常完整的老邮政建筑。接着去到开埠文化馆，读懂汕头开埠百年兴衰，还有非常有温度的侨批文物馆，回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一封封侨批，既是家书也是汇款凭证，字里行间都是海外游子对故土亲人的牵挂，沉浸式感受华侨家国情怀。我们还特别赠送一江两岸老汕头轮渡，坐上了轮渡，吹着江风，换一个角度俯瞰汕头江岸老城风光。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汕，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逛完汕头，我们就奔赴揭阳古城，来到古城标志进贤门。这座老城门可是揭阳仅存的古城门，古八景桥楼小角说的就是这里。之后参观揭阳学宫，也就是孔庙，这里既是古代祭祀孔子的圣殿，也是古时揭阳最高学府。大殿留存多块古代御赐匾额，肃穆大气，近距离感受源远流长的儒家文脉。接下来就要奔赴网红秘境南澳岛，有着东方夏威夷的美誉。车子驶过横跨大海的南澳大桥，11公里跨海大桥横卧海面，海上巨楼壮阔景象尽收眼底。第一站来到启航广场，直面大桥全景，海鸟盘旋在海面呀，非常适合拍照留念。再到网红长山尾灯塔，红深黄底的灯塔屹立山海之间，色彩明艳，妥妥南澳第一打卡点，出片完全不用滤镜。重头戏是我们的独家南澳小众渔趣海上体验，坐上游船驶入万亩海上养殖区，海面鱼排连绵不断，生蚝、鲍鱼、扇贝遍地都是，大家可以亲手体验撬生蚝，还会免费赠送每人半打现开生蚝，现场加工品尝，近距离感受广东海岛渔民靠海吃海的真实生活。这可是普通跟团很难体验到的地道玩法，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汕，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随后打卡自然之门北回归线标志塔，一脚跨越北回归线，打卡独特的地理地标，来到青澳湾沙滩，广东的优质海滩，沙滩细腻柔软，别有一番风味，可以尽情享受海岛的慢时光。之后打卡宝藏小岛妈屿岛，岛上满是潮汕主题的彩色涂鸦街，搭配海边栈道，人少景美，非常适合闲逛拍照。晚上来到吃货天堂龙眼路美食街，生腌、甘草水果、柠檬茶，各式各样潮汕小吃应有尽有，留给大家充足的时间逛吃夜市。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汕，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然后开启潮州深度文化之旅，我们可以亲手体验非遗手打牛肉丸，亲眼见识老师傅千锤百炼锤打牛肉的传统手艺，感受潮汕美食背后的匠心。中午就是潮汕灵魂牛肉火锅，现点现切的吊龙、肥田、池饼，下锅涮几秒就能吃，裹上沙茶酱，鲜甜十足，吃过你就能念念不忘。一定要重点说下升级打卡观潮楼，这里是本次行程的文化重头戏，坐下来泡一壶正宗潮汕功夫茶，一边品茶一边看表演，可以观赏非遗莺歌舞，也被叫做中华战舞，模仿水浒好汉，把武术、戏曲、舞蹈融为一体，气势磅礴。还有潮剧、醒狮轮番上演，沉浸一站式看懂潮汕民族非遗文化。之后漫游千年潮州古城，这里有1600多年的历史，遍地都是古建筑。走在牌坊街上，23座古老牌坊沿街而立，每一座牌坊背后都记载着潮州的历史故事。街边骑楼老店林立，小吃手作琳琅满目。等到夜幕降临，万众期待的广济桥灯光秀正式上演，一江两岸建筑全部点亮，光影投射在广济桥上，灯火映照着寒江水面，这场视觉盛宴千万不能错过。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汕，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再给大家讲讲咱们这条线路的硬核优势，
全程住宿都是全新潮州希尔顿汇庭酒店，含丰盛自助早餐，酒店全天候自助饮吧，咖啡茶饮可以 DIY， 房间配备咖啡胶囊机、功夫茶具，全程纯玩零购物零自费，拒绝警钟店和各类套路，形成一次性打卡汕头、潮州、揭阳三地精华景点。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汕，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古城烟火、海岛海风、地道美食、非遗民俗，这条宝藏潮汕旅行线值得亲自奔赴，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开启这场吃喝玩乐俱全的潮汕高奢之旅吧。

0: 一首非常的有当地特色的歌曲啊。刚好互动平台当中呢，有位朋友也是潮汕当地人啊，他说我目前此刻正在喝着功夫茶，听着小雪的节目，听着很熟悉的潮语歌曲，心里也是相当的激动啊。还有很多之前咱们的这个老听友啊，包括之前参与过咱们喀什旅游团的一些朋友啊，也来收看和收听今天咱们的节目。其实说到了潮汕之旅的话，这回在行程上咱们确确实实花了很多的心思。首先专门安排了给阿嬷的情书同款的取景打卡点位，比如说像潮州汕头的核心景点啊，汕头小公园、汕头旅社，还有汕头的侨批文物馆，以及呢像妈屿岛以及揭阳学宫，还有像龙眼路美食街，在潮州广济桥啊、潮州古城牌坊街、韩文公祠、开元寺、观潮楼啊等等啊，包括像这个甲地巷，还去南澳岛。我是很神奇，就我曾经的话大概在两三年之前吧，曾经做过一个梦啊，在梦里的话我说我一定要去一个叫南澳岛的地方，然后当时啊也没太留意说这个南澳岛到底在哪个城市哪个地区，然后在梦里的话我说我要去南澳岛，然后跟一个朋友说我俩要划船去，然后就找不到那个船桨了，就醒了。醒了之后呢我就说，我说这南澳岛是哪儿啊，然后我就开始查询啊，查到了说原来南澳岛是在潮汕的。紧接着这个当时啊这个第二年的春节我就直接奔南澳岛就去了。去了南澳岛之后跟梦里的一点都不一样，但是也是圆梦了吧。就当时呢在做梦的时候不知道南澳岛是哪儿，但是醒来之后呢一查，真有这个目的地，然后开始特别深入的关注这个潮汕的旅游。当然我连着出差再到当地去也是去了能有两三回三四次了啊，当地还是非常值得去探寻的。我们去看到这些老底子的文化特色，尤其是这部影片知名了之后马上就不一样了。有很多朋友说打卡同款那个目的地，我们再去逛的时候整个的那个情怀也不一样了。然后当时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电影出来了之后，我还特意的话呢去看了一下，特意去搜索了一下。那有很多朋友也是为里面这个侨批文化当时的那个乡情啊特别的动容。那个电影的话我记得票房也是突破了有10亿元大关吧，就直接把那个汕头、潮州和揭阳的旅游目的地的热度就给带火了。很多的热门取景地在那个时间段的时候，不管是导航的搜索量还是这个上映前后搜索量马上超过20多倍。来一碗果条，就是一封桥批，一座老城，这电影里有很多泪目的场景，当你再去亲身实地去现场的时候，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啊。尤其是很多女生朋友尤其去到比如说汕头小公园看那骑楼老街，就像影片当中阿嬷居住的那个老厝，它的原型就是汕头小公园的那个骑楼群。在这边的话是当地最大规模的骑楼建筑群，每一幢的建筑都是有那种南洋华侨的乡愁，尤其是女生穿那个旗袍，那也拎那个小包，就是很有复古感，就是民国风的服装出片率100%。那这位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高端纯玩的旅行团，主要价格很香啊，3800。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啊。那稍后的话回来要跟大家说一说当地的建筑特色。有很多朋友说不一样的目的地它建筑风格不一样，你打个比方就是说老北京就是四合院嘛，然后在上海就是那种弄堂小巷子，而在潮汕它的民居格局主要叫四点金下山虎，这个就不一样了哈，分布在当地。还有的人管它叫爬狮，叫双跑狮，狮子的狮啊，主要就是三面房屋一面高墙，就是一厅两房两伸手，这个格局有中轴线的那种对称感。所以其实在当地你会发现古城里的这些老厝和巷子啊完全不一样，尤其北方朋友们看起来还是蛮新鲜的了。
1: 什么时候去潮汕最合适？必须是每年的10月到11月，这个时候温度舒适，也是潮汕进入最美时候。只要顺序走对了，省钱又尽兴。第一站汕头，住宿选在小公园附近，下楼就是百年骑楼老街，随手拍都是南洋侨乡的旧时光。再去体验一元轮洞，沿着内海湾吹吹傍晚的风，看落日把海面染成暖金色。饿了就钻进老市区的巷子里，找一家本地开了几十年的店，点一碗现切牛肉果条，配一碗清热的茶，20出头就能吃得浑身舒坦。第二站潮州，沿着牌坊街慢慢逛，一排排古牌坊立在骑楼之间，先去打卡开元寺，再登广济楼，之后去广济桥看白天浮桥连通两岸，入夜灯光亮起时，整座桥都浸在古风里。第三站南澳岛，驶过11公里的南澳大桥，海风瞬间裹住全身，漫步青澳湾的白沙滩，看彩虹海的海面泛着层次丰富的蓝，傍晚在长山尾灯塔下等日落，风车在远处慢悠悠转着，连影子都浸在暖光里。第四站揭阳，顺着老城的石板路走，进贤门的城楼静静立在街边，学宫的红墙藏着旧时光，累了就在路边坐下来，点一碗现熬的草果，甜而不腻。
0: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是旅游超市，
5: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6: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7: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8: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3: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近两年出去玩，是不是发现不少人旅行方式变了？以前常说说走就走，现在更多人喜欢提前好好规划，热门景点没那么挤了，不少人专挑小众秘境去打卡，这就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期间到底该怎么运动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1: 俗话说啊，这个叫吃动平衡，光吃不动啊是减不了肥的，所以运动在整个的减重生活中啊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那么它需要叫每天运动一次啊，在一周七天，天天不落空，没有农闲季节，没有休息的时间，必须每天一小时的锻炼。所以这个小助理啊，你想好好的减，减得那么快，保证晚饭后休息一小时或者是半小时，进行积极的体育锻炼。那么这个积极体育锻炼可得是卖点力气啊，我们叫有氧运动40分钟，抗阻运动20分钟，两个要有所结合。适当的做做3-5分钟的一个热身活动，就可以做35分钟的有氧训练。做什么呢？快走、慢跑、游泳、健身车、做瑜伽、跳跳绳、打打拳，甚至打打球都可以。但是标准是一个啊，叫做慢的，持续时间长的，稍微出点汗的，能说话但是唱不了歌的，这个运动状态就叫把状态给运动出来了。那么一般这个运动状态呢，我们要达到一个理想的心率。像小助理啊，现在是40岁，我们就要求啊，你的最适心率在170减年龄，也就是130次是你的高峰适宜心率。就当你觉得有点累了，有点喘的时候啊，看看你的运动手表是不是达到了130次。如果达到130次，持续5-10分钟，你这个运动的时段运动达标了，40分钟。那么40分钟之后，最好再连续做20分钟的抗阻训练，小哑铃也行，小弹力带也行，跳跳 Kick 操啊，跳跳这种健身操也可以啊，反正都是需要有一个较劲儿的抗阻训练，能够满足您的啊这种运动的要求。当然，看看小助理的时间啊，第一个月往往都是比较这个认真的，所以呢，你可以每天晚上都坚持一次，将来啊出差啊、开会啊、聚餐啊等等，做不到每天晚上都运动怎么办呢？白天偷空运动。什么叫偷空运动啊？哪怕一次10分钟也行啊。那么你上楼梯上10分钟，下楼梯下10分钟，或者是自己在这个办公室站会儿墙根站10分钟都可以，都叫运动。所以运动尽量一次性完成，实在不行动比不动要强。
2: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3: 路况信息。
4: 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缓行的路段，秦皇岛辖区京花高速因为养护施工，秦皇岛站附近267公里处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有5公里。唐山辖区长深高速因为成唐高速交通管制，与成唐高速互通984公里处的唐山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有2公里。廊坊辖区金雄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与北京新机场至德州高速经济界的至金石段互通附近65公里处的保定方向车辆是缓慢通行的状态。再来关注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浙江口辖区崇尚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上义西站的张北方向禁止穿了下道。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唐山方向禁止穿了上道。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英超。

0: 第七集，
1: 曾国藩升官迅速，是中书有人在背后帮他的忙。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道光年间最重要的大臣穆彰阿。穆彰阿在道光年间是最得宠的大臣，任军机大臣达20年之久。关于这个人，历史上的争议很多，有人说他在鸦片战争中是投降派，有人说这个人没什么建树，只会对皇帝溜须拍马，说他以顺承旨意为功，阿父之外无他于也。对这个人有这样一段评价是比较中肯的，说他在位20年，亦爱财，亦不大贪，唯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也就是说，他当了20年军机大臣，其实是一个挺爱财的人，也不怎么太贪，唯一的问题喜欢吹捧皇上，糊弄皇上。确实穆彰阿不管有多少的缺点，毕竟有一个长处，那就是爱财，喜欢延揽人才。曾国藩考进士那次，穆彰阿正好是主考，所以按照惯例，曾国藩应该称他为作师，两个人从此就算有了师生之谊。在那之后，道光23年1843年那次翰林大考，就是曾国藩用典用错了的那次，穆彰阿也是总考官。那一次曾国藩不但没有受到处分，成绩还非常好，而且交卷后穆彰阿还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他主动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就是说把你考试时写的诗给我看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对曾国藩表示关心，表示我以后会提携你。所以曾国藩当天立刻腾清诗赋，亲自送往穆宅。说来也巧，这次的拜访成为了曾国藩飞黄腾达的新起点，从此之后升官速度越来越快。正是因为穆彰阿和曾国藩之间的这种特殊渊源，所以野史中有一些编造的传说，比如《清拜类钞》里记载了一件事，说是穆彰阿不断地向道光皇帝推荐曾国藩，于是道光皇帝感兴趣了，打算召见曾国藩面试一下。曾国藩一听非常高兴，那一天曾国藩进了皇宫，被太监带到了一座大殿里，说你在这儿等着吧。可是一直等到下朝，太监再跑过来通知说皇上今天有事儿不见了，改日吧。曾国藩莫名其妙，回去后连忙去问穆彰阿这是怎么回事。穆彰阿一听沉思片刻，就明白了道光皇帝的用意，就问曾国藩，你是否留意了你待的那间大殿的墙上都写了些什么？曾国藩说，没有啊，我就等着皇上召见，哪有功夫注意到那些呀。穆彰阿一听一拍大腿说，哎呀，机缘可惜。怎么办呢？穆彰阿派了自己的仆人说，你去拿400两银子交给宫中的某个太监，然后求他把宫中那间大殿墙上字画的内容抄下来给我。仆人把内容抄回来，穆彰阿给了曾国藩，让他背熟了。第二天道光皇帝召见曾国藩，果然就问到那间房子里的墙上都写了些什么字儿。曾国藩准备充分，对答如流，道光皇帝大喜，认为曾国藩这个人心思缜密，留心细节，可以大用。 曾国藩从此便交了好运，亲亲然相用矣。这个传说听起来挺好玩，可惜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因为按照清代朝廷的成立，曾国藩那时仅是一个普通七品的翰林官员，皇帝是不可能单独召见的。晚清戊戌变法前，光绪皇帝想召见身为工部主事的康有为，但是廷臣举出本朝成立非四品以上大员不得召见的理由，光绪皇帝也没法反驳。而且皇帝见谁事先都有明确的计划，不可能临时更改。道光皇帝又是一个特别遵守成例的皇帝，因此不可能破这个例。不过呢，这个传说也反映出穆彰阿确实是曾国藩升官路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对曾国藩的飞黄腾达起到了助力的作用。所以曾国藩对穆彰阿是感念终生的。20年后，曾国藩又一次回到北京，还专门到穆彰阿家里去探望。当然那时候的穆彰阿早已去世了，他探望的则是穆彰阿的家人。当然在与穆彰阿的交往中，虽然穆彰阿欣赏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因此大喜过望，扑上去抱住穆彰阿的大腿不松手。看曾国藩的一生，与上级交往是很注重分寸的，从不失态。他和穆彰阿交往完全保持在正常范围内，这是曾国藩一生的一个重要原则。后来曾国藩在统帅湘军时，在朝中又遇到过一个特别支持他的权臣肃顺，正是在肃顺的建议下，曾国藩才当上了两江总督。但是曾国藩跟他也没有建立私交。后来慈禧发动政变，肃顺被杀，在他家里查到很多私人书信，但是里面没有曾国藩写的，慈禧因此十分信任曾国藩。到了更晚的时候，曾国藩的晚年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纯郡王奕轩，好多次想跟曾国藩交往，托人给曾国藩带了封信，对曾国藩是大加恭维。纯郡王奕轩是当时同治皇帝的亲叔叔，那更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夫。长期以来呢，他一直想和哥哥恭亲王奕欣一争高下，所以主动拉拢曾国藩，想以此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人对这样的亲贵主动往上攀还来不及，曾国藩却连他的信都没回。曾国藩只给带信的人回了封信，说弊处寒毒稀少，未便于纯底忽改长度。也就是说，我一向不怎么跟别人通信，也不便因为纯郡王就改了我的老习惯老作风。纯郡王还不放弃，过了几年又写诗寄给曾国藩，让曾国藩点评，还说希望曾国藩也写首诗应和一下。曾国藩仍然没有给他回信，而是给捎信的人写了封信，说纯底于弊处折节下交，全权挚爱，极为心感，原地处

向来疏札稀少，朝端贵近诸公多不通问，为便于唇底，特制四爱，致起他嫌。也就是说，陈郡王对我如此垂青，我十分感动。但是我的原则是，对朝廷上那些亲贵人物，一贯不和他们建立私人交往，所以这一次也不打算破例。又一次给了奕轩一个不折不扣的难堪。曾国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个是因为历朝历代都严禁朝中的亲王与外面的臣子之间私下交往，因为这样容易形成朋党。曾国藩遵守朝廷的原则。曾国藩做事的作风是从不取巧，踏踏实实，不搞任何歪门邪道，不走捷径。事后证明他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穆彰阿虽然对曾国藩的命运很关键，但他并不能决定曾国藩的命运。所谓关键在于他在道光皇帝面前能够适当的推荐一下曾国藩。但是用与不用还要看道光皇帝。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曾国藩升官迅速最重要、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道光皇帝对他的欣赏。道光皇帝是清代一位比较有特点的皇帝。第一，他比较平庸，能力比较差，也没有什么魄力。第二，正是因为如此，他特别注重防范权臣，所有大权都要自己把着，生怕落到别人手里。他之所以重用穆彰阿这样听话顺从的人，主要是因为虑大权旁落，必则谨卫之事，使之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弛。就是说，因为怕大权被别人抢去，所以他故意用穆彰阿这样没什么能耐的人，生怕太有能耐的人自己治不住。这就如俗话所说，是武大郎开店，用的都是不如自己高的人。所以道光朝用人的大权是皇帝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绝不会轻易受别人左右。曾国藩之所以不断升官，归根结底是因为皇帝特别欣赏他。道光皇帝为什么这么欣赏他呢？有三点。第一，曾国藩这个人性格和道光皇帝相投。曾国藩从性格上来说，是一个比较实在的、比较踏实的人。他是一个湖南乡下来的年轻人，没见过大世面，憨头憨脑，说话也很直。道光皇帝呢，就喜欢这样的老实人，不喜欢那些油腔滑调的人。曾国藩有过

多次与道光交谈的机会。他在家书中提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5月20日，他蒙皇上御勤政殿召见，天宇垂问及南奏对，约共60-70句。这是曾国藩首次与皇帝深入交流，可惜曾国藩没有录下具体词句。但是道光年间，曾国藩没有奏对，横称上意。皇帝对曾国藩的了解日渐加深，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曾国藩工作认真，做官尽职尽责。翰林虽然没有多少事，但是偶尔也有任务派下来。比如道光21年1841年10月，他派充国史馆协修官。一旦有任务，曾国藩就会全力以赴，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完成。他不会像那些眼高手低、有名士气、文人气的翰林官员一样，看不起俗物。在成为皇帝文学侍从之臣后，他经常需要值班，别人以此为苦，他却从不辞劳。他诗文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比如夜值苦寒，白虎溪流朱鸟高，五更风力辟梯刀，尽寒战栗通心曲，色气冰霜上口毛，旷荡青天如可对，折玄丹地感辞劳，贫文交战喝金马，没入登炉志动豪。诗中说，五更风寒，胡须染成白霜，毛笔也已经冻住了，他仍然像战士守卫岗哨一样，不敢稍有差池。后来职务高了，有了更多具体事务以后，曾国藩更是勤奋。年谱记载，公勤于公职，蜀中办事无虚日，有事加班不待七日，再不思源，咸服其条理精密。就是说，他天天上班，从不缺勤，还经常主动加班，他的下级都佩服他办事有条理。第三，道光皇帝是一个非常崇尚理学的皇帝。道光虽然是一个能力平庸的皇帝，但是喜欢读书，对理学有一定心得。曾国藩在做翰林期间，在理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由朱熹开始，上溯张载、周敦颐等人的著作，并对他们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同时，他还究心汉学，在学术上走全面发展的道路。每次翰林考试，道光皇帝都要亲自看试卷。曾国藩的成绩很好，就是因为有理学修养做基础。曾国藩结交师友，潜心治学，提高了他在士林中的声望。李树昌说，史公居京师，务为通儒之学，尤是经言百世，体用该备，名重于京师。曾国藩自己也说，昔在京颇著青望。因此当时李鸿章赴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就慕名投帖，拜师在他的门下，向他学习。李鸿章在家书中汇报说，各地应举文人，组织文社于九条胡同三号，募曾迪生夫子之名，请渠出任社长。一个人的声望是晋升的重要基础。曾国藩潜心学术，热心公益，在皇帝心目中的形象比较清新端正，这是他迅速升官的重要背景。

1829年，1849年，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升补礼部右侍郎，从虚职变为实职，成了清朝开国以来湘乡县出的第一个实职侍郎。这是一次非常重要而关键的跃升，从此曾国藩就有了实权。刚刚步入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是十分兴奋的，他不无自负地在书信中对陈元衍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殿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起素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尽情之称许。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就是那些非常推崇我的好朋友，也没有人敢做这样大胆的预期，得意之态溢于言表。刚刚升为侍郎，曾国藩工作也更加卖力了。曾国藩在道光29年1849年家信之中汇报自己出任礼部侍郎的工作情况说：25日午刻上任，属员共百余人，从前隔学虽兼不堂衔，时与部务毫不相干，今既为部堂，则事务较繁，每日需治署办事，8日一至圆明圆奏事，未知该班，兼有急事，不待8日而急陈奏者，未知加班。除衙门官事之外，又有应酬私事，日内甚忙冗，即余客无暇轨。也就是说，以前虽然兼礼部侍郎衔，但是完全不管部里的事，现在正式做了副部长，情况不同了，每天都要坐班，下属一共100多人，每8天要去一次圆明园向皇帝汇报事务，叫做该班，如果有什么急事，不到8天就要去见皇帝，叫做加班。除了工作，私人应酬也多，所以这一段特别忙，几乎没有片刻闲暇。

0: 15: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0: 个健康小问题。
1: 为什么说减重一定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我们所提倡的这种生活方式，它一定要基于人类正常的生活。人类正常生活是什么呢？就叫生活规律，三餐都吃。那么大自然给予我们人类这样的食物，把我们放在整个的食物链的最高端，这个最高端是用一万年的形式逐渐的来养成的习惯。所以呢，我们对于每一个人类来说，他都是在整体食物链中的皇帝。而你这个皇帝怎么能够去做到健康的皇帝，是需要用我们配合自己身体的激素水平、神经功能，他所适应的那种生活，就是规律吃饭，早上7点，中午12点，晚上7点，上下不超过1个小时，相对稳定，这样的生活就叫皇帝的生活，才是一个你所应该长期值得遵守的。而任何的不顾生活的方式，到点吃这种不健康的餐，只是为了限制能量的人，他不会坚持长久，身体时间长了会起来造反革命，那么它会造成你的身体的各种的不适应。同时我们讲究的三餐一定是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它不具备说我就是不吃某一种食物。我们在整个书里面是特别反对说只是不吃什么来去减重，只要把什么去掉就能够减重，这个都是不科学的。所以一个科学知识的引导下给您带来的减肥生活，才是值得您长期厮守的。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1: 路况信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周周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固安永定城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固安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东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江台高速受到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九州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订阅号搜索阿拉伯数字1012，点击关注，回复高速两字了解详情。

0: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英超。

0: 第八集，
1: 升官之后，为了督促自己继续写日记，曾国藩托纸店专印了一份日记用纸，开始写绵绵木木之事日记。这段日记体例特别，每日日记

分为八栏，分别为读书、静坐、数文、坐字、办公、刻字、对客、回信，每日按格填写。我们从中抽取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天，咸丰元年1851年11月初2日，看看身为侍郎的他一天所做之事。读书，未课读《汉书·韩王信传》，申课读《会典·宗人府》14页。静坐，申正在做屈躬枕坐三课。办公，早入内，行步直日，旋至步，午出到家，登后清折底。刻子，背经五页，讲见三条。对客，早自蜀归，拜客三家，未出会二客。回信，回榆林乡信，自写一片。大概是每天上午都要附属办公，其他时间要刻字、读书、见客应酬。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说，自己在礼部工作顺利，与同事们相处得很好。现在衙门诸事，南俱已熟悉，各司官于南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俱融，同饮亦及协和。南虽终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诏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怨也。就是说，他呢已经很熟悉现在部门的工作了，下属官员呢也都很佩服他，所以同事关系处得不错。如果一辈子这样在礼部当官，平平顺顺，尽职尽责地为国家办事，他也很愿意。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曾国藩仍手不释卷，只不过更注重实用了。曾国藩对于经世之物及在朝掌故十分留意，按类别分会记录，凡十有八门。据曾国藩年谱记载，公每晚布务，吸取则立，博宗详考，准以事理之宜，事至剖断无志，其在公部，犹究新方余之学，左图右书，勾教不倦，与山川险要、河草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湖湘学风是经世致用，因此曾国藩早就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虽然致力理学，但是他并没有被理学遮蔽全部视野。他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以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严政，曰曹务，曰遣法，曰官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之士的明显不同之处。中国传统学术本来只讲究义理考据和辞章，他又加上了经济一门。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他还认为，文章之可传者，为道正事，较有实际。浅如为案牍之文为不古，见有登诸籍者，折笔俗视之，不知经传，故多简牍之文。江陵胜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筹编论事诸牍。阳明精于理性，而其不堪者，实在告示条约诸篇。由此可见，刚刚升官后，曾国藩是雄心勃勃，想在国家大政之中有所建树的。但是做了一段时间的高级官员，曾国藩就不再那么兴奋了。

字之床石，去国情如失汝儿，敬求名酒一千壶，轰醉王城百不知。这是写给弟弟们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做这么一个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支床的石头一样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乡，如同离了娘的小孩，愁闷极了，不如干脆找几瓶好酒喝得大醉，什么都不知道好了。有的时候曾国藩也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汉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识树心，世事吃笼百不食，孝至诗书如哀尘。

道光29年1849年10月初4日，也就是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后10个月，他在家信之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为世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养士之资，即思绝志归养，以行无素。也就是说，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国计民生无补，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于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那么这样的文字呢还有很多，在写给陈元衍的信中，他说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咸丰元年1851年，在写给欧阳兆雄的信中说自己近年来因官迁私系遂成废物，在官场上如同个废物一样。那么在赴江中元的信中，他也说既七岁内外，亦且移籍归去，闭关养科，鱼凤双亲，自身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吾为久失其间，赧然人上矣。就是说，我打算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就以养病为由辞官回家，因为自问我的精神魄力无法对这个国家有所推动，在这里混日子实在对不住这份工资和地位。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升了官却这样郁闷呢？主要是曾国藩升了官，不是想给自己谋多少好处，他是想给国家多做一些实事。但是道光晚年的政治环境让他做不了什么事。道光年间，从外部看，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从内部看，腐败已经渗透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正在酝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高官们却一个个都在混日子。道光皇帝在历史上以简朴闻名，身上打满了补丁，早餐舍不得多吃一个鸡蛋。话说有一次，他和一个大学士聊天，问大学士，你早饭吃什么呀？大学士说，臣很简朴，只吃三个荷包蛋。道光一听吓了一大跳，说，你真阔气啊，朕早餐一个也舍不得吃。为什么呢？因为内务府的官员骗他，说外面的鸡蛋30两白银一个。当然了，这只是笑话，但是笑话呢，往往会反映一些历史事实。道光皇帝为人确实很节俭，所以我们看故宫现存的道光画像，道光皇帝确实是瘦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用的大臣又都是穆彰阿那样的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他们眼看着国家一天不如一天，都不敢向皇帝直言。只有曾国藩特别着急。早在道光24年1844年太平天国起义6年多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地酝酿之中。那一年，他结识了后来的名将江中源。在送江氏出京时，他对朋友说，世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一死。这个人呢，慷慨激烈，将来肯定会死在战场上。时称平日久，闻者祸害之。当时天下太平，没有人想到会发生战争，而曾国藩已知大乱之不可避免。身居翰林之时，曾国藩只能读书仰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及至位列二卿，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却发现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话一样，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职位，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可以呼风唤雨。曾国藩发现，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下，他虽然身为副部长，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没有任何可能。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的休息，但是忙的都是一些例行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的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所以曾国藩很痛恨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曾国藩对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国藩从宦有年，宝月经络风尘，达官贵人优容仰望，与在下者软熟合同之相，盖以忍之之而惯成之。也就是说，他做官有年头了，保之官场的习态，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宽大优容的样子来培养自己的人气儿，那在下者办事呢，一味是软妹求同，打圆场，做老好人。他说，三四十年来不黑不白的官场已让英豪短气。胡林翼曾经说过，
人一入幻土，全不能自己做主。在这样的官场生存，眼看着国家政治一天天腐烂下去，曾国藩如同生活在一个腐气熏天的铁屋子里，感觉呀，太难受了。就在曾国藩做副部长，做得不耐烦，想要回家之时，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正月，道光皇帝去世了。年方二十，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了。说他二十，实际上是虚岁，十足年龄只有18周岁。这一年的曾国藩39岁，也就是说新皇帝比他小了差不多20岁。这一下曾国藩呢就先不提回家的事儿了，他要看看这个新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虽然年纪很轻，主少国疑，但是新皇帝一上台就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象。这个年轻人看起来颇有雄心，也很有干劲儿。他工作非常的勤奋，每天都会认真批阅大量的奏折，并且会亲笔下达很多的谕旨，而不像老皇帝那样主要靠军机大臣们拟旨。一般来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皇帝上台之后也烧了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在登基后不久主导了一出出乎人们意料的政治大戏，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我们前面提到过，穆彰阿这个人呢名声不太好，还没当皇帝之前，咸丰就已经听说了关于他的很多结党营私、蒙蔽君主之类的负面传闻，所以上台之后立足刚稳，就拿他开刀了。道光三十年10月28日，1850年的12月1日，咸丰皇帝发布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谕旨。他说，任贤去邪称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惰，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焦，是朕之过。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甚，同德同心，乃保卫贪荣，防贤并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受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义。帝念穆彰阿系三朝旧臣，若一旦置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着从宽革职，永不续用。也就是说，任用贤人，罢黜奸臣，是为君的首务。当今天下一切因循废弛已达极点，吏治败坏，人心焦离。穆彰阿身为大学士，深受国恩，却不思如何有利国家，只想着保住自己的职位，为私利而损害国家，以小忠小信、伪才伪学来蒙蔽君主，逢迎上意。我念他是三朝老臣，不忍置之重法，革去其职务，永远不再任用。在这道上谕的结尾，咸丰皇帝还说，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宫中体国，比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一旦悚然改悔，勿畏难，勿苟安。也就是说，从今以后大小官员一定要激发天良，宫中体国，把以前那些因循糊弄的积习都迅速改掉，不得再像以前那样畏难苟安。那么这道谕旨一下呢，使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说实在的，

大家都知道，像穆彰阿那样继续迷缝糊弄下去，国家是没有出路的。咸丰皇帝对国家现状的批评有的放矢，说出了官员们不敢说的话。看来这个新皇帝魄力真是不一样啊，很可能是一个英主。上台之后，咸丰皇帝另外一个重大的举措，那就是下诏求言。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2月初八日，刚刚登基，他就发布了上谕，干嘛呢？欢迎大家给朝廷提意见，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的事宜，皆得据实执臣，封章密奏。哎，表现出了一个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曾国藩一看，那心情太激愤了，他等了这么多年，等来了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咸丰帝对官场的批评简直和曾国藩的观点是气若符节呀。曾国藩颇有知音之感，他积累了多年的政治见解，终于有可以发挥的空间了。

0: 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16:01，来了解河北省内的高速通行情况。马上连线河北高速集团主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小赵。小赵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们大家好。在这一时段，秦津高速是天津方向唐海北站附近127公里处发生一起事故，

0: 受到事故影响，后方有车都缓行情况，并且滦南南站、航海北站、天津方向管控所有车辆上道。那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秦皇岛机是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高速。京邢高速受到养护施工影响，在保定方向与京德高速胡同附近有车多缓行情况，大概缓行是800米。京哈高速宝山段受到养护施工影响，在北京方向秦皇岛站附近也是有缓行的情况，也提醒大家行驶到缓行的路段，我们提前的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他高速通行正常，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介绍，再会。再来关注河北省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下5度到6度，其他地区7到15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16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
2: 养生小课堂，每天3分钟，解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3: 防晒喷雾为什么会导致肺炎呢？接下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张永明的介绍。
4: 我们正常人因为肺部是充填了气体所以在正常人进行 X 线或者 CT 的检查，在 X 光的透照下，我们肺部显影是呈现为黑色但是如果肺部遇到了比较严重的炎症或者损伤，这些因素造成肺表面的炎性渗出的增加、实变的增加当它的面积足够大时，那么 X 光它的透过性就会降低，那么呈现出的颜色就会呈现为白色面积较大的我们口语就可以称它为白肺。我们案例中这个年轻人因为用了防晒喷雾，因为防晒喷雾中的成分的话既包括一些化学的防晒剂，另外呢也包括了辅助的喷射剂，包括乙醇乙烷异丁烷的这些成分，如果是直接通过喷射吸入我们肺部之后，因为它能够不仅进入大气道，而且还能够进入我们的小气道和肺泡，因为喷射剂喷射出来的成分的话，它会表现出这种小分子的成分就像我们的 PM2.5 一样它的直径5微米以下的这种小分子，不仅能够深入到小的气道，而且能够直接侵入肺泡。侵入到肺泡之后呢，就会引起我们的肺泡损伤。肺泡损伤的情况下，它的炎性渗出物增加，就会在 X 线下呈现出这种白色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白肺。主要是看我们侵入到这种有害的化学物质它的浓度以及持续的时间，如果是比较轻的情况下的话一般是通过治疗包括吸氧这些措施，短期几天内是可以恢复的如果吸入的浓度比较高，持续的时间长那么就会对肺部造成更严重的损伤那么相对来说危害就会更大。那么造成这种吸入性肺损伤之后，患者最初步的表现就是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剧烈的咳嗽，那么到医院就诊之后会表现出他的血氧下降严重的呼吸困难的病人甚至还可以引起严重的呼吸衰竭有些患者甚至需要去 ICU 进行治疗所以严重的这种误吸吸入的这种肺损伤还是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的科普知识，绝对是干货满满。不过也有朋友留言说干货太多了，想再回听或者是转发分享给家人朋友，不知道这电台节目怎么分享回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专门申请了一份专属福利，您现在就可以打开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云听两个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就能领取云听 VIP 年卡权益了。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云听 APP， 直接登录领取到的 VIP 账号，以后只要打开云听 APP， 节目内容想听就听，一键分享，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把健康知识揣在兜里了。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

0: 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健康科普时间啦！我是主持人刘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
0: 嗯，今天呢又是我们两个同时来到直播间，
1: 没错，
0: 也意味着我们又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大咖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节目。
1: 嗯，其实呢，如果您一直从去年到今年关注我们的这档节目的这个听友啊，一定会对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的其中一位老师非常的熟悉。
0: 熟，
1: 对，先来介绍这个老熟人。
0: 我们从熟人开始，
1: 对，先这个熟人好来讲啊，就是有助于我们的新朋友不紧张啊。
0: 对，
1: 是来自于河北雄安新区雄县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医师刘江峰老师，欢迎刘老师，
0: 欢迎。
2: 好，谢谢主持人，主持人好。
1: 其实这个刘老师一直得为咱们的这个科普节目做出一番贡献啊。
0: 是。
1: 之前这个带过这个广安门医院的杨丽主任啊、来上节目，这是在去年2025年的12月25号的下午16点钟。
0: 嗯嗯。
1: 啊，但是
0: 时间还记得都挺清楚的。
1: 很清晰啊。
0: 嗯。
1: 那今年呢？您看今天的这个时候呢，在我们这一个同样的时间，约在同样的地点，
0: 嗯，
1: 是吧？今天杨丽主任没有来，但是我们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段苏主任，欢迎段老师，
0: 欢迎
3: 两位主持人好，刘老师好，
0: 哎，
2: 段老师好，
0: 今天
1: 刘老师，
3: 嗨，两位刘老师，
1: 两位刘老师啊，
0: 那本家啊，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啊，又是请到了两位行业的大咖，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0: 也就意味着咱们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包括我们正在收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
1: 嗯、
0: 有福气了，
1: 不用抢号了、
0: 啊、不用抢号了，
1: 刚刚我们在私下还聊
0: 呢，不好挂呀，
1: 说二位主人的号啊真的是一号难求、
0: 嗯、
1: 确实是，而且作为这个咱们的这个叫什么鼻子啊，耳鼻咽喉啊，
0: 对，
1: 平时咱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0: 他好好的嘛，
1: 但如果一旦是您觉得他的存在感很强的时候，
0: 嗯，
1: 那肯定是不舒坦的时候，
0: 对，你就得感受到医生的存在了，
1: 对，就得感受到二位专家的这个存在了。
0: 对，
1: 其实第一个话题我们就来想聊的是，有的时候咱们在这个换季的过程当中，
0: 嗯，
1: 会有鼻炎的发生、
0: 嗯、
1: 会有这个过敏季，是吧、
0: 嗯、
1: 鼻炎有很多的条件可以开启，
0: 嗯，
1: 比方说咱们正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车上的司机的这些个驾乘人员，可能在一上车闻到了一股香水味，
0: 嗯，
1: 或者是空调打开了冷风，
0: 对，
1: 或者是车内的味道不太好闻，比如说
0: 空调没有足就是及时清洗的那种味道，
1: 霉菌味儿，
0: 嗯，
1: 比如说有些网约车的这个味道，
0: 对，
1: 是吧？
0: 上一个乘客的烟味儿，
1: 是，可能都会有汗味儿，
0: 好挑剔啊，
1: 都会有，哎，对，有点刺激了，是吧？就会打喷嚏了，
0: 嗯嗯，
1: 这种打喷嚏，咱们跟鼻炎有关吗？二位老师？
0: 这鼻子真好使，
1: 嗯
0: 嗯，
3: 它是这样，就是，你的打喷嚏、你的流鼻涕、你的鼻子的不舒服，
0: 嗯、
3: 上车以后，它一定是一种鼻炎的表现
1: 啊、
3: 因为鼻炎它有过敏的，有非过敏的，
0: 嗯、
3: 过敏的就是对某些过敏源，比如说这个车内的一些空调一开，
1: 嗯，
3: 尘螨多，
1: 对、
0: 嗯、
3: 啊，对吧、
0: 嗯？
3: 然后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这个霉菌比较多，它潮，
0: 啊、对，
3: 然后包括一些这个香水可能是刺激的、
1: 嗯，
3: 都会导致鼻腔的一种反应，
0: 嗯，
3: 包括有过敏的，包括刺激引起的这种鼻炎的症状，
0: 嗯，
3: 打喷嚏啊、流鼻涕啊，甚至头疼，
0: 嗯、
3: 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嗯、
3: 所以。这是一种问题，
0: 这是一个问题、
3: 哎、
0: 这是需要去解决的，不是说我鼻子太灵，有的人觉得这
1: 不是因为太灵，
0: 就是我嗅觉特别灵敏、啊、
3: 这个灵是打引号的，
0: 打引号的、啊、但是问题是在这儿了，你顿顿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开车在城里可能还好，你万一就赶上个红绿灯打两个喷嚏也就打了，但是问题如果是我们是开在比如说高速上或者城市的快速路上，本来这个打喷嚏它可能它来的是控制不了的，打一个你过去了，打

0: 一下眼可能还好，这万一有的时候那上来那劲儿，那个喷嚏可是接连而我见过，对，我见过能打十几二十个的那种，这个其实还挺影响驾驶安全的呀。所以我特别想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个喷嚏止住啊？就是我打头两个的时候，我有什么招我就收。
1: 你这个问题特别像是打嗝
0: 啊，对，打嗝，对，因为打嗝也特别难受。嗯，
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问问二位主任，打嗝归您这科室管吗？也有点不太归啊。
2: 消化内科，
1: 消化内科，
0: 打嗝是消化内科。
1: 行，下一个选题咱们就请消化内科的老师来解决打嗝。今天先来解决打喷嚏的问题。如果是一连打的话，咱们又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我们能给到的建议就是您得马上打着双闪去靠边，对吧？找到一个安全的位置，所以有必要的话，您得把这个警示牌摆在这车后多少米的这个位置，这是我们能够提示大家的。但是作为二位这个健康的这个专家来说的话，我们从生理上怎么去制止这件连续打喷嚏的事儿呢？
3: 我觉得还是这是一个体内对外界的一个过敏源的应激反应吧。
1: 嗯，
3: 有的时候连着打，有时候特别不好控制，实在不行就是我们可以揉揉鼻子，是吧？能不能把它能不能把它就是说
0: 缓解一下
3: 是吧？别让它就是刚刚您说的哈，要连续打的话，一打听就要闭眼睛嘛，是吧？影响到你的这个
0: 是的
3: 这个驾车，
0: 对，主要是会影响安全。
1: 我现在已经练就了打喷嚏不闭眼睛，就睁着眼睛啊，去。
0: 哎，可以吗？人家不是说
3: 应该说是打喷嚏都是闭上眼睛的，都
4: 是
3: 闭眼睛的，
1: 特意练的嘛。
3: 这个打喷嚏说肯定的生理上应该是都闭上眼睛。
0: 我一直都觉得是不是我们皮不够用，所以长嘴的。
1: 就是我就为了行车安全，
0: 你是有多少喷嚏要打？
1: 零点五秒我也不能闭上眼睛，
0: 是
1: 保证行驶安全。
0: 哎呀，就是
2: 高速上你打几个喷嚏，几秒过去了，
0: 是
1: 好几十米，
0: 挺麻烦的，
2: 好几十米过去了，很危险，
1: 对，很危险的。所以是按摩，
0: 捏一下，
1: 迎香穴，这种
2: 空调赶紧关上，
3: 关上，
2: 对吧？
3: 对，
0: 过敏源先给它止住，
3: 对
0: 吧？我们能从药物的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吗？这个医生，这个医生会建议开车的人吃药吗？
2: 你首先得知道他自己的问题。你说你上车临时抱佛脚，有点来不及。你说你本身你知道你这个。之前有这样的问题，你可能需要备一些药，或者提前要吃一些，或者喷一些药。
1: 是，
2: 如果您是司机，确实不太建议上车前去吃那种叫抗组胺药，比如说氯雷他定啊、西地利嗪
1: 啊，
2: 这种可能会引起中枢的一个镇静，就是困。
0: 对，
2: 那你困了
0: 是
2: 更危险，比打喷嚏更危险，
3: 对
2: 对吧？
1: 对，
2: 可以用一些鼻喷的药。
0: 哦，那个不会引起
2: 那个不会引起这个嗜睡啊这些提前就用上。
0: 嗯，
2: 比如说你出租车司机是吧，你时间长了你确实有这个问题，你开车之前先给它用上一两天，或者是临开车前都喷喷，上车之后呢也这个在休息区啊这也得喷喷，它可能会减少这样的问题。
0: 嗯，
2: 但确实有职业的司机不太建议吃这个抗组胺药的，
0: 就是局部用药相对的安
2: 全，更安
0: 全。
1: 对，
0: 嗯。
1: 但是这个鼻腔内的这个局部用药啊，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听友啊，普通的听友没有医学背景的，一看到您开的这个，经常后面最后一个字叫什么什么松，大家有一点常识的会知道，对，是激素药。我总喷，因为鼻炎这件事儿，它不是像咱们自限型的疾病，可能到了一星期它就会好，它可能是长达一个月或者整个换季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会表现出来这个症状。对，我总在用这个药，周而复始的用，今年春季时候用，秋季时还用，明年还用，总用这种带松字的药，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副作用？尤其是还有一些个像康姐这样的，家里可能有小朋友，对儿童的一些影响，它有那么大吗？段主任先说说。
2: 首先，这个鼻用的这种带松的这些药，它是一种鼻喷激素，
1: 哎，
2: 但是呢，好多患者因为不知道这个药是怎么回事，一听还叫激素，那很惧怕这个事情。它和口服的全身用的激素是完全是两个概念，完完全全两个概念，因为它本身是局部抗炎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物，包括过敏，包括非过敏，这些都可以用的。它的全身的入血是很少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你全身的入血没有的话，它就没有一些全身的一些不良反应，这是一个很安全。第二个呢，它确实很快起效，一般15分钟就能起效， 所以可以解决一些临时方面的问题。
1: 嗯，
2: 你想到自己的问题提前用上就完了嘛，
0: 嗯，
2: 对吧，
0: 嗯，
2: 然后呢它本身局部的这个使用的时间，好多人说那我就用三天两天我太害怕了，
0: 嗯，
2: 我就不能用了，这个肯定是不是的。这个东西它用的时间，因为我们各种国内的大咖们都编写了一些规范指南，
0: 嗯，
2: 上面写的是半年甚至一年，
3: 嗯，
2: 都不会有太严重的全身的不良反应，
0: 哦，
2: 可能喷完以后局部会鼻腔干燥干燥，
0: 嗯，
2: 那抹抹药膏，
0: 嗯，
2: 洗洗鼻子，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0: 嗯，
2: 对，所以可以连续的使用，
0: 嗯
1: 嗯，
2: 好多人用过，就是在我们门诊说我这个也用过，那个也用过，你仔细问他三天，
0: 哦，
2: 他就停了，
1: 明白了，
2: 这个肯定不行。得有规律的使用一段时间，
0: 要连续
2: 两周、四周，甚至一个这个俩月、仨月，
1: 嗯，
2: 这样才能更好的去抗炎。
1: 嗯，
0: 哦，哎，因为这种喷剂老是会有人感觉就是我饭的时候用一用，不饭的时候
1: 就
0: 停下嘛，是吧？对，就是他意识不到，因为口服药我们知道啊，这个医生开了以后一天三次，一次多少片，这个我们能有意识，但是喷的这个好像。难以形成这种意识，所以规范用药也包括喷剂。
2: 那对这个按需用药其实是适合慢病管理的这个人群的，
1: 嗯，
2: 但是适合一部分人群，
1: 一部分。
2: 比如糖尿病、高血压，你不能告诉患者按需用吧？
1: 嗯，
2: 是，你得天天用。
1: 嗯，
2: 但这个鼻喷激素呢，你也不能和患者说，
0: 嗯，
2: 你就一辈子用吧。
1: 嗯，
2: 但我想没有一个患者会这么用的，
0: 是是是是，
2: 要根据他自己的一个病情，它到底是过敏，
1: 嗯，
2: 季节过敏还是常年过敏，
0: 嗯，
2: 什么时候严重，
0: 嗯，
2: 然后一共先用多长时间，
0: 嗯，
2: 三天五天肯定是不行了，
0: 嗯，
2: 对吧，
0: 嗯，
2: 用完以后你是以后如果再犯的时候你再用，这些也其实也叫按需用药，
0: 哦，
2: 但是你每次犯确实你要规律的用一段时间，
0: 嗯，
2: 那比如说过敏剂，
0: 嗯，
2: 那你就得用俩月嘛，
0: 嗯，
2: 至少，
0: 嗯，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吧，你不能说用两三周，
0: 嗯，
2: 他用完了以后药效没有了，他还在吸入的过敏源，
1: 嗯，
2: 也不行，
0: 嗯，
2: 对，
0: 嗯，
2: 所以是
1: 有道理，
2: 规律规范的使用，
0: 是
2: 听医生的，
0: 听医生的，
1: 就是那个按需用药，
0: 按需用药。
1: 但是我按需的最近比较规律啊，尤其是咱们华北地区啊，
0: 嗯，
1: 不管是北京、天津、河北省啊，
0: 嗯，
1: 咱们
0: 基本北方
1: 地区
0: 都
1: 是特别的干燥的，这个，
0: 嗯，
1: 家里的这个湿度表啊，你都会看到它已经掉到了30%多了，
0: 嗯，
1: 这个湿度啊，所以就每天在睡眠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不自觉的去举鼻子干痒，
0: 嗯，
1: 然后起来就那个某某松啊，
3: 嗯，
1: 呲两下啊，
3: 嗯，
1: 就是感觉得到缓解。您说按需吧，
0: 哦，
1: 它确实按需；您说规律吧，哎，确实规律，
0: 嗯，
1: 啊，每天晚上这阶段都得用，
0: 被迫的
1: 就很规律了。就这种困扰，其实很多的患者，
3: 嗯，
1: 其实在您二位的这个门诊当中都会经常会问啊，
3: 嗯。
1: 如果是一位家长来问，像是康姐这样的，
0: 嗯，
1: 想给自己的
0: 宝宝，
1: 哎，对，
0: 嗯，
1: 自己家的宝宝来问的话，这个时候，哎，刘主任您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我们
0: 小宝宝用药
1: 也
0: 安全吗？
1: 哎，
3: 一般的段主任，咱们是最小的是三岁以上的可以用这个鼻喷激素的药物，
0: 哦，
3: 是吧？
2: 有两岁的，
3: 哎，两岁的是吧？
0: 首先是不是得能配合？第一步是不是？
3: 哎，他倒是挺配合的，喷的话，主要是放在前鼻孔这儿，然后倾斜这点，
0: 嗯，
3: 向同侧的耳朵方向倾斜，
0: 往外喷，
3: 往外喷，
0: 嗯，
3: 别直上直下，
1: 右手喷左鼻，
3: 对，右手喷左侧鼻子眼，左手喷右侧，这样交叉的，
1: 这是去年刘主任教的，
0: 对，我也
3: 记得，印象挺深的啊，
0: 对，
3: 交叉这样的话呢，它防止那个药物直接喷到鼻中隔，
0: 嗯，
3: 有的时候如果喷到鼻中隔呢，可能会造成黏膜的损伤，
0: 嗯，
3: 甚至严重的话呢，可能造成中隔的一些穿孔，是吧？
0: 哦，
3: 但主要的话，
0: 哎，但是。鼻这个鼻翼的这个内侧，就是外面的这两边就没有黏膜，
3: 这没事，这外边是那个下鼻甲，
0: 哦，
3: 就是肥厚的下鼻甲，
0: 哦，
3: 还有包括我们的敏感的部位鼻丘，
0: 哦，
3: 啊，还有那个中鼻甲的前端，
0: 嗯，
3: 是吧，
0: 嗯？
3: 这样的话喷上之后，让它在这个敏感的区域起到作用。
0: 嗯，
3: 你要直接喷的话呢，可能会伤到这个中隔，
0: 哦，
3: 会造成鼻中隔的一些个，
0: 嗯，
3: 一个损伤。
0: 嗯，X 型交叉喷，
3: 对，交叉喷。
1: 其实我要给刘主任汇报一下我这个喷的这个方式啊，
3: 嗯，
1: 一侧听从了您的这个建议，
3: 嗯，
1: 但我懒得倒手，
3: 嗯，
1: 然后我自己，
3: 嗯，
1: 像这
0: 这样是吧？
2: 您别您别扭嘛，是不是？
1: 省事儿。
0: 你还是灵活。
1: 因为您要考虑我每天喷鼻子这个时段啊，其实我代表了一大票的朋友啊，
0: 迷迷糊糊的
1: 迷迷糊糊的、
0: 啊、
1: 在睡中间、我就起来了，因为我固定的，比方说搁床头或者搁客厅、起来之后，连上厕所连那个什么，你拿出来之后，这个是没问题。这样交叉，我也知道啊，这样喷之后呲呲两下，然后自己这样。我也能够往外喷，只是我就不倒手了，
3: 不倒手了，
1: 这样是也能凑合着及格嘛，
2: 能及格，
0: 也能及格。
2: 交叉就是让你这个往外喷，
1: 交叉
2: 你要一个手能往外喷也行啊，
0: 也行，你灵活，你有一个灵活的。
1: 我特别想给段主任做什么表情包，刚才我就说特别适合去脱口秀，
3: 脱口秀对，
1: 发现了一个咱们科普脱口秀的一个人才
0: 啊。所以我刚刚捕捉到了一个信息，对于宝爸宝妈们而言，也不用担心。像两三岁的小朋友用这个也是同样安全的啊，只不过家长在帮忙喷的时候也是需要注意这个方向。小宝宝用药有跟大人区别，比如说是儿童专门用药，是不一样吗？
2: 他的，如果你使用鼻喷激素的话，一定要注意他的说明书当中的使用年龄，
0: 还
2: 是不一样的。
0: 哦，是不一样。
1: 每款药
2: 有些是12岁的，有些是6岁的，有些3岁的，还有2岁的。
0: 哦，
2: 目前最小的就是
3: 2岁的。哦，
2: 对对对，所以您宝宝1岁多还没到，
0: 我
2: 在还没到，
0: 暂时还没有出现很明显的问题。
2: 对对，
0: 但我们家现在有喷过海盐水，
2: 海盐水没有问题。
1: 海盐水，哎，这个留个悬念啊，这个海盐水跟咱们说的生理盐水究竟能不能都一起用啊？这个留个悬念，
0: 你准备在后面接一下是吗？
1: 哎，我准备再喝到下半时段。
0: 可以。
1: 咱们上半时段还接着聊，刚才刘老师提到这个鼻中隔的这个问题了。
0: 嗯，
1: 有好多朋友，咱们就鼻中隔而言啊，就说我这鼻中隔不居中，就咱们用的那个文档里边有一个居中对齐，但是我的这个鼻中隔不中。不中啊，
0: 是不是很多人
1: 有点偏？会不会影响我的这个病理啊，或者是我的这个慢性缺氧啊？会影响吗？
2: 是没有人中的，
0: 没有人特别中，
2: 对，没有人特别中的，
1: 没有人中，
2: 居中，
1: 居中
2: 的，
0: 就是纯很正的人就不可能是吧？
2: 没有像就是一面墙一样特别平。好多患者说来了，我鼻中隔偏曲，我说我也偏，
0: 大家都偏，
2: 我也偏，
1: 您偏多少？
2: 我做手术了，我是因为偏曲产生了一些问题，
1: 0.5缩进，
2: 对对对对，
0: 就是首先要正视这个事儿，不是说每个人都特别完美的对称，
1: 就没有对称的人，
2: 对对，不可能的，对对对，他只要引起相应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偏曲内侧特别的通气不好，然后有鼻子出血，有这个鼻窦炎，还有一些这个特别敏感的情况，这些头疼啊，
3: 头疼，
2: 这些你可以去把它处理掉。
1: 哦，但我有一个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哲学上的问题啊，鼻中隔偏的话，这侧是不通气，那另外一侧是通气，是不是就更多了？
2: 理论上来讲是这样，但是往往对侧也不
3: 通气。
2: 它对侧下鼻甲，它人有一个这个代偿的一个机制，要两侧尽量的保持一致。你这侧鼻腔窄了以后，鼻中隔往这边偏，这侧的下鼻甲要代偿性的肥大。肥大它的空间
3: 也小了，
2: 对侧的窄的空间一样。
1: 哦，这
2: 倒
1: 是挤了点，
0: 谁也别好过。
2: 没错，没错，是这样，谁也别好过。
3: 他那边鼻甲他。偏上这偏了，好像这边空间大了。鼻甲一看空间大了，好得寸，我得寸进尺，那我就大了，我就长一长，结果
2: 对
3: 鼻腔也窄了，也不通气了，是这么个道理吧？
2: 对，没错。
0: 所以还是这个，如果真是出现了问题，就是要解决它。
2: 那出现我上面说的这些问题，反反复复的，
1: 明白了，
2: 太影响生活质量了。
1: 明白
0: 了。那这个手术大吗？
2: 微创，
3: 怎么鼻子里边
1: 有心气儿去居中一下？
0: 我听很多人好像都是通过这个，就是因为咱们主持人圈做这个手术的人特别多，
1: 是吗？很多，
0: 有很多人说是因为鼻炎影响到了他的发声，对，
3: 发音，对，
2: 没错，
0: 会影响这个问题，所以咱们台里面主持人好多都做了，
1: 影响发声。就是
0: 影响
1: 共鸣，
3: 共鸣，
0: 可能是这种
1: 共鸣，
0: 尤其是男主持人，因为女孩好像相对少。
1: 我觉得最大的共鸣是能够把话题带到老百姓最需要的那个地方，
0: 精神共鸣是吧？
3: 这是鼻中隔的偏曲的，是不是男患者多一些？
1: 有样本吗？
2: 做手术的男患者多一些
3: 是吧？有这种
2: 是这样
3: 是吧？
2: 只能这么说，因为可能女同志怕外形
0: 啊，他会吗？他 做完之后会影响形象，
2: 有比较小的概率。
0: 哦，
3: 应该非常小是吧？但是
2: 非常小
3: 。
0: 哎，能顺
2: 带
0: 顺带手的把鼻梁
1: 高一点。康姐在这个手术之间来回拉扯，自己在考量。
2: 这就是女同志所关心的问题，外形的问题嘛，顺便再把外形弄好一点。
1: 仍然是
0: 可以，真可以啊！
1: 仍然是需要上镜的主持人需要考量的两大因素之一，来回徘徊，不断拉扯。
0: 到底是好看好听？
1: 好听和好看我们都要，
0: 我们都要。
1: 但是最关键的，我们是要说到老百姓的心坎里去，
2: 面子里的意思都得要。
1: 对对对对，其实我的理解就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我原来的这个感觉是比。

0: 中隔就像咱们这个屋子这个墙一样歪了，嗯，但实际不是，它鼻中隔的偏虚不是鼻子歪，它并不是鼻子歪，
1: 嗯，
0: 而是它这边移，这下鼻甲这边它也往这边移，但是鼻锥我感
2: 鼻中隔就是那隔断，
0: 哎，
2: 分开两个屋子之间那种墙 是吧？它向这边偏虚，
1: 那个，骨头一样的东西，
0: 嗯，
3: 但特别偏的，有的会引起外形的问题，
0: 那是真的看得出来了，
2: 嗯，
3: 对，
2: 有的来的挺典型的，那鼻子就是
3: 对
2: 一看就歪着了，
3: 对，一看
2: 感觉再看鼻腔里边，哇，那偏的非常严重，
0: 哦，就是冰山一角，咱们看外边的只是这一点歪，咱里边问题更大，
3: 没错，
2: 对，
3: 没错，其实处理可以。一定处理
1: 啊，这个是纯先天导致的，还是可能跟我们后天比如睡觉的习惯、咀嚼的习惯有关？
3: 睡觉的习惯一般不会吧，
2: 嗯，
3: 先天的和外伤的吧，
2: 嗯，
0: 哦，
2: 两种情况
0: 是吧？
3: 或者里边长东西了也是有可能的。
1: 好吧，那没无法避免了。我本来想说是不是吃饭或者睡觉。
0: 0.5缩进，
1: 我不知道，因为我目前没出现问题，但我提前的了解一下，是不是可以避免？比如说以后对称着睡觉，
0: 嗨，
1: 天天琢磨这事儿。
0: 但是你这个，我觉得这有，如果有没有必要手术的话，就像咱们刚才一开始聊的这个鼻炎的这个患者啊，就是现在对于鼻炎的治疗最有效的这个治疗是什么方案呢？就不断的用药吗？也能做手术吗？
3: 就是符合，我觉得符合我们广大患者的这种需求，应该就是药物嘛。
0: 哦，
3: 你和他说一些避免过敏源呐，什么免疫治疗啊等等这些是吧？
2: 嗯，
3: 什么什么手术治疗，他可能都不是太 care 这个东西，他觉得哎，药物我用上以后效果特别好，
0: 对，无痛，
3: 既经济又便宜，
0: 是的。
3: 对吧？又实惠，然后这个效果好，对吧？他就能解决他的问题，就是药物嘛，对吧？包括到医院，包括到药店等等，
2: 对，
3: 只要正确的药没有问题。
0: 是，但是什么情况之下咱们这个病情就严重了？比方说，有的朋友他鼻炎到一擤鼻涕，他是有血丝。有可能有血丝了，就是说这种，
1: 包括还有人说会在鼻窦里面都会出现炎症，
3: 鼻窦炎嘛，
2: 鼻窦炎，
0: 对，这两种情况是不是比较严重？见血，
3: 就是，
0: 或者是，
3: 我觉得严不严重，
0: 还是看
3: 关键一点就是生活质量
0: 啊，
3: 是不是？他对他没有影响，
0: 嗯，
3: 他不会觉得严重，对吧？
0: 那倒是。但是能见看见血丝了，那就说明它里面有破的地方吗？
3: 那血从哪出来的？
0: 那肯定是
3: 血管破了嘛，对吧？
0: 血
3: 管破了，血管破了嘛，对呀，对呀，对，有炎症特别严重的话，你再加上一定的刺激，它不就出血了吗？
0: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嘛，就是如果一旦有血管的破裂，它又有鼻涕，会不会造成感染？
3: 那一定会加重感染的概率。对，因为它本身感染不就是外界的一些灰尘呐，包括一些病毒、细菌，通过破损的黏膜，
0: 对，
3: 才进到体内嘛。
0: 对，
3: 你不破它怎么感染？
0: 对，那这种治疗方案就不能光喷药了吧？
3: 啊，那就不能这样了，
0: 对，是吧？
3: 对。
0: 有另外的一种治疗方案，
3: 对
1: 对
3: 对，是这样，
0: 是
3: 那个那些抗感染治疗
0: 啊，你看看就进阶了，进阶了。
1: 所以就是，如果是出现了一些比较异常的情况，就跟您常年这个过敏不一样，
0: 是
1: 那还记得要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解决问题哈。大家现在收听到的呢，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是干货满满。打开云听 APP， 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能找到我们专门为大家推荐的音频内容，不仅有健康节目，还有正在当下热播的有声书和各类节目回放，平常直播没有听完的干货知识，以及适合睡前慢慢听的节目音频、小说录音，不用卡点等直播，随时点进去立刻就听到。好，那我们节目上半时段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待会儿见。
4: 北京时间16: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

路况信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穿了上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周周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穿了上道。

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廊坊峡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固安永定城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固安南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东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京台高速受到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九州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订阅号搜索阿拉伯数字1012点击关注，回复高速两字了解详情。

0: 问题。
1: 想长期减重，怎样断食才最科学呢？接下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介绍。
2: 它是有窍门的不吃，我们把它叫做躲过大脑监控的断食方式。什么概念呢？五天相对正常吃饭，当然也不会说让你无限制去吃，但是它要比限能量平时膳食要吃的多一些，基本上达到每天1500到1800卡的基本的能量，这是五天。特地找两天，但是大家注意，它是找两天，间隔至少两天的时间，比如说周一和周四中间断两天，那么这是有窍门的，这两天是特地少吃。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我只断一天，比如周一和周三，大脑还没反应过来呢，还觉得饿，但是我如果断了两天，那么它就相对来说呢，饥饿感呢是明显的减轻。那在这两天中，我们确实吃的少，男同志600卡，女同志500卡。什么概念呢？举个例子，早上起来一袋奶一个鸡蛋，没有主食，中午就一个水果，顶多下午奖励一根黄瓜，晚上半两到一两的粮食，一两肉，半斤菜。你也可以中午吃这个，晚上光吃一水果，这样呢周一最忙的时候饿一天，等到晚上快扛不住了，多喝水早睡觉，第二天早晨就能正常吃饭了，连吃两天脑子就觉得还行，周四又饿一天，刚饿完了以后周五周六周日又能吃饭了，这样的脑子不累。所以呢我们叫躲过大脑的监控，它也适合于长期的减重。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0: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是干货满满。不过也有朋友留言说干货太多了，想再回听或者是转发分享给家人朋友，不知道这电台节目怎么分享回听。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专门申请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现在就可以打开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云听两个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就能领取到云听 VIP 年卡权益了。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云听 APP， 直接登录领取到的 VIP 账号，以后只要打开云听 APP， 节目内容想听就听，一键分享，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把健康知识揣进兜里啦。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健康时间节目，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阿汤。
0: 哎，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耳鼻喉科这个话题。
1: 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两位主任啊，首先第一位先来给大家介绍的是刘江峰主任，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从去年的也就25年的12月25号来过我们节目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河北雄安新区雄县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刘江峰老师。欢迎刘老师再次光临。
0: 欢迎，
2: 谢谢主持人。
1: 哎，每次刘老师都不是一个人来啊。
0: 对，
1: 上一次
0: 是一个人在战斗。
1: 对，像带着这个我们广安门医院的啊，这个一位中医科的那个耳鼻喉的老师啊，杨丽老师，杨丽主任。那今天呢是携带着另外的一位我们的专家，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段苏老师，欢迎段老师。
0: 嗯，欢迎。
3: 段老师好。
0: 嗯，哎，我能问一句吗？这个。段主任，您这个科室为什么多了个头颈呢？
1: 哎，问得好啊。
0: 你看我们熟悉的，您像刘主任，包括我们来的其他的主任都是就叫耳鼻喉科。您这个科室叫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1: 人多呀。
0: 您这个范围大一些好像。
3: 肯定是多范围肯定是。
0: 覆盖到脖子了。
1: 按理说比方说咱们都知道同仁医院可能是整个的五官都非常的擅长。这个叫什么大综合强专科呀，都非常擅长。这种医院往往分得更细致是吧，
3: 没错。
1: 耳科我的理脑子里面想的是耳科。
0: 外耳道内耳道。不至于那么分。
1: 鼻科
0: 咽
1: 喉是吧，
0: 是
1: 为什么反倒是耳鼻喉头颈外科呢？
3: 之前呢可能多少年前大各个医院都是叫耳鼻喉嘛，
0: 对。
3: 但现在呢延伸到了头颈外科，现在头颈外科的这个主要的一些范围就是头颈部的一些恶性的肿瘤，
1: 包括甲状腺吗？
3: 包括，
2: 对，
3: 包括，所以甲状腺是一个交叉学科，它外科也在那个涉猎，但头颈也在涉猎，但同仁医院可能头颈外科甲状腺可能更优秀一点。对，头颈部的一些恶性的肿瘤它属于头颈外科，所以说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同仁医院还有过敏科。
0: 过敏，过敏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也是五官这块，
3: 都属于大鼻科嘛。现在还有鼻颅底外科，
1: 鼻颅底
2: 颅
3: 就是鼻和颅交通的一些肿瘤，就鼻子的一些肿瘤侵犯到颅内的，
0: 那是真的分得很细了啊。
1: 是的，
3: 分得很细，
0: 分得很细。好，这个以后大家如果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我们到时候也会再咨询您啊。今天咱们就先聊聊大家常见的一些耳鼻喉的问题。
1: 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也是给大家，尤其是我呀，给大家留了个悬念
0: 啊，
1: 因为这个
0: 鼻喷
1: 康姐说到这个海盐洗鼻的这个事情，我就特别想跟二位专家去交流一个事情。咱们经常会在一些个朋友圈啊，或者是一同事之间会交流。 交流。你看我有个洗鼻剂啊，
0: 嗯，
1: 鼻子得洗一洗啊。
0: 说这个还得有点小技术哈，
1: 有点小技术，
0: 容易呛到。
1: 还有一个什么特殊的一个管道，
0: 嗯、
1: 一个弯的带弯钩的一个小塑料瓶一捏，嗯、然后它就出那个水儿、嗯。
0: 这个出那个进，
1: 哎，这个出那个从这边出这边进哈、
0: 啊，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嗯，咱们这里面用的就一定是就跟盐嘛，就海盐嘛、
0: 嗯，
1: 还是普通的盐呢、嗯，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生理盐水呢？
0: 嗯。
3: 它的这个洗鼻的成分很重要，因为它是往鼻子里洗它。
1: 是的。
3: 对，洗不好，一个是损坏鼻腔黏膜，
1: 嗯、
3: 一个是会造成非常不舒服的反应、
0: 嗯，
3: 头晕、脑胀、
0: 嗯、
3: 鼻子疼
0: 那种。
3: 对对对、嗯，所以它的成分很重要。
1: 是。
3: 大家都说的是盐水，盐水，
1: 盐水，
3: 所以好多老百姓就觉得，
2: 嗯。
0: 食盐最盐水，
3: 哎，对，大有人在家里配点食盐，说我这食盐食用的，很干净的，
1: 嗯、
3: 弄点什么纯净水，多干净。这个东西，又谁用谁知道，
0: 真的、
3: 啊，谁用谁知道，
0: 那
3: 特别的不舒服，
0: 哦、
3: 一定不是不能这么干的、
0: 哦、
3: 啊。还有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是海盐水、
0: 嗯，
3: 其实全称叫生理性海盐水，
1: 生理性
3: 它是从海水里提取出来的，
0: 哦，
1: 提、
0: 哦、
1: 提，
3: 对、对对对对，
1: 不是大海里灌的，
3: 哎，那离直接。罐罐可以试一试，
0: 呛一下也难受。我呛过。
3: 它是从海里提取出来的一些，就是所谓的天然的一些东西，
1: 嗯、
3: 它是可以冲洗的。
1: 嗯、
3: 还有现在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同仁医院嘛，哎，不是广告啊，
0: 嗯、
3: 就是我们这个自己研制了一些专门。符合这个鼻腔微环境的，那、
1: 嗯、
3: 鼻腔也是一个小的一个环境嘛，
0: 是，
3: 对，适合鼻腔微环境的专门的冲洗盐、
0: 哦，
3: 它里边有好多成分，
0: 哦、
3: 然后冲上以后确实很舒服，
0: 嗯、
3: 这就是一定要正规的冲洗盐、
1: 嗯，
3: 千万不是说乱七八糟的、
0: 嗯、
3: 自己配的食盐、
0: 嗯嗯，是是是，所以这盐水啊，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咸水儿，
1: 不是咸水，
0: 不是咸汤儿，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
3: 对
1: 对
3: 盐水，
0: 对，就是包括就是之前说那个。说那个生病的时候可以喝一点那个葡萄糖啊之类的，大家说那我家里有白糖嘛，也有朋友就兑了一杯糖水就吞下去了，
1: 哦、
0: 也有这种的、
1: 哦、
0: 啊，当然这个。

0: 些药物？
1: 通窍的、口服的、中成药物、通窍的药物，
2: 还有中成药物。
1: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也建议患者用一些鼻喷的药物，因为这鼻喷药物是这个临床指南当中推荐的安全有效的这个药物，它比较方便，随身可以携带，
2: 是。
1: 再一个呢，价格也不贵，再一个呢，它喷的效果也比较。立竿见影，再一个对人身体啊，那基本上没有什么危害。它虽然是这个带松字儿的，虽然是激素，但是它是一个外用激素，它就是说不是像那个打针啊、输液呀、它不会通过肝肾，不会通过血液循环，不会侵犯到全身的组织。
0: 明白。
1: 它只是针对在病灶鼻腔这里，那么有一部分呢，随着那个鼻涕啊流走了，还有一部分蒸发了，它不会对人身体造成伤害，所以说我们一般的常用的就是一些个鼻腔的喷剂来治疗这个鼻炎。如果鼻炎比较严重，那么可以进行是手术治疗，比如说有的长了鼻息肉了、或者是鼻中隔那个偏曲的比较严重了，影响到呼吸了，或者是这个影响到头疼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考虑去手术来治疗。
2: 手术是可以一次性就是叫什么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
1: 也不能完全说吧，是吧？
2: 完全解决，
1: 对，
3: 千万不能认为，
2: 也不能这么说。
3: 一刀切下去，万事大吉了。那所有的病人来了以后，都不想用了，
2: 是
3: 全是手术、手术只是解决你
2: 其中一种
3: 情况，鼻窦里面的结构的问题，
4: 对对对，
3: 结构影响功能，它为后续的一些用药来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比如说你鼻中隔偏曲了，你喷药，你偏的那侧一定是喷不进去的，药进不去，你白喷了，
4: 不能给药啊。
3: 对呀，你把矫正了以后，你这个药才能进去，进去以后你才能起作用啊，对吧？你说你长息肉了，那它堵在那个鼻腔里头特别多，你是不是得给它切掉啊？切掉以后鼻腔通畅了，结构好了，你再用药才能控制炎症嘛。手术是解决
2: 结构问题，
3: 药物是解决炎症。
2: 先把屋子给你清理干净了，你再说往上刷大白还是刷什么？
1: 对，
3: 没错没错，屋里都是垃圾，你怎么刷？
2: 是
4: 得先清理。
1: 对，你点评的非常精彩。
4: 这个结构的问题啊，一说到这个问题了，我就想到了是咱们这个五官啊，有好几对是对称的嘛。我不知道，对，这有的这个有一说啊，就像眼睛的一些个疾病，可能一只眼睛得了之后，另外一只眼睛可能在所难逃。我不知道正确不正确，咱们哪天请眼科的老师可以过来聊一聊。那这里面我想知道，这个鼻子如果一只鼻孔里面出现了问题，另一只鼻孔是不是也是会有同样的问题将会发生？有这么一说吗？
3: 经常是，但是不总是，那也分疾病，
2: 有这种可能性。
3: 对，比如说你一个细菌性感染性的鼻窦炎，一般都是双侧的，
1: 对，
3: 长鼻息肉了，一般也都是双侧的。它如果是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之前聊到真菌性鼻窦炎，就真菌感染的鼻窦炎，一般情况下都是单侧的，很少有双侧的，但也有，但一般都是单侧。
4: 真菌跑不过去嘛？
3: 倒不是，它是因为这个，一个是你接触的环境，一个是你局部的抵抗力，鼻腔微环境的抵抗力，两边不一定太一样，因为它两边结构不一样啊，刚才提到了，对吧？两边结构不一样，它两边的功能就会有差别，不好的那边它会有可能会有真菌，就比如说鼻中隔偏曲的那一侧也留不好，它这侧就有可能有真菌性的感染，所以是单侧的，而且长肿瘤一般都是单侧，
2: 对，
3: 双侧长肿瘤的，
2: 那真的
3: 那您中奖了。
4: 是，
2: 我刚才想举手就是问，因为您提到真菌这个事儿，就是闻袜子是不是真菌性？
4: 闻袜子就是
2: 这一个这个重要的诱发原因。
4: 你别说闻袜子，就现在很多的这个打工群体啊，就是咱们年轻人上一星期的班了，衣服不见得每天都洗，先囤一下，包括脱下来衣服该不该洗，该不该换，
2: 靠嗅觉，哎呀，
4: 可能先闻一闻，看一看是不是，包括吃的火锅了，就是今天这顿火锅吃完之后，味道啊，真的是。
2: 因为我还有就是听过有妈妈在妈妈群里面就是生气，就说我老公老是让我儿子闻袜子，说来闻闻爸爸的男人味儿，就是这种。我就说这是不是特别不好？
4: 男人味儿不见得都是臭的吧？
2: 对，嗨，这个事儿是不是容易引起这种真菌？
3: 特别容易啊，
2: 是吧？
4: 是啊，
3: 时间不长，洗的衣服，然后袜子啊，然后周围环境特别潮湿啊，就霉菌会滋生的。
2: 是的，
1: 对，
3: 你常闻霉菌本身。

0: 对
1: 它正常的对呀，接触的一个微环境里就有，你还闻这个接触量更多了。
0: 对，
1: 时间长了以后，加上鼻子里如果解剖有结构有点问题，它一定会真菌感染。
2: 那就不光是鼻子问题了，呼吸道整个到肺，
1: 对呀，就是还有真
2: 呼吸道，
1: 菌性的肺炎呢，
2: 真菌性肺炎，
1: 对
0: 对，
1: 真
0: 很
1: 菌
0: 难
1: 感染
0: 治疗的，
3: 是
0: 要到了那屋是吧？
1: 比较严重的。
3: 对，我听说好像真菌什么在耳朵里面也会有嘛，是吧？
0: 对，
1: 在耳朵
3: 出现
1: 真菌
3: 啊，
0: 也是很非常让大夫感觉到非常崩溃的，
1: 很顽固，
3: 很
0: 顽
3: 固
0: 固。
3: 是吧？
0: 你看段子，我们值夜班的时候，就是说跟很多人说。几乎没人相信，我们晚上后半夜夜班经常有过来看耳朵的，什么呀？后半夜干什么呀？霉菌性白耳道炎，他为什么来呀？他难受，他
1: 痒，
0: 堵得痒，奇痒难忍。
3: 他半夜来，
0: 半夜来，他睡不着觉，
2: 他睡不着觉，反正也睡不着。
0: 经常有这种病人，哎，他痒难受，哎呀，特别不舒服。
2: 奇痒无比。
0: 这个霉菌，这个真菌，这个东西啊，对人身体伤害太大了。
1: 对，而且
0: 就是晚上就
1: 顽固，
0: 特别容易复发，
2: 有点像脚气。
3: 啊，脚气也是，
0: 它就是
3: 对吧？
0: 是一类的，是吧？一
1: 类的，
2: 也是真菌性的那种。
1: 对
0: 对
1: 对，
2: 所以我们
3: 耳朵如果长，是因为脚踩枕头了吗？
2: 哎，你别说，这个有的时候会，比方说不干净的，这个咱们去了健身房、游泳馆，或者是试衣服什么之类等等等等的，
0: 对，
1: 是这样。
2: 以前会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就是有点戏谑吧，叫耳朵里长脚气，就是同样真菌性白耳道炎。
0: 对，真菌性白耳道炎，
1: 对。
0: 对，
1: 没错。
0: 你长在上面，在那个我们内窥镜下边一看，毛茸茸的，像小白色的毛毯一样。
1: 白毛嘛。
0: 白毛嘛，长着一看，哎呀，这病人，你想，他说，就打比方，一个海绵蘸了水给塞在你耳朵里，你说你难受吧？病人说。还不如死龙的好受呢，这种我们学名跟叫闷塞感是吧？又闷的红，又塞痛，而且还痒，那种痛苦程度我们也理解。晚上过了，大夫，我这耳朵听不清，发痒。
3: 哎呀，天哪！这有办法避免吗？就是
2: 这买个耳罩，买个鼻罩，买个耳罩。
3: 对呀，这个毕竟它都是露，你看这脸上的这个叫窍吧，都是露出来的。这
2: 开窍啊！
1: 别闻袜子了吗？
3: 别闻袜子，常洗洗衣服，常洗洗这个枕巾啥的。
0: 对，再一个，我觉得是洗头洗脸的时候，如果不小心进去水，应该把它及时把它，比如说拿棉棒、棉签把它擦干呐，或者是用电吹风的凉风把它吹干。干了之后，它就不容易再长这些个。要否则的话，
2: 吹稍微偏一点，要不然挺难受，再吹穿了。
0: 因为它耳朵里边，它这个对耳朵有本身特点，它是一个不通不见光不通风的一个密闭的管路，它又温暖，你如果再进去水，温暖潮湿就特别容易，就是
2: 滋生
0: 霉菌，它给它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一个温床，所以说就容易导致这个发生。
2: 您这么一说，我想到了我们这个职业，您看我们，你看上班，
3: 我们天天戴耳机，
2: 戴着，我是这一种叫耳罩式的，你看像康姐
3: 是
2: 入耳式的耳机，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耳道的环境，外耳道的这个周围的这个环境都不是特别的好吧？
3: 我们俩谁更健康些？
2: 当然我这个是不是
3: 他这个更好吗？
0: 我也是
2: 相对
0: 是。他那个
1: 这个更好，
0: 那个好一点是吧？
3: 不接触到这个，
1: 对。
3: 但是我要说一下，它是公用的，我这是个人的。
2: 哎，
1: 好一点，
2: 好一点，就更难了，
1: 好一点。
0: 马上我们就改变。
3: 你看，
2: 这是公用的，
3: 这是公用的呀。
2: 天哪！但我们这个职业要求就是主持人必须得佩戴耳机上岗，不管是
1: 擦一擦呗，
3: 擦一擦，
2: 擦一擦。
3: 我觉得比起这个接触皮肤，可能更大的问题是我们的主持人习惯大声，就是耳机的声音其实挺大的。
2: 是。
3: 他的这个耳机音量就比我大
2: 啊？是吗？
3: 是的，
2: 我这个里面调小了，我在底下，你别光看上面的数值，我把底下的调小了，
1: 耳朵有问题呗？
2: 哎，我们这种职业，包括有一些个这个音乐呀、演奏啊等等等等，
3: 包括有的人他喜欢就是常年听音乐，就一直带一个。
2: 哎，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外置的器官，
3: 对，
2: 就每天上地铁
3: 就是要带，
2: 尤其是有降噪功能之后，尤其所谓的这个内向的 I 人，就是俗称的
3: 不受影响。
2: 想跟外界去过多交流，整天塞一个耳机就好了。大家也不要打扰我。所以这里面常年的这样去保持一个密闭，相对来讲就密闭，它更容易滋生一些细菌了吧？
1: 一个是这样，一个会对听力一定会有影响，
2: 听力
1: 啊，一定会有影响。这个是
2: 有
1: 我们对业内的一些耳科专业的一些老师们，就是做健康科普的是这样的，常年戴耳机。必定会有影响
2: 啊！
1: 对，因为它是这好多情况都是，你看上地铁，上高铁，上飞机，睡觉了，然后戴个耳塞，
3: 对，
1: 你在人在休息了，大脑在休息了，四肢在休息了，
0: 嗯，
1: 其他地方休息了，你耳朵还不让它休息，
3: 是，
1: 耳朵是需要休息的，
0: 嗯，
1: 你那个耳朵本身白天就在工作，
0: 嗯，
1: 你休息了的耳朵还在工作，
3: 哦，
1: 一定会造成神经性的耳朵的，就是听力会下降的，
3: 听力下降可逆吗？
1: 有些可逆，有些不可逆，
3: 我们这种是不可逆的吗？
1: 啊，你时间长了就不可逆，
2: 可逆的话，这个逆的手段是什么呢？
1: 用药啊，
2: 也是用药，
3: 可治是吧？就是，
1: 对对对，
3: 嗯，明白了，
2: 就没有那么的造成结构性的那么的损伤是吧？
1: 对，它是神经性的。
3: 那我们这个应该是经常就去看一看，这是属于叫职业，职业病，
2: 职业病
3: 是
2: 吗？
3: 应该去看一看，
2: 应该去看一看，
3: 是吧？
2: 应该去看一看。
3: 就是如果是大家有这种像我们一样经常戴耳机的习惯的这些朋友们，去查体啊，或者是你习惯性的有一些这种这个
0: 查一个听力呗，
1: 对，
0: 是吧？查一个听力看看，可以检测一下。
3: 对，
2: 查什么？您说什么？查什么？查这
3: 这属于
1: 您这么听都听不见，不
0: 查听力，
1: 不用
3: 查。对，就是这个，因为这个、
2: 马什么梅
3: 呀？对，
2: 那是另外一件事儿，就不是听力的问题了。
3: 因为我其实特别想说，你看你提到马冬梅，我就想说的是、
2: 哦、马什么梅
3: 这个事儿，因为大家可能会说呀，听力下降就下降呗，我反正能听得清楚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我记得上一次咱们那个脑专家来说的，
2: 对
3: 吧？你听力下降，其实从到了某一个年龄之后，它会成为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诱发因素。
0: 对，
1: 没错，
0: 对，是
1: 你听不见了，你就会变傻。
0: 对，会诱发这个老年痴呆，是吧？会加速
1: 你
0: 的
1: 交流不了了，你别人都听不见了，对吧？别人都在交流，你没再融进去，你慢慢的可能一定会有问题。
3: 对
0: 对，
1: 是的，
0: 很多我们在门诊，
1: 包括你的心理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0: 对，刚才段主说的嘛，有的人他因为他听不清，他跟别人老头老太太在这聊天的时候，他说人们别人说什么话我也听不懂。
1: 对，
0: 后来呢别人也不愿意叫着他了，你叫他你跟他说话吧，他也不理你，别人想我叫你干什么呀，时间长了他就自己单独了，他就孤独了，孤独了之后呢，他就说时间慢慢慢慢的他不跟外界交流了，那就是人就是加速他的这个老化，会奔了老年痴呆的那种发展了。所以说这个听力对人生还是非常有
3: 很重要的，
0: 非常重要的，
3: 重要的，大家好好保
2: 护
3: 这个耳朵啊！
2: 真的不要向我们学习，整天戴着耳机啊！
3: 我们是没办法，
2: 没办法，为了
3: 我们下了节目就不戴了。
1: 好，那你们老跟大家聊嘛？
3: 哎，
0: 对对对对对，
3: 我们话比别人多点，
2: 我们也经常听不清别人说的是什么。
3: 是，
2: 往往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尽量能不戴耳机的时间还是减少不戴耳机，
0: 对，
1: 减少吧。
2: 有的时候我会在通勤的地铁上啊，就是会戴着那种降噪耳机，但是我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如果降噪的这个效果特别好的话，反而对我是一种眩晕的一种影响因素。
1: 没错没错，你说
2: 有
1: 环境太近了，你可能会有影响的。
2: 哦，是真的。
1: 睡觉以外，对吧？
2: 对，
1: 你想啊，
2: 是的，
1: 你的世界里。
3: 突然之间安静了，
1: 对，对对
0: 安静了，反而倒不舒服。
1: 是，我觉得是不太舒服。
2: 我看过有一个纪录片，就这个纪录片是全球最安静的一个录音棚，让人进去之后感觉这个人要产生幻觉了。
0: 对，
1: 没错，
0: 对对，时间长了他可能要崩溃了，
1: 是
0: 等等，
1: 还有恐惧感
2: 啊，对，是的，
3: 是的，
2: 任何事情都是一体两面。
3: 去前几年的时候去采访咱们那个中央物理所，专门有几个实验室，其中有一个就是声音隔绝实验室，就进去之后非常怪，就是整个人哪哪就觉得不太对。
0: 对对对，
3: 对，
0: 就像咱们医院的那个测听室一样，那屋里面进去后他就不舒服，是吧？不是，赶紧测完了，一出来外边，哎呀，外边觉得大自然有了声音，咱感觉到。
2: 但是我感觉那个测听室跟咱们录音棚
0: 差不多，
3: 对，我们棚也是，
0: 是也是那样，
1: 那就叫幽闭恐惧症。
0: 对对对，
1: 你好多人去做磁共振、CT、做核磁，主要是核磁嘛，不
0: 是
1: 做的时间比较长，
0: 特别不
1: 进去以后，你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3: 对，
1: 在里面静了半小时，有的人受不了了，
0: 是
1: 啊，发疯了。
0: 对，刚段主说的，我们这因为临床老有患者说，有时候叫做核磁，不做那个，做过一次，
3: 害怕，
0: 受不了，上回半个小时出来之后，哇，真这个特别不好受。
3: 是是。啊，就是当然，咱这个聊远了啊，这就是跟我们还是回到那句话，保护自己的耳朵有多重要啊。
2: 是的，
3: 对，所以像降噪耳机也未尝是件好事儿。
2: 但是适当的降噪这件事儿，可能包括降噪的同时，它还有一个就是助听功能，都能够通透嘛，叫通透模式嘛。其实它，我在想，它是不是通过一种算法，能够让我们听到更多的外界的声音？是不是有一种助听器的效果？您用过吗？您二位
1: 没用过，
0: 没有，
1: 没用过，没有，
2: 就还没带。我应该带过来给你，你有吗？你知道吗？你用过吗？
3: 我不用。
2: 你们都没有用过，
3: 你这高科技。

0: 产品。
1: 哎，就能听到好多你平时听不太清的声音，听戴上之后，你就会听见，比方说别人正在打电话，嗯、小声音的说你坏话。
2: 你这是窃听器，窃听器的原理吗？
0: 你这不像是助听器，
1: 不是
2: 窃听器，
1: 你就会更乱。你他是找到一种平衡，我觉得我是这么认为啊、嗯，就是你能够找到一种跟你生活能够现在有一个词叫自洽嘛、
0: 嗯，
1: 能找到一种平衡、
0: 嗯，
1: 就是刨除那些我不想听的声音，
0: 嗯、
1: 我只想听到我能听到的声音，我该听到的声音，
0: 嗯，
1: 这何尝又不是一种
3: 那太智能了那太智能了
1: 一种心态呢
0: 还是调节自己吧这么说的话、
1: 但是我觉得像咱们这种、工作的同事或者是朋友应该时不时去测一测这个听力、
0: 嗯、
1: 是吧
0: 对，
3: 就
0: 是
3: 对，因为你
0: 查
3: 不出来，反正是个问题。
1: 就是你哪天给我约个号，
3: 定期去查一
0: 查。我就在跟你旁边，跟拍拍手就行了，看看你什么时候能听到。
1: 手语啊，
0: 对，这个我最后也想。再多问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应该也是我们在网上的这个朋友们有提到的、
1: 哦、
0: 啊，就是流鼻血这个事儿。
1: 哦，流鼻血
0: 啊，我们小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出了鼻血，我有一个动作，就是两个手往上举，
1: 还得举手，
0: 举手嘛，扬手，扬头、
2: 嗯，
0: 然后保持这个动作多长时间、
2: 嗯，
0: 然后说这样就能够止住鼻血。但是我看现在好像
1: 不是
0: 截然相反，不光不仰头，
2: 嗯、
0: 还。弯腰低头。
1: 你的小时候跟我小时候不太一样。我在说我的这个，看看哪个是反例，可能都是反例。
0: 啊，
1: 我的小时候是一旦鼻子出血了，用那个自来水啊去冲洗，
2: 嗯，
1: 冲洗，然后再拿手指再塞进去。
0: 嗯，
1: 我们两个这个是不是都是错误典型？
2: 嗯，
1: 来两位说，
3: 相对正确一点。
2: 对他那个有一部分正确是吧？但是那个，
0: 那正完全正确，
1: 感觉是什么？感觉两位主任在参加综艺节目，
0: 全是坑啊！
1: 这个是对的。嗯。那您来说说啊，
3: 一般的正确的姿势是稍微
0: 低
3: 一点，
2: 低头
1: 一点啊，
0: 捏住
2: 、
0: 嗯，
3: 捏住，这是自己吃，要捏死了，别不舍得捏，
0: 用力
3: 捏着完怕疼，然后漏个小缝就没有什么用，叫压迫止血，
1: 压迫止血，
3: 自己能解决的一个最临时的一个急救的方法，
2: 嗯，
3: 大部分鼻腔出血都在前边，
2: 嗯，
3: 一压迫，
2: 嗯，
3: 五分钟。一般都会，如果出在前边就 OK 了，
0: 嗯，
3: 然后稍微低一点头，你这么仰头都流到后边去了，
2: 对，
3: 流到后边你不呛吗？
2: 太呛咳了，
3: 对呀，就是
1: 压迫止血，
3: 然后塞纸也不是太好，
2: 嗯，
3: 本身鼻腔黏膜就破，再一塞
0: 拔出来，
3: 对吧？所以家里备用一点棉球啊什么的，用棉球弄上还好一点，它也是起到一个压迫，
0: 也是压迫。
1: 如果是流血不止的话呢，还是及时就医。
0: 嗯，
3: 那肯定得就医了。
2: 对
1: 对，
0: 一般这种情况大家就慌了。
1: 对，
2: 我觉得刚才那个刘老师说的那个举手那个，我门诊还经常遇到那种，因为农村哎，因为门诊当中啊，这个老百姓的说法，左鼻子点什么出血举右手，右鼻子点出血举左手。你看这边他俩
1: 都
2: 进，我说怎么了？他说两个鼻都出血，包周围的那个患者的特别有意思。
1: 先聊。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

0: 河北高速集团是省属重点骨干企业，是全省高速事业发展的主力军，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承载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河北高速集团始终坚持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行，与改革发展同行，承载梦想，一路同行。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1: 1012养生小课堂，每天三分钟，解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2: 儿童减重一日三餐该怎么吃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3: 第一步就是塑造生活习惯，那么这种生活习惯往往是指的早睡觉，每天称体重，那么希望能够坚持减少旅游，保持一个健康生活起居的啊这种习惯，这个要注意。那么第四个，要尽一切努力少吃盐啊，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没味儿。第五，

0: 我们是希望少吃油盐糖。那么高油的高盐的特别是高糖的所有的饮料，这些生活习惯必须建立，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照顾日常起居，保持一日三餐啊，千万不要去不吃一顿。我可以告诉大家，顿数越少胖的越狠，所谓过午不食在儿童是完全错误的啊！我们希望的是三餐都要吃。很多宝宝在这个时候啊，早上啊一放假我不起床了，我睁眼就是午餐，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胖得更狠，因为午餐隔绝了那么长的时间，一定会所有的细胞全部都吸收好。所以我们早餐呢一般来说大约一两到二两左右的粗细粮搭配的主食，同时是不过油的，一个小鸡蛋，一杯豆浆或者一杯低脂奶啊，这是我们的早餐。那么中间就尽量不吃东西，多喝水了。午餐我们可以吃二两一拳头的啊这种糙米饭或者是粗粮杂粮饭，那么以及吃上二两的瘦肉啊，这样的手掌大约两掌的瘦肉，以及啊半斤的蔬菜，一小捧的蔬菜。下午可以吃一个水果，到晚上你可以和中午吃的是一样的。然后到睡觉以前，如果还饿，可以再喝上一袋低脂奶。这就是每天吃的一日三餐。那么这种三餐，我们尽量让孩子能够有吃饱的感觉，配合一天一小时的锻炼，您如果认真执行，一定能减肥。
1: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2: 路况信息。
3: 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缓行的路段，秦皇岛辖区金花高速因为养护施工，秦皇岛站附近267公里处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5公里。南方辖区京雄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与北京新机场至德州高速金济界至金石段的互通附近65公里处保定方向车辆是缓慢通行的状态。再来关注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张家口辖区崇尚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上义西站的张北方向禁止车辆下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周周南站、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另外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7:05，我们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河北高速京哈高速，因为养护施工，秦皇岛站附近267公里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5公里。因为车辆大，秦皇岛站、孟姜站、秦皇岛东站、山海关古城站、秦皇岛北站北京方向禁止货车上道。金雄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与北京新机场与至德州高速经济界至金石段互通附近65公里处保定方向，目前车辆缓慢通行约800米。再来关注一下湖南高速。杭瑞高速岳阳段君山服务区东往西入口因施工管制，常德段1019公里处桃园收费站附近以东西往东因事故缓行，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510公里处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因事故缓行，徐广高速长沙段莲花收费站入口因主线车流量大管制，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与聚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17:07，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
1: 嗯，我们视频直播也已经开了啊。
4: 嗯。
1: 像说柯总防蓝光眼镜要戴多久啊？嗯，也没说要戴，反正他说得戴个，我觉得一周得差不多吧。
4: 一周至少吧，应该是。
1: 至少吧。
4: 嗯。
1: 也可以不戴这种眼镜，有一种情况就是不戴这种眼镜
4: 啊，
1: 不来上班。
4: 啊，那这个情况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可以达成，其实可以
1: 真的
4: 可以达成，
1: 就是你永远都是那样。哎呦，没事儿，凡哥，你不来也可以，你多休息两天，
4: 对对对，
1: 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我不可能干出那种事儿。所以你就会一直这么说。
4: 不，这个是发自内心的，确实觉得。这个情况呢，休两天就休两天，我本来我也做好了你这一周可能都得缺席的准备了。真的。
1: 你真的你是真话，那我真的明天后天我不想来了。
4: 但你看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我觉得你能坚持。
1: 我不是能不能坚持的问题，我肯定是可以的、
4: 啊、
1: 但只是说眼睛看久了，昨天下班之后就特别不舒服。
4: 哦，
1: 啊，只是有这个情况、
4: 嗯、是这情况、
1: 啊、
4: 那行、
1: 啊、
4: 那就这样，那个你就闭着眼说是吧。
1: 啊，对，反正也不用看稿子、
4: 啊、
1: 对吧。
4: 嗯，
1: 就是我就闭着眼睛休息着说着。
4: 有了，现在有了。稿子出点问题。
1: 稿子都不给人准备啊。
4: 稿子出点问题啊，这。今天咱们这个话题确实也是由柯总这个眼睛引发出来的吧。
1: 嗯、因为主要是昨天我发现很多朋友好像对这个眼睛的问题还挺感兴趣的。
4: 对。
1: 所以就是没有细聊啊、
4: 嗯。
1: 因为我发现很多朋友其实眼睛多多少少也都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看走眼的时候啊。
4: 那这个问题听着挺大的，这个啊。
1: 你眼睛怎么样？
4: 我眼睛、嗯、你是从病理生理上呢，还是说是你刚才是抽象？
1: 我挖的坑你没掉进去
4: 啊， 啊，还是从你这个抽象角度呢？
1: 从病理角度。
4: 病理角度的话，我有100度的近视。
1: 100度算什么近视、啊、
4: 不是，100度挺耽误事儿的，晚上开车也得戴眼镜，白天的话阳光状态好可以不戴。嗯，但是
1: 那你有时候上节目来戴的那个是，
4: 那就
1: 是
4: 一
1: 是为了凹造型。
4: 不是，那个单纯的是就是
1: 凹造型，
4: 也不是
1: 为了今日 OOTD，
4: 就是觉得今天想看世界看得清楚一些。
1: 平常就不想看大家看清楚，还是不想看我看清楚？
4: 你这坑是怎么一个挨一个那个？因为你这100度，其实如果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也有那种100、150什么大概这个度数的朋友会发现、
1: 嗯、
4: 你说这度数耽误事吗、
1: 嗯、
4: 其实还好，
1: 还好，真还好。100度，
4: 400-500的，700-800的，觉得你100算什么呀。
1: 对啊，
4: 但是真的100度的话会发现还是挺耽误事的
1: 啊，就是还是有些影响。
4: 对，
1: 还好吧，我觉得100度如果对我来说，那我肯定不会戴的，因为我的度数是475，
4: 有零有整
1: 啊， 啊。对，就因为前两天就是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嘛，就散瞳什么的，就是比较精确的。我还有散光
4: 哦，
1: 嗯，还有50度，一个50，一个100的散光吧。
4: 哎呦，这个 你平常看人看得准吗？
1: 不准啊。
4: 这个是病理上的
1: 啊。对啊。
4: 当然还有那种什么迎风流泪呀、
1: 啊。啊，对，这也算眼睛上面的一些问题吧。啊、
4: 对，什么干眼症啊这些。
1: 哎呦我的天哪、啊！咱们上一时段那个康姐他们不是请的就是同仁医院的医生吗？
4: 哦，
1: 是吗？
4: 讲的就是眼科。
1: 应该把不讲的好像不是是耳鼻喉科。
4: 嗯。
1: 没听啊。
4: 没听，七窍都通着呢，也行也行啊。
1: 下次我们得留个医生过来聊聊这个话题，留下来先别走。
4: 对。对，这是病理上的，当然也有咱们后来刚才提到的什么看人准不准，看东西有没有看走眼啊？你比如你买一个东西，人家告诉你这是好东西啊，
1: 嗯、
4: 这个你、
1: 嗯、
4: 这个是值多少多少钱的，
1: 嗯、
4: 你就觉得那就是了、
1: 嗯。
4: 结果呢，实际上它不值钱。
1: 对，嗯，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这个眼睛，一个是大家有没有说就是眼睛上面的一些问题，就是因为近视这个问题，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近视的？
4: 哎呦，这个其实我很难界定的，因为我印象当中大概是小学四年级的一个暑假，那个暑假学了素描，就天天低头呢就这么看，等到再一开学就看黑板，觉得不是很清楚了，
1: 嗯，
4: 但一直就这么着待着，
1: 嗯，
4: 到了初中，是直到了高中我才配了第一副眼镜，
1: 嗯，
4: 而且最开始配眼镜的时候吧，度数还200度呢，
1: 嗯，
4: 后来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降成100度，
1: 你不知道，因为年纪大了度数慢慢就是会回来的，你因为你快老花了。所以它就是慢慢的，像你，尤其像你这种度数啊，100-200度，它慢慢的就是会变好。
4: 我就老花
1: 了，
4: 就
1: 开始就往花的那个走了。但如果像我这种，如果度数太深了，
4: 啊、
1: 再过几年，我可能就会又老花又近视。
4: 哎呀，双重 buff。
1: 哎，对，嗯嗯，而且我特别那个，当时啊，我初中的时候，其实我眼睛不近视，
4: 嗯，
1: 但你知道，就当时的初中生，有的小孩看别人戴眼镜，自己羡慕。
4: 你羡慕这干什么
1: 呢？我真的当时就觉得别人都戴眼镜，我也想配眼镜，我也觉得想戴个眼镜。后来我就骗我妈说那个，说我看不清，我上课看不清老师讲东西，说的那个黑板上的东西，你给我配个眼镜。我非常清楚的记得，我当时一开始的度数好像就是100度
4: 啊，
1: 100度，然后配了一副眼镜，我就想戴。戴了没两年，上了高中之后，好像高二不是开始学艺考了吗？
4: 嗯，
1: 那时候艺考就要注意形象了，我从高二就开始戴隐形眼镜。
4: 就那个时候就已经戴上这个了，
1: 对，就高二的时候就开始戴隐形眼镜，就一直戴到现在。
4: 哦，
1: 嗯，就是反正就比平常有事儿的时候肯定是都是戴隐形的，所以我这么多年都一直在戴隐形。
4: 这眼睛跟着你真是遭老罪了，真是、嗯。因为不是有一种说法说戴隐形其实对眼睛啊什么的不太好，
1: 确实不太好
4: 啊，美瞳那一类都算上啊。
1: 嗯，
4: 就现在有的朋友他可能也是这个问题，
1: 嗯、
4: 因为他经常戴美瞳戴隐形，所以他的眼睛可能也会有一些。
1: 啊对啊，
4: 有一些小毛病之类的、嗯、
1: 包括各位戴眼镜的朋友、
4: 嗯、
1: 有没有因为戴眼镜闹出过一些笑话啊啊，对吧，
4: 五米外人畜不分那种是吧或者认错人了嘿哈喽、见面看不是
1: 那不是视力问题，那眼神问题
4: 眼神一样啊，视力影响到了眼神啊，我就这样，我经常是靠衣服呀靠人的体态走路姿势来
1: 认识 那跟视力没关系，那属于脸盲，
4: 也不忙，让我看他走近了，我一看这谁是谁能认出来、
1: 嗯、
4: 离远的话就是一个朦朦胧胧影影绰绰一个影、
1: 嗯、
4: 觉得哎，这不是他吗、
1: 嗯、
4: 过去一看不是他、
1: 嗯、就眼睛不好
4: 啊。
1: 大家今天我们第一小时就来说说各位的眼睛、
4: 嗯、
1: 你的眼睛还好吗？
4: 还好吗？
1: 对，它可以是方方面面的、
4: 嗯、
1: 比如说你眼睛现在有什么问题，就或者比如说这个近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近视的？
4: 嗯，
1: 你戴不戴眼镜啊？
4: 或者有
1: 多少度啊？
4: 有的朋友那眼睛更个性啊，一个眼近视，一个眼远视。
1: 有那样的吗？
4: 有这样的，一个眼近视，一个眼远视。小的时候我还挺羡慕的，我说这多好，看远处闭这个眼，这看近处睁这个眼。后来发现那其实人也挺难受的。
1: 嗯，那肯定是啊。
4: 嗯，
1: 然后还有那种各种问题，包括因为这个眼睛闹出来的笑话，
4: 嗯、
1: 什么戴眼镜什么这那的，认不清人的，
4: 嗯，
1: 什么进冬天进那个屋里面一个雾气，
4: 对，
1: 是吧？
4: 挺耽误事儿的。
1: 对
4: 啊、嗯，还有这个可能因为眼睛近视了、远视了，有什么眼部疾病，导致比如说没能圆了一个军旅梦。或者有一些职业就限制住了，
1: 嗯，
4: 这些措施了，
1: 嗯，
4: 遗憾了，也都可以说一说啊。
1: 嗯，
4: 咱们今天第一时段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各位您的眼睛还好吗？
1: 嗯，
4: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克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了17:18，来就这时段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乌苏啤酒打假鸟苏啤酒。
4: 雪碧和雷碧的关系啊。
3: 鸟苏啤酒、乌苏和啤酒、乌苏劲爽啤酒，这些名称打擦边球，外观呢高度复刻的产品，竟然全都是仿冒乌苏啤酒的厉鬼，消费者需要擦亮眼睛。据新疆乌苏啤酒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介绍呢，这类仿冒的产品流入市场之后，极易造成消费者误认误购，既伤害侵害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合法权益，也严重侵犯了乌苏啤酒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与品牌正当权益。
4: 这个事儿特典型，新疆乌苏是硬核啤酒的一个民间 IP， 商家拿乌这个字来做文章，就像卖康帅傅雷碧就那套老把戏，穿了身西北袄，买的时候别光看绿瓶子红字儿啊，就是它了，扫瓶身的那个条码看产地新疆乌苏。仿冒不是创新，是拿别人30年口碑换自己那3毛利润。
3: 对，这事儿怎么就打不掉呢？
4: 哎，就是全是要擦边啊。
3: 再来关注一个，我昨天还看这个视频，我觉得这人也挺过分啊。在悬空寺秀肌肉。
4: 哦，
3: 在有1500多年历史的悬空寺横梁上做引体向上，还颇为得意的以悬空寺悬空来调侃。最近一名健身博主发布的视频引发众怒。10月13号，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通报，经专业勘验确认，虽然设置行为暂未对文物本体造成可见的直接物理损伤，但是对古建筑木构体系的受力平衡产生潜在的扰动风险，目前公安机关已正式立案调查。
4: 千年古建不是健身器材，国宝文物哪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呢？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啊，依崖而建，凌空而立，你想想历经千余年的风雨，人都依然这么巍然屹立着，那靠的就是古代工匠巧夺天工的那个智慧，更是一代代人小心翼翼的守护。和现代建筑不同，悬空寺的那个梁、仿柱等等这些构件，通过榫卯结构相互咬合，形成非常精妙的受力体系，看似非常寻常的横梁，实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游客参观还得要轻手轻脚，哎，有人呢就把横梁当成健身房内单杠，拿国家重点保护文物测试自己的臂力，你这哪展示肌肉啊，你这是炫耀无知啊。
3: 对，这个就是他，你知道那种建筑跟咱们现在这种房子这个建筑它是不一样的。
4: 对，
3: 你就不怕这出现点什么危险吗？
4: 你甭说抓下来，你抓下来个渣儿，你说你
3: 况且1000多年的这个文物你能这么干？
4: 对啊，
3: 说明他这，哎，就这种人就别去了
4: 啊。对，拉黑吧。
3: 再来关注一下海鲜价格。国庆假期过后呢，辽宁的大连等部分这个海鲜的价格也是明显回落了，从螃蟹到鲅鱼、黄花鱼多种海鲜的价格降幅明显，市民买海鲜有了更多实惠的选择。大连的一个农贸市场的

0: 海产品经销商介绍，降了最多的就是螃蟹，四两左右的螃蟹原来可以卖50到60一斤，现在35元、40元一斤，大一点的螃蟹原来卖80，现在降到了55元一斤，黄花鱼也是降价很厉害，包括刀鱼也是降了20元。
1: 别贪那个冻了俩月的便宜蟹啊，这节后的货呢非常多，所以咱们也得好好的挑一挑，蟹爪子硬了的，肚子白了的，闻着这个味儿挺奇怪的，还有蒸出来黄不散的那些，这可能都有点问题。
0: 对，虽然这个价格便宜了，但是大家还是得挑新鲜的吃啊。
1: 是的，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有线耳机。火了，从被遗忘的数码老物件再度成为复古回潮的时尚单品。有年轻人说耳机线有一种复古的时尚感，还有人说在科技不断发展的现在，有线耳机、录音带这些老物件反而能带来一种安全感，用它们听一首老歌会给人带来一种飘然落地的踏实。不如今晚就找一副有线耳机，伴着夜色去听一下属于时光的故事。
1: 复古不是老土，是我主动选择安静。有线耳机又火了，是吧？年轻人说线有一种复古的安全感，插上听一盘老歌，不像那种蓝牙的那种总是给你弹什么电量低已断开啊，什么已配对这种啊。
0: 哎，真的是，我发现现在好像越来越有很多潮人开始用有线耳机了。
1: 是，
0: 我是前段时间有的时候在家里面想唱练练歌的时候，用那个全民 K 歌还是什么唱吧那些，我突然发现，因为他得要让你插上有线耳机唱歌，不是那收声更好吗？
1: 对着那个麦，
0: 对，我在家里突然找不到，连一个有线耳机都找不到。
1: 这些年确实用的少，都淘汰了嘛。
0: 对，然后还有就现在好像是手机他也不给配了嘛，原来那买手机他不都给配个那个耳机嘛，有线，我都不知道家里原来的去哪儿，反正一个都找不到了。你会发现其实这东西这么久都已经不用它了，但是最近又关注到很多人真的是开始用有线的了。
1: 看它是怎么用法，因为有的那有线耳机你看是有线的就落后，你看看那价格，我跟你说
0: 也会很贵吗？
1: 有的那价格呢真的是顶你俩蓝牙耳机，真的好一点的特别贵，而且你再看他用什么设备在听，如果他只是插在手机上，那是一种，但如果他拿了一个挺跟个板砖一样的，那真是发烧友。我前阵子也对这玩意儿挺感兴趣，看了看价格，我觉得其实蓝牙听歌听手机也不是不行，
0: 也可以，也能听清。
1: 对，人家那个音质啊，包括那个线那个头，都是经过精心的调配的。你那个外放的这个设备，功放的设备，这都不一样。
0: 那我问问现在在听节目的各位，你们有用有线耳机的吗？
1: 啊，
0: 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是一群什么样的朋友还在用这个，不是还在用啊，人家已经又开始用有线耳机了，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1: 要么就是真的那种发烧友，是为了感受更好的音质，要么就是想玩一下，反正我以前一直用有线耳机的时候，睡觉还带着它。醒来以后不定是怎么给我锁着脖子，
0: 你不怕把你自己勒死哈？
1: 就是那种你醒来以后就脖子上缠着那种，
0: 就是那种复古的味道是吗？
1: 对，
0: 就跟现在大家又开始听广播了一样。这不就是一种复古吗？是吗？
1: 是。说的咱们有点惨，
0: 本来就很复古。
1: 真是。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您的眼睛还好吗？
0: 对，来说说各位的眼睛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Lina 说，我上大学的时候近视300度，生了孩子之后视力就变成了150度，但是开始花了，近视150，花100度。上周配了个变焦眼镜，一半镜片是近视，一半镜片老花镜，平时看远方，开车看电脑就是近视镜，低头看手机看近的东西就是老花镜，很方便，就不用来回摘眼镜了。
1: 哎，这挺方便的。
0: 对，现在有这种的。就是两一半一半的这个。
1: 不像以前脖子上挂好几个眼镜啊，戴起来
0: 换，
1: 得来回换那种。还有科比詹说，几年前两只眼睛都将近600度，还有散光，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加深，那真的是摘了眼镜10米之外人畜不分。打个比方，我现在摘了眼镜看你们直播，20公分这个距离我能看清，超过20分钟你俩的脸就模糊了。 20公分啊，
0: 那得多少度啊？
1: 600嘛，将近600。
0: 600哦，那确实是600，是不是就算高度近视了？
1: 好像吧，
0: 算吧，500度以上应该算高度近视。
1: 反正不低了这数啊。
0: 嗯，
1: 越办越办说，记得是小学5-6年级的时候开始近视戴眼镜，
0: 嗯，
1: 度数从100-200度到现在的600多。戴框架眼镜最头疼的问题就有的时候镜框就坏了。
0: 嗯，
1: 国庆的时候刚配了一副新眼镜，原因就是镜框给不小心给坏了。
0: 啊
1: 嗯，
0: 就现在我原来一直觉得眼镜它一定就是一个长期拥有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我以前不觉得都是吗？现在，然后去年吧，我去潘家园配眼镜，那个人才讲说，眼镜本来就属于一个快消品，它就是消耗的，你一年就得重新配一副。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眼睛不得划吗？磨吗？那镜片
1: 哦，
0: 而且它一磨了一划了，它就有损你的视力，反正怎么着就看的跟看东西就不是很清晰了。
1: 嗯。
0: 你就得捧重新配啊，你不能就那样将就着一直戴。
1: 这话有点道理啊，但是出自一个卖眼镜的口吧，我还是存疑。
0: 不太相信是吧？
1: 有没有那个医生啊？就专门的说一下这个。
0: 对，然后他就说，我说，哎呀，这两个镜框我都喜欢，我就纠结嘛。我这个星座的人又这样。然后他说，你两个都配啊，你配2副啊，来回戴啊，就不然你来一趟也挺麻烦的。说我们这基本上好多人都是来回都是2副2副配
1: 啊。他要不卖这个、啊，
0: 瞅瞅人家这销售方式，你再瞅瞅咱们
1: 怎么了？
0: 你2件2件买啊？你这件脏了，那怎么穿啊？你得再换一个呀、啊。
1: 你3件3件的买啊？你3件买还不顶一个原价呢？原价1883，北面的1990经典款系列，现在是599，三折呀，对不对？你买3件加一块儿。你这1600是不是？36881800，哎，不好意思，
0: 真是你比人还黑是吧？
1: 啊，你还不顶原价呢，那个多划算呢。
0: 主要是吧，你这件脏了，咱得换呢，
1: 啊，
0: 是吧？
1: 是，
0: 你万一脏了，咱洗洗，咱得换，所以2件2件囤，而且颜色那么好看，咱不得来一个低调的黑色、灰色，再来一个亮眼的暴力城，出去玩的时候穿。野外，
1: 你跟那个卖眼镜的学点好行不行？你这什么硬词儿啊？这强买强卖了已经。当然大家可以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看一看，确实9个颜色各种尺码现在都还比较齐全。
0: 嗯，
1: 如果您确实缺这么一件冲锋衣，或者家里人谁缺一件冲锋衣，这个时候是挺合适的下手时机的。
0: 对，
1: 嗯，
0: 500多块钱能够买到这个正品的冲锋衣啊。
1: 嗯，
0: 北面。面的，所以还没有的朋友啊，
1: 嗯，
0: 都建议囤上。
1: 是，
0: 还有朋友问小方糖还有吗？就那个手表，
1: 暂时没有吧？
0: 没有了，那个应该是没有了。
1: 所以趁有的就赶紧抓紧时间。
0: 对，我们这个东西它都是一个阶段的，你别看我们这两天天天在这说冲锋衣，但也就这段时间，过了这段时间就你再问可能就没有了。
1: 对，
0: 所以大家趁着现在有货，你可以去看一看，包括还有运费险，所以大家放心买。
1: 包括这个云听现在也可以抓紧时间、
0: 哎、
1: 啊、
0: 嗯，
1: 因为咱们最近要开始，现在已经开始送了。
0: 对，新朋友啊，
1: 新用户可以送您1年的云听 VIP 会员年卡，
0: 嗯、
1: 这样。所有的那些需要 VIP 的音频您就都能听了。
0: 嗯，
1: 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云听这两个字就可以扫码直接注册了、
0: 嗯、
1: 很方便。没有下载的呢可以自己在手机上搜索云听，云朵的云，听见的听、
0: 嗯、
1: 这样也能进行节目的直播收听还有节目的回听都可以。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

0: 健康小问题。
1: 什么是高蛋白减肥法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高蛋白低碳水化物减重方式，简称高蛋白减肥法。那么这是在欧美国家现在比较盛行的一种减肥方式，它要求把蛋白质占总的供能比，是指的蛋白粉加膳食总的供能比达到 30%， 碳水化合物低于 30%， 剩下的是脂肪。那么这样的一个比例在短期之内，我们短期一般是3到6个月，在短期之内能够快速的帮你减重。原因是高蛋白质它能够更容易的动员内脏脂肪，并且你减重的过程中，因为你蛋白质吃得够，所以呢不容易丢失肌肉，而丢失的是脂肪。第三个呢，就是蛋白质带给大脑的更高的饱腹感，哎，觉得老是饱饱的，这人一饿他就不容易吃。所以我们很多患者，特别是男同志比较开心，说吃饱了还能减肥，那么这样呢对他来说呢就是一个很强的信心，饿着肚子减肥是减不下来的。那么这种的优点呢，就是减重速度比较快，每个人每个月如果完全按照要求做5公斤一个月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不是个别人，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能量是有能量差的，这个能量债每累积减少你日常摄入的1万大卡，就能减少1公斤的脂肪，平均2公斤的体重。所以我只要做到一个月帮你减掉3万大卡，你就能减掉5公斤。所以每个人只要能减到3万卡，你就能减掉5公斤。所以这个方法呢是被用来在早期阶段快速大锤乱砸的，那么快速把你的体重减下来。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3: 路况信息，
1: 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周周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固安永定城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固安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东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京台高速受到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九州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订阅号搜索阿拉伯数字1012添加关注，回复高速两字了解详情。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潘警官。潘警官你好。
2: 大家晚上好，今天晚高峰整体道路交通运行情况是比较平稳的。目前看呢，主干道车流集中路段主要分布在东西二环北段和东三环北段的南北双向，另外东部城区的交通压力相对略大一些，包括像东四环北段和东五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也出现了车流集中情况，其中东五环是在白家楼桥北白家楼桥的北向南方向，之前是主路内有事故，刚刚处理完毕，所以对于东五环北段北向南方向的交通通行有一定的影响。现在随着白家楼桥北向南方向事故的处理完毕，交通是正在逐步的恢复和缓解。另外呢，在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侧由西向东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停在那有一会儿时间了，从现场反馈的情况看呢，可能是无法自行驶离，要等待这个现场修理，所以呢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在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侧由西向东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故障车，提醒后车司机注意。那么今天夜间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主路内仍然有施工占路，进京方向注意提前绕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潘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旅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6，这里是缩短高峰。各位好，我是帆科。
6: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第一时段来聊一聊您的眼睛还好吗？
1: 各位的眼睛，刚才看见各位都在聊自己的度数啊，眼镜啊，度数啊，
6: 看起来眼睛不太好都，因为现在又是很多工作用眼也比较多啊。但你看，除了工作上的用眼，平常咱们自己一些生活娱乐其实也离不开那些东西。
1: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咱们现在这个岁数啊，有没有那种就是到现在眼睛都还是1.0的那种。
6: 有人会说了，

0: 到目前为止我的视力一直很好，很远距离的字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哪怕现在经常盯着手机电脑也没有一点影响。这多气人，这是啊！
1: 那真的，你说有的时候那是不是天生的呀？
0: 是天生的，这个还真是因为我特意查过当年，当年跟我一块儿去网吧的好哥们儿，他俩眼就不灵不灵的，到现在他都不近视。
1: 对啊、
0: 我那时候就不行就、啊。
1: 对，就这有可能是天生的，也有可能是人家是和什么比较护眼睛。
0: 他咋呵护啊？他平常
1: 护玩手机，那也不可能啊。
0: 哎，要是身体里边也是一职场的话，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奇怪职场板块也呼应上了。
1: 嗯，
0: 来看看接下来的奇怪的职场。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很困呀。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0: 身体各部门注意，我是大脑，现在已经到了晚上零点，主人已经躺到了床上，除了眼睛，其他部门准备进入休眠模式。
1: 哎，别呀，凭什么要除了我？我作为眼睛，我都工作一天了，我也得休息啊。
0: 哎呀，你再坚持坚持，这边呢咱还得再加会儿班儿。
1: 我都上一天班了，白天在单位就一直盯着电脑屏幕，现在晚上为什么还不能休息啊？
0: 你白天的工作是为了让主人工作，现在晚上的时间是为了让主人享受生活，这俩不冲突。
1: 但是我也会累呀。
0: 那不是有眼药水吗？等会儿我控制着主人，让他给你滴两滴。
1: 那也不管用，你作为大脑，你就不能控制着他赶紧闭眼睡觉吗？
0: 不行啊，如果这个点直接睡觉，主人会不甘心的。他的情绪要是不好，时间长了影响精神状态。
1: 他现在这个精神状态，就是因为晚上睡得太少导致的。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这个时候就不要互相甩锅了啊。先把自己手头上的活干好，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
1: 但是我现在这个工作环境太恶劣了，他不开灯，侧躺着看手机。
0: 对，因为这样最舒服啊。
1: 你们其他部门是舒服了，累的是我呀。你知道这样对我伤害有多大吗？
0: 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奉献牺牲精神都没有啊？那你这么点苦都吃不了吗？
1: 我还不够牺牲，这些年我都牺牲200多度了。
0: 你这属于正常的身体损耗啊，先别说了，赶紧的，主人开始看视频了。
1: 真服了。
0: 哎哎，眼睛，刚才那个教做菜的视频看清楚了吗？你倒回去再看一遍。
1: 这话应该我问你，我当然看清楚了，是你作为大脑没记住好吧？
0: 你倒回去再看一下，先放这个。哦，然后是这个，哦，原来是这样啊，再巩固一遍，来倒回去再看一遍。
1: 你没完了吗？你就不能先添加收藏回头再看吗？
0: 哦，还能这样啊，忘了
1: 所以每次我这辛辛苦苦工作认认真真的看着你，一点不走脑子呗。
0: 行了，看下一个吧。哎呦，这视频感人呐、啊，这个。
1: 哎，大脑，你想什么呢？我怎么开始流泪了？
0: 这个太感人了。哎呦，我有点感性了，有点。没事，我让手给你擦擦。
1: 你别让那脏手碰我啊，都是细菌。
0: 行了，看下一个。哎，这视频好笑。哎，眼睛，你怎么还流泪呢？你笑哭了？
1: 我现在非常的酸涩难忍，还有点刺痛，我控制不住的在流泪。
0: 没事，我让手去给你擦擦，再给你揉揉。
1: 对，你就折腾吧，回头等哪天我罢工了，我看你怎么办。
0: 眼睛这个东西真太重要了，这个。
1: 我感觉你这特像一个那个公益广告。
0: 哎，你别说，真的。
1: 真
0: 的，
1: 咱把这剪出来，让周老师给我们放到公益广告里播去吧。
0: 最后落款。
1: 爱护眼睛，
0: 从我做起。
1: 哎，
0: 这不就串一块了吗？这就。咱们先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一会儿回来聊一聊各位您的眼睛的情况啊。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刘玉环。刘玉环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受施工影响，10月13日起，京津高速永乐检查站高速堵路临时封闭，现场已预留3条安检通道，施工工期预计3至4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松站北京方向入口现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

0: 不见就凑合，只有开车的时候必须戴，所以每辆车上必须得有我的眼镜。
1: 哎，
0: 重点是每辆车上。您几辆车呀？
1: 家里应该有个三四辆吧，啊，三四辆，这里边有爱玛，有
0: 雅迪，有小妞，有九号，
1: 这不就全了吗？这个打钱啊，这是咱这个给他们做什么广告？这时候，对，这确实这个。眼睛度数呢，它对于开车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0: 对，就是好多人确实是一开车就会戴眼镜。
1: 对，
0: 这别的时候能将就，但开车的时候一定得把眼镜戴好了、啊。
1: 对，因为得看清楚。
0: 我知道我前两天就做这个近视手术，
1: 嗯，
0: 不是钱。在做这个之前要检查，检查那天不是要散瞳嘛，
1: 嗯，
0: 然后那医生也是专门打电话，就说、是、你千万别开车来、
1: 哦。
0: 我说怎么了？我开车怎么了？因为我不想打车，挺麻烦的，我想开车去。
1: 嗯，
0: 然后他说你千万别开车，散瞳之后眼睛看不清楚。
1: 对对，
0: 就是一定要。然后做手术那天他也提前说别开车来啊，
1: 嗯，
0: 那个复查的时候也不能开车来啊。我说我眼睛已经可以了，他说不行，前三天还没恢复好呢，你不能开车啊。
1: 对。还是稳妥起见。
0: 对，所以别的你可以，你正常走路是没问题，你开车的话要求就会更高一些了。
1: 嗯，火火龙这个是一个就不明白怎么回事儿。他说五月份呢锁骨摔骨折了，
0: 嗯，
1: 术后眼睛就开始火辣辣的疼，检查了说是躺床上手机看多了，滴各种眼药水都没效果，到现在还是会时不时的会痛。
0: 哪儿痛？
1: 眼睛。
0: 玩手机玩多了，
1: 说是玩手机玩多了，因为他当时
0: 哦，因为没事干，就一直躺着玩手机，
1: 嗯，
0: 哦，
1: 能玩成这样那个，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可能是眼玩的太多了，让眼睛得休息休息，
1: 对，多做做眼，按睛明穴，轮刮眼眶，不是按太阳穴轮刮眼眶是吧？那眼保健操其实挺有必要的，
0: 对对 对, 对、嗯，多远跳一下啊，
1: 对
0: 吧？
1: 对，大脸盆盆子说学校是最费眼睛的地方，
0: 嗯、
1: 天天批改作业。说另外想问一下，就节目时间不根据季节来调一下吗？
0: 嗯、
1: 我也就今天学校值班，路上才能听上节目，太不容易了。
0: 哦，您是说应该？哎，我知道学校的话，好像是有那个春季时间、春夏季时间和冬季时间，
1: 夏令时、冬令时的一个作息嘛，
0: 哦、
1: 是吧？
0: 现在我想我们是应该调早点还是调晚点？
1: 咱们调什么调？让他下云听、哎、云听可以进行节目的回听啊。
0: 那不是没法互动吗？人想听直播吗？
1: 要听直播啊，那是没办法了。
0: 我们节目不时间不调啊，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时间啊。
1: 单纯想听可以做到啊。
0: 哎，对对对，下载云听、啊、
1: 云听可以进行回听。
0: 嗯，
1: 现在呢还在送这个云听的 VIP 会员年卡，如果您是新手机号新注册用户的话，
0: 嗯，
1: 只要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云听这两个字、
0: 嗯、
1: 都可以免费领到一张价值360元的 VIP 年卡。
0: 对，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先下载云听啊。
1: 对，
0: 嗯，
1: 米兰说我是从初二发现自己近视了，
0: 嗯，
1: 晚自习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儿，一查视力就已经200度了，现在左眼470，右眼420，还戴50度散光，
0: 嗯，
1: 这么多年下来感觉保持的还凑合，
0: 嗯，
1: 就这个度数长得不是很厉害啊，嗯，
0: 你度数长得不很厉不厉害，不是因为你保持的凑合
1: 啊，
0: 而是因为你岁数到了。
1: 房科，你是最近受的这个刺激，真的我觉得挺大的。医生无意中说了一下，房科老师说上岁数了，你看谁都上岁数了是吧？
0: 不是，是因为我对这个原理，他给我讲完之后我理解了
1: 啊，
0: 他不是因为咱这几年，你这几年怎么保持的还凑合了？你这几年不玩手机了，还是不看电脑了？
1: 也是，
0: 你看手机变少了吗？还是你晚上躺下之后不看手机直接睡觉了？并不是我们保持的好了、
1: 嗯、
0: 而是因为我们到一定年龄了、
1: 啊、
0: 他那个近视的度数就不会再增加了、
1: 啊、
0: 我觉得是这样、
1: 啊、说得通了啊！说通了以后我感觉我还不如费点眼呢，我不想承认你说的这个理论。永不独行说近视600度，散光300多度，每次配眼镜都得定做、
0: 嗯、
1: 没有现货、
0: 嗯、
1: 所以家里永远有一副备用眼镜。
0: 哦，散光300多度
1: 有点高。
0: 散光300多度摘了之后看人是
1: 那更是雾里看花了就啊是吧，他这度数整体都挺高，
0: 嗯，
1: 但是这个家里备用眼镜也挺有必要的，
0: 嗯，
1: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如果戴框镜的，
0: 嗯，
1: 外边可能今天框镜突然受了点什么问题、
0: 嗯、
1: 啊没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家里有一副备用的，
0: 嗯，
1: 回家反正至少不用天天那么雾蒙蒙的看世界嘛，
0: 对对对，
1: 嗯。娜娜说小学6年级的是这个戴眼镜戴的、
0: 嗯、
1: 度数是250度，
0: 嗯，
1: 为了摆脱这个数字一年长了100度、
0: 嗯、
1: 初中就350度了、
0: 嗯、
1: 到现在是450度。
0: 哦，
1: 他单纯不喜欢250这个数字发现了吗？
0: 就为了摆脱这个数字硬生生就让自己长度数是吧？
1: 对对，就是250不行不好，

0: 你往回抽一下啊你。
1: 我的天
0: 哪、啊。米兰人说了，说是眼睛确实是已经定型了。
1: 嗯。
0: 啊。啊他还提到过说不正确的写字姿势也挺毁眼睛。
1: 你看就是像我前两天检查的时候他也说、
0: 嗯、
1: 两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而且差的很多的时候。
0: 嗯。
1: 为什么我的右眼就会度数会更高一些。
0: 嗯。
1: 他就说因为你的什么叫主视力眼。
0: 对
1: 还是怎么说来着是你的右眼因为你可能左撇子他就用左眼多
0: 嗯
1: 这个我经常用右眼多所以右眼的度数就会更高一些
0: 你看有的人他的那个如果用右手写字的话他的右眼的视力会比左眼要深一些、
1: 嗯、
0: 要大一些
1: 嗯
0: 是因为你的那个两个眼睛看纸面上的字的距离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你右眼永远比左眼要短一点
1: 对
0: 慢慢的你右眼度数可能会稍微的增加一些
1: 嗯
0: 嗯这都有说法
1: 哎呦这太讲究了所以这真的是我们改天得找个这个医生过来跟我们讲一讲
0: 嗯嗯嘟嘟小姐说营养不良也会近视
1: 嗯
0: 啊这个啊这个好像也有这个说法我记得听到过
1: 营什么营就是什么叶黄素吗是吗是因为缺叶黄素吗、
0: 嗯你像那个夜盲症它就是缺那个维生素 A
1: 嗯
0: 你吃一适当的补充一些、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嗯、
0: 还有 back four 说我也是平常不戴眼镜
1: 嗯
0: 睁两只眼睛完全不影响生活左眼 5.0 右眼 4.3 每次体检医生都惊讶你两边差这么多
1: 嗯那可是不是平常也主要靠那个好一点的眼睛是吧
0: 啊、
1: 嗯、
0: 这好一点眼睛能带动的你能看清就行了
1: 对、嗯、对一般好像我发现大家其实习惯性的只都是在用其中的一只眼主要去看
0: 是吗
1: 主要用一只眼
0: 我俩眼都用
1: 不是主要一个是主要的另外一个是辅助的
0: 嗯
1: 我发现我就是这样我就是主要用右眼
0: 你是怎么感觉出来你主要用右眼的
1: 因为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把左眼捂上
0: 嗯
1: 这么看右眼看的时候然后包括如果你把右眼捂上的话你就会这个眼睛好像它的动力不是很足
0: 哦明白那个感觉了
1: 嗯
0: 那要这么说我的主眼应该是左眼
1: 左眼啊
0: 啊感觉左眼好像就动力比右眼足一些、哦、那不就是视力好一点吗
1: 不是反正就是那个感觉吧、
0: 啊、
1: 嗯就是他就说确实有一个主视力的眼睛
0: 太长知识了这
1: 还有一个知识就是这个近视它也是会遗传的嘛
0: 啊对这是
1: 对吧你看这个姚就说了我3岁就遗传高度近视戴眼镜很多年了
0: 啊、
1: 哦、23、23岁大学毕业做了激光近视手术术后近20年视力一直很好、
0: 嗯、
1: 生完孩子之后可能经常看手机用眼多复发复查发现现在呢是一只眼50一只眼100、
0: 嗯、
1: 医生特别耿直的说问题不大、
0: 嗯、
1: 啊这个年纪快要老花了啊近视马上就能看清了
0: 嗯你俩看的一个医生吧这跟你说词儿一样
1: 这医生都会这么说的
0: 啊、
1: 哦、就差不多就你到这个岁数了你一就像你这种100度的就问题不大
0: 啊、
1: 哦、你就别担心这个问题你就不用做激光手术
0: 是
1: 嗯
0: 我就这个也不知道
1: 你马上就老花了对
0: 你也胖我点好吧你
1: 不是老花你慢慢就好了你这100度就好了
0: 啊我这么个平衡啊
1: 哎对
0: 四叶草快乐说初中开始戴眼镜到现在20多年了一直是200多度
1: 嗯
0: 你看这个是保持的很好
1: 保持的很好
0: 米兰那后来也增加了感觉保持不是很好
1: 哎对你说从小一直是这个、嗯、我是从小从100度长上去的你说有人也是从100多度慢慢长到400度然后这10年我没怎么动过
0: 嗯
1: 那这10年没动是因为
0: 老
1: 身体老了
0: 啊
1: 对这个啊对这位
0: 对骑着摩托追强强这给大家提个醒啊、
1: 嗯、
0: 他说我近视900度啊因为小学那时候也不懂嘛一直戴着度数不匹配的眼镜导致现在近视度数很高平时戴着隐形眼镜晚上到家就换成那个框架的
1: 嗯哇哎他是我认识的人里第一个我听到的900度的
0: 嗯
1: 我身边最有就600-700多
0: 嗯
1: 我没听到过有900度的近视
0: 800-900确实度数
1: 有1000度的吗
0: 有1000往上的也有
1: 真的1200有吗
0: 我认识一个1000的
1: 我的天哪
0: 对
1: 那镜片得多厚啊
0: 镜片确实我们老形容说你跟那个啤酒瓶子瓶底儿一样那真差不多了
1: 一圈一圈又一圈
0: 啊就一看就是那度数太特别高Alex 说00年的啊我是从6-7岁就玩电脑大了工作也跟电脑有关每天几乎醒了就面对屏幕睡前还得再看个视频什么的结果眼睛明亮如初
1: 凡尔赛了
0: 嗯还是得保护一下、
1: 嗯、
0: 有的那个人的基因呢、啊、或者他的眼睛
1: 对
0: 是不容易受损
1: 对
0: 但是也不是说就免死金牌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东西吧真的包括现在小孩子也是你说人有人

0: 有个小孩经常看电视看动画片，
1: 嗯，
0: 眼睛没事儿，
1: 是
0: 人老这不怎么看，
1: 嗯，
0: 近视了，到哪儿说理去？
1: 背水烟的鱼说，我分享一点不一样的，
0: 嗯，
1: 我有2年工作在野外，
0: 嗯，
1: 每天看田野草地，很少用手机电脑，
0: 嗯，
1: 两只眼睛的近视度数少了100度。
0: 所以医生说的那个什么要到大户外呀，看绿色的草坪啊，
1: 嗯，对，
0: 是有用的，
1: 有用的，
0: 嗯，
1: 平常让你们看看窗外的这个什么绿植啊，
0: 嗯，
1: 草坪啊，跟害你们一样。
0: 看一会儿我手机呢，
1: 啊，
0: 哦，有微信了，
1: 没什么意思这个，啊，
0: 对，
1: 其实适当的一定要学会对眼睛进行一个放松，
0: 嗯，
1: 心灵的窗户，
0: 哎，对，
1: 那还挺重要的，啊，还有朋友在回冲锋衣啊，这就是听了咱们的这几天的介绍，发现现在确实挺划算，
0: 嗯，
1: 然后也可能是想给家人看看这个链接长什么样，把这链接发给他们，问问他们需不需要。
0: 嗯，
1: 原价1883，北面1990经典款系列，现在呢是599，等于是3折，而且是上海奥莱仓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
0: 嗯，
1: 还有运费险。
0: 对，
1: 嗯，
0: 所以放心购买啊。
1: 对，
0: 还没有拍到的朋友可以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在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1: 嗯，
0: 九个颜色可以选择。
1: 对，
0: 大家可以放心，包括你可以去看一看它的这个1990系列，它的穿搭啊，
1: 嗯，
0: 男士女士都有很多种的穿搭方式，我觉得很潮。不论是通勤，还是说咱们周末去野外爬山啊，
1: 嗯，
0: 露营啊，旅游啊，去草原，去沙漠，你穿搭都没有问题。
1: 是，
0: 人手一件，必须得有一个冲锋衣，而且得有这种好的冲锋衣，你不能随便买一件。
1: 对，它这个主要是它防风防雨，
0: 还透气，
1: 还透气。
0: 对
1: 啊，很适合这个季节，也很适合户外。
0: 嗯，
1: 接下来咱们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2: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5: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师傅，帮我看看我这车好像出了点问题。
1: 有什么问题？
0: ABS 好像有点问题。
1: 是吗？我开出去感受一圈。我回来了，我感觉没什么问题啊。
0: 哎呀，那你也太不专业了，这么明显的问题感觉不出来，就你这水平还修车呢。
1: 我怎么不专业了？我感觉就是没问题啊。
0: 你就比如说那个什么和那个什么，还有那个什么以及那什么，那这些问题那都正常吗？
1: 不是，你说了半天到底是哪个什么呀？
0: 你自己听选项吧。
1: 请问关于车辆 ABS 防抱死制动系统描述正确的有
0: 多选题。
1: 嗯，
0: ABS 可以防止制动时车轮抱死。
1: B 配备 ABS 的车辆紧急制动时要一脚踩死刹车不松开。
0: C ABS 能够缩短所有路面上的制动距离。
1: D ABS 作用时踏板抖动属于正常现象，
0: 请选择。
1: 多选题各位啊。

0: 第一位答对的，今天视频直播间有，但是公众号里好像
1: 还没有吗？
0: 公众号里没有。
1: 有了。
0: 这位他是先答了别的，他后来
1: 不是这位。
0: 啊、哦，他答对了，
1: 锦是吧？
0: 啊，锦是，嗯。啊，后边陆陆续续的，米兰没对，
1: 没有。
0: 视频直播间，
1: 火龙
0: 啊，视频直播间里边的 A B C 答对了，被水淹的鱼答对了，一格答对了，这是前几位。
1: 哟，今天魏安来了，好久没来了，魏安。
0: 啊，最近不忙了，这是。
1: 嗯，但是答了三次才答对，你看受伤了吧？
0: 太生疏了你。正确答案来公布一下。
1: 正确答案是 A、B、D
0: 三个选项，今天很多人只答俩啊、嗯、三个选项。首先 ABS 核心功能就是避免车轮抱死失去转向能力，带 ABS 车辆紧急制动的这个直接踩死刹车，系统会自动的点刹， ABS 泵工作会带来这个踏板的震动，无需松开刹车，这也就是 ABD 这三个选项都是正常的。
1: 嗯，
0: 只有那个 C 选项说能在所有路面都缩短制动距离是不对的。
1: 嗯，
0: 因为像冰雪呀、沙石这些松散路面， ABS 反而会让制动距离变长。
1: 对，
0: 我记得之前咱们也说过这个问题。
1: 对， ABD
0: 应该是这三个选项。
1: 对，有人就是少了
0: 少了一个 D 选项。
1: 对，
0: 那个觉得踏板抖动这个不太对吧，你这是不是车辆异响啊，什么的，但其实是正确的。
1: 对，
0: 嗯，
1: ABD 啊，
0: 是。
1: 考拉大人问怎么买冲锋衣，您现在所在的是微信是视频号啊，
0: 嗯，
1: 要去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打字给他发过去一个冲锋衣，它就会自动弹出来一个链接。
0: 对，在公众号里发冲锋衣就有链接了。今天咱们第一时段聊的是您的眼睛怎么样，其实大家还是在聊生理上度数。下一时段咱们就抽象一点啊，说一说您看人准吗？
1: 尤其是那种第一眼看人
0: 啊，
1: 就第一眼你觉得他是个好人，但后来发现他是个坏人，
0: 或者第一眼你觉得这人不能深交，后来发现
1: 对
0: 人不错。
1: 哎，我就是这样，我真的看人特别不准。
0: 总是说第一眼觉得哎这人不错，
1: 这是好相处的。
0: 对哎，那你觉得我第一眼是好人是坏人呢？啊，
1: 你啊
0: 啊
1: 一会儿回来我跟你讲。
0: 怎么不上坑呢这个你咱们稍后回来就来聊一聊各位您看人准不准。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天到底该怎么运动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1: 俗话说啊，这个叫吃动平衡，光吃不动啊是减不了肥的，所以运动在整个的减重生活中啊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那么它需要叫每天运动一次啊，在一周七天，天天不落空，没有农闲季节，没有休息的时间，必须每天一小时的锻炼。所以这个小助理啊，你想好好的减，减得那么快，保证晚饭后休息一小时或者是半小时，进行积极的体育锻炼。那么这个积极体育锻炼可得是卖点力气啊，我们叫有氧运动40分钟，抗阻运动20分钟，两个要有所结合。适当的做做35分钟的一个热身活动，就可以做35分钟的有氧训练。做什么呢？快走、慢跑、游泳、健身车、做瑜伽、跳跳绳、打打拳，甚至打打球都可以。但是标准是一个啊，叫做慢的，持续时间长的，稍微出点汗的，能说话但是唱不了歌的，这个运动状态就叫把状态给运动出来了。那么一般这个运动状态呢，我们要达到一个理想的心率。像小助理啊，现在是40岁，我们就要求啊，你的最适心率在170减年龄，也就是134是你的高峰适宜心率。就当你觉得有点累了，有点喘的时候啊，看看你的运动手表是不是达到了134。

0: 如果达到130次，持续5到10分钟，你这个运动的时段运动达标了，40分钟。那么40分钟之后，最好再连续做20分钟的抗阻训练，小哑铃也行，小弹力带也行，跳跳 K 操啊，跳跳这种健身操也可以啊，反正都是需要有一个较劲儿的抗阻训练，能够满足您的啊这种运动的要求。当然，看看小助理的时间啊，第一个月往往都是比较这个认真的，所以呢，你可以每天晚上都坚持一次。将来啊，出差啊、开会啊、聚餐啊等等，做不到每天晚上都运动，怎么办呢？白天偷空运动。什么叫偷空运动啊？哪怕一次10分钟也行啊。那么你上楼梯上10分钟，下楼梯下10分钟，或者是自己在这个办公室站会儿墙根站10分钟都可以，都叫运动。所以运动尽量一次性完成，实在不行动比不动要强。
1: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2: 路况信息。
3: 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事故方面，唐山峡及秦滨高速丰南南站附近153公里处的天际方向发生了2辆普通货车追尾的事故，事故点后方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有3公里。受到事故的影响，秦皇岛西站、南戴河站、抚宁南站、昌黎东站、北戴河机场站、荒甸庄站、乐亭东站、乐亭南站以及南铺站的天际方向禁止了车辆上道。再来关注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张家口辖区崇尚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上义西站的张北方向禁止了车辆下道。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廊坊辖区京台高速受到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九州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一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芬科。
4: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这一时段来聊一聊，各位您看人准不准？
3: 对，就是你刚才甚至还有人就有一个新的思路，你听他声音都能听出来这人
4: 靠
3: 不靠
4: 谱
3: 吗？
4: 靠不
3: 靠谱？
4: 哎，有一定原因的，有的人说话，我不知道这为什么，他可能就如果一个特虚头巴脑的人，你就感觉他说话，你听他的声音就不是靠谱，可能他自己也知道他在骗人，他没有那么强的底气。或者他的声音有点发虚发飘之类的，就是让给人一种不是那么能信任的感觉。
3: 我觉得听声音吧，可能是能透露出他这个人的性格，
4: 对，
3: 就说话的那个感觉呀，语调呀，
4: 急不急躁，踏不踏实，
3: 对。但如果是看人呢，就是如果这人往你身边一站，第一印象说哎你好王上，
4: 哎，
3: 你看他第一眼这个表情，或者说他的这个面容，你肯定会有对他有一个第一印象，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4: 说实话没有。
3: 没有吗？
4: 我这俩眼珠子拿
3: 这俩瞪那么大的眼珠子白长啊，
4: 真是没什么用。这方面的明亏暗炫我吃了挺多了已经。我其实挺佩服那种就是你说这种往前一站，或者两个人简单聊个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大概判定一个人是什么性格，靠不靠谱，能不能合作等等，就能识人的本领。这个我就不行。我只能通过漫长的岁月，
3: 就是长期的相处，
4: 长期的相处以后才会对一个人有一个相对系统客观的认识。
3: 对，
4: 这其实挺难的，这个啊。
3: 我不知道那种能第一眼就能识人很准的，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是什么性格怎么着，反正也有那样的人。

0: 人，
1: 对，
0: 但咱不是。我看看各位是不是。
1: 哎，你刚才不还说这个，就是你容易有反差的，就是。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哎。那你见我第一面觉得我好人坏人？
0: 好人坏人我倒没有办法判断
1: 啊。
0: 我看你第一眼，我反正觉得你应该是那种特能说特能聊啊。
1: 你看看，果然看走眼了吧。
0: 就果然看走眼了。对，就一开始看你的时候，我觉得首先嘛，就是主持人里面对吧，就是应该是挺能聊的吧。而且之前又听过你的节目
1: 啊，
0: 就觉得这人性格应该是比较开朗的。
1: 嗯、
0: 肯定就是上班之前坐在外面那导播间肯定说哈哈哈你们干嘛呢，哎呀就是这样的。
1: 我现在每天上班来导播间哈喽。
0: 除此之外这都多俩字都没有。
1: 没有，你们要跟我交流我也是可以交流的。但是
0: 我们害怕。
1: 没，你们怕什么？没什么事儿。
0: 怕我们跟你聊你哭了。
1: 不是
0: 我害怕。
1: 主动聊的时候是能聊的，但是你要让这样的人他主动去找话题，去引领一个谈话节奏，
0: 那不太行。
1: 不太行，挺难的，是吧？就看人，其实大家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看人不太准。
0: 对，
1: 那咱们这一时段的就来看一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很困呀。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你是新来的凡科是吧？
0: 啊，是的，王总。
1: 之前做过相关岗位的工作吗？
0: 啊，没有，第一次。
1: 不用紧张啊，有什么就说什么。
0: 啊，我没紧张，之前确实是没有做过。
1: 哎呀，我懂你，你是觉得自己刚来，什么都还不熟悉，所以想先观察一下，不想那么高调，对吧？
0: 没有，王总，您误会了，我之前确实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所以还是得指望您和其他同事多教教我。
1: 明白了。你的顾虑就是怕自己刚来，如果表现得太优秀，影响同事之间的关系啊。这个你放心，咱们这儿的人都很好说话，没有那小心眼子的人。
0: 这真的不是，我确实是不太懂。哎呀，我一上午才整理了这么一个表格。
1: 我看看，你这整理得很好啊，如果真的没有做过，一上午能有这个效率吗？
0: 主要吧，是其他同事教了教我。
1: 不对吧，就算有人教你也不能学得这么快吧，那肯定是有点底子在。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啊？满级大佬来新手村装新人。
0: 您为啥总觉得我有经验呢？
1: 我感觉是，我看人一向很准，你要是一点经验都没有怎么能学得这么快呢？
0: 因为这个活本身不复杂呀。
1: 啊，行了，这个事儿我不问了，反正知道你能干就行了。你顺便再把这个也整理一下。
0: 这要怎么整理啊？
1: 凡科呀，藏拙也要有个度。
0: 我真没有藏拙，我是真不会呀。
1: 我懂，你是怕让人发现你会的太多了，给你加工作量是吧？这个你放心，咱们这儿不会这么苛刻。
0: 王总，这个我真不了解，您要不找个人带带我。
1: 哦，你是想有功劳也给其他同事分一杯羹。哎呦，你这个大局观念真应该让其他人也学习学习。
0: 我真不是那意思。哎呀，我怎么还说不清了呢？
1: 没事，慢慢来，你回头再准备一下下星期的联欢会的节目，唱歌跳舞都行，你自己选。
0: 唱歌跳舞我更不行。
1: 你就别跟我装了，我看人很准的，我一听你的声音就知道你肯定会唱歌，看你走路姿势，你至少学过几年的民族舞，我没说错吧？
0: 您全说错了，我又不会唱歌，也没学过跳舞。
1: 这我就得批评你两句了啊，低调是好事，但也不能过于低调，你什么水平我一眼就看穿了，既然我都挑明了，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0: 您要不再看看呢？我是真不会呀。
1: 这种就是硬觉得你没问题，我觉得你行，我看你就是能干这活的人，就是
0: 对，就是他觉得你没问题，
1: 觉得你没问题，硬架着就这么给你上去了。
0: 那怎么觉得呢？看长相？
1: 他其实一种感觉或者一种什么样的人，但这个真的很不准，有的人准，有的人不准啊。
0: 哎呦， 就是后台全都是夸你的啊，我给你挨个念一下。
1: 哎呦，还会夸我的呢啊！
0: 美男说，王上给我的印象就是很容易接近的这种。我跟你说，他真不是，他特别不容易接近。你跟他说话的时候啊，因为他社恐，你就不敢跟他交流。你虽然我不社恐，他社恐，但是我跟他说话的时候，就你也会很小心翼翼，你生怕这个人哪句话人接不上了。或者有点害羞，有点腼腆，你就越是得跟这种人说话的时候小心谨慎。还有这位悠悠时光说，我觉得我看人还是比较有眼光的，比如说王上老师，最初看的时候在上午的9点到10点，后来是中午，后来又到晚高峰，内容输出很好，果然步步高升啊。你看人家说，你看现在电台改革又加上了直播带货，我觉得他慢慢的走过了危机，再到平稳，再到越来越好，都是有空间的。还有啊，接着读啊，
1: 我把我工资条给你看看。
0: 好，还有说、王上一眼就是老好人，而且是奉献型人格啊。还有说，哎，王上听着声音就很瘦，他声音还能听出来瘦，你说人瘦就瘦吧，你为什么要踩大明啊？大明听着声音就胖。还有人说，确实一听大明的声音就能吃。
1: 唐克，你这边你刚才已经挑起了差不多第三次大战了，已经了。大家也
0: 什么呀？
1: 大家就说自己看人准不准啊？那个也可以这样，你们也可以看看我们的柯总啊。虽然柯总今天用一副很夸张的蓝光眼镜遮住了自己的眼神，但是也能看出来，老听众还是了解的啊。
0: 没有看不出来，别说我了，
1: 你们来评，我来评判一下准不准。
0: 暖男。还有人说，哎呦，我觉得跟王上聊天应该很容易的，脾气好。我跟你说，学学你跟王上聊天啊。哎，王上，我跟你说那个什么什么挺好吃的。哦，是吗？哎，我跟你说那个什么什么，咱们那个什么。哦，行。哎，那个什么什么啊？哦，行。
1: 事事有回应，是不是？件件有着落呀。简单。
0: 这叫跟他聊天很容易。
1: 简单的。就是表示收到，可以就这么干，这样这事事有回应，没有落地上吧这个话。
0: 哎，你说那个什么，那是咱怎么选？都行。
1: 对啊，那就是什么，就是选择权交给你，多自由，对不对啊？人一格说了，说凡科的声音一听就很富足啊，说王上一看就很调皮，这看人就凡科的声音听着
0: 这位
1: 听着很富足，这个。老前校啊，
0: 富足。还有朋友说，一听柯总唱歌就好听。
1: 哎，看人真准，真的
0: 太准了。
1: 你看人太准了，
0: 那我那就是百灵鸟。
1: 这小百灵都以后就看听了柯总唱歌，小百灵此生再不张口，真的。柯总话赶话，要不一会儿唱一个，
0: 唱完你就得收回去。
1: 这条说想起来王上之前说带团的时候大哥给他展示手串，他说这手串是这是我的聊天的这个逻辑。大家说一说自己的看人准不准吧。
0: 对对对，你看人准不准，
1: 您曾经可能看得很准的一个人，当时可能您的这个观点别人都不相信，说他怎么可能他是这样的呢，后来事实验证真的是，或者当时您真是完全看走眼了，哎，就没想到他居然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也可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文科王赵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18:19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一下新中市景区集中套攻势，一群人拿着银票啊，扎堆涌进了赌坊，另一群人围着绣楼翘首以盼，等大户人家的大家闺秀抛绣球，有人被媒婆拉住硬凑成了一对缘分天注定，还有人陪着唐宋名士对诗句，背不出就被罚酒，看一场沉浸式的巡游，演员在人群中穿梭，游客举着手机跟拍，这套标配的动作正被复制到了全国的大小景区，这是2026年新中市乐园最典型的爆款画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到过一些地方，比如说开封的万岁山、唐山的河图老街、临沂的琅琊古城、上饶的望仙谷，正成为全国顶流景区的标配。所有的这种新中市的景区好像都有一个公式啊，就古建风格园区，再加上这种古风的 NPC 互动，不间断的古风文娱演绎等等。
4: 对，2026年新中市景区的项目建设热潮全面转向以本土文化 IP 和情绪消费为驱动的赛道，新建与扩建项目在全国也是多点开花，投资规模持续攀升，但是热潮之下对运营能力和内容可持续性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李白、王婆、雪猴饼、雪饼猴有点饿了，雪饼猴等等吧，让各地景区看到了一个清晰的路径，就一个好的NPC 完全可以带火一整个景区。于是一场围绕着顶流 NPC 的争夺战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3: 对，就好多 NPC 好像是各种地方，不是流窜，就各种地方都有。
4: 对，
3: 这个什么节假日在这儿下一下，确实是这样的。
4: 是的，
3: 有人会为了某个 NPC 然后去办某个地方的年卡呀，什么都有这样的，
4: 就愿意看这个现场的互动这一类的。
3: 对。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讨论比较高的一个高铁上这个开免提打电话的这个事儿哈。在14号的时候，上铁南京客运段官微发布了关于媒体报道的，就是女子高铁上跟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这个情况，也是进行了一个说明，那也是展开了调查。具体情况呢，是在12号的13时，北京开往上海虹桥的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之后，列车工作人员巡视的时候，发现了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在发生争吵，了解原因之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过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的打电话的女性旅客也是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的情况。
4: 高铁能跑350这时速，但隐私别跟着跑，这么往外跑着外放嘛。你要真爱他，戴着耳机说我想你了，然后你不想爱了，你也别在车厢里把分手搞得就跟念广播稿一样，主要时间太长了，
3: 一个小时哎，
4: 还免提，
3: 为什么呀？他的心理是，
4: 就是我觉得大家的接受度其实都还挺高的。你要真是有什么特殊情况，你稍微的打个什么3-5分钟的都能接受，你10分其实也能忍，一小时是有点长了，真的啊。还免提，
3: 咱昨天不是刚讲了吗？
4: 啊，
3: 打电话喜欢开免提是因为年纪大了。

0: 我现在也爱开免提，
1: 我也是。
0: 对，我单纯的不想凑到耳朵边，我觉得放在免提放桌子上什么的都很方便啊。
1: 对，但也是只是在仅限在家里面啊。
0: 对呀、啊，你在外边，而且还跟另一半，你不尴尬吗？
1: 你不觉得别人听到不想让别人听到吗？
0: 对呀、啊，多奇怪呀、啊！
1: 甚至咱在外面有时候旁边有同事或者朋友，咱还就我还会不自觉的把那个摁小一点，在生怕那听筒都被别人听到。你开免提。
0: 恋人的情话那能随便让外人听吗？对吧？你这倒可好，一点没拿我们当外人啊！我们跟坐你家客厅一样。
1: 我不该看偶像剧呢，
0: 真是、啊、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买茅台买到了假货。市民许先生说，今年七到八月他分多次在湖南株洲的一个锦绣九公馆买了多箱茅台，累计消费6万多元。八月十一号最后一箱经茅台厂家鉴定为假酒，他手持全程购买视频等凭证，要求监管部门核查全部的购酒记录，并且立案追责。商家负责人说，仅认可八月十一号那一笔交易，并配合调查，但质疑许先生恶意购买，称其带了这个针孔摄像头，就买的时候就带了这个针孔摄像头，离店5分钟即折返，且具备变假能力，认为早期所购酒水离店后可能会被调换，故不认可往期交易。商家还称店铺刚更变了法人，前期酒水为患病住院妻子回收所得，对细节不熟悉。
0: 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这个8月11号涉假的那一箱呢已经立案调查，但是许先生往期购买的视频无法形成完整的一个闭环证据链，不能直接证明现存酒水和当时购买的是同一实物，不能仅凭视频就推定全部都是假的。目前正联合法制部门审慎研判全部的视频证据，将在30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答复，案件仍在办理当中。
1: 我不知道后续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反正这么听，反正就是有人说是有人故意，他是故意的掉包啦、还有人说商家的问题，但是咱不知道，看看后续还有没有这个调查吧，
0: 看看最后的这个最后的答复是什么。
1: 好，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蓝香如故啊，前段时间好多朋友都在看，热度不减，不少观众就循着这个剧中的线索去打卡了。故事的原型地叫是在南京的这个栖霞山。10月17号的时候，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也会落地这个地方，以这个山林红叶为幕，带来实景的戏曲展演、戏迷同乐会以及金秋戏曲晚会，从剧集里的栖霞书院走到现实当中的这个山间，在秋日山色之中沉浸式的感受金陵古韵与传统戏曲交融的独特魅力。
0: 剧把人领进门，山把人留下来，文旅最好的状态就是剧火了地方接得住。真去栖霞，早上看红叶、中午吃个素面，下午听一段牡丹亭，追剧追的是情绪，出门追的是活气。蓝香如故的这个后劲儿，不该停在二刷弹幕，该落在栖霞山的一阵风、一片红叶、一段戏文里。
1: 好像真的是有这种火的剧，然后就会带火一个地方。
0: 比如说《庆余年》《庆余年三》，各位了不了解？
1: 哎，对。
0: 现在《庆余年三》第三季啊，总台主持人版是已经上线到咱们的云听了。
1: 对，音频版啊，
0: 音频版。
1: 对，
0: 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庆余年三》，收听这个精彩的续篇。
1: 对，可以先下载云听，在云听之后你直接搜索《庆余年三》就可以收听了。我觉得也是，就是睡前听一听啊，包括我们让眼睛休息休息都可以听一听嘛。
0: 也不知道他要不要会员啊，这个应该不用吧。一般这种热播剧的时候当时应该还好，如果要也没关系，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云听两个字，可以新用户免费领取一年的 VIP 会员。
1: 价值360元的会员就免费送了。
0: 对，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您看人准不准。
1: 对，
0: 鱼鱼说，我是某国企营业厅的店长。曾经有一个营业员和我关系很铁，就是那种超乎同事的闺蜜情，因为我不需要做业绩，所以当时拿过来的所有业绩都给他。后来他想上位，故意在微信上引导我去评论领导的是非，随即把我们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出来拿给领导去邀功。这种背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我花了快半年的时间才从这个阴影里走出来。他永远看似老好人，事实上我和他的故事就是农夫与蛇的故事。
1: 天哪，这跟比电视剧还精彩、
0: 这电视剧真是源于生活啊。
1: 这人也太狠了点了吧，他能把你俩的聊天记录引导你去讨论领导的是非，然后再把这领导这个截图拿去给领导看。
0: 他打印出来啊，这个就动机太明显了。 我觉得
1: 这种。

0: 如果真有一天让上面领导知道他是这种人，能用他吗？
1: 你看看人家，我觉得，就假如说啊，可能平常日常聊天，咱们随口抱怨了几句，
0: 嗯，
1: 这个话他就不能跟领导去说呀、啊。如果他无意中说漏嘴了，那是一种，这情有可原。但像这种非常刻意的引导你评论，然后打印出来，拿着证据去邀功，这个，
0: 嗯，
1: 这是人心有点险恶。
0: 对啊，
1: 而且一开始关系还那么好，这个背叛真的。
0: 对，
1: 嗯，
0: 这种人离他远点吧，没关系的。他即使现在上位了，他也会有跌的那一下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娜娜说，我看人还行，我通过观察发现了我一个朋友的大秘密。隐藏的特别深，谁也没看出来，就我看出来了。
0: 怎么看出来？
1: 说最后一暴露，全对上号了，是通过细节捕捉的。
0: 嗯，
1: 我这个星座捕捉细节比较强。
0: 啥星座这么厉害？
1: 这跟星座我觉得没关系啊，
0: 还是人吧。
1: 人啊，
0: 嗯，一般这种事情一般只有女孩子，男孩子，男的真的是，
1: 啊、
0: 一般这种小细节呀、啊、什么，他绝对捕捉不到。
1: 我们是懒得捕捉，
0: 不，他是粗大粗大条的那种，绝对不会去能捕捉到这种小细节。
1: 不，我跟你说，男性思维是倒推逆推思维。
0: 嗯，
1: 比如说你跟我说，哎，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单位那谁他怎么怎么着、
0: 嗯？
1: 这个我可能不知道。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有一天为了要验证，
0: 嗯，
1: 他可能怎么样了、
0: 嗯，
1: 那么我们会顺着这个蛛丝马迹展开这个福尔摩斯式的联想和侦探。
0: 嗯, 嗯啊，这种你会？
1: 对，这种可以。
0: 嗯
1: 啊，
0: 先告诉你结果，你去验证可以。
1: 对，我就想哪能对上号，哪怎么回事这种。
0: 哎呀，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来说说啊，
1: 嗯、
0: 你看人准不准？
1: 是
0: 啊，这是我们这一小时的话题。
1: 嗯，
0: 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没错。
0: 冲锋衣，大家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也可以继续看一下啊。
1: 嗯，对。
0: 北面冲锋衣，
1: 原价1883，现在是3折599。
0: 嗯，
1: 上海奥莱仓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还有运费险，防风防雨，一体抓绒，可以自己回家配个内胆。
0: 嗯，
1: 这个 Gore-Tex 什么黑科技面料加持，
0: 嗯，
1: 反正现在性价比非常高。
0: 嗯，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冲锋衣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

0: 河北高速集团是省属重点骨干企业，是全省高速事业发展的主力军，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承载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河北高速集团始终坚持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行，与改革发展同行，承载梦想，一路同行。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1: 路况信息。
2: 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周周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南方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固安永定城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固安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东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京台高速受到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九州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订阅号搜索阿拉伯数字102点击关注，回复高速两字了解详情。

0: 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1: 胃镜报告上的慢性浅表性胃炎严重吗？来听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田彦涛的解读。
2: 有些朋友们在查完胃镜以后啊，发现得了慢性浅表性胃炎，心里啊非常害怕，总觉得必须吃点药好了才能够踏实。

在此说一句，别想那么多，没大事儿。其实啊，这个病非常常见，60%以上的人在做胃镜的时候都会发现，我们的胃酸呀、具有很强的腐蚀性，不仅能够溶解吃进去的食物，甚至啊还能伤害胃黏膜。再加上人每天都在进食各种软硬、各种酸碱的食物，胃会受到不同的机械性、化学性的刺激。当然了，胃黏膜也有自己的保护机制，如果当破坏因子超过保护因子的时候，胃黏膜呢就会产生损伤，体检的时候呢也就会查出慢性浅表性胃炎。不过查出各种损伤也不用太过担心，如果只是胃镜报告显示有慢性浅表性胃炎，自己却感觉没有任何症状的话，那就不用吃任何药，只需在饮食上多加注意，减少对胃黏膜的刺激。如果有腹部不适的症状，经过科学的治疗，愈后都非常好。需要额外提醒的是，如果同时检查出幽门螺杆菌阳性，那么无论是否有症状，都要进行根除治疗。

0: 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上班了，
2: 与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也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帆科。
4: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你看人准不准，有多准或者是有多不准都可以来说一说。
3: 对，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
4: 米兰说，我看人的准确度有80%，自认为还是很准啊，看第一印象，看为人处事，看日常行为，基本上就能判断是不是我的菜。说当然也有看走眼的，更多的是被第一次的外表感官所迷惑，等到为人处事日常行为之后就立马改变了立场。是的，就跟那个那会儿柯总说的这个一样啊，你有的人第一面看上去你觉得挺好的，后来发现就像刚才那位朋友遭到的闺蜜的背叛。有的人第一眼看过去觉得这人怎么这样，不好相处啊，什么脸也很臭啊，这种脾气还挺大，后来发现这个人是一个值得深交的好朋友。
3: 就是什么，可能他是性格比较直啊，
4: 对
3: 啊，说话比较直接一些，
4: 是
3: 你慢慢的一开始可能接受不了，说这人怎么这样啊，但你相处下来发现这人才是最真诚的人。
4: 对，这要每个人都这样就好了，是吧？
3: 对。科比然说，我要说一个刚刚发生的事儿，新鲜的事儿，气死我了。刚刚下班接了一单顺风车，然后打电话沟通时间，那会儿就感觉这人不太好说话，态度不太行。刚到平台定位的地方之后，一下子没找到人，打电话态度可差了，说什么你不会打开高德看吗，啥啥啥，然后呢也不等我再找找，他就说算了算了，我取消了。真是无语，气死我了。
4: 您这个是怎么能干，就是打电话沟通时间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人不好说话了，态度不行。
3: 对，就可能他那个态度就不好，你听语气就能听出来，有的人。
4: 是，那这种就我这很难评啊，因为有的人他虽然就刚才咱们说的，可能他语气差，态度差，因为跟他没有太多的交集，也不知道他此刻经历了什么。也许他平常是一个情绪挺稳定的人，今天一下这样了，是吧？
3: 对。
4: 但确实呢，没必要让科比张来承接他的这个负面情绪。你把你这桶垃圾都到我这儿了，我凭什么要接呢？
3: 但是有的人就是这样，尤其下班这会儿，把这一天的怨气，你得找个地方出啊。
4: 对呀、
3: 啊。看谁好拿捏，看谁好出气，我就往他身上一撒，完事儿。
4: 非得撒出来吗？
3: 你找棵树呗。
4: 不是，就非得撒出来吗？
3: 啊，
4: 你内消一下不行吗？
3: 怎么内消啊？消不了，消不了。
4: 你听听云听里那些精品的有声读物，那些好听的好玩的，这些我觉得也挺解压的，
3: 是吧？
4: 对，
3: 这可能只能对一部分人有用吧。
4: 要对那部分有用的朋友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云是云朵的云，

0: 听是听见的听，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云听这两个字，可以弹出来二维码，扫码领取一年的 VIP 年卡会员。
1: 对，
0: 节目平常直播呀回听啊都在这上面都可以啊。
1: 对，
0: 慧慧说，我看人很多时候凭第一感觉，而且我的直觉又很准，对方是真心还是带着目的啊，是不是合作朋友，往往刚接触就有预感，虽然嘴上还在配合，心里早就分好类了，事后常常印证自己最初的判断，所以基本不会看走眼，就算偶尔看走眼也没关系啊，不太对的人就自动拉开距离吧。
1: 慧慧视力又好看人又准
0: 心态也好啊，还长不胖，
1: 怎么就这么完美
0: 啊，这气人，这天天的。
1: 还有朋友说
0: 啊，
1: 周国栋说，我看人还是比较准的。
0: 嗯，
1: 主持人王上的声音给我的感觉就是，以后我们都能过上好生活。不是，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他能带领着我们过上好日子的感觉吗？
0: 啊，
1: 相信听见他，我们就有一种向上的能量，是吧？
0: 怎么，您平常干活也听我声音吗？
1: 还有干劲儿，上班的时候打开王上的声音听
0: 啊，
1: 对，听着听着越有干劲儿了，还能再干一天，
0: 这是很奇怪，对不对？啊，还有朋友说这个冲锋衣，他觉得有问题啊，没关系，咱们有运费险。如果您觉得这个有问题的话，您可以联系客服，咱们给您支持退换，
1: 对
0: 吧？
1: 嗯，大家有这个不合适的呀，或者大小有问题想退想换的呀，都可以直接联系客服啊。
0: 是的，
1: 嘟嘟小姐说，王上跟我一样有两面性，这种人是人才。你是夸王上呢，还是夸你呢？
0: 我跟着人家沾沾光啊。
1: 怎么就是个人才了？有两面性
0: 啊，
1: 就是其实大部分人都有两面性，
0: 甚至不止两面性。
1: 对，
0: 对吧？你可能回了家，回归到家庭的这个角色分工里，你是一面，但你在单位里是一面。你跟你的朋友又是一面，甚至你自己独处的时候还是一面，
1: 对，人都是多面性的，
0: 对嘛？
1: 你说他性格内向，那他在有的朋友面前他可不内向啊。
0: 我在节目里我说我内向，没人信啊。
1: 对啊，还有这个，哎呦，今天都是凭王上的呀。
0: 别，
1: 王上的声音一听就很帅，瘦帅瘦帅的，还得是瘦帅瘦帅的。
0: 这个词儿形容的也是挺
1: 还有人说，王上老师我有幸见过两次，他是一位唱歌好听、做事靠谱、不善于表达，要久处很熟悉了的人才能聊到嗨。这是你二姨吗？
0: 我希望他是。
1: 是因为我他是说这意思是你已经跟他久处过是吗？
0: 不是，他的意思是需要久处，对吧？
1: 才能聊到嗨。
0: 日久见人心，慢慢的你这个心理防线都放下了。
1: 还有人说，我以为柯总是那种御姐那种，而王上我以为是憨厚型。这俩你都没猜对。
0: 我也挺憨厚的啊，你们柯总也挺御姐的，也是吧？
1: 这眼镜戴的，
0: 这眼镜戴的。你这眼镜戴着应该是属于什么类型的这个？虽然它的功能性是知明白。
1: 属于啥呀？
0: 属于什么？属于
1: 最近眼睛不太好使。
0: 属于晚上开车用的那种。还有刘小健说，我想起来几年前我给自己微信名改成了叫，就不说了啊，就说他这个形容自己看人眼神极度不好。
1: 就看人看不准呗。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0: 所以他就是也是后知后觉了，是吧？
1: 琥珀说，我看人不太准，刚开始听王老师的声音以为是一个阅历丰富健谈的成熟男性，谁曾想跟柯柯搭档之后碰撞出了不同火花，原来内心还是个小男生。
0: 看人真准的
1: 小男生
0: 啊，也有道理，也有道理。
1: 小男，
0: 我内心也有。
1: 你觉得他是那种，如果在那个什么里面，他应该算是那种小生类型的，是吗？
0: 不是，我也有内心童真童趣的一面啊。
1: 小
0: 啊，也还保留了一些内心人类的美好啊，也没有说完全被社会磨平了棱角。
1: 他不觉得他，所以现在发现你不是一个阅历丰富，也不是一个健谈的，也是一个不成熟的男性。
0: 你给人挺好的留言，你是怎么翻成这样的？你这
1: 就是他原来以为你是啊
0: 啊，
1: 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
0: 不是了，
1: 就说明你阅历不丰富，你也不健谈，你也不成熟。 是这意思吧？我总结的很到位吧？
0: 他说的就是你总结完了以后也。

0: 老家避
1: 女，
2: 哎，对，江南女子，婉约派的那种，打着油纸伞，独自徘徊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感觉你应该干这个。
1: 我小时候是蹲在村口，拿着一碗面吃面，就着蒜的。
2: 太反差了，这你撑着油纸伞蹲在雨巷门口吃面的这感觉。
1: 这也是大家有没有就是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
2: 嗯。
1: 其实和你反差很大的，包括性格上也是
2: 啊。
1: 如果你不说话，如果我不说话的时候，有人就说：“哎呀，我觉得樊科你特别温柔。”后来发现你怎么不是这样的呀？
2: 也是，只不过人柯总的温柔呢，只展现给有限的人，是吧？
1: 任何人都没有，所以这就是你看。和他动起来的时候，
2: 嗯，
1: 就是你往那儿一坐，和你动起来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1: 大家应该也有，就是别人说你说，哎，我看一开始觉得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跟你深接触之后发现你是另外的。
2: 我觉得也分你当时的那个状态，
1: 嗯，
2: 因为我有几次是这样的情况，跟朋友们一块儿吃饭，
1: 嗯，
2: 我已经喝的差不多了，准确来讲就是喝多了。这个时候呢，他又来了新的朋友，
1: 嗯，
2: 坐在这一桌，那等于是第一次见面呢。
1: 就是你喝多的
2: 人，我喝多的状态，
1: 嗯，
2: 这是人家对我的第一印象。我对他的第一印象，那就已经就很淡漠了，
1: 嗯，
2: 因为已经看他都看不太明白了这个人。可是下回要再一见面，是饭局刚开始，这哥们儿就过来的话，
1: 嗯，
2: 就会见我就非常的奇怪，就怎么了兄弟，最近有什么事儿吗？
1: 怎么那天怎么那么健谈，怎么今儿怎么了，
2: 啊，今天是怎么话这么少，是怎么回事，遇到什么事儿了？我说没事儿啊，我平常就是这样，那天是喝太多了，你来的你来太晚了你
1: 啊，对
2: 啊，
1: 是这样，
2: 第一印象真的挺重要的。
1: 嗯，你看这个前程似锦说，我长得属于那种生人勿近型
2: 哦，
1: 他们都说我看着就不好惹，但是我还是挺好接触的，宁可吃点小亏也不计较太多。
2: 嗯，
1: 这就是长相，有人长得属于那种很凶的，
2: 是，
1: 包括你看人家那个导演去选那个演员的时候，
2: 嗯，
1: 就是他会跟那个长相，有的人就是你就只能演坏人，
2: 是，
1: 但其实人真人并不是那种性格的人，
2: 嗯，
1: 只是说他长得吧，就你看有的比如说那个什么剧里面找那种女性那种演的那种很胡搅蛮缠啊，
2: 恶毒女配，
1: 哎，对对对，
2: 啊，
1: 但其实人生活里也不是，只是说他长得吧，
2: 嗯，
1: 就让人觉得比较那种野蛮那种。
2: 这不也是现在短剧的逻辑吗？找那种恶毒公婆，什么恶毒老板，最后把他让他就是跪地求饶啊！我错了，我之前没有发现你什么的。
1: 对，
2: 而这个我觉得也是相对的。你像前程似锦提到的，说我挺好接触的，
1: 嗯，
2: 我宁可吃点小亏也不计较太多。
1: 嗯，
2: 但别人总觉得他不好惹，是吧？那可能从前程似锦的角度，您是哪一种？您比如说，行了，这事我吃点亏，好吧？我打你两下，这事就算过去了。那这也是不好惹呀，这个。
1: 就是肯定让人家不计较嘛，
2: 啊，
1: 对吧？
2: 然后有朋友提到了一个演员，
1: 嗯，
2: 阿如娜，就是你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写的吗？
1: 嗯，
2: 那个演员，
1: 啊啊啊，
2: 是吧？
1: 啊，
2: 觉得，但是他
1: 就是他长相和
2: 觉得应该演一些凶狠的。
1: 对对对，
2: 嗯，
1: 他这几年好像有好几个剧挺火的啊，
2: 嗯，
1: 就是因为他那个长相吧，就是属于坏人。
2: 哎，对，不是这样形容的，
1: 也不是坏人，
2: 那个长相是怎么说呢？是那种，雄性荷尔蒙。
1: 对对，因为他的很有棱角
2: 啊，
1: 然后吧，他那个眼睛吧，又是那种，哎呀，我怎么形容啊？
2: 嗯，
1: 反正我一看他出来，我总觉得他演坏人。
2: 你总觉得他是坏人？
1: 嗯，
2: 但他也演过一些正面角色。
1: 一个他，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当年那个《我的阿勒泰》里面的那个，前两天那个剧里也有他，那个叫什么？想不起来了，
2: 上岁数，你确实上，你过两年真该老花了。
1: 前几年真的听家里人两个人聊天，就哎，那叫什么？哎，我想不起来了，我就真这有什么想不起来的
2: 啊？
1: 啊，蒋奇明
2: 哦，
1: 嗯，蒋奇明，
2: 嗯，
1: 他我第一次看他就是那个《我的阿勒泰》里面他演他那个角色，
2: 嗯，
1: 演那个广东人，
2: 嗯，
1: 然后再后来就是前两天那个电影《懒龙餐馆》里面
2: 啊，
1: 嗯，他那个人物，我觉得他那个长相也是挺，反正挺能让人记得住的。我不敢说他演坏人，但是也没演坏人。
2: 你纯他演过，就那个《漫长的季节》里边，演一个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反正他肯定是反面的，
1: 啊，
2: 你
1: 对对对对。
2: 你是纯喜欢人，觉得人长得帅，蒋奇明对吧？
1: 啊，是。
2: 你刚才形容阿如娜老师可不是这么形容的，你这时候开始字斟句酌了。
1: 都喜欢。
2: 所以不要被那些所谓的外貌啊这些怎么这个欺骗，但确实第一。

0: 意向各方面有的时候也挺重要的、嗯、就是我们看人的直觉、
1: 嗯、
0: 还是得多共事啊，多、
1: 嗯、对
0: 多接触一些以后、
1: 嗯、
0: 才会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
1: 对、嗯、榴莲师兄说，可现实就是这样啊，长得凶不管干什么都不是优选，基本都被远离很远。也不是吧，
0: 那是其他人不值得咱把那个柔软那面给他、
1: 嗯、
0: 我觉得就跟刺猬一样，你光看我这刺儿了、
1: 嗯、
0: 我柔软肚皮你倒是软呀、啊、我不给你看你都不想把我翻个面，不想看看我的肚皮，你看我刺儿就走了，那我给你看什么我肚皮，真是的。
1: 对
0: 呀、啊、真是他们不值得了、
1: 啊、嗯、啊、有人说阿如娜在重生二里面人家演的是好人哦。米兰说，我同学说我平时跟喝了二两之后完全是两个人、
0: 嗯、
1: 好多人都是酒喝酒喝完酒之后你就真的是性格完全不一样
0: 了。对，平常那种特内向的喝完酒以后话多了，
1: 嗯，
0: 平常话多了喝完沉默了，
1: 嗯，
0: 都有。
1: 对、
0: 啊、
1: 就性格那个另一面就出来了、
0: 嗯、是嗯。大家看人看来看的都也准也不准吧，
1: 对，
0: 各方面
1: 或者就是自己，就是自己也是一样的，就是自己的长相或者自己的那个待在那儿的时候、
0: 嗯、
1: 给别人的印象也是，很多人就熟了之后别人会跟你聊说，哎，你知道我刚见你的时候
0: 啊、
1: 哎、我觉得你是什么什么样的，
0: 对，
1: 哎呦没想到你是这样的，
0: 很多人都这么后来朋友之间表达。
1: 对
0: 啊、
1: 嗯，
0: 要不那首歌什么第一次见你是不是不太顺眼，
1: 第一次见你不太的的的的，
0: 只知道后来我那么密切什么的。一句词不对，但各位都知道那首歌是不是。
1: 是梁咏琪的是吧。
0: 对对对。行，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气象信息。
3: 出行天气早知道，今天是10月14号周三，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北京依然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风刮得不大，最高气温21.2度，穿长袖的话在户外体感还是比较舒服的。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9度。到了明天，北京还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紫外线比较强，大家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晒补水。同时气温会有所上升，京城明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尽管气温回升，但昼夜温差还是不小，早晚时段要适当的多穿点，以免着凉感冒。预计16号到17号北京天空的云量会增多，会有一次降水降温过程，也需要大家提前关注，提早防范。我是李可亮，你再会。
4: 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小的可怕，你呢？
5: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6: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5: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
6: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

0: 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3: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
3: 哦。下班快乐，快来抢！
4: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0: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5: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6: 你忘了，
4: 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2: 下班快乐，好司机。
7: 哎，干嘛拐弯啊？不是应该直行吗？
8: 前面那是个小路口，又没信号灯，又没交警的，咱绕一下。
7: 没交警没信号灯那也是路啊，为什么不能走？
8: 哎呦，你是不知道那路口有多乱，人净瞎走。
7: 这个时候大家也有约定俗成的走法，那交通法规都有规定的。
8: 有什么规定啊？没有信号灯那不就是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吗？但我每次一走周围人都嘀嘀我还骂骂。

0: 咧咧的。
1: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有规定，但是你没遵守？请问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的交叉路口，正确的做法是？
0: 多选题。
1: 嗯。
0: A, 准备进入路口的车，让已经在路口内的车辆先行。
1: B, 右方道路来车先行。
0: C, 转弯车让直行车先行。
1: D, 相对方向行驶，右转弯让左转弯车先行。
0: 请选择。
1: D位答对，此间少年。
0: 嗯啊，没啦啊，第二位答对，布丁。
1: 布丁啊，
0: 没啦。第三位有了，
1: 嗯，
0: 第三位是科比詹。
1: 好，
0: 第四位是步履不停。
1: 嗯，我们看视频直播间，第一位应该是Valentine的这位朋友啊，
0: 什么
1: 不，第一位是川儿啊，第二位是 Valentine 的这位朋友啊，第三位是 Fishbox。 对对对对，这道题正确选项啊，有点就有的人可能没想到是吧。
0: 嗯，
1: 正确选项是，
0: 正确选项是全都选 ABCD。
1: ABCD 既然说了多选题了，不见得就俩或者仨的，有可能真的是全都选啊。
0: 对
1: 啊，人说的那个叫啊维拉内尔啊，完了完了，我纯按英文名念的，不好意思啊。为什么说 ABCD 这个都得选呢？就这四个选项，就是四句需要遵守的，这个时候约定俗成的这个通行原则。对，如果说这个路口又没有交通信号灯，也没有交警指挥，
0: 嗯，
1: 首先路口内的车辆优先，
0: 嗯
1: 啊，然后没有信号灯的路口呢，右侧来车优先通行，
0: 嗯，
1: 转弯让直行，这都是通行规则嘛。还有就是对向相遇的车右转让左转，
0: 嗯。
1: 虽然大家日常开起来有的时候到了路口就还是看能过我就过了啊，能走我就先走了，明明知道咱们应该先走呢，看对方的确好像更方便就让他先走了，
0: 嗯，
1: 这个情况你们都走过去也就走了，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了一些问题，发生了事故，剐蹭碰撞了，那这是有责任的啊。
0: 嗯， 所以这道题全选啊。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还是对于大家平常的出行，
1: 嗯，
0: 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提示吧。
1: 是的，
0: 对吧。答对，后面答对的人还可以。
1: 嗯，
0: 就容易漏选。
1: 对，毕竟四个选项咱们也很少出四个选项都得算上的题。
0: 对
1: 对。
0: 好，我们接着说说各位的眼神好不好啊。
1: 嗯，
0: 一个是就是咱们说的你的视力好不好。
1: 嗯，
0: 另外就是说说你的看人准不准。
1: 对，
0: 这个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但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是不是就看人就稍微准点，
1: 鱼跃人无数啊，
0: 吃亏吃多了。
1: 对，看见这个人他的一些下意识的行为动作，语言，眼神，你可能就能大概判别出来这个人。哎，因为有一类人是有一些共性和通病的。
0: 对，
1: 嗯，
0: 你说咱们每天都在练两种眼力，一种就是盯屏幕、盯报表、盯生活里的细碎小事的物理视力，另外一种就是看人、看事、看生活温度的心里面的那个视力。
1: 下班回家别第一时间就摸手机刷短视频，先靠在窗边往远处望上两分钟，让你酸了一天的眼睛也歇一歇，也让你绷了一天的心思呢松一松。
0: 毕竟真正的眼光准、看人准，从来不是能一眼看穿谁在玩套路，而是你能在忙得晕头转向的日子里面一眼就看见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小温暖。
1: 祝大家接下来的路都顺顺当当，眼睛舒服，心里透亮，回家的餐桌上永远有热乎的饭菜在等您。
0: 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1: 拜拜了各位。

0: 有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喂，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3: 对对，
2: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3: 是吧？
2: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3: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2: 高科技，
3: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2: 对
3: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
2: 对
3: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呀，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呢，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2: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3: 对呀，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2: 对，
3: 是吧？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2: 其实
3: 国外呢，
2: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3: 哎，
2: 尤其是像针灸啊、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3: 对呀、啊，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你看看在国外，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2: 对，
3: 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2: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3: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看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2: 对，
3: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最简单，还说是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2: 对。
3: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2: 对，华佗
3: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2: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呢、
3: 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什么
2: 麻沸散。
3: 麻沸散，这很多人知道，
2: 对
3: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啊。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2: 对。
3: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所以说呢华佗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上我们都看到了，
2: 对
3: 对吧？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弦了，要把头颅打开，把这弦取出来，
2: 做开颅手术嘛，
3: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啊，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2: 啊，不是这个原因。
3: 对，不是这个原因
2: 啊。
3: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2: 啊？
3: 你看他是个大夫，
2: 这还没听过
3: 啊，艺术还很高，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2: 而是想当官儿，
3: 哎，想当个好官儿
2: 啊。
3: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2: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3: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的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2: 就是他没有地位，
3: 没有
2: 社会地位，
3: 对，你排不上名次、
2: 哦、
3: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2: 嗯
3: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3: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2: 嗯，
3: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2: 嗯，
3: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2: 嗯，
3: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晋难继桓氏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2: 嗯
3: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2: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3: 哎，你得有个准备。
2: 嗯，
3: 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对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的。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这个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呀，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2: 嗯
3: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那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2: 也没提拔我。
3: 对呀、啊、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2: 嗯。
3: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2: 啊。
3: 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2: 嗯。
3: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2: 嗯。
3: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2: 没治完呢。
3: 没治完呢。
2: 嗯。
3: 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
2: 嗯。
3: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2: 啊，
3: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2: 嗯，
3: 那还说明啥呀，
2: 你需要我。
3: 你需要我。
2: 嗯，
3: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 还是可以的。
2: 嗯，
3: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2: 说明我有用，
3: 说明我还是有用。
2: 嗯，
3: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2: 嗯，
3: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2: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3: 是吧？你看看，
2: 嗯，
3: 所以说在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2: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3: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啊。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2: 那肯定的
3: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2: 嗯
3: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个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呐、啊。
2: 嗯
3: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2: 嗯，
3: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2: 啊，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3: 啊、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是不是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2: 嗯，
3: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2: 嗯，
3: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2: 对，
3: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2: 啊、
3: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2: 嗯，
3: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2: 啊，麻沸散，
3: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
2: 啊。嗯，
3: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2: 给外国人了
3: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2: 啊、
3: 哦，他给卖了，
2: 卖了，嗯。
3: 啊，那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
2: 嗯，
3: 什么楼兰呢、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2: 嗯，
3: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2: 啊、哦，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3: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2: 嗯，
3: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2: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3: 你看看
2: 买走的嘛，
3: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2: 嗯，
3: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啊？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2: 哎呀，可惜了，
3: 对吧？不就是后来、嗯、 它流落到西域，它失传了。
2: 嗯，
3: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2: 嗯，
3: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倾囊相助啊？
2: 啊，倾囊相助是这个倾囊经来的
3: 啊。我们怎么形容倾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2: 嗯
3: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2: 对，
3: 叫倾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倾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2: 嗯，
3: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2: 那也就
3: 是倾囊相助嘛。
2: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
3: 啊。当然啦，当然啦、嗯。所以说，说一千道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2: 嗯，
3: 啊，或者是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嗯，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得多呀？
2: 那早啊，
3: 太早了，是吧？
2: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3: 对呀，
2: 嗯，
3: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2: 对，
3: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2: 嗯
3: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佗术十功，人命所悬，一寒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2: 嗯，
3: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2: 给他求情了。
3: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2: 嗯，
3: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呀，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2: 嗯，
3: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2: 就没有医德，
3: 对吧？
2: 嗯、
3: 你反正来讲，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2: 对，
3: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2: 嗯，
3: 哎，所以说这个那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2: 没治好，
3: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欲死，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也相当一针见血呀、啊，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2: 嗯。
3: 所以说可叹呐、啊，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嘛。
2: 确实是啊，
3: 对吧？
2: 嗯
3: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2: 曹冲是吗？
3: 对，曹冲、
2: 嗯、
3: 是吧？字仓叔嘛，
2: 嗯
3: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悔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2: 后悔了。
3: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2: 嗯，
3: 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2: 这是
3: 是吧？
2: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3: 对呀、啊，
2: 嗯，
3: 就能救曹冲啊，
2: 对，
3: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2: 对
3: 啊，
2: 嗯，
3: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2: 嗯，
3: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
4: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 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0: 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2: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1: 都被老外学去了，
2: 嗯，
1: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2: 是，
1: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2: 嗯，
1: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啊，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2: 嗯，管用啊，
1: 肯定管用，是吧？
2: 管用，嗯，
1: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2: 嗯，
1: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2: 对呀，
1: 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2: 嗯，
1: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啊，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给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啊，
2: 嗯，
1: 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啊。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吗？
2: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1: 对呀、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2: 对对对，
1: 呼吸嘛，
2: 别人帮他喘气儿。
1: 对，
2: 嗯，
1: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2: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1: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2: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1: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2: 什么叫失觉呀、
1: 失觉呀、就失去的失，晕厥的厥、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2: 晕了，
1: 哎，它一个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
2: 嗯，
1: 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
2: 嗯，
1: 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其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2: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
1: 哎、对对对、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2: 就是从这儿学的、
1: 哎、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呢，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解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2: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1: 都不知道这事。
2: 嗯，
1: 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
2: 嗯，
1: 对吧？我们中医，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
2: 嗯，
1: 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哎，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2: 对，
1: 是吧？
2: 嗯，
1: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2: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1: 是吧？
2: 嗯，
1: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2: 对，
1: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啊、宗气啊、营气、胃气啊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2: 嗯，
1: 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 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在话叫氧气。
2: 氧气。
1: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

0: 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
1: 嗯，
0: 如果这个中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
1: 嗯，
0: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1: 嗯
0: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中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1: 嗯，
0: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是很普遍现在。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嗯、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0: 啊
1: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0: 哦哦，
1: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
1: 嗯，
0: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
1: 了。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
0: 了。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1: 嗯，
0: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
1: 啊、
0: 有窒息的危险呢、啊。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
0: 注意啊，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1: 嗯
0: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1: 嗯
0: 啊，原来你刚才说肥胖。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的。
0: 它就还是压迫吗？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吗？
1: 嗯。
0: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在也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1: 嗯
0: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测试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实在不行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吧？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 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舒畅了。

0: 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嗯，
0: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就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呀，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汗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1: 嗯，
0: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0: 嗯，这个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辨证
0: 啊。你看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这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
1: 嗯，
0: 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啊，食疗也可以，
0: 薏仁啊，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里点，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0: 你一定要做的。
1: 嗯，
0: 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
1: 哎，涂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

0: 所谓的宣肺益气的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儿，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五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六字口诀当中狮子音。
1: 啊，发嘶
0: 嘶，呼气的时候把嘶字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嘶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呼气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六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四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了
1: 卡着
0: 东西的，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那针对这种类型的鼾声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三寸不就丹田吗？尽量把气给吸满，要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给它呼尽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淤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那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每次啊3到5组，一呼一吸一个一组，每次3到5组，就这么坚持住。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不难。 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的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时候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啊。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俯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俯式的。
0: 逆俯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们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这啥？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哈、啊，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啊，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嗯、没错没错。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你辛苦了哈。
0: 哎，不客气。
1: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0: 听。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1: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3: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1: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越夜越动听。

0: 从大家的关键词可判断，应该开始各地都冷起来了啊。我今天看到我们的关键词的信息比昨天还要多的三个字就是冲锋衣啊。嗯，你们那儿都冷起来了是吧？防风开始穿起来了啊。嗯，挺好的，因为这样的话大家都不冷了嘛。嗯，我们这儿这还之前本来还热着，但是今天从下午开始温度就开始下降了啊，是发现得要穿冲锋衣了啊。
1: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小老子晚上山东济南打卡。
0: 哎，今天想说你要说盖被这事儿来着。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新的穿搭，叫穿厚的卫衣配短裤。这个以前我们学英语的时候里面那个 Jimmy 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他，对吧？就这种时尚的穿搭，上面穿的是一个背心加毛衣，下面穿的是短裤，当时就觉得哇，这个穿法太潮流了。嗯，没有想到这是妈妈要打系列的穿搭方式啊。因为我昨天回家的时候路上正好听到了韩磊老师说寒从脚起，对吧？来自于老年人的叮嘱啊。呵呵，这个西南到江南这一带，这个开始经历了一阵下雨的情况。我们这儿今天淅淅沥沥的毛毛雨，估计明天会要开始下大一点了。预计到明天8点，重庆、贵州、湖北、湖南、云南等一部分地区会有大雨。那其中重庆的东南部、贵州东北部，还有湖南的北部等地会出现暴雨的情况。那在湖北东南部以及周边一带，降雨会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这一轮的降雨有秋雨的绵长，也会有类似于夏天的那种降雨的急促感啊。特别是从16号开始，长江以北还会有大范围的降水的情况，17号也就是星期六，中东部地区还会有下雨的情况。所以各位出门的话记得带好雨具啊，不要说哎，今天早上我看着没有下雨啊，不带伞。今天有好多同事就是这样的，不过下班的时候说哎，庆幸下班的时候又变成毛毛雨了啊。所以有些事情是幸运的，但你不一定每次都能遇到这么好的天气对待你上班的时候毛毛雨，下班的时候还毛毛雨啊，是不是啊？

期过两天还会有30度啊，就是秋老虎还这么猛烈吗？能成，你是河南的吧，没有记错的话啊，你们那儿现在都还有28度，你们那儿不是应该开始

穿棉袄了吗？在我印象这个北方的城市的小伙伴应该就是有这种打扮了啊，是后天大后天是有雨，高温也有20度啊。那这么看来的话，你们那儿下雪还有点远啊。因为我今天又刷个短视频，又刷到了这个东北的这个开始揭幕冰块的那个，你们看到了吗？就好多朋友还在下面留言说，这大夏天的这个冰从哪儿来的啊，是去年藏在那儿的啊，说不会化吗？是挺厉害的，一大块布盖上啊，现在已经运出来开始用了。在哪儿用呢？冰雪大世界。哎，冰雪大世界在今天又公布了一个和迪士尼在今年冬天的一个联名互动啊，一个联动，有冰雪奇缘主题的冰雪乐园区。而且今年又加大了规模，今年是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了。这个园区面积会扩大到125万平方米，创下历届规模的新高，用冰的总量会达到40万立方米，新增一组超级冰滑梯。我记得冰滑梯好像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老火了，排队说排一天都做不到啊，这看来就用上了啊。再然后还有一些景观啊、游乐啊、演艺啊、赛事啊，又会有全方位的升级。看来今年去东北玩的朋友又会多很多了啊！我好像还有几天年假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唱的朋友今日来好早啊，一会儿这个按你们的点唱顺序来给你们排序播出。我们先来开启今天的歌颂者。今天的题我个人觉着又有一点难，因为这歌没那么火，就没有以往出题的那些歌的热度，但是呢它依然也跟我们本周 Love Show 主题要挂上一点关联，就是当你老了啊，有一些关联，你看能不能从这个歌词里面找到一些破解歌名的方法啊。

0: 以下的歌词，如果你能听出来是哪一首歌，只要告诉我歌名就可以了。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累计三次可以获得我们限量快发完的冰箱贴十枚。来，请听词儿。人到中年，一切都厌倦，却和你重逢在这公元前。难忘那从前爱情的火焰，再次燃烧在你我眉间。看能不能抓到关键词啊？里面其实是有歌名的，如果你知道的话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记得累计有三次的朋友发送小乐两字来给我你的快递信息。
1: Are you ready?
2: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3: 月夜点唱机，
0: 来先听第一首。这好久没听过了吧？这应该是学生时代听磁带那版啊。

0: 耗子，你听过当年那个时代放这首歌？那你还蛮成熟的，我们那会儿听都还小呢。还有独子，不是还独子，还弦子啊，还有弦子的独唱版，还有独子的弦唱版。哎，你还听过啊？你们这一届的这个年轻人，还都听过蛮多的一些经典的歌，是不是？能成也听过啊，就是出题的那个听过，出题的听过。哎呀，那你很厉害。出题的那首歌太熟了，上半年经常听，是不是？是什么原因让你经常听这首歌？因为这歌能唱到心里吗？这个今年准确的说是本周啊，和这个当你老了这个主题有关，唱这个主题的 Love Show。 能成，你能不能把这首歌，就是你不是很熟吗？要不你录一个版本啊，我们周五的时候听你唱这个版本。如果你也喜欢唱歌的话，你在周五听到你自己的歌，可以发送小乐两字来投稿啊，唱一个你觉得当你老了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老了之后，你觉得，或者你就是换一个说法，就是退休之后啊，退休之后的一个状态，你觉得是什么样的？用歌曲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应该怎么唱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欢迎来投稿，好吧？现在这歌也很动感啊，不得不爱你也听过啊。再来一遍词儿是吧？人到中年，一切都厌倦，却和你重逢在这公元前。刚不是我重复了啊，这段词儿它就是重复的。难忘在那从前，爱情的火焰再次燃烧在你我眉间啊。然后念到的这段歌词里面有歌名的部分啊，看能不能就是你解锁得了，哇，就如果没有听过的话，靠猜的方式也可以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下一首点唱继续。Are you ready?
1: 夜夜点唱机，
0: 你最近有听到什么好听的歌也可以推荐给我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我们来一块儿

0: 人到中年，一切都厌倦，却和你重逢在这，在这公元前。难忘那从前，爱情的火焰再次燃烧在你我眉间。这词儿其实就已经很打动人了啊！待会儿这个旋律起来，我觉得人到中年都会喜欢听的歌。这个节奏点儿就卡在了这个中年人的节奏拍上，好吧？然后，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目前还算青年的这位朋友有没有在听节目啊？因为他在我们节目之前就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说他今晚上要听这歌。平常来说，他很早就会睡觉了，但不知道今天啊生日会不会睡得也很早啊？都没看到他出现。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安静啊，以前叫我涛啊，然后呢，他是每次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困啊，节目结束的时候说睡觉了的这位，给你放个原唱版，也给我发了一个翻唱的版。

我们这儿就是赶上那火锅店了，每次当大家有生日的时候都会来我们这儿庆祝一下啊，所以会送上这个生日祝福。安静的我倒是蛮想就是祝你身体健康，好运常在，幸福快乐的。因为在我印象里你是一个蛮自律的人，就是每次我们节目才刚开始就说困要睡觉，然后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还会特别礼貌来说一声我要早点睡了。就我不知道你的这个作息时间，但是你的睡觉时间倒知道，早上不知道你是几点钟起来，但讲真啊，睡多了躺久了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儿。所以如果你确实早上起得特别早的话，你现在睡也合适啊，但最晚睡也不要超过11点或凌晨1点这几个时间段啊，你对照一下。因为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关于这个血栓的事儿，说久坐和久卧都会容易出现这个血管里面长块的情况啊，所以借由昨天的这个世界血栓日，

0: 好不好？动一下啊，动词大词一下。
1: 接下来就揭晓一下刚刚我们前面的歌颂者的答案，这个应该合适于动起来，因为要去跳广场舞了。所以我说这个人到中年应该会喜欢听这个旋律，这个调调都踩在拍上，到年纪大了的时候去公园溜一溜弯儿。当你老了去公园里边散散步也会感觉到快乐。

爱在公元前跟爱在西元前没什么关系。西元它是时间，公元它是城市里面的一个景致。你们以前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公元20分钟效应，就几年前还没

对对对，解释一下这个公园，它是咱们正儿八经的公园，逛公园这个公园啊，不是那个时间的公园啊。就这几年吧，就蛮火的一个词儿，公园二十分钟效应。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很多朋友就还是会习惯去公园溜溜弯，运动运动，打打太极啊，跳跳广场舞啊，跑跑步啊，骑骑车啊什么的，对不对？但实际上就是对于我们这些上班的朋友来说，中午那个小段时间就是你可以去公园待一会儿，就即使你不运动，去公园里面自然环境当中停留个二十分钟以上，可以改善你的情绪，还有缓解你的压力的现象啊。所以这个爱在公园前就正好是出去放风的时候，摸鱼的时候遇到了真爱。啊，这歌里面讲到了很多这种黄昏恋的那种感觉，是吧？这个公园黄昏之时啊，这个重逢的一段情缘，什么破镜重圆呢、啊？哎，广场舞步啊。

0: 哎，蛮接地气的。好妹妹的歌一直都这样啊。贵州姐也喜欢听，是不是啊？好听啊！爱在公元前，公园公园啊，加个儿化音，对对对对对对对啊！爱在植物园，植物园也行，好吧？自然环境中啊，特别的美好。刚说久坐和久卧的这个问题啊，说能不能再说一下久站会有什么问题？久站那肯定是你的腿会有问题啊，比如说这个肌肉的长期处于一个收缩紧绷的状态啊，对吧，肯定容易腰也会酸啊，腿也会胀啊。但是比较直接产生的一个问题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叫静脉曲张啊，听过吧，这个我周边我家人就都会有这种情况，也是因为以往这工作站的时间比较长，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但也不知道跟遗传有没有关系啊，就像我外公啊我母亲啊也都会有这个情况啊，所以这个久站的朋友也要去公园里面溜一溜，公园里面不是也有椅子吗，可以躺一会儿坐一会儿啊。来下一首，
1: 月夜点唱机。

嗯，忘词儿了。好久没有听到你的美声唱法了，妞妞。你本周要不要投个稿？我们本周唱的是《当你老了》，你退休之后你向往什么样的生活，或者你什么样的状态？啊，用一首歌可以表达的这种。下一首应该是最后。

昨天学校组织了一个徒步，超级冷的。那是不是因为冷的原因，所以老师组织你们去徒步暖和暖和呢，运动一下？知心，哎呦，你好久没来了是不是？确实也好久没看到你发消息了。今天刚从北京到长沙养病了一年多，那现在应该是康复的差不多了吧？这么看，学校在公园附近，难怪你看就喜欢去公园遛弯啊。所以公园还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的啊，20分钟吧，你们也是溜了。

0: 我们帮您。
1: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在常德段1019公里处桃园收费站附近的新向东，由于事故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跑长途的各位卡友，收音机前的各位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和往期回放全在云听 APP， 应用市场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1: 快把手电机上，让我们打车的上。
2: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3: 我1年365天，将近300天都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1: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2: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4: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2: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欢迎贺叔。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贺叔好，
5: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4: 欢迎贺叔。他说你看到了秋天了，老百姓特别喜欢在一些特殊的时期进行相应的进补，尤其是秋天。为什么？因为秋天要贴秋膘。
5: 中国人啥时候都在找机会进补，是吧？秋天尤其严重。
4: 尤其严重，因为一说贴秋膘那就太开心了，尤其是食肉爱好者们就开心了。
5: 对了，
4: 咱们就开始可以吃一些大鱼大肉的东西。
5: 对，
4: 美其名曰我得补一补。
5: 对
4: 啊，但是哈、说到这个贴秋膘啊、吃这些可能大鱼大肉之类的东西吧、大家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消化不了。甚至有一些人呢，这个我前两天看有新闻啊、说因为秋天柿子也下来了，
5: 对，
4: 螃蟹也下来了，
5: 嘿，
4: 俩东西一块吃进
5: 去。著名的进阶搭配是吧？
4: 是吧？今天呢我们也想请何叔您给我们讲一讲贴秋膘的时候来了，为什么有的人贴着贴着就贴到医院里去了呢？
5: 好吧。这个贴秋膘呢，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找各种理由吃。那为什么贴秋膘能贴得上，没人说他贴春膘、因为这时候秋天的物产太多太丰富、
4: 秋收时节。
5: 春天呢以前青黄不接，你还贴秋膘，
4: 是
5: 没东西可贴，对吧？
4: 春天只能挖野菜。
5: 哎，对了。那么我们现代人呢、跟这个古代人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就说新闻里头说这位吃一个螃蟹和柿子、把自己给吃更肿了，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螃蟹呀、柿子在一块容易形成结石，
4: 对，
5: 把肠子给堵上了，但它可以有个量的区别呀。
4: 吃的多少是个问题、
5: 这就是叫幸福的烦恼。以前你说吃螃蟹，不少地方有这个传统，我不知道啊，山东啊、青岛那头有没有这个传统？到这个季节，就是说，不管家里头是穷过富过，这时候无论如何得弄点螃蟹来吃一吃。
4: 是，
5: 有这个传统是吧？
4: 就是喂点醋也得去买螃蟹。
5: 哎，对了，但那时候咱们想吃多少？
4: 那肯定以前吃不多。
5: 虽然不贵啊，青岛也好，
4: 虽然离着近啊，
5: 出产这个不贵，但是吃的是有限的。
4: 对，
5: 真不像现在。看它价格涨了那么多，那有人一吃十几只、十几只的那么吃，往回头柿子再十几个、十几个的吃，什么东西呢？就怕量变到质变。
4: 对，
5: 你吃的太多了，可不就出问题吗？同样，现在好多消化不良也是一个量变到质变。比如说，
4: 就是吃多了
5: 啊，对，比如说吃牛羊肉， 哎，这个季节不错。
6: 哎、牛羊肉按说我们经常吃的东西也
5: 对，经常吃啊。嗯，但是呢，架不住秋天，你看秋高气爽，嗯，胃口打开了。嗯、大夏天的涮火锅你也难受是吧？ 嗯现在这么一爽快一涮，这一吃起来量就多了。
6: 对，一高兴，
5: 哎，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季节有这个优势的时候，千万别忘了量。嗯，痛风患者。
6: 哦，对，
5: 你说痛风这么严重，那为啥以前痛风的少？
6: 他吃的少、啊、
5: 他吃的少 对不对呀、啊、
6: 遇到的少。
5: 糖尿病以前不是没有、哦、现在为什么这么多，都是吃的太多、嗯、所以这个量变到一定程度就变成质变了。
6: 是的、
5: 嗯、哎，至于说咱们这个季节的消耗不良呢，还要提两个特殊的点。嗯，两个特殊点啊。第一就是有一些贪凉的人。
6: 哦，
5: 明明天凉了，嗯，还干嘛呢？那个肚子呀，也不说穿衣服，加衣服，尤其那个穿的比较薄的、露着腰的这个损伤特别重。嗯嗯，别忘了，你的胃肠道里的还有一群小生物呢，嗯，跟着你走呢，嗯，啊，什么小生物？肠道菌，
6: 益生菌。
5: 哎，益生菌，嗯、这个菌呢叫益生菌，其实是个相对概念。嗯，很多益生菌一旦它失去了制约，它就可以变成条件致病菌。
6: 哦，叛变了。啊，
5: 就好人变坏了，
6: 好人变坏了，
5: 哎，
6: 嗯，
5: 哎，这说的益生菌呢，给大家展开的说一点啊，嗯，我们肠道里头一定得有菌，而且这个菌呢，有的是说我们吃东西正常带进去的，嗯，没它还不行，
6: 嗯，
5: 为什么没它不行？一个是有些东西需要一些菌来合成，还有一个重要的点，菌的数种类得够，才能达到一个平衡。哎，大家可能没有这概念，知道有菌在帮你工作，但不知道他们之间这个平衡特别重要。
6: 嗯，
5: 什么叫菌群平衡啊？就是张三是一个菌、嗯、李四是个菌、嗯、还有王五。
6: 嗯，
5: 有一天张三想多繁殖。
6: 嗯，
5: 那就这点吃的呀，李四和王五不干呢。
6: 嗯，
5: 李四和王五就分泌点毒素。
6: 哦，
5: 让你不能好好繁殖。
6: 制衡它。
5: 把你这量给制衡下来了。
6: 嗯嗯 嗯, 嗯。
5: 肠道里头不停地处于这种制衡状态。嗯，但是有的时候会打破，最常见的是什么？温度变化，不同的菌对温度的接受度是不一样的。温度可能低一点，你这一节肚皮亮着，看着挺好，
6: 挺漂亮。
5: 看着结果出现了一个温度下降，导致好多菌不能正常繁殖了，抑制作用一减弱。
6: 嗯，
5: 本来那个呀，那张三呐就被人压制着，他是勉强的克制着自己。
6: 嗯，
5: 这回众人没人管我了。
6: 嗯，
5: 开始拼命的繁殖。
6: 那我得开始了。
5: 拉肚子来了。
6: 啊，
5: 这种益生菌变成有害菌的叫条件致病菌。
6: 嗯，
5: 那怎么办呢？第一，捂上嘛，恢复正常的状态，
6: 让他再回来。
5: 啊、对，
6: 嗯。
5: 第二个是什么呢？假以时日，或者你干脆用点什么益生菌吃进去。
6: 嗯嗯。
5: 吃进去之后，我强行的把李四王五也补上，你就抑制住了嘛。
6: 嗯 嗯, 嗯，
5: 这是一个温度变化引起。秋天还要小心一个情况，也是一不注意就特别容易拉肚子，引起口中还会长痘痘的。
6: 又拉肚子又长痘痘？
5: 对，吃辣。
6: 我们一年四季都吃辣呀，为什么只在
5: 秋
6: 天出事啊？
5: 秋天你看四川、
6: 嗯、
5: 湖南、
6: 嗯、
5: 那些地方天天吃辣，
6: 人家常年吃辣，
5: 皮肤很好。
6: 对啊，
5: 肚子也不会拉肚子，是吧？
6: 嗯。
5: 但是我们北方人刚一去不适应、
6: 嗯嗯、
5: 时间长了可能也适应了、
6: 嗯、
5: 因为那儿的环境呢没那么干燥、
6: 嗯、
5: 很湿润，不吃还不行、
6: 嗯嗯、
5: 就得加速血液循环。但是现在变成全国都吃辣了，是吧？
6: 嗯嗯嗯，
5: 有一些不适合吃的人群也开始吃，不适合吃的地方也开始吃
6: 啊、
5: 嗯。辣椒同样会改变你肠道的菌群平衡。
6: 嗯，
5: 现在有的人吃肉无辣不欢，对吧？不管是烤肉也好，涮肉也好，炒菜也好，都得放上辣椒，
6: 不然不刺激。
5: 张三就不怕辣，李四不怕辣，王五呢怕辣。
6: 嗯，
5: 就跟人一样，你肠道的菌群也是这样。
6: 嗯，
5: 于是有一些菌被这个辣椒抑制住了，不行了，活不了了。
6: 嗯，
5: 别的开始异常增长。
6: 嗯，
5: 异常增长是不是肚子疼啊？
6: 嗯，
5: 有的拉肚子。于是呢，还有那个含硫含氮的废物，它过度增长呢，含硫含氮废物被肠道一吸收，顺着肠道的血管往两边跑，哪儿啊？上面口周长痘痘，下边呢痔疮犯了。
6: 这是我们说的吃完火锅之后爱上火那种。
5: 哎，对了，
6: 那个反应。
5: 秋天本来就是天干物燥，
6: 嗯、
5: 你再多来点这个辣的，
6: 嗯，
5: 那也是造成秋天的消化问题的一个罪魁祸首。
6: 所以这么看来，秋天很多人的消化不良，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问题。
5: 叫什么呢？自己拿扫帚扫起了迷雾，完、
6: 啊、
5: 了自己抱怨看不见路了，啊、是吧？
6: 真的，所以管住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4: 您正 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6: 今天我们请贺叔想说一说关于秋天的一些健康注意事项。咱们这小节呢，我们想说一个感觉好像是宝妈们关心的比较多
5: 啊，
6: 因为经常会出在孩子身上
5: 哦。
6: 就到了秋天之后呢，容易拉肚子
5: 啊，很容易
6: 啊，容易腹泻，尤其是有一些病哈。你看我们之前有一个宝妈，就是她以为孩子拉肚子是着凉呢，
5: 嗯
6: 啊，就给吃了点益生菌，把肚子包一包。

0: 啊，就觉得就没事了。实际上后来发现这是一种病毒。
1: 对
0: 啊，轮状病毒，挺让人
1: 小儿秋季的好多腹泻跟这有关
0: 啊
1: 啊！当然，除了轮状病毒之外，还有像诺如病毒，还有病毒之外的细菌，你比如说沙门氏菌
0: 啊，
1: 这个都是秋季常见的啊。所以呢，这一块值得说一下。
0: 嗯，
1: 尤其好多宝妈，甚至是学校的老师，
0: 嗯，
1: 还有一些知识的空白点，
0: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1: 不知道
0: 啊？那赶紧
1: 我稍微给大家展开讲一下
0: 啊。
1: 秋天除了人觉得舒服，病毒细菌也舒服
0: 啊。
1: 病毒细菌它一样是生物啊，它对温度很敏感的，
0: 它也喜欢这个温凉适宜的时候。
1: 对了，你比如说它在传播过程中，在风里头忽忽悠悠飘飘摇摇，如果是烈日当空，一会儿把它晒死了，冬天低温也容易死，春秋季节是一个病毒特别活跃的时候，而秋天跟春天不一样的区别点在哪儿呢？秋天食物充足，
0: 对，
1: 人的胃口大开，吃的东西也多，特别容易把病毒细菌带到肚子里头来，
0: 病从口入。
1: 是的，你想，一方面是人吃的多，接触的概率大，另外一方面是什么？病毒正最舒服最活跃的时候，就容易出来。那么轮状病毒感染，我们一般叫小儿的秋季腹泻，除了一些发烧啊，流鼻涕啊这些症状之外，往往就是开始肚子开始咕噜噜下来了。这个拉肚子跟着凉不一样。
0: 跟着凉不一样啊。
1: 着凉拉肚子，小孩着凉拉肚子了。那个拉的便便是什么样的？
0: 稀嘛。
1: 稀到什么程度？
0: 感觉那个纸尿裤上可能一滩一滩的。
1: 一滩一滩的，至少它能成滩的，黏黏糊糊的，对吧？
0: 是的啊。
1: 如果轮状病毒感染，水样便。
0: 水样，那是跟小便一样。
1: 啊，就是一抬屁股，呲一股，就跟水差不多。这个水样便这点还是比较容易鉴别的。当然如果要是出了脓样便或者脓血便，那个考虑细菌啊沙门氏菌感染，这个概率比较大。这个呢知识点大家一般都知道了啊。一看水样便了就知道了，那可不是着凉了。是不是轮状病毒或者是诺如病毒？但是往往家长们有一个点他就会忽视掉，呕吐物。
0: 上吐下泻。
1: 上吐下泻
0: 啊，
1: 还有人吐就收拾就完了呗。这有一个传播的风险。呕吐物里头，轮状病毒也好，诺如病毒也好，是有一定的含量的。你看便便，他知道去厕所，他冲水能冲走，是不是啊？但是呕吐物他控制不了。有的时候花可能在班里的一下就吐了，有的学校还这样的，那老师让那学生谁谁谁你去把他收拾一下，
0: 值日组长，
1: 对吧？
0: 。
1: 这就提醒啊，老师们家长们要提高这概念。在秋季就是很多呼吸道传染病流水流行的时候，这个病毒可能是在呕吐物里的存在，粪便里的也有，但是不容易接触。呕吐物里的存在，它以气溶胶的方式就出来了，
0: 挥发到空气，
1: 对别的孩子是有危险的。这个呕吐物尤其在这个季节，学校呢最好有一个专门的人，保洁员戴着口罩，大人也需要防护
0: 啊，
1: 戴个口罩戴着手套怎么样啊，专门的来过来给清理掉之后局部喷上消毒液。你看这个诺如病毒它能够通过气溶胶传播，挺吓人是吧？沾着酒精基本很快就死。收掉开窗通风，喷几下，一会儿别的孩子们就都没问题了。还一个知识点，这个不是说多数，但还有一部分呢还在犯这个错。不管是哪种拉肚子，都给孩子吃点抗生素。
0: 很多家里边存着药就是管这事儿，
1: 是不是啊？就得赶快吃点抗生素，
0: 对，吃点药就好了。
1: 像刚才我说的水样便的这个轮状病毒，或者是诺如病毒，那是病毒，吃抗生素那是杀细菌的，一点用没有。只有像刚才咱们说沙门氏菌出了脓血便了，医生说啊，这个是细菌感染菌粒，或者是沙门氏菌感染等等的，这时候
0: 吃坏了肚子了那种。
1: 对，医生呢给你用些抗生素，这是用。自己别乱用，这是第二个常见的错吧？还有第三个常见的错，小孩拉肚子拉得挺厉害，给孩子都拉没精神了，于是想快点给孩子止泻。
0: 止泻难道不对吗？他都拉成这样了，那哪个做家长的不心疼啊？
1: 所以说呢，就得听咱们这个栏目《贺叔说健康》，听到就算知道，知道了就得到，就赚到了啊！为什么要拉？有人说我被病毒感染了，被什么感染了？但是你要从积极的一面看。 拉的本身就是排出这些致病源的过程。
0: 哦，
1: 还有体内的一些废物啊，把它排出去，就跟那个咳嗽一样。
0: 嗯嗯嗯。
1: 当你肺里头有感染的时候，它刺激咳，就把这东西。

0: 不干净嘛，
1: 打扫战场。
0: 如果这时候用强效的止泻药用上了，是一收住了，你打堆的致病源肚子里头存着呢，就不但这个腹泻没治好，而且这么多不该有的东西在里头存着，有可能发烧啊什么加重了。哎，说不止泻了，也不对，咱们用点肠道黏膜保护器。你比如锰脱石
1: 啊
0: 妈咪爱这类的，它的本质可不是止泻的啊，它的本质是保护好黏膜，就你别拉来拉去，把这东西拉坏喽。之后呢，再给补盐补水。第一步别犯错，第二呢，给身体一点时间，让它去处理呀、调整啊、杀灭这个致病源。这是个过程啊。最后等越拉越少，越拉越少，黏膜保护住了，过些日子就没事了。周期不会太长
1: 哦，
0: 一般也就是一周左右的时间。一波腹泻就过去了，而且肠道细胞的修复能力特别强。不会留后遗症啊。
1: 就是要给他一个自己解决问题的时间。
0: 对了
1: 啊，相信你宝宝的能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1: 他说你看咱们说这个秋天之后啊，大家喜欢贴秋膘、我们前两天呢就了解到有一位65岁的阿姨，她其实之前啊是有胃溃疡的这个情况的，但是她好了、好了之后呢，她今年到了这秋天嘛，家里人出去吃火锅，她又嘴馋嘛、她跟着吃了一点啊、结果呢出现了这个胃溃疡反复的一个情况。
0: 溃疡反复了
1: 啊！当时一开始是疼、然后有点反酸，结果去了医院之后发现，哎，又回来了。
0: 哎呀，一说到吃，好多毛病就出来了，而且呢，好多特别损伤你胃的毛病啊，就是日常习以为常的。来，我说几个事儿啊，就是有的在后边敲888，那后边我就给你答案啊。如果正在开车的朋友看不到没关系，一会儿康康老师告诉你们能看到视频，也可以到贺叔的抖音快手账号上找这个精编。如果你有我后面说的情况敲888，比如说吃着热的火锅或者是烤串，这头喝着凉啤酒和冷饮料的都有谁，还有喜欢吃冷的硬的东西啊，冷硬是两个啊，还有生的东西
1: 啊，
0: 你比如日料什么什么的刺身，还有特别爱吃硬的东西的，你比如硬豆子这类的，
1: 磨牙的那种，
0: 磨牙的啊，这个要敲啊。还第三种啊，喝酒经常喝吐的都有谁，可以敲了敲。你说我怎么站在一块儿了，在伤胃的情况这个角度来看，你们都差不多，
1: 你都是一样。这底下有人就留言，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0: 对了，一看这几个我都占了，
1: 都是我，
0: 很有可能啊，这些都是特别特别伤胃的行为。如果要加的话，还要加上个第四种，就是胃有个胃疼，医生给开过胃药，吃是能见效，但是稍微好点就不吃的，第四种，你看看，说不定真有人四个都占
1: 的，真的有可能，常见，
0: 这怎么就成一起了呢？
1: 他们怎么凑撮的呢？
0: 怎么凑到一块儿呢？我跟他都就好像不沾边似的，我告诉你，在伤胃方面你们一回事儿，因为你们破坏了胃里头有一个重要的东西，你看，经常咱们讲保护胃黏膜，广告总说，保护提高胃动力，是不是总说，有人跟你说胃粘液吗？就像那个泥鳅，泥鳅有皮肤，外头还有层粘液，
1: 对，
0: 就这概念
1: 啊。
0: 我们胃也有个粘液，你把那个泥鳅的那个粘液都去掉了，它干嘛？它那个皮肤连鳞都没有，保护能力非常之弱。但是有那层粘液，是不是它那个皮肤就自己保护很好啊？
1: 对对。
0: 粘液和我们的黏膜关系跟这一模一样，我们胃里头产生的胃酸，这个胃酸多强大，如果拿这个管把它吸出来放那个小碗里头，拿一个小钉子放进去一晚上，小钉子都没了，
1: 铁都
0: 能融化、为什么没把自己的胃融化掉？
1: 因为胃比铁结实，
0: 不可能，那是肉、那只是肉，就是咱们吃那个什么这个
1: 鸡胗
0: 啊，鸡胗这类的，你咬的那咬得动，它不可能啊。
1: 是，
0: 我盐酸都能抗不了。原因是什么？就在于我们的胃黏膜可以分泌一层胃黏液，
1: 克制它。
0: 而且这层黏液不是普普通通的黏液，它是碱性的。外头酸的，这个黏液是碱性的。之后呢，酸碱中和，黏黏糊糊的胃酸往里头渗透，等渗透到胃黏膜表面的时候，恰好变成中性，多完美，
1: 精妙的设计，
0: 非常精妙。胃就是这么保护自己的。但是刚才我说的那几个，你比如说你吃硬的东西，硬的东西会什么呀？ 摩擦
1: 把它咔哧下来，
0: 摩擦就把它咔哧下来了、嗯、就像你把那个泥鳅那个淋那黏也咔嚓下来、嗯嗯、是不是就露出底下黏膜细胞了，
1: 对，
0: 胃酸腐蚀，你告诉我会不会受酸，
1: 那肯定是。
0: 为什么生的肉刺身，
1: 嗯，
0: 因为这个刺身这个东西啊，它是一种生的蛋白、
1: 哦、
0: 不容易被胃酸马上把它分解掉，于是它就在你的胃里头挤过来挤过去，生的东西就是这个特点，
1: 不好消化，
0: 不好消化。冷的呢是那个、烤串，
1: 嗯，
0: 你都知道过一会儿凉了，你说老板回来再给我烤一下、
1: 嗯、
0: 因为什么凉了它硬了，
1: 硬住了，
0: 硬住了，对不对、嗯、现在问题来了，室温的情况下二十多度、十几度就这样了、嗯嗯、如果你刚才喝了冰啤酒呢，再把这个肉咽下去温度多少，
1: 几度，
0: 对呀，几度了，你想想那个东西硬的跟石子一样在你胃里头刮过来刮过去，是不是把这个粘液给咔嚓掉了，
1: 当然咔嚓它的
0: 一样的道理。还有有人说吐，呕吐呢会把胆汁本来在下段呢，你一吐啊它不顶着来吗、
1: 嗯、
0: 胃里的东西出来了、
1: 嗯、
0: 已经进到十二指肠里的东西灌到胃里了、
1: 嗯、
0: 就把已经分泌的胆汁给灌到胃里，
1: 胆汁到了胃里面也不好，
0: 胆汁到了胃里、嗯、那个粘液是防什么的，防
1: 酸 的、
0: 嗯、它可不防胆汁，胆汁也是腐蚀性很强的，那大肥肉一会儿就给你化开，
1: 嗯嗯，
0: 结果导致什么，失去了防御能力，这个胆汁就把你头里头的胃黏膜给破坏了。
1: 嗯，
0: 我给你讲一个讲一个趣事啊、
1: 嗯、
0: 去年有一回我们战友聚会，一个大哥进来了，一进来一看，我说坏了，这大哥有问题了，脸白的，而且那个军人本来腰板挺直嘛，
1: 嗯，
0: 他勾着着进来的、
1: 嗯、
0: 一看就知道有问题了，一问原来他胃就不太好，动不动喝酒吐，结果他头天晚上喝了酒，结果这个胃病就犯了，早上起来嫂子给煮粥了，喝完之后不但没减轻更严重了。
1: 哎，但是喝点粥不是说粥养胃吗？
0: 粥不养胃。
1: 粥为什么不养胃？我们都说养胃。
0: 粥其实一点也不养胃。
1: 我们喝了这么多年的粥。
0: 哎，这也是个以讹传讹啊。
1: 嗯。
0: 粥呢它本身能够去中和胃酸，让胃酸少点。
1: 对。
0: 但是它起不到我们胃分泌那层粘液的作用。因为那个粘液的核心是碱性的。那有人说我用碱性的粥行不行，
1: 小苏打。
0: 啊，也许能好一点、
1: 嗯、
0: 但是还达不到那个效果。所以你看他喝完粥之后还不行，
1: 嗯，
0: 但是那天战友聚会嘛、
1: 嗯、
0: 咬牙也来了，
1: 嗯，
0: 我一看我说可我大显身手的机会了啊，我说大哥你等一会儿，我就到外头我那个车的后备箱里头应急的小药包，
1: 嗯， 嗯，
0: 我就拿一盒那个聚氨酸臂甲过来，我说来大哥吃上吧，这头我们吃着聊着也就二十多分钟吧，哎，眼看这大哥这脸色回来了，
1: 回魂了，
0: 眼看这脸这红光就出来了、
1: 啊、
0: 说话也有劲儿了，谈笑风生的、
1: 嗯，这么有效，药到病除。
0: 对啊，说起来觉得好神，其实特别简单。这个时候你想，你没有粘液保护，底下的肉露出来了。这粘液谁分泌的？是这层肉分泌的。
1: 嗯嗯、
0: 但这层肉要是被胃酸给它腐蚀了，它还能正常分泌粘液吗？
1: 啊，
0: 就导致这个地方越没有粘液越暴露，越暴露越没有粘液，就成个损伤了。
1: 嗯嗯、
0: 这个损伤严重的一层层腐蚀能到什么程度？浅表的溃疡到深层、
1: 哦、
0: 甚至严重的到溃疡甚至穿孔都是可能的，
1: 溃疡是这么来的、
0: 哎、咱们能不能想个办法给它隔开、
1: 嗯、
0: 让胃酸到不了这儿行不行，聚氨酸臂甲干的就这事儿，沾水再沾点胃酸它就变成一个糊糊了、
1: 哦、
0: 它现在给胃上面刮大白了、
1: 嗯、
0: 这地方没有粘液我给你来一层保护住，胃酸不再碰到它是不是就好了、
1: 嗯、
0: 这就是它一会儿它就缓过来了，
1: 首先别作、
0: 嗯、
1: 然后好好的吃药、嗯，把胃保护起来，这个才是关键哈。
0: 对，
1: 好吧，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秋天啊，因为贴秋膘的时候也到了，然后包括这个季节本身也很美、
0: 嗯、
1: 但是呢却容易出现很多的健康隐患，
0: 对，
1: 所以说今天帮我们层层的进行了剖析，希望大家今天也可以把这些节目转发给您的家人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贺叔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贺叔，咱们下期见，
0: 再见。
2: 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以上就是今天贺叔说你行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要回听回看今天

0: 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6 杭瑞高速岳阳段766公里处，在栈桥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现场事故呢，应急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同时在中房和冷水铺收费站的入口向东有管制情况。常德段1019公里处桃园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事故现场有缓慢通行的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卡友们，各位在路上的老伙计老朋友们，咱们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所有节目回放云听 APP 全都安排好了，打开云听搜中国交通广播，点上关注不迷路，不管驻车休息还是夜里解闷，点开就能听跑车路上的大事小情，咱们随时一块唠。
2: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

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为各位友友服务的还是韩磊。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啊，央广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小程序已然上线，各位卡友和专业司机的事故获损、运费拖欠、挂靠纠纷一键提交，专业律师免费咨询，维权进度全程可查，点击小程序立即体验，跑车路上有靠山。找到小程序的页面好简单，各位可以在微信端然后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自动有一个卡友之家跳转到我们的小程序界面，朋友们可以进行相应的注册，然后有问题的话呢一键提交，哎，老方便了啊。看一下我们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七宝宝说呢，磊哥晚好，开开心心听磊哥节目了啊！我是七宝宝，在我们的十号群里。梅斯的树洞说，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树洞先生啊。大叔宇说呢，听到磊哥的声音就是俩字儿，开心，哎，看到你们来我就俩字儿，哎，高兴。九先生说，专业的司机打专业的卡，挖好磊哥，挖好听友们，打卡签到成功 87.5 的友友们，你们在哪里？签到的时刻冒泡泡了。好了，还有很多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有个朋友呢也是关注了我们的小程序了啊。老蔡农说呢，打个卡，欢迎磊哥，欢迎朋友们来听节目喽。毛毛姐姐说呢，友友们晚上好，在一号群里面向各位朋友致以晚间问候啊。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先说天气，由于受到冷暖空气的交汇影响，那从今天的10月14号到明天的10月15号，南方多地有较强降雨，江淮江南部分地区的降雨同时呢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啊。具体来看，南方多地有较强的降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在今明两天，预计呢，在贵州中北部、重庆中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南部、云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天气，局地呢会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这轮的降雨最强时段呢，主要是集中在今天10月14号的夜间到明天，而且降雨具有一定的对流特征。在明天15号，湖北北部和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从16号开始，南方的副热带高压呢还会加强，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大量的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同时呢高空槽引导新一轮的冷空气东移，北方的秋雨也会增多，雨势呢就是增强。那其实朋友们还记得在13号的时候跟大家反复说呢，冷空气冷空气，确实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华北等地呢出现了降温天气了，而且呢是北风是加大的状态。在今天14号呢，东北多地的气温呢是持续继续下降的，大城市之中哈尔滨今天的最高气温已然降到了9度了，最低气温呢是-2度，那将成为今年下半年首次跌破冰点。从明天开始，新一股的冷空气将登场，而且呢自西向东影响我国的大部地区，这股冷空气的实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广，届时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气温会陆续的创下下半年来的一个新低状态。在此卡友之家特别提醒今明两天西南、江南等地的雨势明显加强，多地降雨同时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卡友和听友们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服，外出注意交通安全。穿甲蛋说呢，在7号群里边打卡签到了，老杨大哥说呢，打卡签到，职业司机继续开车中。确实这两天有相应的降雨天气。

及啊强对流天气，大家还是要注意的，暴雨、雷暴、大风降雨时段最强。各地的卡友们和听友们，大家千万小心啊，万万注意。

正在直播之中的凯友之家，各位跑长途的凯友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凯友之家直播回放全部在云听 APP 上，应用商店下载云听，直接搜凯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新疆巴州交通局发布了一个警惕年末运费拖欠风险致货车司机的一封信。那其中呢，在这个公开信里面郑重提醒卡友们，年关岁末是货运高峰，也是运费拖欠薪资纠纷的高发期，接单前务必审核合作方资质，书面敲定运费与结算方式，全程留好各种凭证，把风险挡在上路之前。那这一封信呢，可以说啊，字字恳切，提醒也非常的具体。但是这封信读完之后啊，我心中啊，不免产生一个这样的问题：年年提醒，年年有人被欠费用，运费拖欠这件事情，为什么就不能给它彻底根除了呢？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被拖欠运费的总是咱们勤劳、善良、无辜的卡友呢？说到底呢，运费拖欠这件事情和货运交易的整个链条都有关系。我给您筛一筛，说一说。先说咱们很多卡友接单，接单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信息、配货平台，甚至是呢微信群里边的一条消息。那屏幕那一头是谁？公司正规不正规？哎，这个货主有没有拖欠的前科？这往往我们作为卡友是一无所知的。运费、运价压得低，活又不敢不接，哎，口头约定几句，行行行，大哥，我相信你，哎，老板，咱们就这么着，是吧？就这么几句就上路了。等咱们辛辛苦苦货送到了，该结钱了，对方一句，哎呀，这个货主没打款。哎，就这么一句话就能够把这账拖上几个月的时间。更让人无奈的是呢，维权这件事情，运费金额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说去医院起诉，哎，去法院起诉他，时间、精力、路费你算下来，哎，可能比这运费本身还要高。那位说了，那你可以到平台投诉呀，是吧？平台呢有自己的话术，平台说我就是一个信息撮合平台，对不对？我撮合你们一块儿，你们愿意干，你情我愿，是吧？我管不了你线下结算的问题。那行吧，那我就冤有头债有主，我找货主啊，对方电话不接，微信拉黑，人影都摸不着。往往呢，这一番折腾下来，有一部分的卡友呢就选择认栽了，哎，是吧？我这没工夫给你搭理这个了，就咬碎牙往肚里咽，把这个账我就哎横在心中。所以说呢，我们的卡友们、司机们往往处于这个链条的末端，油价、路上的费用怎么一涨或者有变化，首先承压的就是咱们末端。运费拖欠这个风险最终呢也是压在末端。各位专业的司机们、卡友兄弟姐妹们，咱们跑车得顾着家里的老人孩子，出车的成本一分一厘都不能少，一笔运费被拖住了，那可能就是这个月我的车贷，那房里家里的房贷，那家里的开销跟着都得紧张起来。运费被拖欠，那真的说只能认栽吗？哎，也不尽然啊，因为呢国家已然出手了。我们其实能够看一组这样的数据，在2025年的12月，交通运输部呢发布了一组数据，针对于司机反映集中的运费拖欠问题，交通运输部已然对6000名失信的货主限制发货。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累计协助了188万名货车司机追讨拖欠运费 12.5 亿元。12.5 亿元背后是什么？是一笔一笔实实在在的，哎，咱们卡友们、兄弟姐妹们的血汗钱、辛苦钱。运费被拖欠，从来不是说要不回来，而是关键要找对门路。那我们看到呢，在各个地方层面上呢，也有这样的一些对口的服务送到我们卡友的身边。同样啊，在9月，贵州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四支队依托于高速服务区的司机之家，升级打造了三车司机服务工作室，哎，把专门的休息保障、政策咨询、诉求反馈、法律援助这些服务呢归集到一个固定的地点。

那尤其是针对于司机反应比较集中的运费拖欠问题啊，那服务的支队呢也是主动的协调靠前调解啊，帮助货车司机呢追讨回拖欠的运费。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呢，这些从专门的热线到一间在服务区上的工作室，还有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开有之家为大家打造的小程序，这些件件事情说明了一个问题，只要有渠道受理，有人跟进调解，被拖欠的运费就能追回来。那说这个维权的渠道呢，那在哪儿呢，是吧？其实呢也是真正的下沉到了我们司机的身边。卡友常年在路上奔波，不可能说为这一笔运费专门哎跑几趟，电话能打，顺路也能登记，那这个链路才算真正的打通了。当然咱们说了，外部的保障啊，那这是一个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服务提升的过程。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作为专业的司机卡友啊，既然咱是专业的司机，对吧，那就得办专业的事儿，也得给自己呢多长几个心眼儿啊。作为咱们自己辛辛苦苦的运费，卡友自己的运费当然得咱们卡友自己多上心多用心。刚才我提到了哎，八周的那一封信里边其实有几条提醒啊，那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接单之前要查一查对方的底细，不合规的这种源头单子咱们宁可不接，是吧？运费账期白纸黑字的咱写清楚了，别嫌麻烦。运输全程的证据保留完整，要真的出了纠纷了，不愉快的事情了，咱拿起电话拨打12328，那或者说呢找相应的我们的投诉机构啊，这个呢都是咱们要回钱的底气和根本。那说到底，一趟活该怎么接，风险怎么防啊，终究呢是咱们作为司机，专业的司机自己要算明白这笔账。辛辛苦苦跑出来的运费，一分一厘都不该被他拖欠着，被他赖着。在此呢再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将央广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的小程序，事故货损、运费拖欠、挂欠纠纷啊，可以进行一键提交，专业律师免费咨询，维权进度全程可查。大家在我们的各个社群里边呢，我已经把小程序的二维码，包括小程序的这个链接给大家发出来了，您可以呢一键进行跳转。那在我们社群之外的朋友们啊，尤其是我们的专业卡友们、专业司机们，大家呢也想使用我们的央广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的小程序，您可以在微信端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然后在主界面下边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自动跳转小程序。在小程序的话呢，请各位朋友呢加以注册啊，非常简单，提交也会非常快。然后有相应的大事小情啊，刚才提到那几类，包括呢事故的货损、运费拖欠、挂靠纠纷，这些呢大家高频的、常见的、经常要遇到的，我们已经为朋友们制作了一个专项的一键提交，非常的方便。维权的进度全程可查，专业的律师给大家免费咨询。同时的话呢，我们还有相应的专业记者为大家保驾护航。也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各位卡友，各位在路上的老伙计、老朋友们，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所有节目回放云听 APP 全都安排好了，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点上关注不迷路，不管是驻车休息还是夜里解闷，点开就能听，跑车路上的大小事咱们可以随时一块唠。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常德段1019公里处桃园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现场事故有缓慢通行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跑长途的各位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和往期回放全部都在云听 APP 应用商店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此刻邀请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来共同学习法律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是我们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专业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所以各位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呢，已然和我点对点添加微信的朋友呢，您可以直接给我留言了。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案例是这样的，工伤认定前签了一个私了协议8万，这事儿就了了，结果呢事后发现赔少了，是吧，这受的是伤啊，这8万可治不了。那请问这种情况还能撤销这个私了协议吗？一，能撤销；二，不能撤销。看看朋友们相应的选择啊。齐宝宝说，这应该是能撤销的，我记得特别认真听过，那律师曾经讲过类似的这个案例和内容，我有印象。毛毛姐姐说，这应该是能撤销吧，因为私了不受法律保护，是吧。大唐说呢，这应该能吧，上次我听过说这个啊，这个私了这个问题啊。树洞先生说，这是应该能撤销的，我也扣数字一啊。娜娜说，这应该是能的。德州祥子哥哥说，这应该是可以的啊。九先生说呢，这个应该能撤销啊。老菜农说，打完卡签着到，这个是应该能撤销。国荣大哥说呢，来打卡来签到，此刻这个题目我要选一，能撤销。职业司机老杨大哥说，这是应该能撤销的，我扣个数字一。这咱们这个选择呢只有一和二啊，没有三和四啊。在水一方说，这是应该能撤销的，我扣上数字一。好了，相应的友人们做出自己的选择，那这种情况下到底是能撤销还是不能撤销呢？工伤认定前，哎，注意这个时间节点，就是正式工伤认定前，他签了一个8万私了的协议，说咱私了了啊，这咱们就这么着了。结果呢事后发现的赔少了，是吧，你要是光指这8万那可治不了啊。那请问就这个认定前签的这个私了协议能撤销吗？一，能撤销；二，不能撤销。

骗自己。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今天咱们这个案例呢，说的是关于私了这个事情，工伤私了这个事儿。签下调解协议的时候，以为这事情就结束了吧，结果呢，等到正式的工伤认定出来以后，哎呀，后悔了。那、啊、这个确实怎么这么个情况啊，是吧，比我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呀、啊、工伤认定没有出就签这个私了协议，签订之后要求撤销能不能行，咱们来看看这个案子。2023年11月杨某在某公司承建的光伏项目施工中啊受伤，然后住院治疗。哎，这儿听着都比较常规。那在住院治疗期间呢，杨某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是在认定结论未出的情况下，就和某公司签署了一个调解协议，约定公司一次性赔偿给杨某人身损害赔偿的所有费用8万元。这8万块钱都包括什么呢？包括医疗费、残疾补偿金、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费、后续治疗费，合计这些费用一共8万，了了啊。杨某呢，签完之后保证不再以任何形式就此事向某公司索赔，保证不再追究某公司任何责任。某公司随即向杨某付清了8万元的赔偿款。随后协议签署4个月之后，人社部门认定杨某在本次事故中所受伤害属于工伤。一年之后呢，当地的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做出了一个初次鉴定，也就是确认结论书，确认杨某劳动功能障碍等级为9级。那杨某认为呢，法定工伤赔偿金额与公司协议赔偿的8万相差较大呀，之前签订的调解协议显失公平。哎，这儿出现了一个专门词语，显失公平，明显的显，失去的是公平，哎，公平正义就公平。那于是呢，诉至到了当地的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协议。大家注意啊，这个事儿啊，说到哪儿去论这个理呢，就得是到当地人民法院来进行起诉了。起诉的内容是什么啊？第一个是撤销该协议，这是第一步，是吧？首先得撤。第二步呢，要求某公司向杨某赔偿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费，合计30余万元。刚开始以为八万能了这事儿呢，后来发现咔咔咔咔这么一弄，工伤认定成功了，那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得30多万啊，这账对不上了，不合适了。对于这个事情，法院是如何审理的？我们来看。

一下。法院审理认为，签约时双方信息地位显著不对等。哎，这块出现了第一个词语，叫做不对等。哎，不对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间不能画等号的意思。杨某正在住院治疗，尚未被认定为工伤，也没有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所以杨某作为普通劳动者，对自己是否构成工伤、可能构成的伤残等级以及应享有的各项法定工伤保险待遇均处于无法预知状态。那对于工伤保险政策、法定赔偿标准和计算方式这些专业知识也缺乏了解，对吧？那我说我这儿住院呢，什么事儿都不知道呢，都是悬而未决呢，是吧？那咱们看一下某公司，某公司作为专业用工单位，完全具备了解和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条件和能力，不仅呢未能履行告知和说明义务，充分保障劳动者在充分知情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然而却利用了杨某的信息劣势和危困状态，与杨某签订金额明显低于法定赔偿标准的协议。这个协议约定的是8万元赔偿款，那这8万块钱和杨某依法应得的工伤保险待遇相差数倍，双方权利义务明显失衡。所以综上，法院认定该调解协议，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所谓的私了协议，显失公平，对吧？大家记住这个关键词啊，显失公平，明显失去公平，显失公平。下次咱们再有类似的案例，各位就直接把这个显示公平打在公屏上啊，打在咱们的社群里啊，显示公平。那杨某有权请求撤销。经依法核算，杨某的各项工伤待遇损失为28万余元，对吧？公司赔多少？才赔了8万啊。那现在法院认定的是28万，那能差多少？差了整整20万。公司不是已经给了8万了吗？现在扣除某公司已经支付的8万，法院判决某公司继续向杨某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差额20万余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哎，当地的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哎，就是你那20万给人家，人家那是工伤，你们那8万，哎，不作数了。好了，今天到这儿以后，各位有什么就明白了。哎，对，大堂发的对，就是这几个字，显示公平啊。所以工伤认定前签下的这个八万所谓的私了协议，事后就是认定之后发现赔少了，还能撤销吗？是能撤销的，因为它显示公平。有什么这就明白了吧？所以为什么大家说扣一就对了啊？扣一就对了，因为它主要的问题是显示公平啊。好，我们来说一下里边的这个法理法情。首先呢，法律并不禁止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就工伤赔偿自愿的协商解决，对吧？所以刚才猫猫姐姐说这个是私了，私了不受法律保护啊，这儿得跟大家说一下啊。从法律层面上讲呢，并不禁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工伤赔偿自愿协商解决，这是可以的，没问题。但是这个协商的效力呢，应该是以真实自愿公平为前提的。工伤赔偿协议并不是一签定终身，如果说协议构成重大误解或者显示公平，当事人有权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的。好了，这里边有两个核心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法律的层面上不禁止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来自愿协商解决，可以，但是你们呢要是真实的自愿的和公平的。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呢，这种工伤赔偿协议呢，不是说签了以后就一辈子不能改不能动了。那如果说呢显示公平了怎么办？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就是起诉。那好了，这个我们说清楚了，司法实践之中是否构成显示公平，是吧？就是说这个事儿显示公平了，那怎么就是显示公平呢？啊，凭什么就说这个事儿就显示公平了，怎么就没公平了呢？法院呢，通常会综合考量双方签约的时机，就是在什么时候签的约，对吧？那第二个，赔偿的金额差距，是吧？你本来人家这是一个28万的，你赔人8万啊，
那还有双方信息的对称程度。哎，就是说你知道多少，我知道多少。比如说好比这信息一共是10，是吧？那其中一方呢知道的是5，另外一方嘛知道的是9，那明显不对称了。哎，还有呢，签约属于这个工伤认定和伤残等级鉴定做出之前，对吧？那这个时候劳动者对于自身的伤情和法定赔偿范围尚不明了，而且呢约定的金额显著低于法定标准，用人单位没有尽到告知义务，那这种协议呢极容易被认定为是权利义务不对等而撤销的。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杨某这个案例呢，他就说的非常的充分了，哎，就充分考虑到了双方签约的时机，包括赔偿金额的差距和双方信息它对等的程度，是吧？我们看刚才这几个司法要件里边，法院来这么来裁定，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板板的，明显杨某吃亏了，是吧？咱们用最俗的话讲，就是杨某权益受到侵害，杨某吃亏了啊。那在此呢，特别提醒的是什么呢？撤销权啊，受排斥期间的这个限制，劳动者需要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及时的行使权利啊。那也是在此提示啊，建议劳动者呢，待伤情明确、鉴定结论出具之后再签约，差距过大的时候呢，应该及时维权。那作为用人单位呢，也应该啊，诚信履行赔偿的义务，低价私了这种事儿，哎，不仅呢难作为免责的屏障，而且呢还会增加呢单位的诉讼的风险。另外呢，作为用人单位，依法为员工参保，及时申请工伤认定才是正途。好了，今天我们在今天的互动案例之中呢，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所有的朋友，最起码在我们群里边参与的朋友们，大家扣数字1都选对了，所有的朋友都选对了。工伤认定之前签的这个8万私了，事后发现赔少，还能撤销吗？能撤销，扣数字1的友们都对了，今天晚上来参与的朋友们都答对了。啊，有的朋友呢是想到了以往的律师讲过的这个类似的案例，像七宝宝啊。有的朋友呢是凭借着咱们天天听节目的这样的一种啊，这种叫什么叫学语言，有一个叫语感，是吧？怎么学法律呢？这叫法感啊，就对这个法律的这感觉，你可能让我具体来说，我说不明白啊。什么叫显示公平，可能不知道；什么叫重大误解，这我不知道，是吧？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事儿不对啊，这就咱们形成这个法律的一种感觉了，这也挺好，是吧？所以呢，再一次祝贺一下我们今天答对的各位朋友啊，扣数字1的友们都答对了，所有的朋友们啊，最起码在我看到的这个参与的朋友们，大家选的都是正确的。好，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继续来关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的近期重点案例。2026年9月24日，浙江宁波镇海交管大队开展视频巡查的时候，发现有一辆摩托车多次在路口闯红灯。随后对于该车的轨迹进行全面核查，发现该车在连续两天内闯红灯达到10次，并非单次偶然的违法。交警随即呢规定该车的违法相应的证据，并且传唤的驾驶人魏某接受处理。面对交警出示的完整监控证据，魏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表示呢怕担心迟到，想的呢侥幸心理，连续多次闯红灯。交警因为相应的闯红灯违法示威，魏某呢被处以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60分，并且被交管部门依法扣留。随后在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之中。

0: 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常德段1019公里处桃园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在 G56 杭瑞高速的岳阳段766公里处詹桥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事故现场的应急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同时在中房和冷水铺收费站的入口向东有相应的管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1: 卡友们，各位在路上的老伙计、老朋友们，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所有节目回放云听的 APP 全都为大家安排好了。打开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击关注不迷路。不管是驻车休息还是夜里解闷，点开就能听跑车路上的大小事儿，咱们随时一块唠。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中的节目。与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要说秋天呢，是一个收获的季节。秋意渐浓，很多地方呢，大家也发现呢，确实有一些果实啊，已然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了。比如说，在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啊，滚落一地的银杏果。那这样的银杏果引了不少的朋友呢一起加入到了捡拾的队列之中，哎，捡起来高兴，哎呀，这是大自然的馈赠啊。知道吗，这银杏可是啊号称植物中的活化石，恐龙时代就有了。有人捡这样的银杏果，但是在这个美丽的自然丰收背后却隐藏着相应的风险。银杏果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白果，白色的白，果实的果。很多朋友都认为这是营养丰富的，这是宝贝啊，于是呢把银杏果捡回家还要食用。但是事情的真相是呢，银杏果有毒，不能乱捡，没有经过专业处理啊也不能吃啊。先说为什么路边的银杏果它不能吃，对吧？那没有经过处理的银杏果里边含有较多的银杏酸，含量呢能够达到每千克20毫克。这类物质呢有非常明显的致敏性，哎，就会说呢导致人过敏。而且还有呢相应的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此外呢，银杏果里边在果仁和胚芽之中含有呢氰化物，这是一种剧毒的物质，还有一些呢类似生物碱的毒。那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它是怎么着让我们变得不舒服呢？先说在这个种皮和果肉之中呢含有致敏的成分。如果说呢我们在这个剥这个壳的过程中，哎，果子的汁水沾到手上了，容易引发呢接触性皮炎，轻则手发红感觉发痒，重则起水泡，还有刺痛感、灼烧感。黄色的核心部分，这个果仁之中呢，含有呢氰化物，包括呢还有银杏酸、银杏毒素、致敏蛋白等等毒性成分。那如果说食用不当或者过量的食用呢，都可能会产生的毒副作用。胚芽之中呢，含有的是银杏酸和氢氰酸，也就是这个氰化物。那在银杏果中中毒的这些成分含量最高这个部分就是这个胚芽，尤其是有这种绿色胚芽的毒性是最强的。那除了我们说本身存在毒素之外啊，马路边的银杏果啊还受到呢像是烟尘、汽车尾气这些有害物质的污染，再加上呢这些在城市里面作为景观的银杏树常年呢还被打上这种药物防病虫害，喷上这些药打虫子。因此啊，路边的银杏果它不能采，也不能捡，更不能吃。那如果说呢真的有人食用了银杏果中毒了，那我们第一时间要干什么呢？就是要催吐啊。那其实沾到银杏果的汁液过敏或者误食中毒啊，是要分情况来处理的。比如说轻微的皮肤过敏，有些朋友可能也好奇，是吧，像我一样是个好奇宝宝，哎，就要捡了以后还要抠吃它，看看里边到底是咋回事呢。这有可能呢会接触银杏果这里边的这些汁水啊，会出现轻微的皮肤过敏。那这种情况呢要用洗涤剂清洗接触部位的皮肤，哎，之后呢用炉甘石洗剂进行呢擦和涂患处。但是出现了皮肤红肿、疼痛甚至瘙痒这种情况就不要自己处理了，及时就医。严重的接触过敏，如果出现了浑身起皮疹、呼吸困难、喉咙发紧这些呢比较重的过敏症状，要立即停止接触银杏果，并且呢立刻就医。 要和医生呢说清楚，自己呢是接触了银杏果了，有可能是这个导致过敏的，并且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及时的对应治疗。第三种情况啊，就是最狠的了，食用不当中毒了。如果说银

那对于银杏果，说怎么着就能够安全合理的吃呢？咱们其实先从这个加工的角度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要吃银杏果或安全的吃，一定不能生吃，要按照相应的规范去除有毒的部位，再通过加热、蒸炒这种方式降低毒性。先说去除毒性的部位，去除银杏果的外种皮、中种皮，就是果壳部分，还有呢内种皮、衣膜部分，并且呢抽去胚芽。那这些部位呢含有较高的有毒成分，就一定要把这些有毒的地方去干净。第二个呢是彻底的煮熟，通过蒸、煮、炖、炒这样的方式进行烹饪啊，比如说呢开水煮沸10分钟，然后进行炒制或者其他的烹饪方式就没问题了。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控制食用量，成年人每次食用量建议不超过10颗，那像孕妇、婴幼儿呢其实就要避免食用了。在此卡友之家特别提示，捡路边的银杏果它有风险，如果您真的想吃这一口，或者说好奇宝宝不行了啊，好奇心爆棚了，建议呢去正规的途径购买。如果说食用银杏果出现相应的中毒的症状啊，第一时间催吐，并且及时到医院就医，切勿大意。

关于银杏果的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注意事项，大家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0: 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访。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和朋友们相见。各位已然在我们社群里的朋友呢，我在日常的工作之中都会给大家呢发一些关于我们相应求助的格式啊。因为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号上在继续在找啊，说怎么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前我们的小程序端正在啊集中开放期间，所以以往呢通过进小班的方式呢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现在呢通过进小班的方式呢是直接跳转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所以朋友们呢可以啊在全网多个平台搜索广播员韩磊，大家呢就可以来添加我的好友。如果说呢您想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各个社群啊，方便大家能够快速入群，入群的方法呢为大家安排的就是我们的找到广播员韩磊，然后我邀请您加入社群。已然在我们社群里的朋友呢，不管您是早安假日群，还有卡友之家群，还是或者说我们一路有法群，还是我们的小程序群，只要您看到广播员韩磊都可以发起直接的好友申请。我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也就是各位呢发起好友申请的时候呢自动通过，咱们成为好友。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一路有法律师版，我邀请专业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运费纠纷、劳动争议，包括各种咨询，我都可以帮助大家呢接洽专业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为朋友们呢整理了一个相应的格式啊，比如说呢您遇到的这个事情的背景是什么，当前的争议点有哪些，已然采取的行动，还有当前遇到的困难和您的诉求啊。简单说就是这个事情啊它大概的这个背景和经过是什么样的啊，年月日哎，人物时间啊，现在遇到的这个情况啊，大概是怎么样怎么样，是谁欠谁钱了，还是谁和谁之间有矛盾了，谁和谁之间有纠纷了，这叫简单介绍事情的背景和经过。那第二个呢就是明确呢现在各方存在哪些争议，对吧，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不能达成合议的情况嘛，他是怎么认为，我是怎么认为的啊，如何如何。第三个其实重点要说的是您手里有哪些证据。哎，这个证据啊我们讲不管是协商还是讲道理还是起诉，这个都是最为核心的要义啊，要有证据，因为法律就是靠证据来说话的。当前您采取哪些措施了，是吧，是协商了，是投诉了，哎，是报警了，还是说找人来说和了，还是要准备起诉了啊，这是我们采取的措施。遇到的什么问题，下一步打算怎么做啊，这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事情卡在这儿了，包括我们想的是问题的突破和诉求。所以呢各位朋友，已然在我们各个社群里的朋友们啊，为大家呢设置了免验证直接通过成为好友。所以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或者说呢单纯就想加上韩磊的微信都没问题，您可以直接点我的头像，

发起好友添加，直接就成为好友，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那各位有相应的这样的法务问题，咱们点对点添加之后呢，我呢帮助您把这个整理成啊向律师求助的这样的一个格式啊，帮着您呢提炼出您啊比较关心的核心诉求这样两三个问题，方便律师呢给您啊按照您的提问啊有序的准确的来做相应的回应。这样的话呢，您先跟我先把这事儿说清楚，然后我帮您整理好，然后整理好的文字呢再发给各位啊，让大家看，您看好了确认无误了，我再把这个确认的文字信息发给专业律师啊，所以有这么一个相应的工作的一个闭环。那截止到今天呢，和我进行对接的朋友呢，我已经给大家都整理完了，也经过您的确认了，所以请您在本周五，这周星期五晚间22点到24点注意收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那各位求助的先后顺序就是我们在节目里边律师为大家回应的排序啊，也就是说您啊这一周第一个跟我联系的，或者说是第二个跟我联系的，那这个顺位呢就会成为我们在这期节目里边出现回应的顺序啊，您是第一个律师给您说还是第二个给您说啊，是这么来决定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我想在星期五的时候啊跟律师现场提问，可以不可以啊？也可以。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要根据您提问的这个时间段和我们先后回答的这个次序呢给您穿插安排了啊，所以有这样的几个服务的细节啊，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知晓啊。那当然也要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中的节目，也感谢朋友们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各位在路上的老伙计好朋友们，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所有的节目回放云听 APP 都安排好了，打开云听搜中国交通广播，点上关注不迷路，不管是驻车休息还是夜里解闷，点开就能听，跑车路上的大小事咱们随时一块唠。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2: 航天蓝。
9: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2: 天使白。
9: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9: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9: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爸，好啦。
1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68集，教学的第二阶段。三个月的魔鬼训练终于完结了，大师竟难得的给史莱克七怪放了七天假，让他们自己调整状态。总算是有了休息的机会，奥斯卡一头扎在床上睡起了懒觉，唐三则一如既往的修炼。由于朱竹清坚持继续锻炼身体，戴沐白主动要求陪同。和奥斯卡一样，小五和宁荣荣也决定趁着这七天好好休息一下。只有马红俊闲不住，魔鬼训练期间叫苦最多的就是他，但一放假他立刻就溜出学院跑索托城去了。唐三一边听着奥斯卡的鼾声，一边组装着铁匠铺送来的零件，他总算是有时间了。铁匠铺铁氏兄弟的工艺让唐三很是满意，到目前为止无声袖剑、含沙射影、锦被低头弩等几种击阔类暗器的零件都已经制造完成，只有诸葛神弩要求较高，还在继续锻造之中。唐三准备趁着休息的这几天，在修炼以外将这些已经弄好的零件组装起来发给大家，并且教他们使用方法。唐三投入暗器的组装之中，废寝忘食，时间过得飞快，直到奥斯卡从睡梦中醒过来叫他去吃饭，唐三这才发现外面的阳光已经变成了月光，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4: 史莱克学院院长办公室。
5: 小刚，虽然我不愿意插手你教导我们那些小怪物的事儿，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学院那点钱啊已经让你给花光了。
4: 弗兰德有些无奈地说出这句话，一脸黯然之色。身为一名强大的魂兽，却因为自身的高傲而被钱财所致，这是何等悲哀呀！原本呢，按照正常开销，学员们交上来的学费足够支撑他们一学年的消耗，甚至还会剩余一部分。但大师的教导方法极为另类，不但伙食费大幅上升，他每天掺在食物和给学员们泡澡的水中的药物更是贵得吓人。这才过去三个月，史莱克学院今年收上来的学费就已经没什么剩余了。大师点点头，依旧保持着那亘古不变的僵硬脸色，淡淡地说，
6: 我知道了。
4: 弗兰德苦笑，
5: 你知道了，你总得拿出个办法来呀。
4: 大师说，
6: 等这七天休整完毕，我带着他们进行第二阶段的修炼，你就不用费心了，费用问题我会解决。
4: 弗兰德叹息一声，
5: 哎，要不是这些孩子那么优秀，我真的不想再维持下去了，还是以前我们一起游历大陆的日子最开心呢。
4: 大师有片刻的失神，
6: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重温当初的快乐时光。
4: 弗兰德忍不住问，
5: 小刚，你下一阶段准备怎样教导这些孩子呀？你可悠着点吧，这三个月他们吃的苦着实不少，毕竟才十几岁的孩子呀，所谓过刚则易折，你可不要太过了啊。
4: 大师又恢复了正常状态，
6: 既然你将这些孩子交给我，就只能选择完全信任我，我有这个分寸。
4: 七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又到了要上课的日子。吃过早饭， 在熟悉的上课钟声敲响时，唐三七人准时来到操场。今天的阳光格外明媚，碧空万里无云，虽然还是清晨，但日光已经有几分灼热的感觉了。大师的影子被阳光拉长，他双臂环抱在胸前，站在那儿等着七个人站好。
5: 从我来到这里开始教你们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个月的时间。在诸位老师的督促和帮助下，你们的身体已经打下了一些基础，但是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魂师，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4: 值得一提的是，在之前3个月的魔鬼训练之中，其他几位老师并没有闲着，这还是马红俊在一次偷懒之后才知道的。老师们就藏在他们锻炼路上的角落中监督着他们。马红俊那次偷懒直接导致所有人的训练量在3天之内增加了 50%。 大师始终贯彻的都是连坐之法，一人犯错全体受过，这才是整体。
5: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将对你们进行第二阶段教学。我听弗兰德说，你们已经都去过索托大斗魂场了，那里将成为你们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学习之所。这次教学没有时间限制，你们什么时候拿到银斗魂徽章，什么时候结束训练。在此期间，我会安排你们住在距离大斗魂场最近的旅店之中，食宿自理。只要有本事，你们从大斗魂场中得到的收入将会十分可观。
4: 听了大师的话，众学员同时松了一口气。去大斗魂场参加斗魂，总比大师的魔鬼训练轻松多了吧。
5: 但是你们要记住，你们不只要在1对1的斗魂中获得银斗魂徽章，还要获得团战的银斗魂徽章。你们将以史莱克七怪的团队名称出战，团战不但可以让你们每个人都获得个人积分，还会有一个团队积分，这是2对2斗魂中没有的。当然，如果你们想要更快获得银斗魂的称号，也可以自由组合参加2对2的斗魂，我不阻止，但我有几个条件你们要记住。第一，不得在斗魂时显露你们的相貌和告知对手你们的姓名，任何时刻都要以代号相称。第二，包括唐三自己在内，谁也不许使用暗器。第三，不论胜负，每天每个人至少要出战2次。
4: 奥斯卡抱怨：
7: 不是，大师，我和蓉蓉我们俩是辅助系魂师，也必须拿到银斗魂徽章啊。
4: 大师淡定地说：
5: 或者你可以选择像之前那样参加训练，直到其他人拿到银斗魂徽章为止。
7: 啊，大师，我突然发现你让我们前往斗魂场进行比试来提升实战经验的决定是多么多么的英明，刚才的话你当我没说啊。
4: 宁荣荣本来也想提问同样的问题，看到奥斯卡这样不禁暗自庆幸，在一旁笑了起来。大师一向是雷厉风行的，让所有学员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装之后，立刻带着他们出发前往索托城。同行的还有学员们的老熟人，学院的2位院长，四眼猫头鹰弗兰德和不动明王赵无极。其他3位老师则留守在学院里。弗兰德对大师的决定不禁暗暗佩服。学员们前往索托城，食宿等一切费用自理，学院自然就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了。而他和赵无极、大师3人可以住在他的那个店中，每天照样能够监督学员们的实战进度。大斗魂场的斗魂比试都是在晚上进行的。一行人来到索托城内，先在大斗魂场附近选择了一家普通酒店住下来。由于毗邻大斗魂场，这家酒店虽然普通，但房价却比其他地方要贵1倍。当然，对于月收入至少10个金魂币，甚至是上100个金魂币的7名学员来说，这还算不上是负担。毕竟，像玫瑰酒店那样极为昂贵的地方还是不多的。安排他们住下之后，大师将大家叫到了唐三的房间。
5: 现在，你们可以进行自由组合，来决定参加哪种斗魂比试。 一般都是一对一和二对二的比试先开始，团战虽然是与前两者分开，但开始的时间都比较晚，也算是大斗魂场最吸引观众的战斗。比试的时间错开，大斗魂场也能赚取更多观看者的门票费。每天你们必须参加一场团战，另一场可以自由选择，愿意参加三场我也不反对，前提是掌握好自己的魂力情况。
4: 大师话音一落，奥斯卡顿时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看向戴沐白。
7: 戴老大，不如我们一起参加二对二比试吧，你看怎么样啊？虽然我刚到三十级，但我的辅助能力应该还是能帮到你的，要不然的话我还不知道哪辈子能达到银斗魂徽章的级别呢。
4: 戴沐白愣了一下，他原本是想和朱竹清参加二对二的斗魂比试，或者自己去参加一对一的斗魂比试，但看到奥斯卡哀求的目光，他想了想之后还是点了下头。
5: 好吧。
4: 在七人之中，论战斗力，戴沐白和唐三显然是最强的，奥斯卡上来就选了戴沐白，宁荣荣的目光顿时转向了唐三。
8: 三哥，你愿意帮我吗？
9: 这可是我已经跟小五组成三五组合了。
4: 一旁的马红俊赶忙凑上来。
7: 哎，蓉蓉蓉蓉，你看我怎么样？我愿意和你一起参加二对二斗魂比试。
8: 你？
7: 嗯。
8: 你还是算了吧。
7: 哎，
8: 你自顾不暇还帮我呢。
7: 就我这我。
4: 大师突然开口。
5: 不，我建议你和马红俊组成二对二的组合。
8: 为什么？
5: 因为你和唐三等级不同，在参加二对二斗魂的情况下，如果有一名魂师达到更高级别，那么这二人就必须参加更高级别的对决。小三已经突破了三十级，而你还停留在二十级。如果你们一起参加二对二的斗魂比试，那么就必须参加三十级那一档。一般来说，魂师到大斗魂场参加斗魂，除非自视颇高，或是武魂有极大的优势，否则都会在自己实力足够强大时才会参加。小三的武魂特殊一些，越级参加一对一斗魂或许勉强可以，但如果加上你的话，恐怕就不行了。你的七宝琉璃武魂虽然是最强的辅助类武魂，但现在带给小三的增幅还不足以弥补他与两名35级以上对手之间的实力差距。而你和马红俊一起参加就不一样了，他已经是28级，本身武魂的优势又不小，加上你的辅助，获胜的几率可以达到 70% 以上。
4: 宁荣荣虽然心中不愿，但也不得不承认大师说的是对的，但他始终还是没有选择马红俊，而是将目标转向了朱竹清。
10: 七妹，还是我们合作吧，怎么样？
4: 好。朱竹清的回答很简单。在宁荣荣看来，虽然朱竹清的魂力比马红俊的要低一级，但是与朱竹清合作显然比与马红俊合作强得多。马红俊怪声怪气地说，
7: 哎，我说荣荣，你这是脂肪骑士还是怎么的？小爷我抗议。
10: 四哥，你实力那么强，和我参加二对二斗魂岂不是可惜了？反正你一对一也肯定能赢的，对吧？
7: 我
4: 马红俊看着宁荣荣脸上温柔的笑容，怎么也说不出个不字来，只能勉强接受现实。
5: 如何参加斗魂你们自己决定，这个给你们每人一个，在斗魂的时候戴好，同时你们在台上的时候要少说话，尽量不要让对手知道你们的年纪。
4: 大师一边说着，一边从自己的魂导器手镯中取出七个早就已经准备好的面具。面具的样子大家都很熟悉，正是史莱克学院的标志，绿油油的怪物史莱克形象。戴沐白拿过一个面具戴在自己脸上，面具的工艺虽然一般，但与面部贴合之后露出了眼、口、鼻，倒也不碍事。
5: 进行团战的时候，你们以史莱克七怪的组合参加，参加各自单项斗魂的时候，二对二的称号你们自己起， 一对一的时候，我给你们每个人想了一个绰号，就用这个绰号进行比试。只要报名的时候说明一下，你们的本名就不会出现在斗魂场上。
4: 众人还是能够理解大师的想法的，他们的年纪毕竟都太小了，尤其是像唐三、小五他们这样12岁就已经达到30级魂尊境界的，随便拿出来一个放在魂师界那也是惊世骇俗的。而且他们一旦在大斗魂场出名，恐怕武魂殿第一个就会找上门来。奥斯卡好奇地问，
7: 大师，那我们的称号是什么呀？
4: 大师说，
5: 慕白就用他原本的邪眸白虎名号，你还是香肠专卖，至于小三就叫千手银草吧，你们觉得怎么样？
11: 这个不好，换一个吧，一点都不威风，银草太难听了。
3: 听了小五的意见，大师看向唐三，见唐三并没有发表意见，脸上不禁露出一丝微笑，对于自己这位弟子，大师一直都是极为满意的。
6: 那你们说说，小三应该叫什么才好？
3: 戴沐白说，
5: 大师，小三平时看起来虽然老实，可真要发起飙来，比我们哪个杀气都重，我看不如就叫他千手修罗好了，修罗是消灭魔鬼的，也能给对手一定的震慑作用。
3: 大师向唐三问道，
6: 你自己的意思呢，小三？
9: 我无所谓，老师您定吧。
6: 那就叫千手修罗。
5: 马红俊，
7: 哎，
5: 你的称号我也帮你起好了，就叫邪火凤凰如何？
7: 哎，多谢大师，这个好，怎么说小爷我也是个凤凰啊。
4: 小五此时已经凑到大师面前，摆出了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11: 大师，那我叫什么呀？您可要给我起一个好听的。
5: 你使用的全都是柔技，全身柔弱无骨，再加上你的兔子武魂和魅惑技能，不如就叫柔骨魅兔吧。
11: 柔骨魅兔，哼，听上去还不错。
5: 蓉蓉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没有什么比七宝琉璃更适合形容你的，同时也能对你的身份有所遮掩，毕竟你们七宝琉璃宗直系弟子的武魂都是这个。至于竹青，以他的武魂为名号最合适，幽冥灵猫本身就是个不错的名字。
4: 当下史莱克七怪都有了自己的称号，邪眸白虎戴沐白，香肠专卖奥斯卡，千手修罗唐三，邪火凤凰马红俊，柔骨魅兔小五，七宝琉璃宁荣荣。

0: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些在这间不起眼的旅店中取好的称号，不但追随了他们的一生，也声震了整个大陆。史莱克七怪这个团队也从这天开始真正组成了。为了让自身保持在最佳状态，众人都留在酒店中修炼自己的魂力，等待夜晚的来临。现在七个人都是铁斗魂级别，其中戴沐白积分三，奥斯卡为零，唐三因为和小五都参加过一场一对一斗魂和一场二对二斗魂，所以积分是二。马红俊呢，上次也战胜了对手，而且连胜三场，积分是众人当中最多的，已经达到了十。宁荣荣是零，朱竹清上次在斗魂场的对手是唐三，他输了比赛，所以目前积分也是零。
1: 从铁斗魂到铜斗魂需要100个积分，再到银斗魂需要1000个积分，他们距离着第二阶段特训的目标还有一段很遥远的路要走。因为戴沐白、马红俊、朱竹清都已经在同档次中属于高级别，再加上他们本身的武魂十分出色，所以都决定先参加一场一对一斗魂，然后再参加二对二斗魂。在这种时候，奥斯卡的作用就充分显现出来了，有他的大香肠作为补给，众人的魂力和体力都能得到有效的补充，比参加斗魂的普通魂师有着更大的优势。所以他们就算一晚上参加三场斗魂比试也不是不可能的，前提是在前面的斗魂中不要消耗太多的魂力。唐三和小五的第三魂技可以说都是极品魂技，所以尽管他们都刚刚突破30级，也还是决定先参加一对一斗魂。唐三甚至曾经击败过37级的戴沐白，他自然是有不小的把握，而小五那只要近身就能够令对手很难反抗的特殊能力也使他底气十足。小五的弱点和优点同样明显，他的优点在于近身无敌，但他的弱点是只能面对一个对手，一旦对手众多，他的实力就很难发挥出来了。而当对手的力量超过他邀功的威力时，他的所有技能也将完全无用。奥斯卡和宁荣荣则只能等待大家参加完一对一斗魂之后，再与他们配合进行二对二的斗魂了。夜幕降临，索托大斗魂场迎来了热闹的夜晚，熙熙攘攘的人群开始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聚集。作为最传统也是最受民众喜爱的娱乐活动，这里每天都会迎来众多观众。有钱人在这里可以得到极致的享受，就算是没什么钱的平民也能够看到魂师比赛。由于大斗魂场有一些专门针对平民销售的套票，价格十分低，所以只要是能够解决温饱问题的民众都愿意到这里来观看魂师比拼。毕竟仅仅是能看到魂师就可以满足大多数平民的好奇心了。当然因为拿的是低价票，他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普通的斗魂比赛而已，真正精彩的斗魂比赛那门票绝对是昂贵的，而索托城也从不缺乏一掷千金的富豪，再加上由大斗魂场掌控的下注之所，这斗魂场也是富豪和贵族们明争暗斗的地方。此时距离大斗魂场开始例行斗魂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再过不久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外围斗魂即将开始，等这两项斗魂比试结束，最精彩的团战才会上演。正在这时，一支十人的队伍吸引了正准备进入大斗魂场的人群的目光，因为这十个人中有七个人戴着相同的面具。那些绿色的面具看上去有些搞笑，他们身上的衣服却各不相同，有的华丽，有的朴素。这一行人正是来自史莱克学院的七名学员、两位院长和大师。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台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3: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4: 第69集，猫鼠组合。史莱克一行人来到的是第13分斗魂场。按照原本计划好的，众人先后用自己的铁斗魂徽章进行报名，在大师的指点下，同时参加1:1和2:2斗魂的五个人在两个区报名时，说明了自己要参加两场的情况。工作人员对他们的比赛进行了一定的时间安排，使两场斗魂不至于时间冲突。同时，众人也分别更改了自己铁斗魂徽章上的名号，把真名隐去，用上了白天起好的绰号。但是更改名号这一项就花费了他们每个人10金魂币。不过这次因为他们不需要再进行注册，花费只有这么多而已。只要获得一场斗魂比试的胜利，就能够赚回本来。唐三和小五选择先参加2:2斗魂，然后再参加1:1，与另外五个人分开了。奥斯卡和宁荣荣要等戴沐白、朱竹清参加完1:1斗魂之后再上场，所以先去了一区。弗兰德、赵无极跟着人数多的一方进入了1:1斗魂区，大师则跟着唐三、小五来到了2:2斗魂区。由于后面还有斗魂比试，三五组合的2:2斗魂被安排在了13分斗魂区2:2区的第二场进行，很快就轮到他们俩上场了。大师坐在观战台上，与众多观众坐在一起。今天正值周末，所以大斗魂场中的观战者格外的多。这些分斗魂场里更多的是普通平民，此时他们已经因为第一场斗魂就兴奋起来，欢呼之声此起彼伏。唐三和小五自然是没什么名气的，当他们走上场的时候并没有赢得多少掌声。
5: 下面让我们有请三五组合的对手，已经在2:2斗魂中获得了4连胜的猫鼠组合。他们凭借着强大的实力，在魂尊级别的比试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如果他们能够战胜今天的三五组合，那么就将完成5连胜的愿望。或许下一次他们再出现在索托大斗魂场的时候，就将进入中央斗魂区，那可是斗魂者巨大的荣誉。
6: 猫鼠组合，听到这四个字，唐三和小五对视了一眼。虽然他们隔着面具无法看到彼此的神色，但从对方的眼神中，他们还是看到了几分笑意。从对方组合的名字上就能判断出，他们今天的对手将会是一对敏攻系的魂师。不论是猫还是鼠，都是以速度见长的，而作为控制系魂师的唐三正好是敏攻系魂师的克星。在对手等级不超过自己10级的情况下， 两个人已经有了一定的把握。很快，在一阵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三五组合的对手登上了斗魂台。上来的两名魂师是一男一女，女子呢，身材修长，看上去20多岁的样子，一头火红的短发极为醒目，眼神锐利，食指不断地轻微律动着。看到她这个动作，唐三立刻判断出，这个女子就应该是猫鼠组合中的猫了。因为戴沐白曾经告诉过他，凡是猫类武魂，食指律动是魂师的常用动作。那名男子身材矮小，但出乎唐三和小五预料的是，他竟然非常胖，身材比马红俊还要夸张很多。他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大大的圆球，不论是头还是身体都是浑圆的，只有那双眯着的小眼才给人几分老鼠的感觉。瘦猫胖鼠给人一种很搞笑的感觉。猫鼠组合登上斗魂台，自然也在观察对面的唐三和小五。当他们看到唐三和小五脸上的面具时，都不禁愣了一下。虽然参加斗魂的魂师有一些会掩饰自己的身份，但像这样戴面具的还是很少。瘦猫少女不屑地哼了一声，哼，藏头露尾，故作神秘。斗魂即将开始，斗魂场内观众的情绪已经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在如此热烈的气氛之中，主持人也不敢耽误时间，立刻宣布比赛开始。随着主持人一声开始，猫鼠组合的两人同时催动起自身的魂力，身体飞速发生转变。到了30级以后，兽魂师在进行武魂附体时，身体的改变会比以前更大。正如唐三所预料的那样，少女的武魂是猫，她指尖的利刃瞬间弹出，头上的红发之间多出了几抹亮银色。她的双瞳竖起，耳朵微微立起，上身匍匐，手臂上多了一层细密的银色毛发，一白一黄一紫三个魂环同时亮起，第三魂环能够达到千年级别。显然这名少女魂环附加的魂技也是相当不俗的。那位胖鼠的变化看上去则有些搞笑了，他的嘴凸出来变得更尖，上面多出几抹鼠须，上唇下方两颗巨大的板牙也凸出来了，一双小眼睛从缝隙状变得溜圆，他胖乎乎的身体同样匍匐下来，两只前臂变细，黑色的利爪从指尖弹出，他的三个魂环同样是一白一黄一紫。
7: 看到对方亮出武魂，唐三和小五也没闲着，小五熟练地腾空跃起，单脚点在唐三的肩膀上站稳，两个人同时开启了自己的武魂。长长的兔耳朵，白色的绒毛，修长的双腿，红红的眼睛，都是小五的特点。和以前相比，小五的手臂上也多了一些绒毛，但要比瘦猫的细腻一些。两人的魂环都是两黄一紫，一共六个魂环骤然出现在三五组合身上，顿时引起了观众的惊呼声。这些经常观看斗魂比赛的观众对魂师的魂环级别自然极为熟悉，两个百年，一个千年，在魂环上三五组合明显高出对手。之前本来极为看好猫鼠组合的观众心态顿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气氛变得更加热烈，越是这样的比赛越好看呢。观众们看出三五组合魂环的强悍，对面的猫鼠组合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呢？但斗魂比试已经开始，他们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瘦猫少女身形一展，双腿飞速律动，整个人就像一阵贴地的旋风，朝着唐三和小五的方向席卷而来。他身上的前两个魂环同时亮了起来，利爪交错挥出，十道亮银色的爪影破空而出，同时攻向了三五组合的两人。他的速度达到了一种极为恐怖的程度，魂力带来的压力瞬间就上升到了极致。对方的两个魂技，一个是增速，一个是利爪攻击。 虽然不知道名称，但唐三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0: 他一耸肩，肩头上的小舞已经借势跃入半空之中，直接朝着后面的胖鼠扑去。而唐三则用双手在身前一圈，脚踏鬼影迷踪，将控鹤擒龙直接用了出来。他要试试对方的魂力到底有多强。光影一闪而过，唐三的身体被带得踉跄了一下，他心中顿时一惊，什么？难怪猫鼠组合能够连胜四场，面前这位瘦猫少女的魂力恐怕已经达到不弱于戴沐白的程度了。幸好唐三同时用出了鬼影迷踪和控鹤擒龙，不但闪开了正面，还凭借自己的玄天功内力将对方的攻击给带偏了。
1: 瘦猫少女显然没有寄希望于自己第一次攻击就能击败对手。就在唐三卸掉他的银色爪影的同时，他已经来到唐三面前，身上的第三魂环亮了起来。而另一边，小舞凌空扑下，直奔地上的胖鼠。胖鼠抬头看向小舞，并没有因为小舞的扑击而慌张，他圆球般的身体骤然弹起，身上的前两个魂环同时闪亮，手上的利爪以与身材不相符的速度直接迎上小舞。他的速度竟然比之前的瘦猫还要快。胖鼠的身材对任何对手都会产生一定的迷惑作用。其实唐三开始的判断并没有错，他和瘦猫少女一样都是敏攻系魂师。瘦猫的第一魂环技能是增速，那是一个十年魂环，而胖鼠的第二魂环技能才是增速。百年魂环技能的作用自然不是十年魂环技能相比的，所以实际上胖鼠的速度要比瘦猫更快，只是用前两个魂环施展攻击力的时候，它要弱于瘦猫一些而已。胖鼠和瘦猫都是37级的魂尊，在魂尊这一档的双人组合中也算是相当强悍的。两边同时交锋，斗魂的火爆也在这一刻完全展现出来。瘦猫欺近唐三的身体时，他的第三魂环已经完全释放出技能，他的目的就是要以雷霆万钧之势将唐三击败，然后去援助胖鼠。在看到唐三和小舞的魂环比他们的出色之后，有丰富实战经验的瘦猫就已经决定用这种近乎极端的方式发动攻击了。一般的斗魂比试，双方都会先进行一番试探，尽可能摸清楚对方的魂技之后才会发动全面攻击。而瘦猫此时这么做也是被唐三和小舞那种强悍的魂环所逼。一旦成功，这场二对二斗魂比试的胜利还是属于他们的。四连胜不容易啊，他们可不愿意放弃五连胜的机会。到那时候，不论是积分还是奖金都会增加十倍。一声尖利的猫叫声骤然响起，瘦猫少女的身体就在半空中发生了变化，她双手的利爪突然变长十倍，变成了十把利剑刺向唐三。利爪带起的魂力在空中发出噗噗之声，所过之处空气阵阵扭曲。这显然已经不属于瘦猫的力量，而是第三魂环技附带的能力。此时瘦猫本就已经到了唐三面前，骤然变长的利爪直接就刺向了唐三的全身各处，他的攻击力也在自己的千年魂环作用之下陡增一倍，绝对不是同级别魂师能够抵挡的。
0: 如果瘦猫面对的是另外一名魂师，说不定对方还真会被他这种一往无前的气势给震慑而败下阵来。正面被封，三五组合能做的只有后退，才有可能躲过瘦猫的攻击。而唐三在之前闪避他的利爪时已经后退了一步，距离斗魂台的边缘不远了。只要此时唐三再后退一步，瘦猫就有把握在他的武魂没有发挥出威力的情况下将唐三逼出斗魂台。不过可惜啊，瘦猫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他面对的唐三曾经从生死之间走过，又岂会这么容易被击退出场呢？眼看着即将被利刃穿过，唐三突然上半身凭空消失了，没有任何预兆就这么消失了。瘦猫少女顿时呆住了，她的动作实在太快，以至于自己都没来得及看清唐三是如何做到的。其实唐三动作很简单，

0: 实在太简单了，他心中暗想，
1: 这戴面具的家伙魂环虽然不错，但是实战经验也太差了吧，居然用这种把要害暴露出来的方式化解自己之前的禁忌。
0: 但瘦猫也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忽略了对方的武魂。瘦猫少女心中的得意只维持了一瞬间而已，下一刻她已经发现自己的身体动不了了，哪怕是手腕下翻这样最简单的动作她也没办法做出来了。早在小五从自己的肩膀上腾起的时候，唐三就已经释放出了蓝银草，只不过他的蓝银草是贴地释放的。瘦猫少女对唐三发动攻击的刹那，身体自然要停顿，早已操控自如的蓝银草自然攀升而上，趁机缠绕住了瘦猫少女的身体。如果不是有蓝银草的缠绕，对手速度如此之快，唐三怎么可能把自己的要害暴露在对手面前呢？凭借着铁板桥之势，唐三的身体向后翻起，双脚交互踢出，蹬在了对方的手腕上。瘦猫少女骤然发现自己的身体被蓝银草缠绕得动弹不得，拼了命地想要挣扎，面对唐三踢来的双脚，她却没有任何阻挡的可能。从手上传来的大力带动瘦猫的身体向后跌出，同时蓝银草上附带的尖刺也已凸起，麻痹感瞬间传遍瘦猫的全身，逼迫他不得不凝聚全部魂力予以对抗。
1: 在真正的实战中，就体现出了唐三承受巨大痛苦获得的那人面魔蛛魂环的强势之处，不但令蓝银草本身异常坚韧，而且附带的毒性也大幅度增强。缠绕看似只是唐三的第一魂环技能，但蓝银草是唐三武魂的本体，每获得一个魂环，蓝银草都会得到增强。这就是气魂师和兽魂师相比的优势所在。气魂师虽然本身无法被武魂增强，但武魂本体增强之后，再用出魂技就会变得更强了。尽管瘦猫少女拼尽全力挣扎，但她的魂力不如戴沐白，武魂也不像戴沐白那么强势，唐三那极度坚韧的蓝银草又岂是她能挣脱的？在麻痹毒素的作用之下，瘦猫少女已经被唐三完全控制。唐三脚踏鬼影迷踪，一步就来到了瘦猫少女身侧，脚尖轻挑，将她的身体送下斗魂台。按照斗魂的规矩，一旦掉下斗魂台，就意味着斗魂失败。在瘦猫少女掉落台下的同时，胖鼠也飞了起来，从斗魂台的另一边摔了下去。原来在半空中扑向胖鼠的小五，眼看着对方以惊人的速度冲过来，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自己的第三魂环技瞬移。身形闪烁之间，他来到胖鼠身后，甩出了蝎子变，卷住对方的脖子，右脚一蹬，已经将他踢了出去。如果是生死搏斗，被踢出去的胖鼠显然还有再战之力。小五这一下虽然发动了妖功技能，但还不足以给对方重创，毕竟兽魂师的身体都极为强悍。可这是斗魂比试啊，胖鼠的武魂又不是飞行类武魂，在空中怎么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呢？所以胖鼠立刻摔了出去，和瘦猫几乎同时掉落在斗魂台下。战斗开始的快，结束的更快，吐起胡落只是几次眨眼的功夫就已经决出胜负。观众台上那些开始为猫鼠组合欢呼的观众刹那间变得鸦雀无声。唐三和小五稳稳地落在斗魂台上，相视一笑。他们也没有想到今天的斗魂会这么轻松，心中都认为这正好是武魂相克的原因。不论是唐三的控制还是小五的近身强攻，对敏攻系魂师都有很强的克制作用。原本小五是应该被敏攻系魂师克制的，可他现在有了这个瞬移的技能，很好地弥补了自己的缺陷。在猝不及防之下，那位胖鼠甚至连自己的千年魂环都没能释放出来。

0: 就已经摔得飞了出去。
1: 大师坐在观众台上微微点头，对唐三和小五的表现很是满意。作为旁观者，他看得反而更加清楚，在之前动手的那几个瞬间，唐三两人表现出的应变能力以及与自身武魂的结合能力都恰到好处，轻松战胜了魂力超过自己的组合。这并不只是武魂相克那么简单，这几个月来在大师指点下进行的实战训练已经悄然发挥出了作用。在主持人的宣布之下，三五组合二对二斗魂获得了二连胜的好成绩，两人的积分也都上升到了三分。直到这时，台上的观众才再次欢呼起来。尽管这场斗魂比试的时间格外短暂，但不论是唐三的蓝烟草还是小五的瞬移，都令这些普通民众大开眼界。观众是公平的，更不会吝惜自己的掌声。三五组合就在惊天动地的欢呼声中悄然下台离去，等待他们的还有各自一对一的斗魂比试。或许今天是史莱克七怪的幸运日，在全部的一对一和二对二斗魂中，他们竟然都获得了胜利。奥斯卡和戴沐白的组合被他们自己命名为双翼白虎，一直在小奥的帮助下，邪谋白虎如虎添翼。他们遇到了一对攻防两系魂师的组合，戴沐白在奥斯卡的蘑菇肠帮助下，速度弱项得到全面弥补，更增添了飞行能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将其中一名对手送下斗魂台，之后的比试自然没有任何悬念。宁荣荣和朱竹清的组合被他们命名为七宝灵猫，当对方看到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时，就已经战意大减了。面对拥有辅助系魂师的组合，本来应该先攻击里面的辅助系魂师，但七宝琉璃宗作为魂师界的七大宗门之一，可不是普通魂师愿意得罪的，所以两名同样是二十级的魂师就要面对速度和力量骤然提升 30% 的朱竹清。在七宝琉璃塔的辅助之下，此时的朱竹清除了没有第三魂技以外，实力已经超越了30级的程度。凭借着闪电般的速度，他没有费太大周折就搞定了对手。五场一对一斗魂，三场二对二斗魂，全部胜利告终，给史莱克七怪的斗魂之旅打造了一个完美的开端。当然，他们今天的斗魂比试还没有结束，还有最后一场等待他们。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当初这片枯井依旧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七十集，狂战队。
4: 史莱克学院的斗魂比赛并没有随着前八场的胜利而告终，还有最后一场等待他们去完成。奥斯卡连吃了两根恢复香肠，又给其他人一人一根，此时一脸得意。第一次参战就获得了一个积分，他又怎么能不兴奋呢？尤其是他除了消耗了一些魂力给戴沐白提供了一根蘑菇肠之外，根本什么都没做，连原本想要准备在擂台上逃避对方攻击的计划都没有来得及实行。大师弗兰德赵无极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七位弟子，都不禁暗暗点头。这些少年最大的才不过15岁，能够在斗魂场上取得这样的佳绩，他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大师说，
5: 该去参加团战了，由于报名时间比较晚，你们应该是在后面出场。记住，你们要面对的是30级以上的团队。团战不同于一对一和二对二比试，彼此之间的配合远比单打独斗来得重要。对方既然也是团队作战，就不会缺少各类魂师。至于怎样的组合，就要看他们对组合的理解了。
4: 戴沐白说，
5: 大师，您对我们的配合难道还不放心吗？小三，你是控制系魂师，待会儿动手的时候你来指挥，我们大家都替你调遣。
4: 唐三也不推辞，作为队伍的灵魂，这是他的义务。
5: 好，待会儿沐白、小五、竹青，你们三人主攻，沐白居中，小五和竹青在两侧策应，我居中尽可能控制对手并辅助你们攻击。胖子，
6: 在，
5: 你留在后方，用你的凤凰火线做远程攻击，并且保护小奥和蓉蓉。
6: 知道了。
7: 行，说吧，三儿，
5: 你现在就开始准备，把你的三类香肠给每个人每样一根，没问题吧？
6: 没问题，我的魂力还是充足的。
5: 唐三最后转向宁蓉蓉，蓉蓉，注意保护自己，你和小奥都不要远离胖子身边。如果对方向你们发动攻击，也不用紧张，我会帮助胖子一起保护你们。
8: 紧张是什么？我似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绪啊。
5: 戴沐白说，
7: 那好，我们走吧。
4: 团战的场地明显要比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大得多，选手休息室也显得格外热闹，至少有30名魂师等在这里。要知道，在整个巴拉克王国，像索托大斗魂场这样规模的斗魂场只有两个而已，一个是这里，另一个就是巴拉克王国首都中的巴拉克大斗魂场。可以说，巴拉克王国中只要肯参加斗魂比赛的魂师几乎都聚集在这两座城市当中，否则这里也不会有这么多魂师了。根据武魂殿的统计，全陆地的魂师总共不超过10万人，其中巴拉克王国常驻的魂师只有2000人左右而已。由此可见，大斗魂场能够吸引多少魂师。哪怕是像弗兰德和赵无极那样级别的魂师，也有不少参加斗魂大赛的，因为等级高，实力强悍，他们能从大斗魂场得到的收益极为可观。要不是赵无极仇家太多，弗兰德又自视甚高，在学院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说不定他们也会参加斗魂大赛呢。果然如大师所说，唐三七人被安排在倒数第二个出场。 他们并没有到外面去观战，而是在养精蓄锐。七人中有四个人都经历了两场斗魂比赛，魂力都有一定的消耗。尽管有奥斯卡的恢复香肠辅助，但魂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恢复。趁着他们出场之前的空隙，七个人在角落里坐了下来，静心凝聚魂力，准备待会儿的斗魂比试。如果只是一个人戴着面具，或许还不太会引人注目，但当七个人戴着同样的面具同时走入这个休息室的时候，就不得不被别人注意了。大多数魂师看到唐三一行人的时候都流露出了警惕的神色。那些人虽然看不到史莱克七怪的脸，但是从他们的身材和衣着上也能分出他们是三女四男的组合。在魂师团体中，女性魂师的数量只有男性魂师的五分之一，这样的组合本身就已经有些奇怪了。正在唐三七个人默默修炼等待出场的时候，一名身高超过两米极其壮硕的大汉突然朝他们方向走了过来。此人看上去30多岁的样子，赤裸着上身，露出夸张的黝黑色肌肉，不用问就知道他是一名力量型魂师。
9: 小姑娘，遮着脸干什么？让我瞧瞧啊。
4: 他说话的对象是史莱克七怪三个女孩子中身材最好的朱竹清。尽管朱竹清年纪小，但她身材不错，此时又用面具遮着脸，根本看不出她是一个才12岁的孩子。滚！朱竹清的回答很符合她一贯的个性，只有冷冷的一个字。
9: 你说什么？小丫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敢这么和我说话？
4: 说着，这个人的大手已经举了起来。
5: 他说让你滚，你没听见吗？
4: 戴沐白猛地站起身，来到朱竹清身前。虽然在身材上他比对方要小上几号，但瞬间爆发出来的气势令对手不禁一滞。
9: 你找死！
4: 大汉眼睛大睁，右手骤然下挥，朝着戴沐白拍了下来。戴沐白冷哼一声，右拳由下而上迎向对方的手掌。砰的一声闷响，大汉的身体晃动了一下，戴沐白却向后退了两步，邪眸似瞳，同时闪过一丝冷光。强烈的杀机顿时从史莱克七怪的老大邪眸白虎身上爆发出来。史莱克七怪中的其他人自然都看出来是戴沐白吃亏了。作为强攻系魂师，戴沐白虽然没有用出武魂，但魂力是可以作用在攻击上的。被对方震退两步，显然对手的魂力要高于他。要知道，此时的戴沐白已经是37级魂尊，而且马上就要进入38级境界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被对方击退，那么面前这极其壮硕的大汉很有可能就是一名38级甚至是39级的魂尊。在30级这一档中，壮汉的魂力已经是顶级的了。
5: 住手！
4: 正在双方即将大打出手的时候，一个声音突然插进来。只见一名看上去40多岁的中年男子大步走上前来，也没看到他有什么大动作，似乎只是迈出两步就来到了戴沐白和那名壮汉之间。
5: 你们不知道在斗魂休息区中是不能私斗的吗？这是大斗魂场的规矩，要打到斗魂台上打去。
4: 看到这个中年人，之前还怒发冲冠的壮汉竟然立刻变了一副嘴脸。
9: 敖主管，是我不好，一时没忍住。
4: 被称为敖主管的中年人看向史莱克七怪。
5: 你们就是今天新注册的那个组合史莱克七怪吧？行了，你们也不用在这里争，正好今天你们就是斗魂台上的对手，有什么恩怨自己到斗魂台去解决。狂熙，
9: 在。
5: 下次再让我看到你在我的地盘上闹事，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给我记住了。
9: 是，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4: 狂熙强壮的身体 和他那一副讪讪的笑容看上去极不和谐，而当他的目光转向戴沐白时，立刻又变得冷厉起来。他伸出一根手指指向戴沐白，
9: 小子，我们待会儿走着瞧。哼，
4: 说完狂熙转身而去。那位敖主管淡淡地扫了戴沐白一眼，
5: 他是狂熙，狂战队的队长，狂战队所有队员都有35级以上的实力，来到我们斗魂场七天，团队已经获得了魂尊级七连胜的成绩，如果他们能够完成十连胜，将直接进阶为同斗魂，以他们的实力，就算在同斗魂一级的30级团队中也会是出类拔萃的存在。你们几个自求多福吧，如果自认实力不够，上台后立即认输，否则一旦狂战队出手，你们非死即伤。
4: 敖主管的声音不大，正好能让史莱克七怪全部听到。说完这些，他就转身走了。而周围的其他魂师在见到敖主管离开之后，也不再注视史莱克七怪这边。戴沐白撇撇嘴，
5: 没想到我们第一次参加团战就遇上了这么难啃的骨头，非死即伤吗？哼，我倒要看看是谁非死即伤。听戴沐白这么说，奥斯卡接话，那个狂熙不简单啊，戴老大，你记得刚才这主管说的第一句话吗？不要被表象所蒙蔽，好像是在点醒我们呢。狂熙这个人绝对不像表面那么粗犷，能够成为一队之长，带领自己的战队获得七连胜，给其他组合都带来恐惧感，绝对不只是凭实力就能做到的。哎呀，这家伙恐怕是特意来试探我们实力的。戴沐白点了点头，
10: 很有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谨慎一些。大家听好了，一旦形势不好，不要强求，立刻使用小奥的蘑菇肠飞离斗魂台，大家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5: 作为史莱克七怪战队的队长，戴沐白绝对不是意气用事的人，但是他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队友受辱。唐三说，对方的优势是等级高，那个狂熙既然是以熙为名，武魂应该是犀牛，是偏防御的力量型魂师，展开攻击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与他硬碰硬，先以攻击其他防御力不高的魂师为主，至于这个狂熙就交给我吧，我会尽可能地控制住他。13区的团战一共有5场，史莱克七怪在前面3场的斗魂中获得了半个时辰的休息时间，终于要轮到他们出场了。史莱克七怪是和狂战队一同走出魂师休息区的，此时他们也终于看到了狂战队的全部成员。高大的狂熙走在他们队伍的最前面，紧随其后的是两名和他年纪相仿的中年人，两人的相貌看上去有些相似，应该是一对兄弟，都身材普通，脸色阴沉。再后面是一名妖艳的女子，她是狂战队唯一的女性，浓妆艳抹，看不出年纪，但从她的身材来看，应该超过了20岁。那妖艳女子向史莱克七怪最前面的戴沐白抛了一个媚眼儿，戴沐白却连看都没看她一眼。戴少见过的美女多了去了，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浓妆艳抹的，根本没有半分兴趣。妖艳女子身后是两名身材瘦小的青年，目光闪烁，不停地四处看着。走在狂战队最后面的人年纪最大，少说也得40了，看上去很普通，穿着也非常简单，如果不是在这大斗魂场内，很难让人把这个人和魂师二字联系在一起。
4: 史莱克七怪在观察对方，对方自然也在观察他们，可惜的是史莱克七怪这边除了胖子的身材有些特别之外，其他人的身材都很正常，他们的脸呢又被史莱克面具蒙住，很难从外形上判断出什么。团战斗魂台的面积要比1:1和2:2的大太多了，直径达到了40米， 斗魂台上有少许的血迹，显然是之前团战斗魂时留下的。周围的观众席也大了一倍，此时已经是坐满了人。狂战队一出场就点燃了观众的热情，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响彻全场。打败他们，打败他们，类似的呼喊声不但产生了压力，也令人热血沸腾。台上的主持人竟然就是之前那位替史莱克七怪解围的敖主管，他站在斗魂台中央说，
11: 第四场团战对阵双方，狂战队与史莱克七怪。对于狂战队，我想已经不需要做过多介绍，他们已经获得了七连胜的好成绩，如果能继续保持神勇，在今后的斗魂中再连胜几场，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创造索托大斗魂场最快到达同斗魂的记录。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斗魂台另一侧的神秘组合，这个组合是今天刚刚完成注册的，这也是他们第一场团战斗魂。很不幸他们遇到了狂战队，这些戴着面具的魂师名叫史莱克七怪。
4: 不知道是因为狂战队的支持者太多，还是史莱克七怪上的面具给观众的感觉不好，当敖主管宣布他们的名号时，观众台上顿时响起了一片嘘声。直径40米的圆形斗魂台非常大，所以对阵双方虽然有14个人，却也不会显得拥挤。伴随着敖主管的宣布，史莱克七怪与狂战队各自摆出了阵型。狂战队一方，站在最前面的是队长狂熙，狂熙背后是那两名脸色阴沉的中年人，三个人摆出了一个三角阵型。妖艳女子站在七个人的中央，依旧是一脸媚笑的样子。两个身材瘦小的青年在两翼，那名看上去很普通的中年人则排在最后，整个队形就像尖锥一般。史莱克七怪一方也摆出了自己的阵型，和对方的331阵型不同，史莱克七怪这边摆出的是3112的阵型，七个人分成了四行。最前面的是戴沐白、小五和朱竹清，第二行是唐三，第三行是马红俊，最后一行则是奥斯卡和宁荣荣。奥斯卡紧贴着宁荣荣站在那里，现在的他其实并没有什么任务，之前唐三要求的香肠都已经在大家手中了，就算需要补充他也能够快速完成。宁荣荣低声问，
8: 你离我这么近干嘛？
12: 万一有人攻击你，我好给你做人肉盾牌啊。
4: 如果是平时听到奥斯卡这么说，宁荣荣一定会以为奥斯卡在试图占自己的便宜，可此时他从奥斯卡的话中听不出一点开玩笑的意思。奥斯卡的目光始终盯着不远处的对手，声音也明显变得凝重起来。有两名辅助系魂师固然好，可也使得史莱克七怪一方的战斗力只有5个人，而他们要面对的又是一支全部由35级以上的魂师组成的队伍，压力可想而知。而拥有七宝琉璃塔武魂的宁荣荣在团战中显然是对方的首要攻击目标，要知道他可是能让本方整体实力增强 30% 的存在。主持人分别向双方询问是否准备好了，作为队长的戴沐白和狂熙

0: 同时表示准备完毕。
1: 倒计时五秒开始，五、四、三、二、一，团战斗魂第四场现在开始。
0: 这个倒计时在一对一和二对二斗魂中都是没有的，为的是让双方的魂师能够有时间将自己的武魂释放出来。这样一来，在团战时就可以避免有人因为武魂释放的慢而影响发挥。当然了，对于大斗魂场来说，也是为了让斗魂的过程变得更加精彩来吸引观众。
1: 兄弟们，释放武魂，白虎附体。
2: 白虎大吼一声，气势陡增，他全身的肌肉瞬间膨胀，双臂同时向身体两旁伸展，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与此同时，双方的武魂都释放了出来，一时间兽魂师的身体发生了变化，气魂师召唤出自己的武魂，整个斗魂台上顿时变得无比绚丽。唐三此时终于明白为什么观众都喜欢观看团战了，但是这开场的瞬间就不是另外两种斗魂方式能比的。试问14名魂师同时释放出自己的武魂，绚丽的魂环同时亮起，那是何等壮观的一幕。史莱克奇怪这边，四名魂尊身上的魂环颜色一模一样，戴沐白、奥斯卡、唐三、小五都是两黄一紫，也就是两个百年魂环一个千年魂环，共三个，另外的三个人都是两个百年魂环。和史莱克奇怪相比，对面狂战队的魂环就显得有些参差不齐了。狂犀是一白一黄一紫，标准的十年百年千年三魂环组成，他身边的两名中年人则是一白两黄，在魂环上明显弱了不少。唯一拥有顶级魂环配置的竟然是那位妖艳的女子。和史莱克七怪这边的四名魂尊一样，他也拥有两黄一紫的魂环配置。另外三个人虽然也都是30级以上的魂师，但千年魂环只是出现在最后那名看上去很普通的中年人身上，他的魂环和狂犀的一样，其他人则是一白两黄。史莱克七怪这边魂环颜色的一致和对方的参差不齐顿时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狂犀之前已经试探过戴沐白的实力，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当他看到史莱克七怪中竟然有四个拥有顶级魂环配置的魂尊，还是暗暗吃了一惊。幸好还有三个大魂师级别的，否则的话或许他直接就会产生出投降的心理。从眼前的魂环对比就能看出高等级魂环是何等难得了，普通魂师想要获得一个好的魂环是极为艰难的。毕竟产生优秀魂环的魂兽一般都比魂师实力强大，只有强者从旁辅助才能够平安获得呀。原本聒噪的观众此时已经安静下来，四个紫色魂环对他们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绝对不小，更何况史莱克七怪这边连一个十年的白色魂环都没有出现，这就足以证明他们是有背景的。敖主管同样被史莱克七怪这边的魂环吓了一跳，但他还是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伴随着一声开始，他已经飞身而退，动作快速无比，显然也是一名实力不足的魂师。随着他的退场，全场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大斗魂台上。

间，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

0: 之客，竭尽所能约你同行。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0: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71集。
3: 随着敖主管的退场，史莱克七怪与狂战队的比赛一触即发。最先发动攻击的都不是双方站在最前面的战魂师，而是后排的辅助系魂师。狂战队中的那名中年男人手中光芒一闪，掌心已经多了一面银色的圆盘，身上的白色与黄色两个魂环同时亮了起来。
4: 如意之盘，防御之光绽放。如意之盘，攻击光环绽放。
3: 两个与这两个魂环同色的光圈瞬间绽放，这前方的六名同伴每个人身上都添加了一层黄白色的光芒。史莱克七怪这边，宁荣荣手中绚丽的光芒已经闪亮，他的右手掌心之中已经多了一座尺余高的七彩宝塔，宝光闪烁，贵气逼人。宁荣荣面带微笑，整个人看上去飘然若仙。辅助系魂师的魂咒从他口中清脆地响起，
5: 七宝有名，
6: 七宝有
5: 一晕二晕
6: 力
3: 宁荣荣身上的两个魂环同时盘旋上升，笼罩在七宝琉璃塔上，14道彩光同时释放而出，分别施加在自己和六名同伴身上。轻盈与温热两种感觉同时传遍史莱克七怪全身，他们的力量与敏捷程度瞬间得到了 30% 的提升。七宝琉璃塔这个武魂实在是被太多人熟知了，眼看对方竟然有一名七宝琉璃塔魂师，狂战队队员们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先不说七宝琉璃塔能给队友附加的效果冠绝辅助类武魂，但是七宝琉璃宗出身的身份就足以令他们有所顾忌。
4: 说，
2: 箭在弦上，不得不放。狂熙此时已经顾不得考虑太多了，心中虽然懊悔之前对戴沐白的挑衅，但此时此刻也只有先完成眼前这一战再说了。他盘算着，如果这次胜了，也绝对不能像以前那样将对手重伤。七宝琉璃宗啊，那可不是他们得罪得起的。狂熙的武魂正是犀牛，在释放出自己的武魂后，他不仅身体膨胀了一圈，皮肤上更是多了一层宛如铠甲一般的厚实角质层。变化最大的是头部，一根半尺多长的独角闪烁着棕黄色光芒。伴随着狂熙发出的大喝声，他身上的十年魂环白光上涌，整个人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朝着戴沐白的方向冲了过来。狂熙身边的两名魂师也属于强攻系，都是兽武魂，他们此时头生双脚，皮肤上多了一层白毛，赫然是阳武魂，配合着狂熙同时发起了冲锋。作为一个团队，配合是极为重要的。狂战队这边的辅助系魂师给他们增加的是 5% 的防御力和 10% 的攻击力，和七宝琉璃塔的增幅相比相差实在太大，否则的话七宝琉璃塔又怎么会被称为第一辅助武魂呢？在狂熙三人背后，两名敏攻系魂师也飞快地动了出来，他们的武魂是猴，身体上覆盖着黄色的毛发，奇快无比地从两侧绕过正面的戴沐白三人，目标

0: 直指后方的宁荣荣。与此同时，那拥有顶级魂环的妖艳女子也动了起来，她也是一名兽魂师。她之所以能够占据队伍中央的位置，除了实力之外，就是因为她的修炼方向。和唐三一样，这妖艳女子也是一名控制系魂师。令唐三有些惊讶的是，这妖艳女子的兽武魂竟然是蜘蛛。在她武魂附体的一瞬间，唐三就注意到了她。妖艳女子身上的武魂释放时，全身都覆盖上了一层粉红色的光芒，波浪状的长发横起八缕发丝，形成蜘蛛的八腿形态，横于头部两侧，额头上多了一个蛛网的标志，双眼也变成了粉红色。随着身上第一魂环的亮起，此时妖艳女子双手同时抬起，一道道蛛丝从掌心处射了出来。她射向的方向是空中，蛛丝在空中开始飞快编织。看到对方的控制系魂师是蜘蛛，连戴沐白都不禁笑了起来。人面魔蛛在蜘蛛类魂兽中还有一个称号，那就是蜘蛛王。他想都不用想，狂战队的武魂被己方正好克制。唐三冷冷地注视着场中的局面，大喝一声：胖子，空中凤凰火线释放。马红俊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紫红色的火焰喷吐而出，直奔空中的蛛网而去。就在这个时候，唐三也已经动了起来，数十根蓝银草从他脚下飞快地延伸而出，并不是向前，而是向两侧，缠绕技能双发，直接挡向那两名拥有猴子武魂的敏攻系年轻魂师。控制系克敏攻系，这是任何魂师都知道的。眼看着蓝银草蜂拥而至，两名速度奇快的猴子魂师顿时停滞了一下。唐三的手抬了起来，看也不看两旁的情况，一团绿光已经被他用甩手剑的手法扔了出去，目标正是对方冲在最前面的狂犀。
1: 狂犀自然也看到了唐三释放出来的绿光，他也明白这个人是控制系魂师，想也不想就发动了自己的第二魂环。伴随着庞大身体的前冲，他的双拳同时挥出，一团耀眼的黑光从拳头上亮起，两团光芒在空中骤然碰撞，变成了一道巨大的黑色光波，直奔唐三发出的绿色光芒冲去。不得不说，狂犀的实战经验非常丰富，他发出的这道黑色光波的目标不只是唐三发动的绿光，一旦将绿光击溃，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戴沐白。可是他真的能够阻挡那绿色光芒吗？狂犀终究还是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唐三在释放绿光的时候身上亮起的是第三魂环，也就是那个紫色的千年魂环。绿光并没有被黑光击溃，也没有阻挡黑光前行，而是在那黑色光芒的冲击之下荡了起来。就在这时，一根蓝银草从刁钻的角度悄然前探，正好抵在绿光后面，轻轻一带，原本被黑光带的后飘的绿光直接飞向空中，再当头落下。
2: 狂犀，小心！
1: 妖艳女子脸色一变，赶忙大声提醒。此时妖艳女子那在空中尚未编织好的蛛网，在马红俊那邪火面前已经被完全化去，根本起不到半分作用。有宁荣荣七宝琉璃塔的增幅，双方原本差距不小的魂力被大幅度拉近，马红俊这炮台一般的攻击将自身邪火的威能发挥到了极致。狂犀当然知道自己要小心，但速度毕竟不是他的专长，他双拳轰出的黑光此时已经撞上了戴沐白发动的第二魂环技白虎烈光波。黑白两色的光芒碰撞在一起，顿时引起了一声剧烈的轰鸣。这一次狂犀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与戴沐白同时身体一顿晃动了一下，绿光终于展现出他真正

0: 瞬间张开的大网从天而降，把狂犀高大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然后骤然收紧，将狂犀的身体紧紧包裹住。凭借着蛛网束缚对蓝鹰草增强一倍的韧性，狂犀想要从这张大网中挣脱出来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
1: 这是什么？
0: 一阵烟雾随着蛛网罩下同时出现，蛛网附带的腐蚀、麻痹两种剧毒同时发动了，开始侵蚀狂犀身上的角质层。
2: 哼，小三，好样的！
3: 戴沐白眼看狂犀被唐三成功控制，顿时精神大振，脚下一跺，整个人如同箭矢一般射了出去，目标正是左侧的阳魂师。面对对方的冲撞，他根本懒得闪避，正所谓羊入虎口，武魂天性克制，戴沐白身上的气息对对方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小五身形一闪，迎上了另外一名阳魂师，而朱竹清则全力加速，从侧面包抄而过。不管那名控制系魂师，目标直指最后面的如意盘辅助魂师。整场战斗此时已经完全展开，在第一次的碰撞中，显然是狂战队一方吃了大亏了。最主要的战力狂犀被唐三的蛛网束缚缠绕，令他们的局面顿时变得不利。就在这个时候，狂战队展现出了他们七连胜的实力。在任何一支魂师队伍中，不论人数多少，控制系魂师都是队伍的灵魂。妖艳女子此刻眼看狂犀被困，并没有露出焦躁的神色，她反而飞速上前朝着狂犀扑去，同时大喝道：
4: 双猴退，保护如意盘，双阳顶住。
3: 两个猴子魂师在之前被唐三的蓝烟草阻挠之后，已经飞速后撤到一旁，此时听到妖艳女子的命令，毫不犹豫地朝着朱竹清扑去。狂犀在剧烈的挣扎中已经滚倒在地，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挣脱唐三的蛛网束缚，但那蛛网中不断传来的腐蚀性剧毒正在飞快地侵蚀着他身上的角质层。狂犀的防御力固然很强，可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够对剧毒免疫。最外面的角质层已经被腐蚀了，而他挣扎得越厉害，蛛网也就勒得越紧。妖艳女子看到唐三瞬发的蛛网时，就已经大吃一惊。虽然唐三的蛛网是以蓝烟草组成的，但是妖艳女子很清楚，对方的第三魂环一定来自于蜘蛛类的魂兽，而拥有蜘蛛武魂的她，面对这样的对手，一点把握也没有。此时妖艳女子的目的很简单，先化解了狂犀身上的蛛网再说。而就在此时，唐三那冷淡却坚定的声音在妖艳女子耳边响起：你的对手是我。蓝烟草蜂拥而至，直奔妖艳女子的身体缠绕而来，他绝对不会给狂犀恢复战斗力的机会。
0: 戴沐白面对那名阳魂师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尽管对方的魂力并不弱于他，但他在武魂上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在他狂暴的虎爪攻击面前，对方只能节节败退。他们两个都没有使用自己的第三魂环，那是最后的手段，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会轻易动用的。与戴沐白的轻松不同，小五却遇到了一些麻烦。他的对手同样是一名阳魂师，除了冲撞技能之外，这阳魂师的第二魂技竟然是少见的践踏。尽管践踏的范围只有很小的一圈，但每当小五即将靠近他的时候，他就会发动一次自己的践踏技能，根本不给小五近身的机会。同时呢，小五被他的践踏技能震晕之后，还要面对他的冲撞，几次都险些受伤，一时间也不敢过于紧逼。小五的瞬移技能竟然被对方的第二魂环技践踏给克制了。尽管对方这个技能只能限制他一秒的时间，可就是这一秒让小五大感无奈。更何况对方的魂力又高于自己，一时之间双方只能相互纠缠，谁拿对手都没有办法。

0: 魂人物，他们终于碰撞在一起。妖艳女子身上的第二魂环亮了起来，这一次不再是从双手中喷吐蛛丝，而是全身上下都有蛛丝喷出。这些蛛丝虽然比蓝银草细，但胜在数量多，在他面前形成了一道屏障，硬生生地挡住了蓝银草发动的攻击。蛛丝和蓝银草接触在一起，不断发出了噗噗之声，那是毒素的交锋。拥有蜘蛛武魂，妖艳女子的魂技中怎能不包含剧毒呢？妖艳女子的蜘蛛丝似乎与唐三的蓝银草走的是一样的发展方向，蛛丝坚韧，蓝银草本身也是以柔韧为主，双方在空中僵持，谁也奈何不了谁，只能凭借毒素相互攻击。在这方面，拥有人面魔蛛剧毒的蓝银草明显占据上风，附带的腐蚀性毒素不断侵蚀面前的蛛丝。妖艳女子虽然心中吃惊，但她此时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只要能够趁此机会帮助狂犀解放出来，那么这场战斗的胜利还在他们一方。
1: 正在这时，砰的一声，一股粗如手臂的火焰从蓝银草的缝隙穿过，直接轰击在妖艳女子织出的蛛网上。紫红色的火焰不但将蜘蛛网直接烧出了一个缺口，还依附其上快速向旁边蔓延，这正是马红俊的支援赶到了。唐三心中暗赞一声，他手腕一抖，又发出一团绿光，正好从对方蜘蛛网的破洞中钻了过去，直奔那妖艳女子而去。只要能够再将对方这名控制系魂师控制住，这场斗魂比试就将失去悬念了。妖艳女子如果不是闪得快，也要被马红俊的凤凰火线所伤。凤凰火线在马红俊已经开启浴火凤凰的情况下，攻击力变得极强，温度更是奇高无比。最可怕的是，他这凤凰火线并不只是直线攻击，在马红俊的控制之下，就像一条火焰长鞭，几次挥舞就能破除他的蛛网。眼看着唐三的攻击已经到来，妖艳女子再也顾不上去解救地上的狂犀了，身体一个倒翻，闪躲唐三发出的蛛网束缚。蛛网束缚在空中张开，直径五米的覆盖范围啊，又岂是那么容易闪开的？就在这个时候，妖艳女子身上的第三魂环终于亮了。在她的头部两侧横起的八缕发丝瞬间蔓延，在粉红色光芒的笼罩之下，化为了八条长达两米的鞭子，同时挥舞之下，竟然将唐三的蛛网束缚抽击的停顿了一下。最奇特的是，他挥出的这些粉红色长鞭居然没有被蛛网粘住。妖艳女子身体一个翻滚，已经逃离了蛛网的覆盖范围。砰！如意盘魂师面对敏攻系的朱竹清根本没有机会，就像控制系克敏攻系一样，敏攻系也专克辅助系。朱竹清一掌切在如意盘魂师的脖子上，这名魂师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晕了过去。但是在朱竹清临身前的一刻，这如意盘魂师自知无法幸免，释放出了自己的第三魂技，那如意盘上释放出一层奇怪的银色波动。紧接着朱竹清命中他身体的同时，那银光已经化成了六股，同时注入狂战队另外六名队员身上。而此时正是那名妖艳女子从唐三的蛛网束缚中逃离的瞬间，银光入体，狂战队的六人同时颤抖了一下，下一刻他们的眼睛竟然同时变红了，身体也都足足膨胀了一圈，就连地面上的狂犀也在蛛网束缚中凭借妖力从地面上跳了起来。
0: 戴沐白本来已经全面占据上风，但他的对手在银光注入之后竟然变得狂躁起来，不但魂力大增，同时双眼通红，硬生生地将戴沐白逼退，并且疯狂地冲了上来。 小五的情况。

比戴沐白的还要糟糕。那荧光不但令他面对的阳魂师魂力大增，整个人变得疯狂起来，而且那践踏技能覆盖的范围也变得大了许多。伴随着强烈的震荡，小五的身体顿时僵直，眼看着对方冲过来却无法闪躲。关键时刻，团队配合的力量就显示了出来，一根蓝银草悄然缠绕在小五腰间，将他的身体强行后撤，避开了对方的攻击。两名猴魂师速度骤增，竟然赶上了朱竹清的速度朝他逼去。而唐三面前的妖艳女子头上挥动的八缕粉红色长发瞬间延长，分出四股勾上了狂犀身上的蛛网，拼命地扯动。加上狂犀本身的全力发动，那缠绕在他身上的蛛网束缚竟然被一点点地抽离了。虽然狂犀身上留下了大片网状伤痕，但只要他能够脱离蛛网的范围，那么局势立刻就会改变。妖艳女子的另外四股粉色长发则快速延伸，直奔唐三身上抽过来。此时的唐三体内一阵空虚，接连释放了两次蛛网束缚，已经消耗了他三分之二的魂力。面对对方狂热状态下的攻击，蓝银草已经不足以阻挡。无奈之下，他只得脚踏鬼影迷踪飞速后退。幸好有胖子的凤凰火线掩护，他才将对方的攻击挡了回去。在狂战队的七个人当中，除了倒地昏迷的如意盘魂师之外，大多数都已经陷入了一种特殊的状态，似乎只有那蜘蛛女魂师还保持着清醒。虽然凤凰邪火是他的克星，但他用自己面前的狂犀当盾牌，一次次躲避过去。马红俊的凤凰火线烧上去，虽然会令狂犀怒吼连连，但还不足以对他造成足够的伤害。而唐三的蛛网束缚同样被邪火所克，在狂犀和蜘蛛女魂师的拼命拉扯之下，蛛网束缚终于被解除了。原本大好的局面，就在对方如意盘魂师的一个魂技下完全改变了。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1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1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0: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72集，智斗狂战队。史莱克七怪原本大好的局面，就在对方如意盘魂师的一个魂技之下完全改变。千年魂环之际果然非同凡响。史莱克七怪不知道的是，对方之所以叫做狂战队，和他们此时的情况有很大的关系。那名如意盘魂师的第三魂环技能得自一只狂热魔蜥，一旦使用这个千年魂环之技，能够令本方在3分钟之内保持狂热状态。被狂热状态加持之后，他们将失去痛苦的感觉，如果精神力不够强，也将同时失去神智，换来的是所有属性瞬间增加15%的变态能力，而已经加持过的辅助系魂技也将被凝固1分钟。也就是说，就算那如意盘魂师此时已经昏迷过去，他之前施加在队友身上的辅助效果依旧会持续1分钟的时间，与狂热本身的增幅附加在一起。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够瞬间扭转局面。
3: 当然，狂热技能如此霸道，自然也有它的缺陷。狂热技能持续的时间只有3分钟，3分钟之后，被附加过狂热技能的人将在一个时辰之内无法使用和凝聚魂力。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在狂热的情况下没能击溃对手，死的就是自己。这是一个拼命用出的魂技，但它的作用也绝对不俗，关键时刻能够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唐三作为控制系魂师团队灵魂的重要作用。他放弃了正面的主动攻击，蓝银草快速探出，紧随小舞之后被对方两名猴子魂师围追堵截的朱竹清也被他飞速地扯回身边，同时被带回的还有刚刚被对手逼退的戴沐白。短时间内，本方七人快速聚集到一处。控制系魂师在战斗中不仅要控制对手，同时还要控制本方的队员。唐三此时做的这一切，这个作用已经完全体现了出来。出乎意料的是，狂战队中战斗力爆表的6个人并没有攻击，随着那妖艳女子的一声尖笑，全部都聚集在了她身边停了下来。妖艳女子的声音听上去十分悦耳，但此时的语气多少有些无奈。你们认输吧，否则的话，接下来会给你们造成怎样的损伤，我也无法保证。而站在他身边的狂战队队员不断发出粗重的喘息声，澎湃的魂力波动形成了扑面而至的巨大压力。戴沐白冷喝道，
4: 让我们认输，别做梦了，有本事战胜我们再说。
3: 妖艳的蜘蛛女魂师不屑地撇了撇嘴，哼，如果不是七宝琉璃塔魂师在，你以为我会和你们废话吗？既然如此，对接下来给你们造成的损伤，我只能说声抱歉了。
2: 尖笑声再次从他口中响起，狂热技能只能维持3分钟，他不敢

0: 下去。狂战队已经获得了七连胜，只要连胜下去，他们获得的收益将无法估量。哪怕对方有七宝琉璃塔魂师在，他们也绝对不会放弃。在之前的团战中，狂战队之所以能够屡屡战胜强敌，凭借的就是这狂热辅助技能。也正是因为大多数队员都失去了神智，才会经常出现将对手打伤甚至致死的结局。作为指挥者，唐三当机立断，大家升空。史莱克七怪口中同时多了一根样子奇特的蘑菇肠。就在狂战队飞速接近的同时，七人身体一轻，在背后突然出现的光影凝结的翅膀作用之下，腾空而起，瞬间升入20米的高空之中了。对手突然消失，狂战队的队员们顿时失去了目标。作为唯一清醒的队员，蜘蛛女魂师大惊失色，她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啊，己方面对的对手竟然全都拥有飞行能力。飞入空中之后，史莱克七怪每个人再吃下一根恢复香肠，来恢复自己的体力以及魂力。唐三没有去管下面的对手，狂战队中连一个飞行魂师都没有，也并不擅长远程攻击，就算是他控制系的蜘蛛女魂师，也无法像他的蓝银草那样控制20米外的对手。小三，现在怎么办？蘑菇肠只能让我们飞1分钟，小奥甚至只能飞行半分钟。
1: 戴沐白虽然不惧对手，但眼看着狂战队那全部超过35级的魂师们此时实力再次大增，他也不禁感到了一阵无力。唐三并没有慌张，陈生说，
0: 如果我猜得不错，他们的实力之所以能够突然增强，应该是那辅助魂师临昏迷前释放的千年魂技起的作用。这魂技瞬间提升了他们的实力。但是沐白，你们有没有发现，除了那蜘蛛女魂师之外，其他人都已经失去了神智。按照老师对辅助系魂师辅助能力的总结，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他们现在的情况不会维持太久，就像小奥提供的蘑菇肠一样。而且他们此时的状态结束之后，一定会有很强的副作用，否则的话，那辅助系魂师的武魂岂不是要和蓉蓉的七宝琉璃塔一样强悍了吗？
1: 马红俊说，
2: 可要是我们降落下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解除现在的状态，那怎么办啊？
1: 唐三说，
0: 那就只能赌一把了，胜利固然是我们期盼的，但大家的安全更加重要。狂战队现在的状态已经不是我们能够抗衡的了，小奥，你还能弄出几根蘑菇肠来？
1: 奥斯卡先给唐三递过来一根蘑菇肠，然后说，
3: 我的魂力已经不多了，三儿，和戴老大参加2对2斗魂时，我给了他一根，之后我们又一人一根，这是第9根了，我最多还能再制作出一根来。
0: 好，那你制作出来给我，稍后当你们的飞行能力即将消失的时候，全部下带。小三，还是让我来吧。
1: 戴沐白此时已经明白了唐三的意思，他是要凭借更长的飞行时间来赌对手的狂热状态先消失，更是在赌对方会被狂热技能反噬。
0: 不，沐白，还是我来。现在大家的魂力消耗都不小，在肉搏的技巧上你不如我，这何况我还有保命的手段。就算对方的狂热状态真的比我想象中持续的时间更长，我也能够逃离战场。好了，既然让我指挥，就听我的吧。
1: 1分钟的时间十分短暂，眼看就要到了，而下面的狂战队队员身上的狂热状态显然没有要解除的意思。蜘蛛女魂师在短暂的吃惊之后也冷静了下来，作为控制系魂师，他的实战经验也很丰富。如果史莱克七怪那边只有1-2个人飞起来，那么还可以理解为他们拥有飞行魂师，可7个人同时飞起来，那就只能证明这是技能的作用。唐三在赌，他又何尝不是在赌对方持续飞行的时间比己方狂热状态持续的时间要短呢？奥斯卡将自己制作的第10根蘑菇肠递给唐三之后，

0: 刻朝着斗魂台下飞去。此时他的魂力几乎耗尽，脸色极为苍白，整个人都处于一种虚脱的状态。在这种时候，之前三个月的魔鬼训练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虽然他体内空虚极为难受，但他依旧保持着清醒，和常人无异。魂力过度消耗的副作用并没有显现出太多。又过了半分钟之后，史莱克七怪中除了唐三之外都朝着台下飞去，脱离了斗魂台战场。蜘蛛女魂师看着他们一一飞落，尤其是看到七宝琉璃塔魂师飞离比赛场时，明显是松了一口气。但当他看到所有人都飞走之后，依旧剩下的唐三，脸色不禁变了。此时的唐三已经吃下了第二根蘑菇肠。蜘蛛女魂师脸上挂起一丝媚笑，哼，你还不离开战场吗？他仰望着空中的唐三，而唐三淡然一笑，
1: 虽然只剩下我一个人，但谁又能肯定最后的胜利者不是我们呢？
0: 此时观众台上已经是一片哗然。当史莱克七怪升空的时候，观众们已经是大跌眼镜，眼看着双方形成对峙的局面，这样新奇的情况令欢呼和怒骂声同时响起。观众欢呼自然是因为魂师飞行的奇特景象，而怒骂的自然是因为双方脱离对战的对峙状态，而这怒骂的对象自然指向了漂浮在空中的唐三。唐三并没有理会观众们的反应，此时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了对狂战队的观察上。
1: 紫极魔瞳，
0: 他眼中紫光闪烁，紫极魔瞳已经启动。
1: 当戴沐白等人离开斗魂台的时候，唐三清楚地看到下方的狂战队队员们身体颤抖了一下，气势明显回落了，魂力波动似乎也没有刚才那么凶猛了。他当然不知道这是狂战队队员身上的前两种附加状态已经消失，在唐三眼中，这就是狂热即将消退的迹象。有了这样的判断，唐三自然信心大增。狂战队失去神智的队员们不断在下方大吼，蜘蛛女魂师的目光也始终落在唐三身上，双方都在等待，等待着对方身上出现自己渴望看到的情况。笑到最后的终究还是唐三，第三根蘑菇肠吃下后不久，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狂战队的队员们集体一阵颤抖，除蜘蛛女魂师之外，其他五人眼中的狂乱之色渐渐消失，露出了懵懂的神情，眼底的光芒也逐渐变得清澈起来，而他们身上的魂力波动开始急剧下降。成了，唐三心中一喜，但此时丝毫不敢大意，他可不希望自己被对方所迷惑而导致失败。蜘蛛女魂师的脸色一阵变化，她的身体虽然也在颤抖，但幅度并没有同伴那么大，但她的魂力下降大半，看上去明显虚弱了许多。蘑菇肠提供的飞行效果终于消失了，唐三缓缓地落在地面上。凭借着奥斯卡的恢复香肠，此时唐三的体力已经恢复到巅峰状态，魂力也恢复了四成多。
0: 果然如我所料，你始终不能持续飞行。
1: 蜘蛛女魂师显得很冷静，并没有去看身边脸色苍白、身体因为魂力抽空而痛苦不堪的同伴们，她依旧盯着唐三，似乎恢复了之前的状态。唐三淡然一笑，哼，你们不是也一样吗？刚才的状态也终究不能持续太长时间。如果我猜得不错，就算你们那位辅助系魂师不昏迷，这样的技能也应该只能释放一次。
2: 是又如何？难道你现在以为自己就能够获得胜利了吗？别忘了，现在你只有一个人， 而你要面对的却是我们六个。
1: 蜘蛛女魂师毫不示弱，唐三微微一笑，哼，可是真正有战斗力的恐怕只有你一个而已。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能够在进入那样的状态后还能保持清醒并指挥同伴，但那强化状态的负面作用你同样需要承受。哪怕你现在还有一定的魂力，也不可能是最佳状态。既然如此，这场团战就将成为你我之间的决战，不是这样吗？
0: 黄熙此时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他身上的武魂附体状态已经消失，但身体的强悍令他从痛苦中挣脱出来。
3: 谁说我没有战斗力？就算凭借肉体的力量，我也能掐碎你这个混蛋！
0: 狂熙的怒火并没有因为自身魂力被抽空而消失，他从未像今天这样愤怒过，一身强悍的实力竟然在唐三的蛛网束缚中没能发挥出半分，致使本方处于绝对的劣势。话音一落，狂熙立刻朝唐三冲过来。蜘蛛女魂师并没有阻止狂熙，他很清楚以狂熙的力量，就算没有魂力辅助，只凭借体力也能够扳倒一头健壮的公牛。蜘蛛女魂师之所以能够在狂热状态下保持清醒，是因为她那千年魂环带来的作用。除了强烈的毒素和柔韧的外表以外，她那个千年魂环技还有削弱一切负面效果 50% 的能力。也就是说，她完全承受狂热带来的积极改变的同时，对狂热状态带来的负面效果却只需要承受一半。因此，她才能在之前保持清醒。此时被抽离的魂力也只有剩余魂力的一半了。经过先前战斗的消耗和狂热状态的剥离，此时他剩余的魂力也只有三成而已。
1: 眼看着狂熙朝自己冲来，唐三并没有再催动蓝银草武魂，他要留着自己的魂力和对方那最强的女魂师对抗。失去了魂力的狂熙就像没牙的老虎，对付这样一个对手，难道还需要他的魂力辅助吗？眼看着狂熙张开双臂向自己冲来，唐三不退反进，脚踏鬼影迷踪，轻飘飘地迎了上去。鬼影迷踪使唐三的身形飘忽不定，虽然看似在前冲，可狂熙怎么也捕捉不到他真正的身影。身形微闪，唐三已经切到狂熙的身侧，左脚轻巧地递到狂熙脚前，左臂横起，手肘向着狂熙的后背重击而出。虽然唐三的身体看上去不像狂熙那样强壮，但他本身的力量可并不比狂熙差多少。从小的铁匠生涯，再加上这段时间对身体的强化训练，令他有极为强悍的体魄。狂熙的脚下被唐三绊住，只觉得背后一股大力传来，整个人就已经飞了出去。而就在这个时候，蜘蛛女魂师终于出手了。她那千年魂环之际，因为没有足够的魂力支持，此时已经消失。掌心中无数蛛丝趁着唐三摔出狂熙身形定住的瞬间从正面覆盖过来，将唐三所有可以闪躲的空间全数笼罩。唐三眉头微皱，你还不死心？这一次唐三并没有闪躲，而是任由蜘蛛女魂师的蛛丝缠绕上自己的身体。只是眨眼间的功夫，他就已经被缠得像粽子一样，全身上下都覆盖上了一层粉红色的蛛丝。
0: 蜘蛛女魂师大喜，大声说，
2: 快将他扔到斗魂台下，我们就赢了。
0: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因为没有一名队友响应他的话。侧头看时，他吃惊地发现自己那些失去魂力的队友此时都已经被一根根蓝银草紧紧地缠绕着，在没有魂力抵挡麻痹毒素的情况下，他们连说话的能力都已经失去了。蜘蛛女魂师突然感觉自己的心跳仿佛漏了一拍似的，一种不祥的预感从心中涌起。紧接着 不等他扯动蛛丝将唐三扔下斗魂台，一股无与伦比的威压骤然被唐三释放出来。那并不是魂力带来的压力，而是一股特殊的气息。而对于蜘蛛女魂师来说，这股气息产生的作用太强悍了。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唐三身上的蛛丝从背后开始突然如同冰雪一般消融着，所有的蛛丝都朝着他背后的位置疯狂聚集，仿佛已经不再是实体，而只是一种能量形态的存在。只是几次眨眼的功夫，唐三身前的蛛丝就已经消失了。蜘蛛女魂师吃惊地发现，她正在用一种怪异的目光看着自己。蛛丝的起点是蜘蛛女魂师的双手，当唐三身上的蛛丝被全部吸收之后，一股强大的吸力骤然拉着蜘蛛女魂师的身体朝着唐三飞速接近。当她反应过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已经来到了唐三面前。蜘蛛女魂师想要反抗，可是那股对她产生了强大压力的气息令她根本无法做出任何动作。蜘蛛女魂师看不到，但处于唐三背后的观众们可以看得到。唐三背后的衣服已经消失了，八团紫黑色的光芒正在从他背后亮起，而那些蛛丝正是被强行吸入了那里。唐三抬起右手抓住蜘蛛女魂师的左肩，这才阻止了蜘蛛女魂师在强大扯力的作用下撞向自己的身体，让他停了下来。
1: 此时的唐三紫眸中闪烁着一丝冰冷而邪异的光彩，扭头看向喧嚣的观众台，凡是看到唐三眼中光芒的观众都忙不迭地低下头，全身发出阵阵战栗。那是怎样的邪恶气息？唐三将左手食指竖在自己面具的嘴唇位置，向看台上的观众们做出一个噤声的动作。场上的局势已经不会再有任何变化，除了蜘蛛女魂师之外，包括被唐三甩出去的狂犀，甚至是那名已经昏迷的辅助系魂师，都已经在蓝银草的缠绕之中。而蜘蛛女魂师也被唐三抓住了肩膀，这场团战至此终于结束了。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

0: 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73集，桃李花开。史莱克七怪和狂战队的团战终于结束了，邪气纵横的唐三终结了这一切。他背后那八团紫黑色的光芒悄然消失，被拉扯的蛛丝由此折断，那令蜘蛛女魂师窒息的压力也在这时悄然消失了。蜘蛛女魂师眼神复杂，有些艰难地看着唐三问道，
2: 为什么？
1: 唐三当然知道他问的是什么。唐三让他凑近自己，用只有两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因为我的第三魂环是千年人面魔蛛。明白了吗？蜘蛛女魂师的身体骤然颤抖。
2: 可你明明是植物系魂师，为什么却能够吸收？
1: 没有什么不可以，只不过太多人走入了误区而已。植物系魂师也是气魂师中的一员，既然你队友的如意盘都能够随便吸收兽类魂环，为什么我的蓝银草就不行呢？
3: 看着主持人那位敖主管走上台，唐三随手一挥，将蜘蛛女魂师甩出了数米之外。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吸收蜘蛛女魂师那些蛛丝的，自然是唐三那奇异的外附魂骨。这块承载了人面魔蛛能量的外附魂骨，对于一切蜘蛛类的武魂都有无与伦比的震慑作用。在战斗一开始的时候，唐三还有所保留，没有动用它带给对方威压，但到了最后关头，他自身的魂力并不充足，他也不想再耽搁下去了，终于还是释放出了外附魂骨中的附加气息。当然没有人会知道那是属于外附魂骨的力量。经过这些日子以来对使用外附魂骨的练习，唐三发现每当自己使用外附魂骨八蛛毛力量的时候，自己的情绪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仿佛沾染到了人面魔蛛那暴力的气息一般。当他停止使用八蛛毛的时候，力气就又会完全消失，这也是刚才他一反平时性格向观众台做出嚣张手势的原因。对于这种情况，唐三询问过大师，大师的答案很简单，
1: 那是因为人面魔蛛魂骨的能量比你现在的魂力要强大，小三你还不能完全驾驭八蛛毛，所以才会受到八蛛毛上留存的人面魔蛛气息的影响。对于这种情况你不需要担忧什么，当你的魂力足够强大时，这种负面影响也自然会消失。
3: 而以唐三坚定的毅力，现在也不会因为八蛛毛的影响而丧失本性，最多只是气质上发生一些变化而已。
1: 史莱克七怪胜。
3: 主持人敖主管有些艰难地宣布了这个结果，目光中带着几分特殊的含义，看着台上唯一站立着的唐三，他的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敖主管突然觉得这些戴着绿色面具的魂师将在不久之后成为索托大斗魂场中的宠儿。唐三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转身朝台下走去。正在这时，蜘蛛女魂师动听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2: 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
3: 唐三停顿了一下，却并没有回头。
1: 史莱克七怪之一，千手修罗。
3: 这一次，唐三并没有放低自己的声音，不但蜘蛛女魂师听到了，敖主管和距离看台较近的观众们也都听到了。当唐三走下斗魂台时，首先迎过来的就是小五热情的拥抱。
4: 小三，你太帅了。哈，
3: 戴沐白哈哈一笑，
5: 哈哈哈，今天我们大获全胜，走，兄弟姐妹们，我请客，咱们喝酒去。
3: 七个人依旧戴着面具， 在欢呼声中

0: 先登记了自己的积分，领取相应的报酬之后，走出了索托大斗魂场。当陆续离开大斗魂场13分区的观众们看到他们的时候，不少人都在窃窃私语。穿着朴素的唐三更是引来最多的目光。在之前的团战中，唐三一上来就控制住了对方强大的防御系战魂师狂犀，之后又成功地控制了场上的局面。危机关头又带领着伙伴们脱离危险，最后又以一己之力战胜对手。在观众们眼中，自然看不出狂战队是因为受到了狂热消失之后的反噬，看到的只是唐三的力挽狂澜。人群内已经有不少人在呼喊着他那千手修罗的名号。
1: 七小怪没有多逗留，赶忙走出人群，和大师弗兰德、赵无极三人会合之后，快速离开了大斗魂场。当周围没有人关注他们时，他们这才摘下面具，彼此对视，不禁都笑了起来。平日里训练时，他们也经常在一起战斗，却怎么也没有在大斗魂场这种真正面对敌人战斗时的感觉。众人感受最深的是，戴沐白、朱竹清和小五在关键时刻被唐三的蓝银草迅速扯回的那一幕。团队的力量使他们避免了损伤。他们对大师说的团队配合在作战中的重要性顿时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回到旅馆之后，大师再次将所有人叫到唐三的房间，也包括弗兰德和赵无极。看着有些疲惫但又十分兴奋的弟子们，大师平静地问道，在今天的斗魂比试中，你们都有什么感觉？戴沐白说，个人战的时候还好，但团战时我们的配合还是不够默契，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奥斯卡有些苦涩地说，团战时我成了大家的负担了，少了一个战力，令我们在面对强大的对手时很难获胜。其他人也想说什么，却被大师抬手阻止了。一丝微笑渐渐在大师僵硬的面庞上绽放。除了唐三以外，其他学员都不禁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以为是自己因为疲倦而眼花了。从魔鬼训练到现在，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大师的笑容。哼，你们说的都不对，我要说的是，你们今天做得很好，让我非常满意。没错，你们是还不够默契，但这毕竟是你们参加的第一次团战，而你们面对的是一支拥有七连胜战绩、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队伍。你们的对手中，不论是那名蜘蛛女魂师的控制力、狂犀的防御力，还是那名辅助魂师的作用，在30级一档的魂师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存在。但你们在配合并不算默契的情况之下，还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我希望你们快速成长，但绝对不是揠苗助长。能做到今天这样，你们已经出乎了我的意料。谢谢你们带给我的惊喜。
0: 得到一个天天都会微笑的人的称赞，大家或许不会觉得什么。但是得到这个从未见过笑容的魔鬼老师的赞叹，史莱克七怪甚至比获得胜利时还要兴奋。史莱克七怪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但他们眼中都燃烧着兴奋的火焰，哪怕是最沉稳的唐三和最冰冷的朱竹清也不例外。大师看向奥斯卡，
2: 小奥，
3: 大师，
2: 你不需要妄自菲薄，不错，你并不能参与真正的战斗，但你从未停止对团队的辅助。如果我看得不错，你是全部人中唯一一个耗光了所有魂力的。正是因为你的急速飞行蘑菇长，才令大家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小三固然控制了场面，但如果没有你的辅助，这场战斗的胜利也不会属于史莱克七怪。准确地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在团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你们既然是一个团体，那么就缺一不 更何况作为食物系魂师，你真正的作用并不是在斗魂台上，在战场上你能提供给大家的持续作战能力绝对不是狂战队那些人能够比的。
0: 一旁的弗兰德听到这里也不禁失笑。
3: 我说小刚啊，今天你不是故意回来夸赞这些孩子的吧？
4: 大师淡然一笑。
2: 当然不是，我只是想告诉他们，他们是最好的，但还不是完美的。明天我允许你们不去参加斗魂比试，但是除了休息之外，你们要在一起好好总结今天团战的得失，后天斗魂比试之前告诉我。好了，我们要走了，记住，我们不在的时候你们不要惹事，尤其不要和任何魂师产生冲突，因为你们很可能会遇到属于一些家族的魂师。
0: 弗兰德说，
3: 大师说的没错，尽量少惹麻烦，但是如果有人欺负到你们头上，也不许丢了咱们史莱克学院的脸。
0: 大师三人走出旅馆，弗兰德说，
3: 小刚，这些孩子带给我的惊喜真是越来越多了，看来将他们全都交给你训练是个不错的主意啊。
2: 这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天赋好，在面对平均等级比他们高五级的对手时，他们还能一举制胜，这已经不只是他们武魂和魂环品质的体现，同心协力也十分重要。
3: 哎，但我还是输了，和小三相比，红俊那小胖子实在是差得太多了，教了这么多年我终究还是不如你啊。
0: 听到弗兰德认输，大师脸上再次露出一丝笑容。
2: 这是显而易见的，难得你肯承认。
3: 哎，我是输了不认得主吗？
0: 一旁的赵无极适时插上一句，
5: 哼，似乎是吧，上次跟我打赌你输给我十个金魂币一直都不承认
3: 你。
2: 弗兰德，我突然想喝酒了，既然你承认你输了就请客吧。
3: 好，看我不灌醉你们两个。
0: 弗兰德虽然恶狠狠地说，但眼中的笑意却透露出了他真正的情绪。再次见到大师，不知道为什么多年未见的快乐似乎又出现了。老师们都走了，史莱克七怪自然少了很多束缚，戴沐白没有忘记之前自己说过的话，也不走远，就在酒店的餐厅内要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再加上两桶上好的麦酒，请大家一同吃喝。
2: 小三，我来敬你，谢谢你的及时援助。
0: 戴沐白端起自己面前那杯满满的麦酒向唐三示意，唐三微微一笑，也端起自己的麦酒和戴沐白一起一饮而尽。他当然知道戴沐白并不是为自己而感谢他的，那时候戴沐白虽然被对方逼退却并不危险，他是为唐三在危机关头救回朱竹清而感谢的。
6: 三儿，我也敬你，我的实力虽然不如你，但喝酒你恐怕就不行了吧。
0: 奥斯卡有些不怀好意地端起酒杯，没等唐三举杯，小五就挡上来，奥斯卡，你想灌醉他呢，我给你喝。说着小五充分显现出自己的风采，一口喝进了杯中的麦酒。奥斯卡无奈地喝了下去，但眼角的余光却看到坐在那里的唐三也陪着喝了。好，酒品好就是人品好，我敬大家。这次站起来的是宁荣荣，他并没有着急喝酒，站在那里看着众人，眼圈微红。
7: 刚来到学校的时候，我曾经给大家带来不少麻烦，那时候三哥和小奥说的不错，如果我一直那样下去的话，恐怕真的会永远不明白朋友二字的含义。这么多天过去了，我们大家一直在一起修炼，在一起战斗，共同经历生死的磨难，谢谢你们，我的伙伴，

0: 都说孩子的可塑性是最强的，只有12岁的宁荣荣此时已经和数月前截然不同。
1: 荣荣，我们是伙伴，也是兄弟，现在是，以后也是。早在从星斗大森林归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接纳你了，以后就不要再说这些了。来，大家喝酒。哎，不过你们年纪都太小，都要少喝一点。
0: 奥斯卡似乎突然想到什么，说：
1: 哎，蓉蓉，为什么你管三儿叫三哥，却管我叫小二？这似乎不公平啊。
0: 宁蓉蓉俏脸一红，没好气地瞪了奥斯卡一眼，却并没有回答。一旁的马红俊看出了些许端倪。
1: 哎呀，小二，难怪你排行老二，你还真是二啊，你缺心眼儿，我倒希望有这区别对待呢。
0: 奥斯卡是聪明人，立刻回过味儿来，深深地看了宁荣荣一眼，兴奋地险些笑出来，赶忙说：
1: 对，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罚酒。
0: 宁荣荣不但没有醉倒，而且喝的酒是最多的，喝酒的时候几乎都是一口一杯，大有他以前发飙时的气势。而据宁荣荣自己说，这是他第一次喝酒。
2: 斗魂比试继续进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内，史莱克七怪在索托大斗魂场的分赛场可谓异军突起。一个月内，史莱克七怪已经参加了27场团战，27战，27胜，在30级一档内竟然毫无敌手。在个人赛中，三五组合也获得了27连胜的好成绩。唐三和小五的默契配合，强劲的魂技令对手无可奈何。戴沐白与奥斯卡的双翼白虎组合获得了27战16胜11负的成绩。毕竟参与战斗的只有戴沐白一个呀。奥斯卡的香肠在这种斗魂方式的战斗中发挥的作用终究有限。宁荣荣和朱竹清的七宝灵猫组合成绩比双翼白虎要好上一些，毕竟他们参加的是20级大魂师一档的2对2比赛，他们获得了27战22胜的成绩，其中有8场连胜给他们赚取了不少积分。至于个人赛，史莱克七怪的成绩更是全线飙红。戴沐白在30级一档的比试中，除了遇到2次控制系魂师输掉比赛之外，获得了25胜。唐三运气极好，一个火类武魂都没遇到，32级的低等级在30级魂尊一档中保持了全胜。毕竟面对他的蛛网束缚，如果没有克制的方法，在这一等级中很难有人挣脱。小五就要差一些了，虽然他的瞬移十分特殊，却数次遇到刚好克制他的对手，但也有20胜。马红俊在20级一档中也是异军突起，27战23胜，朱竹清的个人成绩毫不逊色，只比马红俊少了1胜而已。这样计算下来，唐三成为了最大的赢家。虽然大斗魂场3种不同形式的斗魂连胜场次要分别计算，但是凭借多场连胜，他的积分还是急速飙升。如果不是大斗魂场有规定，连胜场次的积分需要当月月末才统一计算的话，此时唐三就已经不是获得铁斗魂徽章那么简单了。更可贵的是，史莱克七怪中队长邪魔白虎戴沐白的魂力突破了38级，这不但是他一直以来苦修的结果，也是和最近4个月的身体训练与实战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提升了魂力等级的还有朱竹清和宁荣荣，他们俩分别到了28级和27级，不断向着30级迈进。
0: 夜幕降临，位于索托城中心繁华地带的索托大斗魂场内又是一片灯火通明，前来观看斗魂比试的观众络绎不绝地从4面8方赶过来，不时有豪华马车在护卫的保护下从贵宾通道进入大斗魂场，那些都是贵族或者是大家族的人，能入他们法

0: 演的，自然是在索托大斗魂场中心场地进行的比赛。今天是月末，同时正好是周末，索托大斗魂场自然成了索托人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在这里不但能够看到精彩的斗魂比赛，也可以小赌一把，碰碰运气。包括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在内，史莱克学院一行人是分散着进入索托大斗魂场的，倒不是他们要小心地隐藏身份，而是不得不如此。经过这一个月的斗魂比试，史莱克七怪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自然成为了观众们的关注焦点。虽然他们还未曾到达过中心主斗魂场，但外围斗魂场的观众已经对他们极为熟悉。史莱克七怪的名号早就已经被这些观众深深地记住了。大师习惯性地来到了团战区报名点，拿出史莱克七怪团战的注册徽章递给工作人员。
1: 麻烦你报名团战。
0: 工作人员同样习惯性地接过徽章，当他看到徽章上雕刻的字时，顿时脸色大变，低呼一声、
2: 史莱克七怪。
0: 大师眉头皱了一下，大斗魂场的工作人员素质还是不错的，哪怕遇到高等级的斗魂者也不会有太多的表情。此时这名工作人员的表现显然让人不满意。
2: 对不起先生，请问您是史莱克七怪的领队吗？
0: 大师缓缓点头。
1: 算是吧，麻烦你快一点。
2: 先生，请您稍等，是这样，我们有个特殊的安排。

0: 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

0: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大师习惯性的来到团战区报名点，拿出史莱克七怪团战的注册徽章递给工作人员说，
1: 麻烦你报名团战。
0: 工作人员同样习惯性的接过徽章，当他看到徽章上雕刻的字时，顿时脸色大变，低呼一声，
2: 史莱克七怪。
0: 大师眉头皱了一下，大斗魂场的工作人员素质还是不错的，哪怕遇到高等级的斗魂者也不会有太多的表情，而此时这名工作人员的表现显然不让人满意。

0: 工作人员试探着问道。
1: 对不起先生，请问您是史莱克七怪的领队吗？
0: 大师缓缓点头。
2: 算是吧，麻烦你快一点。
1: 先生，请您稍等。
0: 工作人员在大师有些惊讶的注视下，快速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朝着工作区后方跑去，手中还紧握着史莱克七怪的团战徽章。大师虽然不满，但对方已经将报名用的团战徽章拿走了，他就算是想要换一个分区也做不到了，只能在这里耐心等候。其实大师并不知道，只要他今天在索托大斗魂场出示这个徽章，不论在哪一个分区都会得到同样的待遇。大师并没有等待太长时间，一会儿功夫，之前那名工作人员就带着一个人回到了报名点。他客气地将团战徽章递给大师。
1: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0: 工作人员带来的人，大师有印象，正是史莱克七怪这次前来索托大斗魂场参加第一场团战时的那位主持人敖主管。因为事后唐三告诉过大师，这位敖主管曾经好心提醒过他们狂战队的厉害，所以大师对这个人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敖主管面带微笑。
2: 您好，尊敬的领队先生，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谈谈，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的。
0: 大师淡然地说。
2: 是代表你个人，还是代表索托大斗魂场？
0: 敖主管赶忙说。
2: 当然是代表索托大斗魂场。
0: 大师点点头，这种情况他早就预料到了，毕竟史莱克七怪在这一个月内取得的成绩实在是太出色了，不受到关注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是发挥最出色，在这个月内获得了所有斗魂胜利的唐三，肯定是被关注的焦点。虽然大师很不愿意和大斗魂场打交道，但大斗魂场的势力非常庞大，连国家都要忌惮几分，他自然也不会主动去得罪，当下点点头，在敖主管的带领之下，来到报名点后面一间安静的房间内。
2: 领队先生，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
0: 敖主管有些凝重。
2: 我代表索托大斗魂场，希望今天史莱克七怪能参加在中心主斗魂场进行的团战。哦？
0: 大师并没有惊讶，只是淡淡地说。
2: 这似乎不符合规矩吧？按照斗魂场的规定，只有银斗魂以上级别的魂师才能够在主斗魂场露面，而史莱克七怪都是铁斗魂而已啊。您就不用谦虚了，以史莱克七怪这个月的成绩，今日斗魂结束之后，他们全都会拿到银斗魂徽章的，就算早一天成为银斗魂也没什么不可以的。那既然如此，你们也应该不差这一天吧。我就实话实说了，三天前来了一个魂师团队，他们全部由银斗魂魂师组成，似乎是索托城几位大贵族找来的魂师，连续两天那些大贵族都在他们身上下了重注，而他们呢也毫无悬念地取得了斗魂的胜利，给大斗魂场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您既然对大斗魂场熟悉，应该也知道，一般来说达到银斗魂级别的魂师都有40级以上的水准啊，可这个团队的成员全部是魂尊，我们不能破坏规矩，请40级的魂宗团队与他们进行斗魂，可这样下去大斗魂场也承受不起持续的损失啊。或许是因为尝到了甜头吧，今天那几位贵族又额外增加了赌注，这如果再输下去恐怕……
0: 大师心中跟明镜似的，立刻就明白了敖主管的意思，心中微微一动。
2: 魂尊就已经达到了银斗魂一级，看来他们的实力很强。那么之前两天斗魂场是用什么样的团队来迎战的呢？由于我们索托大斗魂场没有魂尊级的银斗魂队伍，无奈之下就只能派出魂尊级的同斗魂队伍与之进行斗魂，其中的一只就是不久前刚刚提升到同斗魂级别，曾经

0: 竟和史莱克七怪交过手的狂战队，但他们输的是一败涂地呀。
1: 大师眉头微皱，
0: 在魂尊级别的团队中，狂战队的等级已经相当可观，难道那支银斗魂队伍的成员比他们的等级更高吗？不，并不是魂力等级的问题啊，主要是魂环上的差距。那支银斗魂队伍和史莱克七怪一样，都是最佳魂环组合，魂技上的巨大优势破得狂战队没有一丝机会。
1: 听了这话，大师的脸色终于出现了一些变化。作为魂师界最著名的理论流大师，他当然知道所谓的最佳魂环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第一魂环为百年魂环，第二魂环为500年以上的魂环，第三魂环直接是千年魂环。表现在魂师身上就是两黄一紫，像戴沐白、唐三、奥斯卡和小五皆是如此。
0: 那大斗魂场又为什么认为我们的史莱克七怪就一定能够获得斗魂胜利呢？毕竟我们只有4名30级以上的魂师，剩余的3人还都未到30级。嗨，您就别谦虚了，谁都知道，如果论魂力等级的话，史莱克七怪在所有魂尊级团队中都可以说是倒数几位的，可是在之前的27场团战斗魂中，他们却取得了全胜的战绩，这在我们索托大斗魂场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呀。所谓存在即合理，我想史莱克七怪一定有能力与这支银斗魂队伍抗衡。大师的眼中光芒闪烁，思索片刻之后说，如果我记得不错，参加中心主斗魂场的斗魂比赛应该有额外的奖励吧。敖主管一看大师似乎心动了，心中顿时暗喜，赶忙说，当然，参加主斗魂场的比赛，每一位魂师都将得到500金魂币的直接奖励，而这次贵方更是受到了我们的邀请，如果能够获得这场斗魂的胜利，斗魂场还愿意额外付出10000金魂币作为奖励。但因为史莱克七怪毕竟还没有获得银斗魂徽章，积分还要按照之前的计算方法，幸好他们现在的团战一直是连胜，获得的积分已经不少了。不等大师开口，敖主管继续说，为了这场斗魂比赛，请您让史莱克七怪的队员今日起就不要参加1对1和2对2的斗魂了。虽然我们不能额外给他们增加积分破坏规矩，但是在权限之内，我们斗魂场可以将他们今天的1对1和2对2都算作胜利，让报名与他们斗魂的对手自行认输，这样史莱克七怪就能够全力以赴地面对对手了。
1: 大师从来都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更何况对方给出的条件已经十分优厚了。最重要的，让他对这场斗魂比赛动心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积分和金钱，而是对弟子们的历练。以致能够让索托大斗魂场如此重视的银斗魂队伍，这样的磨练对史莱克七怪是很有好处的。大师缓缓点头，
0: 好吧，我答应你，请你准备好对方的资料，我先去将弟子们召回。
2: 啊，不用麻烦您，召回史莱克七怪的事情就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做吧。对手的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您可以先和他们研究一下，稍后我再带你们进入中心主斗魂场进行准备。
1: 说完，敖主管快速转身离去，显然是去将史莱克七怪已经答应参加斗魂的事情向上面汇报，并且做出相应的安排。此时距离斗魂比赛开始还有整整1个时辰的功夫，足够索托大斗魂场做出很多安排。时间不长，不但史莱克七怪被工作人员带到了这个房间，就连弗兰德和赵无极也被人请过来了。这充分显示出索托大斗魂场关注他们这个团体已经不是1天2天了。大师平静地将之前敖主管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0: 将刚刚得到的资料平摊在房间的桌案上。站在一旁的唐三突然发现大师眼中多了点什么，那似乎是一种火焰般的光华，而且是战斗的火焰。哪怕是他唐三也是第一次见到大师的眼中出现如此强烈的战意。弗兰德有点无奈，
1: 小刚啊小刚，你不该这么快就答应他们，起码要等我们赶过来再说呀。人家都说了，有大贵族下了重注，显然是金额巨大，要是好好谈一下，他们应该会付更多的酬劳。还是那么市侩。哎，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你以为我想啊？这次如果胜了，我们的收益已经不小了，10000金魂币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我已经想好了，给孩子们每人1000足矣，剩余的3000留给学院，用于我对他们第三阶段的试炼。你们有意见吗？
0: 大师的最后一句并不是问弗兰德和赵无极的，而是对着史莱克七怪说的。七个人几乎是同时摇头。学院的经济状况他们多少也知道一些，而且他们谁也不缺钱。经过最近这一个月的斗魂比试，不但他们的积分会上升，他们自己也会获得相应的收益。连胜超过5场之后，每多胜一场就有100个金魂币，超过10场更是变成了200个金魂币。弗兰德前几天还提起，现在这些小孩子哪一个都比学院有钱。大师抬手敲了敲桌上摊开的资料，表情凝重。
1: 好了，这些事等以后再说，先研究一下你们的对手吧。对你们来说，这将是一场极为艰难的斗魂比赛。
0: 白色的布帛外围有一圈金丝花边，两旁绣着索托大斗魂场的标记，上面整齐地记录着一个团队的资料。众人低头看了一遍，哪怕是一身傲骨的戴沐白也是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呀。按照团队斗魂比赛的规定，每个团队最多可以有10个人，最少不得低于7人。在斗魂时，按照人数少的一方参战的人员数量来决定双方参战的人数。眼前出现在资料上的这支队伍和史莱克七怪一样，只有7人。资料如下：
1: 黄斗战队7人，银斗魂徽章拥有者，队长玉天恒，武魂蓝电霸王龙，39级强攻系战魂师，魂环2黄1紫，副队长独孤雁，武魂为碧鳞蛇，38级控制系战魂师，魂环2黄1紫，队员石墨，武魂玄武龟，38级防御系战魂师，魂环2黄1紫，队员石魔，武魂玄武龟，37级防御系战魂师，魂环2黄1紫，队员御风，武魂风铃鸟，36级敏攻系战魂师，魂环2黄1紫，队员奥斯罗，武魂为鬼豹，36级敏攻系战魂师，魂环2黄1紫，队员叶玲玲，武魂九心海棠，35级辅助系气魂师，魂环2黄1紫。
0: 在整个资料中并没有提到对手的魂技，对于这一点大师明白，并不是大斗魂场不想提供，而是没有办法提供。谁能肯定对方在之前的2场斗魂中没有刻意收敛呢？对魂技一旦判断错误，很有可能会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大斗魂场选择让史莱克七怪自行试探。看过了对方的资料，七个人抬起头来面面相觑，都看出彼此眼中的惊异。他们虽然也想到了对手能够成为银斗魂那肯定不弱，但也没有想到居然会强大到如此地步。弗兰德推了推鼻子上的水晶眼镜，
1: 如果我猜得不错，这支队伍在某座城市一定大有名气啊，怎么会突然来了索托城呢？小刚，你是真不应该答应跟他们斗魂呐，恐怕我们不是对手。
0: 大师淡然地说，
1: 压力才是动力，面对困难就退缩，永远也成为不了真

0: 正的强者。弗兰德，你年轻时的锐气呢？
1: 弗兰德被大师说的脸色有点难看，一旁的赵无极不忘煽风点火，幸灾乐祸。
2: 大师您说的对，只有迎难而上才能有所收获嘛。
1: 弗兰德瞪了赵无极一眼，向大师说，
0: 好吧，不过一切要以安全为重。
1: 大师点点头，
0: 我已经隐约猜到这个黄斗战队的来历了，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那么孩子们就不会有丝毫危险。小三，老师。
1: 唐三赶忙上前一步，大师说，
0: 这次虽然我依旧要求你们不能使用你那些暗器，但是我允许你使用八蛛矛，不到最后关头绝对不许认输。
1: 见大师都不看好己方，唐三皱皱眉，
3: 老师，我们真的无法战胜对手吗？
1: 大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0: 机会只有三成，而机会主要就在你、慕白和竹青三个人身上。从资料上看，对方的七个人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你们最要注意的两个人就是他们的正副队长蓝电霸王龙魂师和碧鳞蛇魂师。等等，小刚，蓝电霸王龙？
1: 弗兰德似乎突然想到什么，但他的话被大师的眼神阻止了。
0: 蓝电霸王龙作为兽武魂中的顶级存在，攻击力极为强劲，被誉为攻击力最强的兽武魂，他在兽武魂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七宝琉璃塔在辅助系武魂中的地位一样。至于这个碧鳞蛇魂师，他既然选择的是控制系，那么他让我想到了一个人。弗兰德，你还记得吗？
1: 经过大师的提醒，弗兰德脸色骤变，
2: 你说的该不会是那位冕下？
1: 大师点点头，
0: 我说的就是他。
1: 戴沐白忍不住问，
3: 院长，大师，你们就不要打哑谜了，你们说的究竟是谁啊？
1: 大师正色道，
0: 碧鳞蛇武魂在大陆上和几大家族的武魂一样，属于稀有武魂，但碧鳞蛇魂是有史以来只有一位出名的，他是一位特殊的控制系战魂师，准确地说，他应该被称为碧鳞斗罗。我想你们应该有人听说过吧。
1: 听到碧鳞斗罗四个字，戴沐白顿时脸色大变，急促地说，
3: 您说的是那位号称独霸天下最难缠的碧鳞斗罗？
1: 大师深吸一口气，缓缓点头，
0: 除了他以外还有哪个碧鳞斗罗呀？据我所知，除了他之外，大陆上本就少有碧鳞蛇魂师存在，就算有也不会是控制系。对方这个副队长既然是控制系的碧鳞蛇魂师，我可以肯定他和碧鳞斗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别人或许不知道，但我清楚，碧鳞斗罗也是复姓独孤。
1: 宁荣荣突然开口说，那他们那个队长难道就是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人？弗兰德苦笑，
2: 除了蓝电霸王龙家族，我还没听说过哪里有蓝电霸王龙魂师的存在呢。这个黄斗组合的背景大得吓人呢。玄武龟是与蓝电霸王龙齐名的武魂，只不过玄武龟魂师数量更少，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宗门，所以才不像蓝电霸王龙那样出名。尽管如此，玄武龟在防御类武魂中也是顶尖的存在。
1: 唐三似乎意识到什么，作为一名控制系魂师，他最关心的自然是对方控制系魂师的情况，赶忙向大师问道，
3: 老师，那对方的碧鳞蛇魂师究竟是凭借什么来控制的呢？以蛇为武魂，似乎并不应该擅长控制才对啊。
1: 大师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一个字，
0: 毒。
1: 以毒来控场。 唐三的瞳孔不禁收缩了一下，但心情平稳了许多。毒，多么熟悉而亲切的字眼啊。他微微颔首说，
3: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真的有机会能战胜他们。
1: 唐门最拿手的是什么？轻功、暗器，还有令人闻风丧胆的毒。尽管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唐三还没有来得及收集自己需要的毒物，更不用说提炼唐门剧毒，但他对于毒的理解和认识却深得唐门精髓。一个用毒高明的人，对于抗毒自然也有着极强的能力和更多的方法。大师误解了唐三的意思，
0: 小傲的小腊肠只是第二魂技，恐怕是挡不住碧鳞蛇的毒的，最多只能在短时间内控制毒素而已。
4: 宁荣荣说，
5: 大师，我能不能提个意见？
0: 你说吧。
5: 在斗魂的时候，我们的首要目标一定要放在对方那名辅助系魂师身上。
0: 哦，这是为什么？
1: 听了宁荣荣的话，连大师也不禁感到有些惊讶。九星海棠这个武魂连他都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极为少有，但考虑到本方有两名辅助系魂师，他并不担心在这方面会弱于对手。
5: 九星海棠这个武魂我知道，和其他武魂不一样，这个武魂是一脉单传，每一代只能有一名继承者，同时活着的也只能有两名九星海棠魂师，只有一个死亡，后代才有可能再出现一个，这可以说是数量最少的武魂。我爸爸曾经说过，九星海棠是武魂中的奇迹。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t'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声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

0: 的科普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父亲是谁。别说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就算是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也都知道，那可是七宝琉璃宗的宗主宁风致，是辅助系魂师中的权威，有着大陆第一辅助的称号。连他都这样形容一个武魂，那么这个武魂的厉害可想而知。对于九星海棠这样的新奇武魂，大师总是有着比常人更多的好奇，立刻追问道，那这九星海棠武魂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在哪方面起到辅助作用？宁荣荣沉声说道，
1: 九星海棠擅长的能力只有一种，不论它有多少个魂环，但魂技也只有一个，这也正是它的可怕之处。它的作用就在于范围性全体治愈，治疗程度随魂师的心意控制，等级越高，魂环越多，用来治疗的魂力就越多。我爸爸说，有九星海棠魂师在，就算想死都不容易，所以斗魂开始之后，我们必须先让他脱离战场，否则的话，在他的魂力耗尽之前，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对任何一个对手造成伤害。
0: 听了宁荣荣的话，大师的脸色似乎变得僵硬了，呆立好半晌才徐徐说道，

0: 一个近乎完美的组合。我们能赢。
1: 就在这士气低落，大家都陷入沉默的时候，唐三突然大声说出了这句充满震撼力的话，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自己身上。
0: 我觉得我们是能赢的。慕白、小奥、胖子、小五、蓉蓉、竹青，你们忘记了吗？我们已经拥有了27连胜的成绩。对方固然强大，可是我们也不弱。我们有慕白顶级的强空系武魂，有小奥的持续战斗能力支持，还有胖子顶级的变异兽武魂和小五那神奇的柔技。蓉蓉，难道你认为自己的七宝琉璃塔就比不上九星海棠吗？还有竹青，你的速度是我见过同等级中敏攻系魂师里最快的。对方虽然强大，难道我们就弱小吗？不，我们一定能够证明我们比他们更强。更何况你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年纪，我敢肯定他们的年纪要比我们大一些。就算我们真的输了又怎么样呢？失败乃成功之母，就算今天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总有一天也一定会战胜他们，胜利必将属于我们史莱克七冠。如果我们连赢的信心都已经失去了，还何必参加这场斗魂比赛呢？
1: 唐三的话就像点燃了众人信心的引线。史莱克七怪这个团队中的每一名队员无不是天才中的天才，怪物中的怪物，他们又怎会甘心服输呢？大家都没有再说话，但每个人的眼神都变得坚定起来。戴沐白率先伸出自己的右手，紧接着是奥斯卡。史莱克七怪七个人将手掌相叠，每个人的目光都在燃烧，失去的信心已经找回来了。此时的他们心中已经充满了强烈的战意。
0: 老师，这场斗魂就让我全权安排吧，可以吗？
1: 唐三坚定地看向大师，他知道这一战将是最艰难的考验。他之所以说出之前的话，是不愿意看到伙伴们死气沉沉的样子。两世为人，他知道想要获得什么，就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在之前每次斗魂比试之前，大师都会进行一定的战术指点，但这次唐三主动要求接替大师的工作，虽然显得有些狂妄，却让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三个人暗暗点头。一个团队需要战术，需要团结，需要配合，但也不能缺少了另外一样东西，那就是血性。没有血性的战队，永远也不能激发出最深处的潜能。而此时，作为团队灵魂的唐三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在弗兰德三人看来，胜负已经不重要了，这些孩子已经成长到超出他们预估的程度，现在他们能做到的就只是看着这些孩子带给他们更多的惊喜和奇迹，看看他们究竟能达到怎样的程度。
0: 索托大斗魂场贵宾休息区三号贵宾室，豪华的房间足有200平米，巨大的真皮沙发长度超过15米，足以容纳十几个人舒服的休息。整个房间内的装修都以金色为主，金色的宫灯、金色的壁纸，还有各种金色的装饰物，无不给人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在巨大的白色真皮沙发前面摆放着一张水晶茶几，上面有精致的点心和各种饮品。最重要的是，这个房间的一面墙壁是一整块透明水晶，通过特殊的处理，从这里能够看到外面，而外面是绝对看不到房间内的情况的。水晶墙外正是索托大斗魂场那拥有最重要地位的中心主斗魂场。此时房间内只有七个人，那是七个各具特色的人，看上去都是20岁出头的样子。坐在沙发正中的是一名有着黑色长发、身材修长的青年。他的相貌算不上英俊，脸上的表情很少，似乎脸部肌肉僵硬了一样。

0: 他身着蓝色劲装，没有任何装饰，给人一种很简单的感觉。可偏偏这种简单让人感到很危险。此刻他正靠在舒适的沙发上闭目养神，跟他一起坐在沙发上的是一名女子，她的姿势可就不是那么正常了。她没有靠在沙发背上，而是靠在蓝衣青年的肩膀上，一副懒散的样子，深紫色的短发看上去英气十足，但奇异的是她有着一双绿色的眼眸，给人几分诡异的感觉。这女孩说不上有多美，但却有一种妖异的魅力。此时她正靠在闭目养神的蓝衣青年肩上，玩弄着自己染成碧绿色的指甲。燕子，别总是跟老大在我面前秀恩爱好不好？
1: 说话的是一名相貌英俊的青年，身材不高，胖瘦适中，金色短发，一双眼睛显得十分活络。他靠在那大型的水晶窗上，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沙发上的少女瞥了他一眼，绿色的眼眸中流露出一丝笑意。你管得着吗？不服单挑啊。
0: 那还是算了吧。
1: 青年忙不迭地拒绝，看着绿眸少女明显有些恐惧。在他对面水晶窗的另一边，靠着一名全身黑衣，同样为金发，相貌秀美，堪比女子的青年。他一边晃着手中的饮料，一边幸灾乐祸地说：
0: 活该，谁让你没事招惹燕子。
1: 英俊青年怒道：
2: 豹子，你有意见吗？等今天团战斗魂完了，我们来一场一对一，你看我怎么教训你。
1: 黑衣青年不屑地哼了一声：
0: 和我一对一，你也好意思说？你一个飞行魂师要和我一个地面魂师一对一，明显是欺负人。有本事你找老大一对一啊，别说赢，只要你能坚持三分钟，我就服你是个男人。
2: 你
1: 英俊青年虽然不服，却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无法在队长手上坚持三分钟。
3: 好了，你们都安静点，就不能像石家兄弟那样养精蓄锐吗？
1: 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的蓝衣青年终于开口了，他所说的石家兄弟就坐在墙壁旁的地面上盘膝冥想。二人都是鼻直口方，身材壮硕的大汉，只是坐在那里就给人一种厚重沉稳的感觉。英俊青年笑着说：
2: 老大，我们还用养精蓄锐啊？以我们40级前就达到银斗魂的水准，我敢说这索托大斗魂场里绝对找不出对手，别说这儿了，就算在首屈一指的皇城天斗大斗魂场中，都没有能跟我们对抗的。
1: 蓝衣青年淡然说：
3: 就算如此，你也不能养成大意的坏习惯。魂师界强者辈出，谁也无法肯定会不会有更强者出现在你面前。玲玲，到沙发上坐会儿吧，总是站着也会消耗体力的。
1: 他最后一句话是对房间中的另外一名女性说的，那名女性站在整个房间中最阴暗的角落处，不仅穿着一身黑衣，甚至连脸上都蒙着一层黑纱。她身材苗条，一头瀑布般的蓝色长发披散在背后，与头发同色的眼眸中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从他身上似乎只能够感受到孤独和落寞。
4: 不用了，我在这里很好。
1: 叶玲玲的声音很动听，却极为空洞，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房间中的七个人正是唐三他们在资料上看到的黄斗战队的成员，坐在沙发上的就是队长玉天恒和副队长独孤雁。英俊青年是风灵鸟魂师玉峰，和他斗嘴的黑衣男子是鬼豹魂师奥斯罗，坐在地面上冥想的兄弟二人自然是两名玄武龟魂师，而站在阴暗角落中的就是黄斗战队中唯一的辅助魂师九星海。

0: 糖，叶玲玲。
1: 索托大斗魂场高级贵宾区三号房间内，黄斗战队的队员们正在等待团战的到来。正在这时，房间的门开了，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令房间内神态各异的黄斗战队队员们都做出了同样的动作。坐在沙发上的队长玉天恒和冥想中的石家兄弟同时睁开眼，七个人原地站起，向来人恭敬的行礼。老师。从门外走进来的是一名黑发男子，看上去30岁左右的样子，相貌普通，穿着简单而朴素的衣服，只有他那双眼睛格外的明亮。他没有这些队员的外表那么引人注意，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能够让所有黄斗队员如此尊敬，又岂会普通呢？男子脸色显得有些怪异，这种神色连黄斗战队的队长玉天恒都没见过。他悄然上前几步，低声问道：秦老师，您怎么了？秦老师眼中闪过一丝光芒，明亮的黑眸中流露出一丝深邃。
2: 这一次你们恐怕是遇到对手了，我刚从城主那里拿到你们今天晚上对手的简单资料，这是索托大斗魂场刚刚定下来的，你们看看吧。
1: 说着他走到水晶桌后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手上光芒一闪，已经多了一块布帛摊开在桌面上。黄斗战队的队员们赶忙围上向布帛看去，副队长独孤雁念道：
3: 史莱克七怪战队队员七人来历不详，铁斗魂徽章。老师，这个什么史莱克战队才是铁斗魂？他们有资格和我们进行团战斗魂吗？
2: 不错，一个月前他们确实都只有铁斗魂徽章，但他们通过这个月的斗魂比试，积分都已经达到了银斗魂的水准。虽然还没有准确计算他们的积分，但索托大斗魂场已经决定提前授予他们银斗魂资格了，正好来向你们挑战。根据城主所说，史莱克七怪参加团战斗魂27场，27战全胜。当初你们获得银斗魂用了多长时间啊？啊，不是一个月吧，整整一年的时间啊。
0: 一旁的风灵鸟魂师玉峰有些不服气。
2: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遇到强大的对手，才这么轻易的就取得了这些胜利。索托城怎么能和我们皇城相比吗？
0: 秦老师瞥了玉峰一眼。
2: 根据城主的调查，史莱克七怪的团战斗魂第一场，就是上一场你们面对的狂战队。狂战队的实力，你们应该很清楚吧？他们的魂力等级并不比你们差，只是在魂技和武魂上有差距，这才败给你们的。
4: 难道史莱克七怪赢了他们吗？
0: 这次开口的是黑豹魂师奥斯罗。副队长独孤雁白了他一眼：这还用问吗？

0: 31级近身强攻系战魂师，魂环两黄一紫，队员邪火凤凰，武魂为邪凤凰，28级强攻系战魂师，魂环两黄，队员幽冥灵猫，武魂为幽冥灵猫，28级敏攻系战魂师，魂环两黄，队员香肠专卖，武魂为香肠，31级辅助系气魂师，魂环两黄一紫，队员七宝琉璃，武魂为七宝琉璃塔，27级辅助系气魂师，魂环两黄。在这些资料下面还有一行注解，史莱克七怪自本月以来团战获得了全胜战绩，其真正实力远不是等级显示的那么简单，其中作为控制系战魂师的千手修罗需格外注意，此人控制力极强，往往能够力挽狂澜。看了资料，独孤雁不禁扑哧一声笑出声来。秦老师，这资料是谁给您的呀？笑死人了，一个蓝银草魂师居然还要我们格外注意，还什么力挽狂澜。我看呢，他恐怕连我的第一魂技都受不了呢。
1: 哼。
0: 秦老师冷哼一声，黄斗战队的队员们同时感到心脏瞬间收缩了一下，强烈的震荡令他们脸上都流露出了几分骇然之色。
1: 燕子，御风大意一点也就算了，你作为副队长居然如此小看对手，以这样的心态上场，我几乎可以保证你立刻就会遭受一次巨大的挫折。
0: 独孤雁吐了吐舌头，却不敢再说话。虽然黄斗战队这些队员都是桀骜不驯之辈，但唯独敬重眼前这位秦老师，不只是因为他是他们的指导老师，同时也是因为秦老师的实力。秦老师全名秦明，今年34岁，却在年初时突破了60级的门槛，成为了一名魂帝。据说他是武魂殿记载中历史上第二年轻的魂帝，仅次于另一位得天独厚的天才。34岁的魂帝，这是黄斗战队的每一名队员的目标。玉天恒在背后向独孤雁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再说话了，自己转向秦明说，
1: 秦老师，这史莱克七怪战队究竟有哪些地方需要我们注意呢？从他们的武魂来看，七宝琉璃塔无疑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可他们本身的等级和我们相差不小，就算有七宝琉璃塔辅助，最多也只是缩短我们之间的魂力差距而已，这恐怕也是他们能够在之前的团战中获胜的主要原因。其他的六个人中，他们的队长拥有白虎武魂的邪眸白虎应该值得注意，还有就是邪凤凰武魂，我从没听过这种武魂的存在，恐怕这个邪字应该来源于变异吧。至于资料上提到的控制系魂师千手修罗，在这一点上我和燕子的意见倒是一样的，就算他的魂环再出色，武魂本身也毕竟只是蓝银草而已，又能有多强呢？
0: 秦明微微颔首，
1: 天恒的分析倒还算冷静，史莱克七怪的资料我们也只有眼前看到的这些，一切都必须等到真正交过手才知道。各位记住我的话，永远不要小看任何对手，索托大斗魂场既然敢派他们出场，必然有一定的把握。还有一点是我对你们提出的硬性要求，不论这场斗魂的结局如何，谁也不许下杀手，甚至不许弄伤对手，听明白了？燕子，尤其是你，如果对方中了你的毒，结束斗魂后立刻给他们解毒，不得有丝毫耽搁。
0: 为什么？老师，您不是经常对我们说战场上无父子，必须全力以赴吗？如果不伤对手，我们恐怕就要受创了，绝对不能手下留情。
1: 这次不一样，你们现在还不需要知道，等这场斗魂结束之后，

0: 我会告诉你们答案的。好了，时间快到了，跟我走吧。
1: 说完，秦明率先转身向贵宾室外走去。他一边走着，一边在心中暗暗地叹息一声。
0: 孩子们呢，不是我不告诉你们原因，我希望这次你们能够受一点挫折才好。太顺利的成长，往往在以后更容易遇到大的挫折。

0: 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隆重的邀请出中医副主任医师，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你可能是有所不知哈，这才来到我的节目才几天的时间吧，我们广大的听众啊，对您的好感与日俱增啊，
3: 是吧？
2: 啊，这几天时间以来啊，好评如潮啊，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真是除了您呢、啊，那没有别人能做到了。
3: 真是感谢咱们广大听众的认可和喜爱吧。
2: 嗯
3: 嗯，因为毕竟时间短啊，我认为呢，还没给说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帮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吧，还能受到大家的认可，
2: 嗯
3: 啊，那么我以后呢还得更积极的发挥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设性作用，还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简单来说呢，那就得用全力用全心，是吧？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
2: 嗯嗯，那肯定会的。
3: 嗯，
2: 楚老师，通过这几天哈，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哈，就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喜欢您呢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
3: 嗯
2: 啊，是说真话的人呢。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
3: 嗯
2: 啊，都可以简单操作。
3: 对，
2: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
3: 嗯嗯，
2: 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3: 实际上，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
2: 嗯，

0: 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祛病的角度出发，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1: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的。
0: 对呀，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对吧？
1: 对。
0: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1: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0: 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
1: 嗯。
0: 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
1: 嗯，
0: 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
1: 嗯，
0: 对
1: 确
0: 吧？
1: 实是，
0: 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这个
1: 嗯，
0: 话挺贬义的。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些人讲中医，有些人所运用中医，他并没有把中医的精髓，把中医老祖宗的一些文化和精神内涵能够赋予更多的人，而是呢，借着中医的旗号，或者是打着中医的幌子，最终变成了他谋求个人利益，或者是谋求他们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最终怎么样啊？那结果就是很多老百姓认为，在他心目当中，那个朴实的中医，那个纯粹的中医，好像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1: 好像是变了味儿
0: 是吧？有点变味儿了，中医变得越来越现实了。
1: 对。
0: 对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西医治病啊，哎呀，这个医疗成本很大，对吧？而且呢，相对来讲，对身体的负面伤害呢也大一些，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1: 对，
0: 而
1: 现
0: 且
1: 在，
0: 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的，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了。它就是这样的啊。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啊。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 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

0: 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夜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
1: 嗯，
0: 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1: 百姓当中去。
0: 对，
1: 嗯，
0: 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1: 对，
0: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啊，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吧？
1: 那时代有变化了吗？
0: 哎，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二十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二十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六字诀三十六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
1: 嗯，
0: 是吧？
1: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
1: 嗯。
0: 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
1: 嗯，
0: 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啊，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
1: 嗯，
0: 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1: 对。
0: 对吧？
1: 嗯嗯，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0: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1: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
0: 哎，这才最重要啊，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
1: 嗯，
0: 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儿。
1: 那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了。
0: 嗯，哎，对喽，
1: 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0: 对，所以说这个，为啥说我当时也是带头参与成立这个国家级治未病中心。
1: 嗯，
0: 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机构啊？什么叫未病啊？不是胃肠病这个胃，是未得病之前。
1: 嗯，

0: 我们在没生病之前，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让我们自己不产生疾病？这才叫最高境界。
1: 对，
0: 这也是国家未来需要，也是想要，也是必须要的嘛，实现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治胃病，就防止各种疾病的发生，远远要比治疗各种疾病更重要。
1: 对，要重要。嗯，
0: 哎，所以说防病比治病重要，就在这儿了。啊，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啊，胃病先防。你说这多好的事儿。那第二点呢，那对于已经现在说我已经出现各种疾病了。
1: 嗯。
0: 那有没有好处？有啊。那么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就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这种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很关键啊，我不是说反对病人用药啊，千万别理解差了。药物治疗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1: 一种手段。嗯，
0: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
1: 嗯，
0: 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咱说这个中医正骨，
1: 嗯，
0: 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
1: 嗯，
0: 啊，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是吧？你看他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啥开刀手术，啊，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哎，就能可以让帮助你恢复了。
1: 嗯，确实是很神奇的，
0: 很神奇的事情，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啊，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考一考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是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说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
1: 嗯，
0: 可能这话说的啊，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就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他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1: 治感冒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也是很管用的，对吧？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重视了，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那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1: 对。
0: 啊，而且现在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哎，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啊，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啊、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
1: 嗯，
0: 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1: 对。
0: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是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

0: 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证实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1: 对，非常简单，不挑时间，也不挑地点。
0: 对啊，
1: 嗯
0: 啊，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
1: 嗯，
0: 啊，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了，哎，这就可以了。
1: 嗯，就是您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0: 哎，对。
1: 嗯，
0: 哎，总共就六个字的发音，我叫六字诀。
1: 那六字诀
0: 啊，分别是哪六个字呢？虚、喝、呼、思、吹、吸。
1: 嗯，这六个字。
0: 这六个字啊，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得。你看这个虚字诀的发音就发虚字，这个字的发音呢，对哪儿？对的是咱们的肝脏
1: 啊，对肝脏。
0: 哎，大家都记着，
1: 嗯，
0: 做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时候发虚字音，是调肝啊，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总是一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啊，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
1: 嗯，
0: 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音，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的掌心呢，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手缓缓的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呢？
1: 发虚，
0: 发虚字音。
1: 嗯，
0: 也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虚，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吸的时候我们
0: 发声，
1: 不发声。嗯，
0: 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啊，但这种情况啊，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的很小很微弱
1: 啊，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他发不出声来，
1: 嗯，
0: 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嗯，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呢，啊，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声给他喊出来发出来啊。然后这个虚字音呢，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啊，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啊，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啊，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
1: 嗯，
0: 吸满之后往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啊，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再次的吸气，还是循环上次的动作。
1: 嗯，
0: 哎，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在呼气发虚字音，再配合着这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放下。
1: 嗯，
0: 就这样反复循环去做。
1: 这得做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啊，没有要求，
0: 越做效果越好。你可以多练习多做干啥？滋养肝阴呐， 啊，能帮我们平降肝阳啊，能帮我们这个疏肝解郁啊，这效果极其好啊。这极容易肝火旺盛、肝火上炎的人，就肝火旺的人，你就学吧，一定得学会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你很快就能消除这些症状的。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一个音虚，我们知道是对应肝脏，
1: 嗯，
0: 叫肝。那么第二个就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啊，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喝字音的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呀、烦躁啊、啊失眠呐、口舌生疮啊，哎，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
1: 嗯，
0: 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喝的音。
1: 喝、
0: 也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多练，嗯，
0: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
1: 嗯，
0: 啊，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呵字音的同时，这双手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
1: 嗯，
0: 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
1: 嗯，
0: 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十来分钟。嗯，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啊，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是来说真很重要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好方法。
1: 对
0: 啊，那六字诀当中第三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啊，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
1: 嗯，
0: 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身体端坐，舌顶上额，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气过程当中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要把呼字这个声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嗯，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哎，
1: 嗯，
0: 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津液。
1: 嗯
0: 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1: 啊，没有也得吞。
0: 哎。就做这个吞津的动作，
1: 嗯，
0: 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字诀的发音。啊，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三两天的时间准好转。
1: 嗯。

0: 那么六字诀当中呢，第四个字是思字，
1: 思，
0: 思发思的音。那思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0: 哎，肺不好的，它养肺。
1: 养肺。
0: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四字诀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伸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就两个手啊，指尖对指尖，掌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以后，我们就开始呼气了。呼的时候用口呼，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嘶的音。也要努力把嘶这个字的声音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发不出声，说明你肺肯定不好。那就得多练习，练习练习就能发出声了。那么呼气时候在发嘶字声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儿就呼到底儿，
1: 啊，就快一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喽。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嘶，就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这个时候在发嘶字音的同时，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1: 对，从腹部，升到胸前了，
0: 已经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在呼气发嘶字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推门一样。
1: 啊，向前推，
0: 哎，
1: 不是向肚子推了，
0: 对，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啊，就这样，就是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你针对肺脏功能不好的人，肺气虚弱的，肺火旺盛燥热的人，你有时间就多练习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哎，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1: 吹。
0: 吹。
1: 嗯。
0: 吹对应是啥？对应的是我们的肾。发吹字音调息呀，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呼气了。
1: 啊，就是吸得快，
0: 对，
1: 呼也得快，
0: 对，而且还要深，
1: 还要深，
0: 就这样，
1: 嗯，
0: 就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1: 吹，
0: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

0: 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
1: 啊，要有点下蹲的动作。
0: 啊，对，就呼吸的时候马上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
1: 嗯。
0: 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哎，两个手继续保持叉腰的动作。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屈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吸还能壮筋骨。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
1: 嗯，
0: 另外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息字音。这个息字的口音呢，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对吧，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是运行周身水液代谢的，是吧，是协调咱们全身气机的重要的组织。上焦是啥？心肺属于上焦嘛。
1: 嗯，
0: 咱们身体的中焦不就脾胃吗？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吗？所以说发息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一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肩同宽，双手这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喽，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吸。
0: 哎，发吸字音，也要把吸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如果发不出声，说明你这个三焦不畅通，你就得反复多练习了。那么呼气发吸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一样。
1: 嗯，
0: 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再自然收臂，掌心再向上，继续的放到哪儿？放到咱们的腹前。然后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再从腹部两个手缓缓的再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吸字的发音呼气，配合着双臂向两侧展开端平，再放下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就这套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身长匀息。所以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
1: 嗯，
0: 哎，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啥？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
1: 嗯，
0: 是吧，它不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那吸进去多少啊？那不就是看你吸气的方式和方法了吗？
1: 嗯，
0: 对吧，不是多多益善呢，你吸了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1: 啊。哦，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接力。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 补气儿嘛，补天地元阳之气嘛。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嘛，
1: 嗯，
0: 不同的吸气方式嘛，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有力量，这是吸气。那呼气是啥？呼的是什么？不就是现在说叫二氧化碳？
1: 嗯，
0: 那实际上啊，不就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完了呼出去吗？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
1: 嗯，
0: 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浊？
0: 这不是吐浊吗？
1: 嗯，
0: 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就是这道理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是吧？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嗯，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什么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呀，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筋脉呀？
1: 筋脉，嗯，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
1: 嗯，
0: 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的眼睛就明亮啊，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挑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音。
1: 嗯，喝，
0: 对吧？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说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这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瘀淤血的情况啊。
1: 嗯，
0: 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呀。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他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呀。心的阳气充足，他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他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哦，减少他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啊，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
1: 嗯，
0: 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用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

0: 的湿气的堆积呀、啊，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狮子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
1: 嗯，
0: 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呢、啊，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嗯、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叫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啊？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
1: 嗯，
0: 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啊，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
1: 嗯，
0: 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啊，减少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啊。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啊、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吸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湿停运，出现水肿痰湿这些问题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是不是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啊一些外感病的发生吗？
1: 嗯。
0: 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它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多练习，
1: 多练、嗯、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嗯，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啊，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啊，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 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应了。啊，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
1: 嗯，
0: 啊，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哎，它有这个作用，就是肝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那
1: 哦。
0: 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
1: 嗯，
0: 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嘶"的声音，对应是肺。这也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也这个声音啊，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嘶"字就可以畅通肺经。那肺经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那"吹"字口音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哎，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吸"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吸"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0: 哎，对喽，这个方法不单单啊，是对于这个五脏，我们肝心脾肺肾啊，就是，出现的各种损伤啊，或者是病变呐、啊，或者是功能低下的人群，说这些人适不适合？肯定是适合的。还是那句话，就不管你现在采用任何的方式和方法在治疗你五脏方面的病症，那么你要在学会了这六字诀的发音和吐纳的方法，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快，非常之大啊！这就是呼吸吐纳的神奇力量。那同时呢，我为啥说，即使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养生角度来讲，
1: 就是我们没有脏腑的病。
0: 哎呀，就现在，比方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年龄段，我们刚才不讲到了吗？治病其实不是未来咱们国家或者是未来咱们人类终极目标。咱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得病，
1: 对，
0: 对不对呀？所以说，无论从预防角度，从不生病，从保证脏腑健康角度来讲，我们学会这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把这六字诀的方式给它学会，你就可以什么， 保证你

0: 脏腑功能一直持续性的什么年轻态
1: 啊，
0: 防止你五脏啊机能过早的出现减退衰退，让脏腑好，五脏好。咱都知道啊，五脏安和则百病不生啊。
1: 嗯，对
0: 不对啊？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呼吸统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
1: 嗯，
0: 对不对呀？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1: 嗯，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0: 哎，对，
1: 日积月累，我们学的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
0: 嗯嗯
1: 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
0: 是是，
1: 我们明天再见。
0: 嗯。

0: 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隆重的邀请出中医副主任医师，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你可能是有所不知哈，这才来到我的节目才几天的时间吧，我们广大的听众啊，对您的好感与日俱增啊，
3: 是吧？
2: 啊，这几天时间以来啊，好评如潮啊，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真是除了您呢、啊，那没有别人能做到了。
3: 真是感谢咱们广大听众的认可和喜爱吧。
2: 嗯
3: 嗯，因为毕竟时间短啊，我认为呢还没给说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帮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吧，还能受到大家的认可，那么我以后呢还得更积极的发挥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设性作用，还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简单来说呢，那就得用全力，用全心，是吧？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
2: 那肯定会的。楚老师，通过这几天哈，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哈，就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喜欢您呐，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是说真话的人呐。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都可以简单操作。
3: 对，
2: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3: 实际上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呐，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啊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啊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祛病的角度出发，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2: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的。
3: 对呀、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对吧？
2: 对。
3: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啊，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2: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3: 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对吧？
2: 确实是。
3: 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这个话挺贬义的。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些人讲中医，有些人所运用中医，他并没有把中医的精髓，把中医老祖宗的一些文化和精神内涵能够赋予更多的人，而是呢借着中医的旗号，或者是打着中医的幌子，最终变成了他谋求个人利益，或者是谋求他们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最终怎么样啊？那结果就是很多老百姓认为在他心目当中那个朴实的中医，那个纯粹的中医好像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2: 好像是变了味儿，
3: 是吧？有点变味儿了，中医变得越来越现实了，对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西医治病啊，哎呀，这个医疗成本很大，对吧？而且呢相对来讲对身体的负面伤害呢也大一些，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2: 对，
3: 而且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了。它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 简便的连夜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
2: 嗯，
3: 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2: 百姓当中去。
3: 对，
2: 嗯，
3: 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2: 对，
3: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嗯，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啊，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
2: 嗯，
3: 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吧？
2: 那时代有变化了吗？
3: 哎，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二十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二十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六字诀三十六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
2: 嗯，
3: 是吧？
2: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3: 对对对，
2: 嗯，
3: 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
2: 嗯。
3: 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
2: 嗯，
3: 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啊，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
2: 嗯，
3: 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2: 对。
3: 对吧？
2: 嗯嗯，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3: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2: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
3: 了。哎，这才最重要啊，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
2: 儿。哎，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了。
3: 哎，对喽。
2: 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3: 对。所以说这个为啥说我当时也是带头参与成立这个国家级治未病中心。
2: 嗯。
3: 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机构啊？什么叫未病啊？不是胃肠病这个胃，是未得病之前。
2: 嗯。
3: 我们在没生病之前，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让我们自己不产生疾病？ 这才叫最高境界。
2: 对，
3: 这也是国家未来需要，也是想要，也是必须要的嘛，实现的。
2: 嗯
3: 啊，所以说呢，这个治胃病就防止各种疾病的发生，远远要比治疗各种疾病更重要。
2: 对，要重要。嗯、
3: 哎，所以说防病比治病重要，就在这儿了。啊，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啊，胃病先防，你说这多好的事儿。那第二点呢，那对于已经现在

0: 国已经出现各种疾病了。
1: 嗯，
0: 那有没有好处？有啊。那么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就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这种决定性的作用。说这个很关键啊，我不是说反对病人用药啊，千万别理解差了。药物治疗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1: 一种手段。嗯，
0: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
1: 嗯，
0: 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对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咱说这个中医正骨。
1: 嗯。
0: 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
1: 嗯，
0: 啊，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是吧？你看他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啥开刀手术，啊，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哎，就能可以让帮助你恢复了。
1: 嗯，确实是很神奇的，
0: 很神奇的事情，嗯，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啊，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考一考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啊，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是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
1: 嗯，
0: 可能这话说的啊，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说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他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1: 治感冒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也是很管用的，对吧？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重视了，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那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1: 对，
0: 啊，
1: 嗯，
0: 而且现在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哎，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啊，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啊、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
1: 嗯，
0: 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1: 对，
0: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是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证实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1: 对，非常简单，不挑时间，也不挑地点。
0: 对啊，
1: 嗯
0: 啊，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
1: 嗯
0: 啊，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了，哎，这就可以了。
1: 嗯，就是您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0: 哎，对，
1: 嗯，
0: 哎，总共就六个字的发音，我叫六字诀。
1: 那六字诀
0: 啊，分别是哪六个字呢？虚、喝、呼、 思、吹、吸。
1: 嗯，这六个字。
0: 这六个字。啊，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多。你看这个虚字诀的发音就发虚字。这个字的发音呢、啊、对哪儿对的是咱们的肝脏。
1: 啊，对肝脏。
0: 哎，大家都记着、啊
1: 嗯、
0: 做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时候发虚字音是调肝。啊，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总是一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是吧？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
1: 嗯。
0: 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音，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这掌心呢、啊、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手缓缓的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呢？
1: 发虚，
0: 发虚字音。
1: 嗯，
0: 也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虚，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吸的时候我们
0: 发声，
1: 不发声。嗯，
0: 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啊，但这种情况啊，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的很小很微弱
1: 啊，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他发不出声来、
1: 嗯、
0: 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嗯、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呢、啊、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声给他喊出来发出来啊，然后这个虚字音呢、啊、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啊，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啊，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啊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
1: 嗯，
0: 吸满之后往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啊，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再次的吸气，还是循环上次的动作。
1: 嗯，
0: 哎，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再呼气发虚字音，再配合着这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放下。
1: 嗯，
0: 就这样反复循环去做。
1: 这得做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啊、哦，没有要求，
0: 越做效果越好、
1: 嗯、
0: 你可以多练习多做，干啥？滋养肝阴呐、啊，能帮我们平降肝阳啊，能帮我们这个疏肝解郁啊，这效果极其好啊。这极容易肝火旺盛，肝火上炎的人，就肝火旺的人，你就学吧，一定得学会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你很快就能消除这些症状的。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一个音虚，我们知道是对应肝脏，
1: 嗯，
0: 调肝。那么第二个就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啊，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喝字音的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呀、烦躁啊，失眠。

0: 唇啊、口舌生疮啊，还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
1: 嗯，
0: 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喝的音。
1: 喝、
0: 也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多练，
0: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
1: 嗯，
0: 啊，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呵字音的同时，这双手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
1: 嗯，
0: 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
1: 嗯，
0: 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十来分钟。嗯，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啊，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是来说真很重要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好方法。
1: 对，
0: 那六字诀当中第三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啊，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
1: 嗯，
0: 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身体端坐，舌顶上额，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气过程当中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要把呼字这个声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嗯，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哎，
1: 嗯，
0: 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
1: 嗯，
0: 津液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1: 啊。没有也得吞，
0: 哎，就做这个吞津的动作。
1: 嗯，
0: 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字诀的发音。啊，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三两天的时间准好转。
1: 嗯，

0: 那么六字诀当中呢，第四个字是思字，
1: 思，
0: 思发思的音。那思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0: 哎，肺不好的，它养肺。
1: 养肺。
0: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四字诀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伸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就两个手指尖对指尖，掌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以后，我们就开始呼气了。呼的时候用口呼，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嘶的音。也要努力把嘶这个字的声音，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发不出声，说明你肺肯定不好。那就得多练习，练习练习就能发出声了。那么呼气时候在发嘶字声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儿就呼到底儿。
1: 啊，就快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喽。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嘶嘶，就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这个时候在发嘶字音的同时，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1: 对，从腹部，升到胸前了，
0: 已经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在呼气发嘶字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推门一样。
1: 啊，向前推，
0: 哎，
1: 不是向肚子推了，
0: 对，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就这样，就是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你针对肺脏功能不好的人，肺气虚弱的，肺火旺盛燥热的人，你有时间就多练习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哎，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1: 吹。
0: 吹。
1: 嗯。
0: 吹对应是啥？对应的是我们的肾。发吹字音调息呀，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呼气了。
1: 啊，就是吸得快，
0: 对，
1: 呼也得快，
0: 对，而且还要深，
1: 还要深，
0: 就这样，就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1: 吹，
0: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
1: 啊，要有点下蹲的动作。
0: 对，就呼气的时候马上 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
1: 嗯。
0: 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哎，两个手继续保持叉腰的动作。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屈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吸还能壮筋骨。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
1: 嗯。

0: 另外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西字音。这个西字的口音呢、啊、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对吧，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是运行周身水液代谢的，是吧，是协调咱们全身气机的重要的组织。上焦是啥？心肺属于上焦嘛。
1: 嗯，
0: 咱们身体的中焦不是脾胃吗？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吗？所以说发西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一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肩同宽，双手这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了，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吸。
0: 哎，发吸字音，也要把吸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如果发不出声，说明你这个三焦不畅通，你就得反复多练习了。那么呼气发吸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一样。
1: 嗯，
0: 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在自然收臂，掌心在向上，继续的放到哪儿？放到咱们的腹前。然后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再从腹部两个手缓缓的再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吸字的发音，呼气。配合着双臂向两侧展开端平，再放下，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就这套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身长云吸，就是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
1: 嗯，
0: 哎，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啥？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是吧？它不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那吸进去多少啊？那不就是看你吸气的方式和方法了吗？
1: 嗯，
0: 对吧？不是多多益善呢、啊、你吸了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1: 啊、哦、多了也不行。
0: 对呀、啊、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接力。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嘛，补天地元阳之气嘛。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嘛，
1: 嗯，
0: 不同的吸气方式嘛，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有力量，这是吸气。那呼气是啥？呼的是什么？不就是现在说叫二氧化碳？
1: 嗯，
0: 那实际上啊，不就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完了呼出去吗？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
1: 嗯，
0: 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浊，
0: 这不是吐浊吗？
1: 嗯。

0: 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啊，就是这道理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是吧？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啊。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嗯，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呢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呀，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经脉呀、啊、
1: 经脉、嗯、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啊、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啊、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
1: 嗯，
0: 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的眼睛就明亮啊，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音，
1: 嗯，喝，
0: 对吧？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啊、是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瘀淤血的情况啊。
1: 嗯，
0: 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啊。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哦，减少它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啊，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
1: 嗯，
0: 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用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啊，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思字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
1: 嗯，
0: 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啊，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就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啊、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
1: 嗯，
0: 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啊，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
1: 嗯，
0: 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啊，减少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啊。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啊、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吸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是停运，出现水肿痰湿这些问题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就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啊一些外感病的发生吗？
1: 嗯。
0: 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嗯、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嗯，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啊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了、嗯、
1: 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呀，
0: 没错、啊、
1: 你终身受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啊、就您刚才说的这个虚喝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
1: 嗯。
0: 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啊、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就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吗？它是相对。

0: 新的，就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嘶的声音，对应是肺，这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也这个声音啊，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嘶字就可以畅通肺经，那肺经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那吹字口音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哎，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吸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吸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啊、哦，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0: 哎，对喽，这个方法不单单啊，是对于这个五脏，我们肝心脾肺肾啊，就是出现的各种损伤啊，或者是病变呐、啊，或者是功能低下的人群，说这些人适不适合，肯定是适合的。还是那句话，就不管你现在采用任何的方式和方法在治疗你五脏方面的病症，那么你要在学会了这六字诀的发音和吐纳的方法，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快，非常之大啊！这就是呼吸吐纳的神奇力量。那同时呢，我为啥说，即使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养生角度来讲，
1: 就是我们没有脏腑的病，
0: 哎，就现在，比方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年龄段，我们。刚才不讲到了吗？治病其实不是未来咱们国家或者是未来咱们人类终极目标。咱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得病。
1: 对。
0: 对不对呀、啊、所以说无论从预防角度，从不生病，从保证脏腑健康角度来讲，我们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把这六字诀的方式给它学会，你就可以什么保证你脏腑功能一直持续性的什么年轻态
1: 啊，
0: 防止你五脏啊机能过早的出现减退衰退，让脏腑好，五脏好。咱都知道啊，五脏安和则百病不生啊。
1: 对
0: 不对啊？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呼吸吐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

0: 题，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对不对呀？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1: 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0: 哎，对。
1: 日积月累，我们学的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
0: 是是，
1: 我们明天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0: 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不过也有朋友留言说干货太多了，想再回听或者转发分享给家人朋友，不知道这电台节目怎么分享回听。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申请了一份专属福利，您现在就打开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云听两个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就能领取云听 VIP 年卡权益了。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云听 APP， 直接登录领取到的 VIP 账号，以后只要打开云听 APP， 节目内容想听就听，一键分享，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把健康知识揣在兜里啦。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食品科学与营养专家程月竹老师，欢迎程老师。
2: 好，大家好，我是程月竹，在食品行业从事产品开发和营养相关的工作。
1: 非常的荣幸啊，今天的这个第一个话题就是很多的朋友都在纠结，我们真的需要补吗？就是有一些个看似很有功能性的食品还有这个营养品，到底它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首先我想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挺拗口，但是大家一定会听过一个词叫特医食品，全称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它跟普通的保健品的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2: 这么说吧，就是刚才汤老师也说了，特医食品人家叫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所以它的前提是医学用途的。那特医食品的当初这个就是根据国家标准呢，当时这个特医食品是为了满足一个什么样的需求呢？是为了满足进食受阻、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还有一些特殊疾病状态的人群。这些人群我们也说了啊，吃不下去或者消化吸收有问题、代谢紊乱，有一些疾病，那他们呢肯定就是说正常的营养没有办法进去，那就是就算医生给他吃药了，身体也没法好好干活啊。那所以呢，基于他们对于营养素和膳食的一些特殊的需求，专门为他们开发的一些配方食品。
1: 嗯，
2: 你看配方食品，其实我们接触的可能最多的配方食品是婴幼儿配方奶粉。
1: 对，
2: 那成人怎么不喝婴幼儿配方奶粉呢？
1: 为什么？
2: 因为婴幼儿配方奶粉是针对于婴幼儿那个时期，他没有办法吃饭啊，他相对来说营养素是母乳单一来源，或者有些妈妈没有母乳，那我们去基于他当时的一个营养需求来给他做的。那么特医食品呢，也是针对于就是我们成年以后，如果身体有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设计的一种配方食品。比如说中老年人这个食量下降，营养摄入不足，我们术后比如说在医院这个就躺在那里，就算是山珍海味摆到我们眼前，我们也说实在的也吃不下去。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特医食品的核心不是说有什么神奇的功效或者说能够治疗这个疾病，而是说针对于这个特殊的人群呢，做了一个配方的设计，提供的是一个专业的营养支持系统。
1: 嗯，
2: 那这个的前提就是说，你需要在医生或者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使用。因为你看，我们就是这边说来话长，有很多这个医生的嘉宾嘛，我们会发现啊，这个疾病的状态，以前嘛我们就先管治病，对吧？现在我们医院条件也好了，那除了基础把你治好疾病呢，也会考虑到你术前术后的一些营养的支持。那医生也会给你进行，比如说在医院可能会有一些肠饲啊、胃饲这种，那可能这个严重了。那另外呢，比如说你的消化吸收功能好，稍微好一点，你可以吃，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食品类的来给你吃。那我们说到特医食品和特医保健品和药品的区别，那药品就是治病嘛， 医生让你吃什么什么，那是因为你咱现在生病了，对吧？要解决某一个问题。那保健食品呢，它是重在的是保健，针对于某一种功能，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维 B 可能跟能量代谢有关系啊，那我们比如说最近出门就是体力要消耗比较大，那稍微吃多吃一点没关系。比如说最开始维 C 的发现，也是航海的人群没有办法吃到水果，那人家要吃点维 C， 就是针对的这种营养的补充，所有一些保健的功能。因为咱不吃这个维 C 也不是说就不好了，只是说比如说我维 B 缺了，我手就是别人会蜕皮等等，就是不太好。那我们叫特异食品是什么呢？就是它专业的就是营养支持，科学的配比，它的这个配比的研发，比如说我要强化蛋白质，还是强化维生素，强化某种膳食纤维，它是针对于这个特殊场景下的一个人来开发的。
1: 哦，那就说到这个开发的这个后期工厂的这么一件事儿的时候，那你又是专家了，食品科学嘛。
2: 嗯，
1: 所以要问问你了，就是在特殊膳食食品的这个标签背后，咱们国家的监管和普通食品的生产标准差别大吗？这个标准差的大吗？
2: 大哦，它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我们先说，就是其实大家都觉得就是可能会所有有一些所谓的错误的一些鄙视链，觉得某个高级某个不高级。那我们今天呢就可以从几个核心的维度来做一个对比。比如说这个监管强度，那就是特一大于特膳大于蓝帽子，是不是很意外？然后那除了特一和蓝帽子中间呢，这两年有一个特膳食品，就是人家叫特殊膳食食品，它的本质呢还是食品，只是说针对于某种场景强化了某种营养素。比如说呢，像针对于运动人群开发的，我们那个蛋白粉，你们会发现标签上面人家叫运动场景下提供运动的营养支持、蛋白支持、能量系统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一些婴幼儿啊、老年人、孕妇等等。但是呢，它的属性是食品，不能叫保健功能。所以呢，这几个我们说它的区别是什么呢？监管强度，特一大于特膳大于蓝帽子。特一呢是国家统一注册管理的，国家管的，那它的审核是最严格的，它会要求的是什么呢？生产条件。

0: 了解原料控制、临床验证，包括它的标签能不能写什么字，这都是很严格的。它的一个监管等级呢，是等同于药品的。它的一个原料的控制包括都是要那个的，而且它的一个就是给你发这个证、就是这个配方，你这个产品可以叫特医食品，它发这个证呢、你是需要正常试生产好几轮，确定你有这个功能可以完成，包括你用的是什么原料，你不能说我测试的时候用的是 A 原料，我实际大货生产为了降成本乱用 B， 对，这不行、就是等同于一个药品的管理。那我们说特膳食品，那它实行的呢就是正常的食品监管，就是 SC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证，跟我们吃的饼干、面包这些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说不需要特殊的注册，就是在它的生产资质上面呢会加一条叫特殊膳食食品类别，就所有食品厂就是它如果加了这个类别，那它就可以叫生产特膳食品。它的监管级别是严格的食品级，就可能比我们的面包这些会严格一点，但是比起我们刚才提的一个医药的就会那个一点。那蓝帽子呢，它实行的呢叫注册和备案的双轨制。那什么叫说注册和备案呢，就是比如说注册，那我是一个就是独立研发能力很强的公司、我开发了一个比如说能有某某某促进作用健康功效的一个保健品，那我自己组织了研发什么等等，做了一个新的配方，那我要去国家注册，可能我需要两三年可能几年的一个流程，国家最后给了我个证，那我叫注册。那还有一个是备案，比如说维生素 B， 维生素 B 几也 B 足能够支持我们能量代谢，这个国家里面是已经全部都验证过了，属于一个基础功效，维 C 可以提高免疫力，我只要在和国家的这个法规里面具备这个生产能力，我就可以生产这个东西，不太说就是我只要做一个备案说哦，我现在能满足，然后我生产这个维 C 药片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吧，像维 C 维 B 这些基础营养素能做的工厂就很多，但是有一些注册制的它的门槛就相对来说会高很多，因为我们说到不管是蓝帽子的注册还是特医食品的注册，它早期的这些开发验证基本上都在百万级别、甚至有些到要大几百万。
1: 这还有一类我听说叫功能性食品。
0: 功能性食品呢，这就是一个市场化的概念了、国家没有这个法规、
1: 没有这一类，刚才说的三类里我也没听到有这个
0: 啊。对，就是你现在等我讲这个。
1: 对啊，特医特膳和蓝帽子那个。
0: 对，那功能性食品呢可能就是品牌方的宣传口子或者消费者理解的、比如说我吃一个维生素 C 提高免疫力啊、有些人记不住，那我知道哎，我吃这个维生素 C 对我身体好啊，那这个算是一种功能，我的理解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从法规层面的话，它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说我要达到什么东西，这个叫功能食品。但是其实食品都是有功能的，它提供给我们的燃能量，提供我们的营养，其实也算是一种功能的支持。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泛和模糊的概念，在所谓的这个擦边吧。所以呢，它的准入门槛刚才说的就是，其实准入门槛的话，特医也是最高的，等等，这个审核周期长、技术壁垒等都很高。蓝帽子呢是第二，特膳的话就是我们说它只要食品厂有这个类目就可以，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对。
1: 特膳是比较低的，
0: 对，这是准入门槛、对，然后包括适应的人群，这个我觉得跟大家更相关一点。就特医大家一定就是我们最开始跟人家概念里面说的一样，是针对于疾病状态的人群，咱不是说特医食品就等于营养品，就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误会，
1: 它不是营养膏，
0: 对，不是说哎呀，我说哎呀，人家那个老王本来就是腿不直溜来着，然后吃了那个医院开的那个特食，然后现在人家走路都快有精神了，那我是不是吃也好？你不一定，因为他吃那个是因为他当时的身体的某种状况，医生说你吃这个对哪个好，咱一般人他不用吃，我们就好好把自己的饭吃好，注意好我们的营养素，我们以前录过很多节目，医生那些科普我们大家多听一听，就是把该吃的吃好就好了。他是属于疾病状态的一个刚需，人家叫生命支持，不好的话你这个可能你药都白用了，你的身体没法工作，对吧？那特膳呢就是一些特殊的生理状态，比如说我最近怀孕了，我运动人群，我每天消耗量大呀，那我当然要比普通人多吃点蛋白质了，对吧？这个就属于就是精准的营养刚需，我们看的都是运动人群、老年孕妇等等等等。那蓝帽子呢，它就所谓的是一个健康和亚健康的人群，我们比如说最近那个气温波动比较大，我们需要提高免疫力，那我们吃一些相关的蛋白 白啊，这些稍微给自己就是加个所谓的那个保护层嘛，然后等等等等这些，这个是属于一般的健康需求。但是呢，我们这里也说了，蓝帽子的保健品呢是所健康人群、普通亚健康人群都能买。这时候呢，就有一点就是要注意到，如果你是非健康人群，你在用药，你千万别乱吃保健品。我觉得没用，当然。

0: 是最好了。你万一跟你的药物有冲突的话，这个是很严重的，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说得清楚。所以你如果在用药或者是身体不太健康的时候吃一些保健品，还要先问医生的一个建议。嗯，
1: 是。那这个营养补充剂，咱们之前也聊过，就是营养补剂。
0: 嗯，
1: 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蓝帽子那个保健品？
0: 对，我们国家是这样子的。
1: 啊、
0: 对、
1: 啊，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保健品啊，都是在国内合法合规的。
0: 对，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国内的。那你像我们还买很多进口的，人家就叫 medical food、
1: 嗯、
0: 医疗食品、医药食品。那人家管的松，带回来英文翻译成中文，但是它不一定等于是我们国家认同它有医疗功效的。
1: 嗯，是的，
0: 对，
1: 是的。所以这个所谓的海外的，咱们今天不讨论，不在咱们的这个探讨范围之内。因为大家也知道啊，这良莠不齐，我们也不用去刻意分辨。只要在国内你买这个小蓝帽，是肯定国家是许可的。那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听友，也是在纠结啊，就是怎么样去知道，或者是如何预估自己的这么一个营养的缺口，怎么样定制自己的这个膳食参考摄入量呢？营养补剂这方面呢，怎么样去补？我究竟吃不吃啊？如果是医生的话，他会给我什么样的建议啊？究竟让我吃什么样的保健品，什么样的补剂呀？这个我怎么样给自己一个预估或者判断呢？
0: 那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术后啊，包括一些病症的患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现在大一点好一点的医院，因为基本上这种疾病状态都有一个营养的同步的医生在跟着的，就咱多问一问，真的这个很重要，千万不要自己乱用乱查，尤其是现在很多平台的那些笔记，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
1: 有的啊，姐妹们啊，自从吃了这个之后，
0: 网上有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的这个伪科普呢，跟你说一粒见效，马上美白这些东西、
1: 哎、
0: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嗯、
0: 然后比如说那我们什么时候选择特膳食品呢？那比如说我最近运动量强，那我就选择运动营养类的、
1: 嗯、
0: 那蛋白质的补充，包括老年人我们可以给爸妈买一些、
1: 嗯、
0: 就是类似于相关的一些老年人配方奶粉，或者是一些这种特殊的这种特异类的食品。因为大家其实也不要太担心你能在外面买到那种很专业的特异食品，因为特异食品也分院线的和外面的。就比如说像我们很多人大家都听过那个全安素，它的医院版本的叫安素，然后家里面我们能买到的就是全安素。如果家里面大家有老人啊，这种大家其实是可以去给老年人去吃一些这个适量的去补充一些蛋白啊，这些基础的营养素的。包括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就是糖尿病这种长期代谢的，也有相关对应的一些版本的产品。像这些全国就是头部的这种大的食品药品企业做的产品，有备案的，然后标准宣称的，我觉得大家是可以选购的。
1: 嗯，
0: 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体重管理期间，现在最近都流行减肥嘛，减重呢，那你这个身体快速的掉了那么多肉，那你的营养素啊蛋白类肯定会有一些缺口，那可能我们也需要去补一些蛋白啊，吃点多维啊，这种包括孕妇的这个营养啊，医生会建议你的是要 DHA 什么的。包括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就是有事没事每天会来一粒这个叫多维嘛，就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这里面呢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我的建议就是我们尽量还是买国内的品牌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说它针对于中国市场改良了配方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人那边的它很多维 B 或者维 E 它的剂量都特别高，就我们吃了美国版本的那个维 B， 喝那个尿的尿都不是发黄了，它都快发绿了，都是那种荧光了，因为它剂量特别高。我们不同人种的这个东西大家是会有差异的，对，所以不代表就是说高剂量就一定好，它有的时候反而是会起到我们的副作用的。
1: 对，就是因为往往大家可能在这个市场化这么严重的今天啊，可能在社交媒体平台当中看到了好多制造焦虑的，你先制造了一个焦虑，然后你有一个需求，然后他才会去搜索，才去选购，所以大家的这个健康焦虑也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有很多的朋友会问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说有的朋友就非常的关心啊，他说我也健身，我也保持每天的这个运动量，但是只要一去健身房我就一定得喝上这个蛋白粉吗？就什么情况下我才需要这个蛋白粉给我自己来补充呢？
0: 运动营养要不要补蛋白粉呢？一定是跟你的运动强度相关的，还分有氧和力量。如果你要练力量，你的目的还有你的目的咱是要练大块儿，咱要长肌肉，对吧？那你就是需要多补充蛋白质的，而且蛋白质的补充是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窗口期的、
1: 嗯、
0: 那你要提高你的效率，是不是要喝一些更小的分子更快速吸收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得快速吸收。那比如

0: 说我们正常的这个成长过程中要留住肌肉，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蛋白呢可能需要一些缓释的蛋白，慢吸收蛋白、
1: 嗯、
0: 所以就不存在就是说快就好慢就不好、
1: 嗯、
0: 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1: 嗯、这是一点、啊、
0: 包括拌蛋白粉，大家刚才我们提到都是运动的，那其实我们日常老年人也需要补一些蛋白、
1: 嗯、
0: 那他需要的是维持他的肌肉量，不然会跌倒对吧、
1: 嗯、
0: 我们之前带那个叫什么这边说来话长，很多医生科普过这个肌少症、
1: 嗯、
0: 肌肉流失，那他就需要强化稍微补充一点蛋白，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饮食尤其是老一辈主要还是以谷物为主，
1: 他们这是饮食习惯的问题，
0: 对，那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营养这种帮他去强化一下，这个是他营养平衡的一个缺口去做一个补充、
1: 嗯、
0: 是因为他缺我们才补的。
1: 蛋白粉跟蛋白粉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0: 对，
1: 是吧，运动型的跟中老年型的这种蛋白粉还都不一样，
0: 对，包括我们临床用的蛋白也不
1: 一样，
0: 对、嗯、有的时候快不一定是好事儿。
1: 嗯嗯，它是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需求，
0: 对
1: 啊，来有不同的这个蛋白粉的这个配比配方，
0: 对，
1: 是吧，这是关于这个蛋白粉的问题。还有也是关于运动啊，说我运动了我就要喝点这个电解质水，电解质水真的是续命水吗？是仅仅的补水还是给我补充体能？因为这个电解质水啊，其实我每次跑步的时候我也都准备着，就是个蓝瓶的这个啊、
0: 嗯、
1: 也蓝标的这个也喝了好多年，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不喜欢那个口味，但是我觉得嘛，至少出了大汗淋漓之后啊，你喝一喝可能会给你确实是有一点甜味儿，有一点咸味儿，
0: 对，
1: 有甜有糖有盐的这种，能够迅速的给身体补水。
0: 对，电解质水呢，这个电解质其实它就是一些矿物质，因为我们夏天气温高也好，或者是说我们运动大量的排汗、
1: 嗯、
0: 包括我们腹泻拉肚子呕吐，最近对吧，不舒服吃坏了，那确实会就是有一些汗排出排的多，那你电解质就流失的多嘛，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感受，没劲儿，对吧、
1: 嗯、
0: 夏天咱就不运动，就光出汗也就虚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补一些电解质，那因为我们体内缺这个东西嘛，那我们就比如说喝一些电解质水，包括我记得我奶奶小的时候她就很智慧，夏天那个就是很高温的天气呢，我奶奶每天中午睡午觉起来她会自己兑一点糖和盐的水喝、
1: 哦、很有方法，
0: 对，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她其实会比较了解自己当时的一个需求、
1: 嗯、
0: 那这个运动饮料里面为什么除了电解质还有糖呢、
1: 嗯、
0: 因为我们运动的时候需要能量，
1: 能量
0: 能量我们其实体内能够储存的就是现场能即发即用的这种糖呢是量不够的，那如果你这个一下就运动了一会儿，然后那个你能量就没了、
1: 嗯、
0: 那你就要通过其他的路径往过转化嘛，那你转化肯定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1: 嗯、
0: 那你如果比如说我们这种急速短跑，那我需要快速的这种能量、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就需要类似于这种能快速刺激我们能量的，比如说吃点葡萄糖、
1: 嗯、
0: 那这种类型的产品就会更适合一点，所以还是取决于咱现在要什么、
1: 啊、
0: 对，包括我们比如说这个电解质是不是越多越好，如果你的肾功能本身就不好，现在这个又是高钠饮食血压又高，那你千万不能把电解质饮料当水喝，
1: 嗯，
0: 尤其我们现在就是可能很多人大家觉得哎，运动饮料电解质饮料听着就很高级，肯定比普通的饮料健康，饮料可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不健康，那电解质饮料就一定健康吗？你如果不动不消耗，然后你血压还高肾功能又不好，那你越喝自己越糟糕。
1: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你看我健身就是为了减重嘛，那我要喝了电解质水里面的糖分会不会在我的身体里面形成那个脂肪啊？
0: 啊，你的脂肪呢是形成呢是你体内过多的糖、
1: 啊、
0: 你没用掉，比如说你今天运动量就运动了15分钟，然后你说哎呀我今天运动了累死了，我得奖赏我一大块、
1: 嗯、
0: 一个巧克力大蛋糕吃下去，你运动了50卡吃了1000卡、
1: 嗯、
0: 那你肯定会胖，它转化成脂肪是你体内剩余的能量的一种储存，帮我们去御寒，帮我们抵御这个未来可能就远古人嘛、
1: 嗯、
0: 以后有漫长的冬天我们狩猎受不到呀，那我得储存一点，那我得长成脂肪留着我耐饿耐寒，那我不是说我日常就得会怎么样。
1: 还有一类的迷思啊，就是抗炎饮食，因为大家最近在这个各种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都会看到这个词抗炎，抗炎饮食，比方说有的朋友会选择这个 像姜黄素啊、鱼油啊，它真的能对抗全身性的这个炎症吗？我们有那么多的炎症需要抗吗？
0: 我觉得呢，这个炎症的话，我们这一代的炎症肯定是跟爸妈那一代相比起来就是比较多的，这个确实没有办法。我们现在的这代人，尤其是这个大家自嘲的牛马，其实心里面也真的是苦，身体确实不如嘛爸妈那一代的人条件好，工作量大，压力大，尤其是这个压力，对吧？然后呢，工作时长又很耗，然后呢，你还没有时间去运动。

0: 妈妈以前上班骑自行车然后走路过去
1: 对
0: 吧，你的运动是够的。我们现在的话久坐你当然会有一些亚健康的问题，但是呢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饮食大家都吃外卖，那这个炎症我们怎么办对吧。那我们是说一方面其实最底层的还是说能够尽量的吃一些更健康更天然来源的食物，咱不能就是一边抗炎一边促炎，这个是最底层的一个逻辑。那另外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姜黄素包括鱼油啊等等，说是有一些研究或者临床说可能对抗一些炎症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些研究的，但是它的这个对抗跟我们医院比如说我今天扁桃体发炎我去医院，医院给我开了个药的这个抗炎，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不要把它觉得就是说我吃了它就能对抗我全身的炎症，炎症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免疫和代谢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今天伤口我出了一个伤口创伤我都会有炎症的，那你这种慢病的话其实也会有一些，但其实呢补充剂还是某些场景下的一个辅助的状态，不是积聚本的一个解决方案，
1: 不是消炎药，
0: 对它不是消炎药，我真的见过有人是把这玩意儿当消炎药吃的。
1: 对，而且我们之前有的这个中医的老师啊在讲所谓的这个讲的抗炎饮食，其实在中医的看法里面它有点类似于我们讲的火。
0: 哎，对我也老觉得对
1: 是吧，有点像那个火说浑身能有没火的时候它不可能，
0: 不可能
1: 你说全身无炎症那个也不可能。
0: 对，而且你的身体随着时令的变化它的需求也是变的，那我们夏天吃羊肉当然会火了，那冬天就得吃点羊肉补补身子。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感受你自己内心的感受自己身体的感受，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没错、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趴里面给大家来解决的一些个健康焦虑。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2: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打开云听 APP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能找到我们专门为大家推荐的音频内容，不仅有健康节目还有当下正在热播的有声书和各类节目回放，平常直播没听完的干货知识以及适合睡前慢慢听的节目音频小说录音，不用卡点等直播，随时点进去立刻就听到。

0: 着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走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0: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怀宽广者，是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调节器慢慢走来，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不过也有朋友留言说干货太多了，想再回听或者转发分享给家人朋友，不知道这电台节目怎么分享回听。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申请了一份专属福利，您现在就打开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云听两个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就能领取云听 VIP 年卡权益了。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云听 APP， 直接登录领取到的 VIP 账号，以后只要打开云听 APP， 节目内容想听就听，一键分享，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把健康知识揣在兜里啦。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继续和程月竹老师啊，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食品科学与营养的方面的一些个常识。作为专业人士啊，给我们去进行一些个答疑解惑啊，尤其是大家刚才我们聊到的一些个健康焦虑的问题。那另外呢，我们说到了健康焦虑，聊到这个包括补给啊、电解质啊、电解质水啊、抗饮食，其实包括鱼油的问题，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了啊。简单给大家可以说两句，就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医用级别和保健之分，就普通人怎么看这个标签来选购这个鱼油呢？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医用级的鱼油呢，我们现在国家只能在医院买到。这个是很重要的，这得是医生开处方的，国内的医用级鱼油都是处方药。对，然后呢，我们正常比如说在超市买的或者你们在直播间买的都是一些保健品类目的一些鱼油，当然了你自己从海外买的这个我们就先抛开不谈。
1: 对，
2: 那我们说到这个医用级的鱼油，那是个什么东西呢？是因为鱼油因为里面都是 Omega 3、但是呢它的那个 Omega 3呢它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就比如说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有机分子嘛，那有机分子我们高中的时候学有机化学就是一个空间结构，它能扭一扭转一转，其实它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包括它的分子量，包括它的纯度等等都不一样。那还有就是像 Omega 3里面又分我们之前聊过的有 DHA 和 EPA， DHA 和 EPA 的比例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医用级别的鱼油呢，它是医生就像它跟药是一样的，那就是因为有医药企业做了这个 Omega 3某种结构、某种含量、某种形式，它能够治疗某种疾病，那这个就是用来治病的。那你什么人用，那一定是医生基于你需要了然后开给你的，告诉你你提几天几粒，每天早上吃还是晚上吃，你一天吃几次等等，是跟我们所有的药都是一样的。那保健品的鱼油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基于就是我们最开始聊到的膳食中的不足。比如说我们中国膳食指南说了，我们每周要吃2到3次的这个海鱼，那我们最近出差也好，或者是我在内陆城市买海鱼不方便，对吧，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条件，那我们通过这种渠道来补一些 Omega 3， 仅此而已。对，比如说我日常我们家坚果吃的多，那我觉得包括有一些种子也含有丰富的 Omega 3，那我其实也不一定非说我得吃一个鱼油。对，所以呢医用级和保健品是不一样的。那很多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觉得，哎，医用级是不是就代表就是说
1: 它
2: 一定好呢？哎，我现在就想补 Omega 3，那我是不是我有钱嘛，我预算高，因为医用级鱼油好贵呢，好几千一瓶呢。
1: 是啊，
2: 对，那我是不是买那个就一定好，因为都是 Omega 3嘛。那这个时候也要跟大家说了，不一定，因为医用级的鱼油呢是针对于它当时的需求，可能它当时需要的那个结构是需要快速吸收的，我们正常人用不着。可能反而包括有他们，我们说了就是 Omega 3里面分 DHA 和 EPA， 其实 DHA 和 EPA 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医用级的含量和我们保健品的也不一样。你如果过于的吃，比如说有一种 种脂肪的结构，它是用于扩张血管的。我想到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小朋友为什么吃 DHA 不能吃 EPA？ 因为他的那个心血管系统，尤其心脏的还刚发育，比较娇弱， EPA 呢有一些扩张血管的一个功效在里面，它就会造成问题。所以说你就是说医用级不代表适合我们，对，所以就没必要就是说把这个叫什么医用级把它去神化，觉得就适合我们所有人，还是要就是说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其实好多人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他看不到自己，或者是不知道自己的需求和目的，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缺口，有的时候会是非常的茫然。但是我觉得更大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估计可能是焦虑，就是我觉得我有问题，我觉得我应该补，但是这个您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市场制造出来的一个焦虑的市场缺口。
2: 对，
1: 还有一个点就是在于原料的这个焦虑，有很多的这个品牌可能主打一些纳米级啊、高吸收的一些个概念啊，这是技术的革新还是溢价的一个手段呢？
2: 我自己的理解，纳米级肯定就是说在有一些场景下有它的一个必要和需求，因为我们总归从科研的角度来讲是解决问题，包括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但是呢我觉得过于的市场化的一个宣传，你到看到它到处飞来，跟我们吃的东西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如果说他自己讲自己纳米级别，然后又说不清楚他这个纳米级别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这个我们是可以先去质疑的。就所以就是在被种草的时候我们要保持冷静，包括我觉得前沿的科学，比如说证明了某个成分做成纳米级别的它更好吸收，那你需要更好吸收吗？我们也要了解自己的一个状况，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碎到纳米级，这个很重要，
1: 没必要，也没必要。
2: 对，
1: 所以他很多人为了打的概念就是高吸收率嘛，所以就是提高吸收率，比如小分子、纳米级，这就是常用的概念。
2: 对，我觉得我们身体的吸收本身就是有一定的率，这个是其实从一方面来讲也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保护，因为我们身体的就有好几道屏障嘛，足以的保护我们。那有些东西他说哎，我这个东西好，我能穿越血脑屏障，我能穿越这个叫什么肠道，就是能够直达怎么怎么样，穿越细胞膜怎么怎么样。我们需要这个东西穿越细胞膜吗？需要它穿透我们血脑屏障吗？血脑屏障是为了保护我们大脑免遭外面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
1: 现在它要穿越了
2: 对啊，那万一你进去之后，因为你的大脑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然后它进去了之后，就像你家里面来了一个陌生人，当然它有可能会好，但是也有可能会不好。
1: 说到这个材料啊，选购的原料啊，有这么三个东西啊，你来听。

0: 听啊，因为大家在这三个东西上无法去分辨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相互替代。就刚才咱们聊过了蛋白粉，还有胶原蛋白，还有代餐粉，这三者在营养价值上能不能相互替代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蛋白粉呢，我们刚才说了，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聊到了两种不同的蛋白粉了，对吧？包括还有一些就是特一类，其实也有一些蛋白是就是以蛋白粉为基底的。
0: 对，
1: 对。那我们有这个胶原蛋白，一听起来就是智商税。其实呢，我自己对于胶原蛋白的理解，包括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对这个比较客观和共识的一个点，就不营销，也不焦虑，也不抹黑行业，对吧？
0: 不吹不黑的说。
1: 对，那其实胶原蛋白呢，就是我们脸上我们身体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它不仅在我们脸上，还在我们关节里面，我们身体都很需要它。那我们身体它就会把体内的氨基酸变成胶原蛋白，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都会变成就是都会就是有一部分会走到我们的这个脸上关节上变成胶原蛋白。之前请教过我们那个博导的老师，他说呢，其实胶原蛋白生成的这件事情取决于你的年龄和你身体的健康状况。20岁的时候，身体就在一个把你体内的东西组装输送到它用的地方。很多人其实质疑胶原蛋白的点在于蛋白质，你到了体内不就变成氨基酸了吗？但是你的身体把氨基酸变成脸上的蛋白质呢，还是骨骼里的蛋白质，还是我们其他的地方的一些蛋白质的需求呢？这个取决于你当下的状况。比如说我们最近术后身体不好，我身体受了重大的创伤，那你这个蛋白氨基酸补进去肯定是优先去修复那个的。我们身体是先把自己修复调回到平衡状态，然后比如说我顺着我自然的生长发育规律，然后我能长到脸上。比如说我50岁的时候，我说实在的，你吃再贵的胶原蛋白，它合成你再吃小分子多肽鱼来源，甚至就算没有纳米级别，就是你再好，你的身体这个时候它已经不是一个疯狂合成胶原蛋白的一个时期了。你那个时候可能合成效率是90%，可能举个例子，那你50岁的时候可能只能合成30%。对，就这个真的是一个取决于你当下的
0: 这个状态。
1: 对，它其实胶原蛋白它只是一种蛋白质，我们体内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
0: 对,
1: 对，
0: 也不见得50岁的时候从吃上去入手啊，大家可以有别的方式。
1: 对，对，我们还可以从外用嘛，这个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一点。
0: 我们的整形外科看怎么说啊。
1: 对，
0: 这是另外的一个维度了啊。这是刚才讲到这个胶原蛋白，还有一个就是代餐粉。
1: 对，那代餐粉呢，它的核心倒不一定是蛋白质了。代餐粉的这个场景呢，代餐粉也没有国标。
0: 哦，也没有
1: 它是一个市场品类的一个概念。
0: 哦，
1: 就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啊，用面粉和油，我这么地可以做成个糖油饼我那么地可以做成个糖糕，那西方人还做了个面包呢。对，
0: 是是，
1: 对，做了个饼干，对吧？
0: 都是这些原料。
1: 对，那代餐粉呢，其实它也是一种食物，它这个呢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概念。当时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有一段时就是代餐嘛，代的是饭。那什么情况需要代饭？比如说我们最近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身体健康不太好，那我需要就是不想吃饭啊，那我吃点代餐粉 ，OK？ 或者还有一个更大的市场叫减肥人群。
0: 哦，
1: 对，减肥人群，他跟你说，他说啊，减肥你不能饿肚子，你肚子难受啊，胃饿的咕噜咕噜咕噜一直叫，心慌挠的，那你得补营养，然后你就买一包这个代餐粉进去吃，怎么怎么样。所以呢，它一般比如说代餐粉里面都会有能量物质，它是有能量物质的，因为有碳水啊这些，然后包括有一些膳食纤维，因为很多吃饭少你就拉不出来嘛，所以就需要促进你肠道蠕动，帮你多提供一些拉的素材。然后包括比如说你吃的少，一些维矿类的东西也会有一些缺乏，帮你去稍微补充你这个时间的一些流失。但是呢，代餐粉这个东西大家在买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要擦亮眼睛，多看一看它的配料表里面，比如说我觉得可以有碳水，但相对来说选择一些相对复杂天然的碳水，不要动不动里面的代餐是葡萄糖或者这种类似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它里面用的一些食材我们还是希望说是来自于天然的。还有代餐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调味，然后大家有的时候不喜欢的一些这种香精啊这些东西，你如果不喜欢的话尽量我觉得是可以避免的。除了代餐粉还有代餐棒，还有那些代餐的那种谷物片，大家觉得那个东西健康，
0: 反正不吃饭，
1: 对，就不好好吃饭嘛。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买的时候除了配料表我刚说了我们要看，还有一个呢叫营养成分表，就是那个方格格那里面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尤其今年有了新的法规更好了，其实对我们消费者

0: 是更好的，它里面有多少糖、碳水化合物、多少脂肪
1: 标出来，
0: 对，是需要明确的标的，对。
1: 啊，你看这样就一目了然了。
0: 对，
1: 但是首先你得看懂。
0: 对，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些 AI， 你可以多去问一下、
1: 哦，
0: 尤其是大家要辩证的去看，要多问几家 AI。
1: 啊，对对对对，不
0: 对，就因为有一些 AI 它真的是瞎说。对，
1: 就是有这个段子。
0: 对、嗯，然后呢，我们去看，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在控糖嘛，你一看它倒写了零糖，但是你一看碳水化合物那么高，那其实也算是一种糖的一种类型嘛。
1: 还真是啊，这大家这一点可以利用起来，可以哎拍个照片。问不同家的 AI 去找问他们看一看是吧，这也是个方式。
0: 对，我们人体每天的基础代谢其实也就1500到2000大卡左右、
1: 哦、
0: 跟我们这个身体啊、
1: 嗯、
0: 男女就有一些差异，反正这个大家都大概在那个方框上面、
1: 嗯、
0: 你说我买的这个代餐粉，因为有一些代餐所谓的能量棒、嗯、它是能量密度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你别越吃越胖了，这个是最那个的、哎、对，
1: 本来是想填坑的，
0: 对，
1: 弄了个小山丘出来。
0: 对，因为有一些代餐的食品呢是基于一些比如说我去户外、
1: 嗯、
0: 那我不能带着锅去户外炒菜
1: 对
0: 吧，那我拿一根能量棒或者代餐棒解决我饥饿能量的问题，你别觉得哎呀那个高级，然后我买回来然后结果你自己越吃越胖。
1: 就这个点就是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说过，比方说有一些个什么蔬菜粉呢、啊、其实解决的不是我们日常，而是差旅啊，
0: 对
1: 啊，或者是野外这个徒步啊露营啊等等一些个非正常场景之下的需求、
0: 嗯、
1: 所以消费者我们作为购买的这个人群，消费者在选购之前必须要查看有哪些个指标呢？
0: 首先我们就今天说的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身份、
1: 嗯、
0: 它是特医食品、普通食品、保健食品、特殊膳食还是药品、
1: 嗯、
0: 对吧，我们说了这个特医药品这些都是针对于这个特殊的场景和需求的，
1: 身份都不一样、
0: 哦、对，
1: 小蓝帽那个特医食品是
0: 小兰花，
1: 小兰花、嗯、
0: 对，然后呢这个是特殊的，那我们是需要有一定的需求我们再去补的，平时咱没必要对吧、嗯、然后呢我们这个特殊膳食，比如说过年，其实我是一个喜欢给我爸妈买这种就我们说到这个蛋白强化的这个产品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算是一个普遍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说还有就是保健品，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就为什么这个配方奶粉或者是说这个保健品它有一个就是那个指标，它那个数据依据是哪来的、
1: 嗯、
0: 那这个呢其实有一部分的一个数据依据的来源是这种公共人群的这种调研
1: 大样本，
0: 对，那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发现啊，中国人我们基本上都是吃谷物的，相对来说蛋白吃的少，那老年人需要强化一些蛋白，那内陆地区鱼油啊这些Omega 3吃的少，那可以相对来说加点鱼油，那还有比如说我们发现那个就是孕产妇阶段，然后这个 DHA 因为小朋友就要发育会消耗妈妈大量的这个叶酸啊 DHA 啊这种，那这个时候他们需要去强化这个时候的一些营养，那这些其实都是不管是适合每个普通人的还是适合中国人的，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就是它的那个数据其实是会变的，而且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不一样，就像美国的那个就是 daily value 就是每日建议的服用量和中国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其实要补的就是适合我们的，然后普通食品就比如说我们上面发现也没有小蓝帽也不是小蓝花，它其实就是一些特殊的营养素的一个混合，就比如说我们知道鸡蛋是蛋白质，那鸡蛋的氨基酸图谱它是什么样的，里面的氨基酸比例也好种类也好，它跟我们脸上的胶原蛋白和骨骼的胶原蛋白相对来说的匹配度吻合度会更高一点，仅此而已，但是你吃了这个你体内比如说有别的需求它先去干那个活了，它也不一定能长到你脸上、
1: 嗯、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特定的人群，刚才讲了特医啊特膳啊这个补剂啊，特殊人群我们刚才也其实提到了一老一小这是毋庸置疑的，还有这个孕产妇是吧，孕妇这个群体就是补充剂的摄入是不是有这个黄金优先级的一个排序，
0: 这些补剂其实老人嘛其实基本上就是蛋白质、
1: 嗯、
0: 钙维 D
1: 没错，
0: 然后还有一些维 B12 尤其是膳食纤维和水分，还有水分、
1: 嗯、
0: 这两个很重要，大家别光吃膳食纤维不补水，因为这里提到膳食纤维因为我们还会录另外一期，就是它里面其实也提到因为膳食纤维有一些 也是碳水化合物、
1: 嗯、
0: 那膳食纤维有水溶的和水不溶的等等，我们也会详细的展开，这里就先不展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基本上就我刚才说的这些，而且这里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孝敬爸妈嘛、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就是要买贵的礼盒、
1: 哦、
0: 怎么怎么样，那这里其实跟大家一定要说，就是

0: 补充剂，因为这些草本植物提取物其实跟所谓的就是这些就是里面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碱类啊，或者是这些成分有可能对我们身体是不好的，对。然后呢也不要就是说多种产品叠加，我们有的时候营销看多了很容易给自己做加法，越吃越多，
1: 对，
0: 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减法，我们基础的先吃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青少年儿童青少年时期，我觉得青少年最优先的一定不是保健品，而是我们要吃够足够的能量，优质的蛋白和钙为D，因为你成长得很快，你就需要大量的，就我们小时候饭量大呀，
1: 没错，
0: 对，那因为你长个需要搭砖啊，多吃一点你搭的才能快嘛，就大家千万不要被什么所谓的长高产品、护眼神器还有提高智商记忆力这种东西所绑架。因为其实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很多人觉得儿童和青少年的产品是好做的，因为他们处于上升期，你吃不吃他都会长高，
1: 那倒是，
0: 对，所以呢他会有的时候还会利用一些爸妈对于小朋友的那种爱和亏欠等等的去做营销，但这个的时候千万不要被这种东西所绑架。还有一个是关于就是学习和记忆力的，因为现在小朋友都卷成绩嘛，动不动就买什么聪明药啊什么的什么的，就是吃这种东西是真的能变聪明吗？医生给的回答是，就比如说它能够提升你脑力的状态，比如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的呀，我同样一个人，我今天状态不好，我确实脑子反应慢，那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比如说快速的让我们恢复，然后能提升我们的表现，比如说我正常我就是班里面前十名，然后我最近感冒状态不好，我吃一点什么东西让我舒服一点，我能保成绩，对吧？但它绝对不会是因为吃一个保健品能让你从一个60分的学渣变成一个99分100分的学霸。面临考试答辩呢，你就是好好吃饭，注意营养，让你的当时的状态好，你的脑子才转得舒服。包括大家有时候去买一些所谓的智商税外用的一些东西，其实大家其实都是想好好照顾自己，他需要一个载体，然后来证明我今天有好好的照顾了我自己。那白人中药呢，其实它更多的调侃的是欧美市场里边的那些营养素的，比如说维矿类的，还有一些用的是天然水果超级食物的，比如说像蔓越莓啊、蓝莓这种，还有一些用的是一些草本的，走这种治愈疗愈方向的，他们用的呢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天然的这种食物，比如说姜黄，那个叫什么柠檬姜黄饮、超级维 C， 然后还有就是南非醉茄，包括蘑菇类啊这些等等等等。那基本上它会针对于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谓的压力啊、睡眠啊、免疫力啊、情绪啊等等等等去安慰自己。我觉得大家就是说明啊也是好事，因为大家开始关注和预防自己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另一方面，如果把一个复杂的健康问题就觉得我每天喝一个这个就能好，那是不行的。因为就比如说最简单的，而且现在白人中药的这个产品里面，尤其是我们国内现在在比较卖的多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姜黄柠檬饮，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它的配料表。
1: 我喝过，
0: 哎，对，你感觉咋样？
1: 还挺爽的
0: 啊，对，热辣指数，
1: 没错，
0: 对，反正因为姜很辣嘛，对，然后呢，还有柠檬又很酸，
1: 对，
0: 然后很刺激，啊，对，很刺激的感觉。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把柠檬和姜兑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比那个难喝一万倍。
1: 那不敢那样喝。
0: 对，那它的那个产品，你去，我觉得你如果喝之前先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就是我见过的，就是现在网上卖最好的那一款，它的一个糖的含量。就是它当然配料表上写着蜂蜜，但蜂蜜也是糖，而且蜂蜜里面还含有比较高的果糖。然后呢，它的糖含量，碳水化合物含量是20克每100毫克。大家都觉得可乐不健康，那可乐的才100毫升才10克左右，
1: 比它少一半呢。
0: 对，
1: 那是挺多的。
0: 那你到底喝的是这个一瓶糖水，还是一个姜呢？
1: 原来是这样。
0: 对，我觉得就是我那天还买
1: 了糖水。
0: 对，就是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酸枣仁嘛，就是说对睡眠好，怎么怎么样。当然中医上面也有一些，但是食品用的和药用的酸枣仁它不是一个东西，咱别乱吃，对吧？
1: 完全不一样。
0: 我那天买了一个，就是你叫试一下，然后我发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我说一瓶就那么一小100克，里面有15克糖，我每天晚上睡前喝一瓶，我不知道我的睡眠能不能提高，但是我一个月下去肯定会胖。每天睡前15克糖啊，
1: 那是，
0: 而且我觉得有可能我睡着不是酸枣仁的关系，是我晕碳了，
1: 有可能，
0: 就是15克直接的糖就给进去了。
1: 你这个拆解的很有道理，
0: 对，因为药品和食品包括滋补类的东西，它的开发逻辑不一样。药品就是先要对症，你得就随便，反正你进去就行了。但食品和保健类或者滋补类的东西，它会像食品开发一样讲究。

0: 色香味闻口感等等，那我们就是你得先让你喝下去、
1: 嗯、
0: 我们喝药的时候我们说医生开的我得听医生的话，你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开一个那个什么阿胶膏，如果它又腥又臭它也不好卖，胶原蛋白也一样的呀，很多如果来源不好的胶原蛋白，我们说胶原蛋白是哪儿来的，鱼的话它就是鱼鳞里面来的、
1: 嗯、
0: 大家想想鱼鳞那海鲜市场那味儿、
1: 哎、
0: 对吧，
1: 够腥的，
0: 对，然后那个牛骨的话它就是屠宰场里面回收回来的那些结缔组织、
1: 嗯、
0: 那它的味道肯定不好，那它加工到一定程度然后包括可能有一些腥味需要掩盖，它就会加一些比如说甜味比如说是一些调味的东西进去，
1: 拆解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些个食品的背后或者是这些成分的背后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他们都是给我们改造过的，
0: 对
1: 啊，所以就是多问一问多看一看多听一听多学一学才能知道我们这些个功能性食品和营养品的背后的真相。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感谢陈老师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

0: 飘摇之势，一批又一批中国青年直面着生与死的考验。
1: 我想成为一个能够报效国家、报效民众的人，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牺牲。
0: 当新中国初创、百废待兴之时，一批又一批中国青年经受住苦与乐的考验。
2: 早起三点半，抵达山东饭，虽然很累，但觉得人家大家吃饱饭，都觉得很光荣。
0: 当春潮涌动之时，一批又一批中国青年战胜了得与失的考验，
3: 去学习金的知识，然后学成报国。我觉得这真的是他当时最真切的一个想法。
0: 走进新时代，中国青年赤诚追求始终未改，忠贞初心始终未变。
4: 我们虽身处不同年代、不同地方，但我们仰望是同一片星空。我们会在这片星空下接下下一棒，为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充满朝气，坚韧不拔，敢于担当，开放包容，自信自强。每一个奇迹都凝结着青春奋斗的力量，每一次抵达都闪耀着青年心中的梦想。新时代召唤着青年开拓前进。
5: 奋斗是青年亮丽的青春底色，让青春在新时代的广阔天地中绽放。
0: 时光不老，青春正好，穿越世纪风云，新时代青年正当其时。他们在祖国边陲践行诺言。
6: 陈家荣，陈家荣，
0: 他们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
7: 刚刚的水位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8: 当时听到下边喊说要救人的时候，我就没法再犹豫了。
0: 他们在基层一线担当使命。
9: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他们在奥运赛场挑战极限。

0: 目标永远都是朝着领奖台的第一名去努力，每一次比赛我都会去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1: 阿光明白，
2: 真的明白，
3: 非常明白。
4: 躺在浩瀚太空，逐梦远航。
5: 我们的目标是新时代。
4: 他们在各自岗位发光发热。
6: 世界竞大赛要求非常高，例如我们喷漆的厚度上下不能超过十微米，就是头发丝的六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厚度。
4: 他们有志气。
7: 父辈们几乎是躲在赤膊脖的情况下，把这个沙漠治理好。作为这个年轻人，我为啥不留在沙漠呢？
4: 他们有骨气。
2: 我们年轻，我们可以去尝试失败，那但是我们不能放弃这个初心跟目标，把中国的机器人带到世界的舞台上去。
4: 他们有底气。
8: 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扎根基层，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
4: 从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新时代中国的蓬勃气象。
9: 心脏黄金，强国有我。心脏黄金，强国有我。
10: 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7:03，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出行。首先了解事故，京藏高速在张家口南站内蒙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受到雾气的影响，秦滨高速北戴河机场站、昌黎东站、昌黎南站、抚宁南站、荒甸庄站、乐亭东站、乐亭南站上道口都是禁止车辆通行的。此外呢，受到了设备改造的原因，昌黎南站下道口超宽车道双向禁止车辆通行，南戴河站还有秦皇岛西站天津方向、滦南南站、南浦站、唐海北站双向、丰南南站、秦皇岛方向也禁止车辆上道。千曹高速因为雾气的影响，与秦滨高速互通处97公里加961米的位置双向禁止车辆转行到秦滨高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微信公众号，搜阿拉伯数字102，点击关注，回复路况两次了解详情。
11: 102养生小课堂，每天3分钟解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10: 长期靠安眠药与咖啡对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呢？
12: 我们不太建议我们失眠的患者呢靠咖啡白天来提神啊，因为白天呢这种过度兴奋的茶叶、咖啡之类的话，会增加大脑皮层的兴奋性，进而会恶化我们晚上的这种睡眠啊。如果长期失眠的话，我们也不建议长期使用一些靠安定类的药物来这个强行的让自己入睡。全世界睡眠的排在第一位的治疗方法就是睡眠行为疗法。睡眠行为疗法的核心是健康的生活习惯，减少对于睡眠的恐惧，还有适度的运动，这些方法才是治疗失眠的根本。否则的话，单纯靠药物不能让我们充分的获益。
11: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2养生小课堂。

星辰是节奏与心情的脉动，此时此刻当你踏上征途，整个城市都在你脚下，用速度带动你的早高峰时间，让一切变得有效率起来，让一整天从此刻开始，此刻开始约上你。

速度早高峰，快乐上班路。北京时间的7:06，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FM101.2。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速度早高峰。问候各位好，我是雨涵。说前看天气，今天白天呢，河北全省都是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全省都是多云转阴。像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还有邯郸西部，都是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而在明天晚上到17号，河北全省都是中雨，中北部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雨。渤海海域沿海地区有东南风转西南风6到7级，阵风会达到8到9级。那今天呢，石家庄晴转多云，15到27摄氏度；雄安新区晴，13到25摄氏度；北京晴转多云，12到24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预计啊，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像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等地的是先后有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的降温。届时呢，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以来的新低。在10月20号到22号，还会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冷空气的影响过后呢，在西北地区还有华北、东北等地的

0: 平均气温将降常年同期偏低1到3摄氏度，所以大家伙啊，咱们还是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添衣服，做好防风御寒的措施。北京、天津、邢台今天的车牌尾号限行3和8，各位朋友咱们特别留意。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快车道。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纷至沓来，

0: 伙伴。
1: 首先我们来关注政策方面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显示，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生方面，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九月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较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扩大 1.2 个百分点。专家预计十月 CPI 同比或维持在 1% 左右， PPI 受新制生产力培育及产业调整支撑，但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输入性风险，下阶段物价将会呈现消费温和、生产偏强的格局。继续关注，护航育种创新，最高法发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典型案例。我们继续了解到的是财经消费方面的消息。央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1.52 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央行将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共建国家进出口 20.37 万亿元，增长 17.1%， 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 16.6% 和 17.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日前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七月的3%上调到3.1%，维持2027年增长3.4%的预测。IMF 指出 ，AI 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强劲，推动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在 AI 加速普及的乐观情景之下，到2029年，全球经济产出可能额外增长0.6%，主要受益者将是中国和美国。我们继续进入深度观察。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从产品结构看，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今年以来，中国外贸动能可谓是节节攀升，一季度呢是增长了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进一步提升到了22.3%。中国制造加速扬帆出海，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也涌入中国，这种日趋平衡互补的外贸进出口格局也说明中国不仅是能够高效供应全球的世界工厂，也是开放共享的世界市场。一个与全球连结更紧密的中国，不仅是自身受益，也将会为全世界释放更多的开放红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科技创新方面。2026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 13.3 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4.1%， 其中智能住行外骨骼智能住行外骨骼以及消费级 3D 打印机等众多新一代数字产品是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包括呢像网络微短剧、虚拟现实乐园等数字服务增长 7%。 数字消费对上半年我国的商品还有消费服务的拉动作用也是持续的显现。文体方面，教育部昨天呢是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的中小学还有高校优势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于一体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打造教师高质量发展的样板。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且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昨天河北全省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现场推介会在邯郸举办。近日呢，2026年全国跳水锦标赛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开赛，来自全国20多支的代表队的224名跳水运动员齐聚正定，在为期7天的赛程当中展开。

0: 角逐。
1: 同样是在昨天，2026年河北省篮球超级联赛冀北赛区也迎来了关键的比赛日。从下午到夜间，六支队伍呢在保定609体育馆展开了三场较量，角逐冀北赛区四强的名额。赛事联动了十多家农产品销售主体，助力体文旅融合发展。河北省加快推进后奥运经济发展工作现场会日前举办，河北全省21所大中小学与正定热血奇迹也是达成了合作，学场将免费的提供场地与专业的教练，入校开设冰雪课程，扶持校园冰雪社团。正定热血奇迹呢，从2025年7月投用以来，已经接待了游客超过15万人次，四成是来自于北京和天津地区。
2: 打开耳朵，放宽视角，从城市巷陌的烟火气息到人文社会的精彩演绎，从街坊邻里的家长里短到热点事件的深度观察，捕捉事件脉动，解读新闻内核，新闻超广角。
1: 新闻超广角，我们来关注，随着各项楼市支持政策落地见效，十月以来北京新房市场迎来了积极变化，成交活跃，共同来了解一下。
3: 在北京通州的一个新房售楼处里，记者看到来选房看房的市民有不少，接待区几乎都坐满了。工作人员介绍，最近平均每天要接待200到300组客户。
4: 我们项目销售情况还是很不错的，节后这几天呢，无论从来访量还是成交量来说的话呢，基本上都维持了十一的一个销售热度。随着政策效力的逐步显现，客户的购房预期呢也会越来越强。
5: 我们看上了一个80平米左右一个房型，我们今天就打算把这个购房意向书给签订下来。
3: 记者走访了多个在售楼盘，发现不少新房项目的咨询量、线下到访量都有增加，部分项目到访量甚至较9月份增长了近一倍。
6: 近期接待客户中也有部分客户上午看完房子，对于项目意向度还是挺高的，下午就找我们初步签订了购房意向书。还有部分客户的话，现在主动给我们发微信咨询现阶段项目的这个在售情况，明显的能感觉到现阶段的这个市场热度是越来越高。
3: 最新数据显示，10月1号至8号，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 12.84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63%， 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成交保持较快增长。
7: 从中央到北京市的这一系列政策举措也在逐渐的形成合力，打通了我们购房的整个的链条。我们也观察到市场中购房者的热情较此前有了明显的提升，进一步的推动了潜在的购房意愿转化为现实的这种购房的行为。
8: 不仅新房市场交易活跃，二手房交易同样迎来积极变化。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超过 10%。
3: 记者在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中介门店了解到，10月以来门店带看量大幅增长。
9: 平时日均的带看量呢，3到4组，国庆期间呢，咨询跟看房量的客户都翻了一番，都有7、8个。
3: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广州二手住宅累计网签79070套，其中9月单月网签8430套，同比小幅增长。北京和上海的二手房成交量也增幅明显。9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5756套，环比增长 13.7%。今年前9个月，二手住宅累计网签13.7万套，同比增长 5.1%， 创下2022年以来同期新高。上海自今年3月以来，二手房月网签量已连续7个月突破2.3万套，交易保持活跃状态。而在深圳，当地二手房市场的一大新变化是外地看房客户占比明显增多。随着深圳非核心区域放开限购，外地购房者持续增加。现在非深圳户籍在深圳非核心区域购房，无需社保或个税即可购买2套。
10: 我觉得在深圳置业的话，对我们自己包括居家呀还是以后的发展啊，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3: 当地中介机构监测显示，9月以来深圳二手房门店签约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11: 基于结婚和生育等家庭人口增长带来住房需求呢，很多都选择二手住房。二手住房呢，因为总价和单价比较低，马上就能够入住，而且呢配套比较完善，社区的生活成本也相对来说比较低，并且通勤也比较便利。
3: 此外，宁波、杭州

0: 武汉等二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也稳步释放。十月以来，看房热度相比九月进一步提升，
1: 大概每天能够到18组到20组，每天带看大概在12组左右。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0: 路况信息。了解一下石家庄市区的出行，这一时段呢，主干道方面，石桐路由西往东，在汇锦路的附近车流量逐渐增大。由于北大街越南往北，在一北路的位置，您稍加等待。新石中路由东往西过玉兰桥的时候，车辆长距离的排队，各位朋友多一点耐心。
1: 青年若朝阳，当以奋斗为底色。
2: 莲花，起飞一零幺度，
1: 积蓄光与热之能量。担当中华民族复兴之先锋，秉承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用一份热发一份光，以青春赴理想，以行动为魔力，散发出属于我们青春一代的光芒。你听那涓涓细流，默默无闻的坚持不懈的，一往无前的，向沧海洪流的汪洋去，成就波涛汹涌中朵朵青春的浪花。理想之火熊熊，不负青云之势，
3: 豪气山林九重天，笑鲲鹏勇蛟龙，钢铁洪流守千里边关，关山荒原东风舞，新青年凯歌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速度早高峰。
1: 欢迎回来，速度早高峰，接下来和大家共同来聚焦京津冀。首先来了解近日的京津冀三地共同提出2026年京津冀冬小麦播种及冬前管理技术建议，切实地抓好京津冀地区的冬小麦生产，全面落实小麦全程精细精准管理，持续推进主要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河北35个产品入选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全国特制农品名录。河北省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进场交易的通知，进一步的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规范农村集体的资产流转交易相关行为。再来了解，作为社保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今年4月起开始在河北全面启动，为失能群体兜底。按照全省统一部署，河北长护险实行的是三年梯次扩面，2026年优先的覆盖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群体，2027年底前纳入未就业城乡居民，2028年底基本建成统筹城乡统一规范的长护险制度体系。公共机构在节能管理和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截至目前，河北公共机构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128个，建成节约型机关9421家，建成单位数量占创建对象总数的 99.1%。昨天，河北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宣传活动启动，推动高频社保业务实现网上办就近办。活动呢，是从10月14号开始到20号，在全国同步开展，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作为主题。连日来，唐山市市场监管局统筹全市各级监管力量，精准排查各类民生计量风险隐患，严防缺斤短两、计量作弊等相关问题，进一步的维护节日市场计量秩序稳定，营造诚信、公平、放心的消费环境。金秋时节，河北省邢台市19.6万余亩的酸枣是喜获丰收了。那近年来呢，邢台市依托太行山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酸枣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近日，金秋惠山河遇见石家庄文旅嘉年华启幕，现场发布了六条金秋精品旅游线目，涵盖的是全域全景、城市漫游、山野度假、水乡研学、山水轻奢，还有古县研学这六大主题。而且同步推出石家庄旅游惠民卡，138块钱标准版覆盖60多家景区，持卡全年不限次，免首道门票，而且呢还附赠游玩保险。石家庄藁城区的贾村全音符乐器公司用37天完成了厂区改造，从传统的萨克斯生产车间转型为了集生产、展示、体验、演出于一体的萨克斯音乐小镇。我们接下来和您继续来关注，现在呢正值是秋季，不少地方啊城市景观树进入到了果实成熟期。在江苏扬州，绿化带上红彤彤的海棠果挂满枝头，成为了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实不光是在江苏扬州，像北方也有一些地方也是这样的，河北也有地方有这个看着红彤彤的那种小果子。部分的朋友呢，他都会看到这个鲜亮的果实啊就被吸引了，有的呢可能去拉扯枝条，有的去采摘果实。咱就说这些路边的果实到底能吃吗？一同来了解一下。
2: 在江苏扬州市城南快速路两侧连片种植的北美海棠树上，密密麻麻的海棠果由青转红，远远望去如同挂满一束的迷你小苹果。作为城市特色景观树种，北美海棠春天繁花满枝，秋季红果累累，是道路绿化当中极具辨识度的风景线。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鲜亮的红果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但有人出于好奇摘下把玩，还有人直接摘下品尝。绿化带内还有一些被折断的细枝条和丢弃的海棠果。绿化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街头种植的北美海棠为纯景观绿化品种，果实口感酸涩，营养价值低，属于不可食用的果品。
3: 作为一个绿化树种，园林绿化部门经常会对它进行植物的养护，在养护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会进行一些农药的喷施，预防病虫害，那这个就导致我们果实常常会残留农药。
2: 此外，路边采摘的行为也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
4: 市民站在车流穿梭的快速路边采摘果实，来往车辆多，也极易发生交通安全事故。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不要采摘，更不要食用。 采摘拉扯会损伤树木，影响来年开花结果。如果大家发现有损毁绿化采摘果实的行为，也可以向辖区绿化管理部门反映。
1: 在繁华的城市里奔波，你是否感觉身心俱疲？在喧嚣的世界中徘徊，你是否渴望一方宁静的养生净土？这里是疲惫心灵的疗愈站，是健康生活的起航点。养生元气铺愿以草木清香、茶汤温润，为你唤醒沉睡的元气，开启美好的一天。好的，进入到今天的养生元气铺。说到养生，我们都说啊，要有好的作息习惯，这是养生的基础。最近这两天大家会发现说天儿亮的是越来越晚了，到了冬天肯定是亮的就更晚嘛。那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贪恋被窝，对吧？那还有一些朋友呢是不想起床啊，不光是因为被窝暖和，还有一点是因为头一天晚上熬夜了。最近呢有朋友啊就发现说，这关于熬夜猝死的情况真的是这两年没少见。最近在河南郑州，一个21岁的小伙子在11放假前啊，前两天打了两天一夜的游戏，这个突然就发生了心脏骤停，送到医院之后呢没有能抢救过来。说实话我们听到之后都挺惋惜的，才21岁嘛。医生就说当时给小伙子做了冠脉造影，然后就发现他的血管还是挺好的，可是呢两天一夜不休息，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引发了心跳骤停。虽然说进行了处理，但是还是没有挽救他的生命。而他的父母当时都快哭瘫的状态啊，非常的可惜那么年轻的生命。所以医生也提醒说，年轻人一定不要透支自己的身体，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睡觉。不光是他，其实还有另外的情况。因为呢在9月3号啊，有一个人呢，他是发了一个短视频，也就是一个18岁的小伙子，当时也是熬夜猝死了。这小伙子呢是在9月3号当时猝死的。而他的弟弟啊张先生说了，说那个是他双胞胎的哥哥啊。张先生说哥哥之前做服务员，后来呢最近一段时间在家里面待得很少，都是在聊天看视频打游戏，经常熬夜，白天睡到下午2-3点。而在前段时间，他有一天下夜班回家，发现房间里的哥哥已经没气息了，送到医院之后呢没抢救过来，医生说就是熬夜猝死的。那谈到熬夜的时候呢，这张先生就说哥哥之前熬过几次通宵，出事那天也是一晚上没睡觉。哥哥呢身体还挺高的啊，就是身高就1.85米，但是特别的瘦啊，1.85米的身高才112斤，平常呢也没有好好的吃饭。他说自己真的是希望呢能够通过哥哥的事情提醒年轻人要注意生活规律。我们说当下的生活节奏当中，熬夜成了好多人的常态。朋友们都知道说熬夜伤身呐，我们不能老熬夜。但说到自己身上，你刷到一个短视频，你比如说他一共有200集，你看到第100集的时候呢，你就想那我今天就再多看会儿吧，我就想把这个大结局看完，你觉得挺有意思。然后呢等到看完了之后已经1-2点甚至3点，或者有的时候就通宵，真的是不睡觉。熬夜熬到什么程度身体会受不了，熬夜之后是不是还能补救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您最近有没有熬夜啊？或者说你平常此前熬夜是因为工作原因加班呢，还是因为说自己刷到了短剧了，还是你打游戏打上头了就想上星呢？医生说熬夜本身啊其实未必会直接导致猝死，但它会让猝死的风险上升，尤其出现一些情况你要立刻停下手中的事儿，赶紧休息。第一就是连续3天以上每天睡眠不足4个小时，因为有研究显示啊，这种情况之下心肌耗氧会增加3倍，血管痉挛的概率会升到平时的5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通宵24小时之后你不去补觉啊，健康成年人通宵之后你的血压会剧烈的升高，那哪怕只爬1层楼，它都可能让心脏的负荷突破极限。第三点就是长期每天都睡不够6个小时的啊，更危险的就是包括你比如说肥胖的呀，抽烟的呀，饮食重盐重辣的因素，它也可能呢会叠加起来，会让你的身体更容易啊，比如说就是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那还 还有一点就是熬夜加上白天高压工作或者是运动啊，这种情况你可能会说运动不是好事吗？我们刚刚说的是什么？熬夜加白天高压工作或者是高压力的这种运动，就是剧烈的运动啊，这些情况它可能呢就是心梗的前兆啊，就是你比如说你熬夜之后累到起床都费劲了，休息12小时之后没有缓解，胸口像被巨石压着一样很闷很痛啊，有的时候会有放射性的左肩下巴莫名冒冷汗，手脚冰凉，恶心呕吐，走几步路喘得厉害，空气不够用，这些都可能是心梗的前兆啊，这时候坐下来休息，立刻打120或许能够救命。咱就说熬夜的时候啊，有的朋友是心脏有没有出现那种咯噔一下的危险，就是你熬夜的时候可能心脏突然就会咯噔一下，就原本就是咚咚咚这样的心脏突然就变成了咚咚咚咚。大家不要笑啊，就是真的就这样的情况，它其实叫做早搏，这也是一种最常见的心律失常。那早搏分功能性还有病理性两种，其实呢也是非常的要提起注意的啊，大家伙要体检的过程当中，最近陆陆续续一些朋友开始体检了嘛，你要注意一下自己啊。熬夜之后其实也有一些赶快补救的办法，第一就是及时补觉，第二就是清淡饮食，第三就是适量的运动。那及时补觉的话呢，你比如说啊，躺在床上你多休息一会儿，熬夜之后洗个热水澡缓解一下疲劳，然后进入深睡眠。如果你没有大段时间补觉，午觉就得安排上啊，哪怕就是其他的时间你有空眯一会儿，哪怕就10分钟它都是有效的。第二就是清淡饮食，刚说了补充营养很重要，尽量吃富含 B 族维生素和蛋白质的低热量的食物，像藕粉啊、低脂牛奶、泡麦片啊、绿色蔬菜水果，少吃一些高糖高盐油炸的。那还有就是适量运动，你白天在补完觉精力充沛的情况之下，适量的去运动。你说我那没办法，我得上班啊，那每隔半个小时起来活动一下，你点点脚，做几个金鸡独立深蹲啊，几分钟就行。此外呢，像八段锦、太极拳这样的一些舒缓的运动也是有助于缓解疲劳的。那大家伙呢，如果说你想了解熬夜之后的补救办法，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找到微信公众号，搜阿拉伯数字1012，点击关注以后回复补觉啊，回复以补觉或者熬夜，然后呢我们就会推送给您具体的补救方法。

0: 路况信息。
1: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36，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唐山的市区路况。目前市区整体车流量不大，几个路段需要留意。首先，义门道南向西方向经过丹凤路时需要多多等待。朝阳西道东向西方向友谊东路附近有轻微的通行压力。西山道东向西方向竹安南路附近也需要稍加等待。塔马路东向西方向经过河北路时车辆有短距离的排队，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下面呢是保定的朋友 George 点播了一首王菲的《如愿》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速度早高峰，速度早高峰。
1: 您已闯红灯，
2: 电子警察抓拍闯红灯，到底是拍前轮越线还是后轮？
3: 自动驾驶汽车遇到行人突然窜出，会自己刹车吗？
4: 共享汽车出现交通事故，责任算车主还是租车人呢？
5: 101.2交规1.通，揭秘智慧交通背后的隐藏规则。FM 101.

0: 2提醒您，安全生命线，交规是底线。
1: 好的，我们时间来到了7:42，欢迎朋友们持续的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FM101.2。问候各位好，我是雨涵，
2: 我是实习主播佳栋。
1: 交规一点通又来了，刚刚那首歌呢是保定的朋友 George 点播的王菲的《如愿》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也是好多朋友们去 KTV 的必选的曲目啊。
2: 是的，
1: 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的话呢，是有好礼相送的，互动答题，我们拿奖品。第一个答对的朋友会获得石家庄金棕榈影城东上店提供的两张电影票。
2: 最近呢，我们说了喜剧电影，还有犯罪电影啊、今天呢来说一部动画电影，也就是小猪佩奇大电影。过节带娃呢，属于是必看的剧目之一啊。电影的剧情呢，也是特别的轻松愉快，特别是温馨治愈的那种情节特别的多。通过电影呢，也介绍了中国各个城市的美景啊、文化呀，让孩子可以在轻松愉快的观影氛围下去了解中国的文化。
1: 嗯，那同时呢，第二个答对的朋友呢会获得景行碧山提供的两张门票。大家伙儿其实呢，比如说举家出游，你比如说家里有老人的，你带着老人去碧山，你就可以坐一下景区的观光车到半山腰，再让他们走。剩下的路段其实坡道是很平缓的，沿途啊又有亭子可以歇歇脚，你可以慢慢溜达一个多小时，然后呢到主要的观景点，老人家去看一看奇石，摸一摸千年古柏，在长寿前边坐一坐，又不累又不赶路啊，这心情特别的舒坦。山里的空气又好，走一圈下来整个人都精神了，所以说无论带老人带孩子都可以。
2: 第三个答对的朋友，您将会获得直人口腔提供的哎呀 VIP 卡一张。我们的 VIP 卡包括的项目有口腔 CT 检测，每年免费洗牙两次，每年免费补 3M 树脂牙一颗。
1: 是的，微信公众号搜阿拉伯数字1012，点击关注，然后呢听到我们的正确答案赶快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四个选项选其一，我们是单选题。老六澎湃出的题啊，请听题。
2: 行车中遇有非机动车准备绕过停放的车辆时应当怎么做？
1: 嗯，
2: 首先 A 选项让其先行， B 选项鸣喇叭示意其让道， C 选项紧随其后鸣喇叭， D 选项加速绕过。您可以发送正确答案的选项到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1012参与互动答题。
1: 嗯，我们再说一下啊，是行车过程当中，如果说遇到有非机动车准备绕过停放的车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四选一 ，A 呢是让他先行 ，B 是鸣喇叭示意他让道 ，C 是紧随其后鸣喇叭 ，D 呢是加速绕过。那么抓紧时间啊，发送正确答案过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晨打招呼排行榜当中啊，今天这个第一终于是又易主了，是吧？
2: 保定的朋友唐宋元明清啊，说一晃就周四了，
1: 是一到了周四之后，这心情就倍儿不一样，因为周末
2: 愉快了很多哈、
1: 啊，马上来了是吧？
2: 嗯。
1: 接下来第二位韩信点兵，这都是五点多就起来的人啊。接下来呢是安龙今天早晨发的这张照片啊，
2: 是
1: 在太
2: 原，
1: 对，他那两天不是就给我们说他去太原出差了嘛？
2: 嗯。
1: 他说计划呢，明天下午回去，但是下周还得再过去一周，因为呢他是有考试啊，25号、31号还有俩考试。哎呀，我们希望他真的是逢考必过啊，加油加油。我一直以为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但是其实我想看人家就非常的进取，是吧？
2: 嗯，
1: 哎，不容易啊。蛋黄李子一今天睡懒觉了啊，7:20才过来打招呼。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关于熬夜的事儿，我不知道这种睡懒觉的是不是昨天晚上熬夜了。反正呢说到熬夜，随风说了说健康永远第一位，大家注意休息啊。
2: 嗯，活是永远干不完的。
1: 对的对的。后面还有几位朋友也是来了，包括执子之手，谢谢小流年，是吧？
2: 嗯澎湃以生还有诗和远方，我们以声啊，又是经典的环节，说好听好听。
1: 是的，是的，哎，我们说到了今天咱们的奖品啊，说到这儿必须得提一提了。昨天保定的阿敏获得了一份奖品，然后呢他说他从保定就不过来了、
2: 哦、
1: 然后呢要送给我们石家庄的朋友随风，然后我就问随风，我说哎，你有没有时间去这个兑奖啊？随风说这老乡什么情况啊，啊点名送我，他俩主要是不认识，他们就电波当中听到了对方名字，他说好感动啊，送给需要的人吧、
2: 哎、
1: 说近期呢自己去不了、啊就没有办法去看电影，所以说呢他特别想认识这个朋友，他说就是没有对方的电话和微信，我要感谢保定安敏。所以等于说咱们今天啊，石家庄金棕榈影城东上店的电影票我们会送出两份、哎这样的话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搜阿拉伯数字1012，点击关注，然后呢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吧。
2: 这道题呢应该选择 A 选项，主要考察的就是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的文明驾驶，驾驶机动车遇到非机动车应当主动的去让行，遇到非机动车准备绕过停放的车辆，会临时占用机动车道，应当主动避让，所以要选择 A 选项，也就是让其先行。这道题我们看一看正确率怎么样呢？
1: 看一下大家啊，今天确实是答题的朋友非常的多，你看咱们
2: 是我看
1: 卡滞住了，
2: 对，要刷新不出来了都快。
1: 是的，是的，来看一下啊，好，
2: 大部分的朋友我看都选择 A 选项，
1: 对，没错，
2: 没有选择 B 选项、C 选项的啊，
1: 太棒了，太棒了，大家伙都是文明好司机。
2: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爱车小课堂，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呢，会获得石家庄文旅投提供的刑警式管演剧目《石家庄1947》的两张门票。
2: 我们说石家庄1947特别适合带孩子去看，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啊，因为石家庄它是解放军首个攻坚拿下的大城市，这段历史呢也值得我们每个石家庄人去了解，孩子在沉浸式的体验中去感受那段峥嵘岁月，比在课本上读到的更加的直观，更加深刻。第二位答对的朋友呢，您将会获得河北省台球培训基地价值299元的单日专项精进卡，一天深度体验。第三位答对的朋友，您将会获得承德唐家湾景区为您提供的两张温泉票加大门套票。第四位答对的朋友，您将会获得承德金山岭长城为您提供的两张门票。
1: 说到金山岭长城那边的日出特别震撼啊，早晨4点景区就会开门，你就赶早一波去，太阳呢是从群山背后那种慢慢升起来的感觉，金光就会洒在青砖上，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也不用跟人去挤机位啊，整段长城都是你的，所以看过金山岭的日出，其他地方的日出你就会感觉哎呀都是将就啊。
2: 是啊，
1: 所以说朋友们真的可以感受一下啊。我们接下来出题了，三个选项选其一，大家请听题。
2: 汽车怠速抖动明显一般不包括哪个原因？我们要注意是不包括的原因啊。 A 选项是节气门积碳， B 选项火花塞老化， C 选项车门没关好。我们答案三选一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2，点击关注后回复选项参与互动答题。
1: 我们再重复一下。
2: 汽车怠速抖动明显一般不包括哪个原因？ A 选项气节门积碳， B 选项火花塞老化， C 选项车门没关好。
1: 三选一啊，朋友们，微信公众号搜阿拉伯数字1012，点击关注呢就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了。也提示一下大家啊，获奖了之后呢，到时候我们会在后台给您派发，大家一定要注意查收一下自己的这个相关的中奖信息，因为呢我们放歌的时候啊，播广告的时候啊，可能才会给您来派发。今天其实说到一个事情，就是关于熬夜啊，熬夜除了猝死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个武汉的男子，他是连夜连续熬夜3天，就是加班干嘛呀，去赶 PPT， 等于是工作嘛，对吧，
2: 是，
1: 结果每天干到凌晨2-3点钟，后来呢他倒不是说猝死了，他是眼中风了。就是说实话我们听过人面部中风，
2: 是，
1: 对吧，
2: 眼中风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1: 对的对的，因为呢这小刘啊30岁了，他现在回忆起来也都挺后怕的，他说呢当时的情况就是眼前突然感觉就好像是水面被石子砸中一样，一圈一圈的水波纹就往外扩，说怎么眨眼当时都消失不掉。因为呢他是在武汉一家公司做企划的，国庆节前当时有大项目要交嘛，就是你看很多人就是放假之前赶工作，是吧，
2: 对对对，
1: 就连续加班3天，每天对着电脑工作到凌晨2-3点才收工。后来呢在10月9号晚上上午10点多的时候，他就是打开电脑准备继续干活的时候，
2: 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
1: 就是右眼忽然之间就有这种晃动的波纹了。他一开始就觉得你看是不是我屏幕盯着时间太久了
2: 啊，视觉疲劳了，
1: 就赶紧闭眼休息休息吧。
2: 他闭眼之后，但是还是感觉就是波纹还在，而且说视力就是像被拧小了那种光圈一样啊，越来越模糊。
1: 对，原本就是坐在工位能看清对面楼栋的窗户，结果没想到呢几分钟之后他连手指伸到眼前都数不清了。
2: 哎呀，这太严重了。
1: 是，特别害怕，赶紧叫上同事打车直奔医院。后来他也回忆说，其实早在发病前2天他的右眼就曾经短暂模糊过几次啊，每次几秒钟就恢复了，但是他没当回事儿啊。
2: 啊，所以说我们以后意识到问题，一定要，多在乎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健康。
1: 嗯，有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去医院嘛。
2: 是的。
1: 后来小刘那些好像这啥都看不清了，怎么办？同事扶着他去医院啊。当时那个时候又。

0: 第一步先是降低了眼压，紧接着呢是扩血管药物啊、溶栓药物、吸氧治疗啊，同步的跟上，目的呢也只有一个，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去恢复视网膜的血流。
1: 是的，救治了持续近2个小时啊、后来他才终于能看到医生的白大褂的扣子了。你想想看吧，后来又住院，然后又密切的观察，哎，右眼终于差不多哈、是这个重新流通了，没有就留下永久性的损伤。
0: 嗯，
1: 就真的是不容易，他这右眼的血流能够通畅起来的话，你像只要堵住了之后就不流通了，那就属于堵着什么也看不着。啊、真的太危险了，
0: 很危险、
1: 对，所以说朋友们哈，熬夜真的不是小事儿啊，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如果说呢想要了解熬夜之后有没有什么及时补救的办法哈，我们呢可以在微信的后台当中直接来回复熬夜啊，或者说呢是补救都可以啊，我们就给您直接发送回去了。
0: 是的，
1: 我们韩信点兵说了，说我有一个朋友熬夜熬的下巴掉了，他说凌晨4点打的120，现在是每天晚上9点左右就手机关机直接睡觉。不是这个熬夜熬的为什么会下巴掉？
0: 对啊，这是什么关系？
1: 有的人他可能是比较就是掉过一次下巴之后，他可能就是一个不对劲儿，比如打个哈欠，他可能就掉下巴，对吧？就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你说他熬夜熬的掉下巴，这个是为什么？
0: 是不是说熬夜然后导致肌肉可能比如说松弛啊，或者太紧绷啊那种，然后就是打哈欠或者伸个懒腰用力过猛了，所以说。掉下巴有没有这种可能？
1: 也有可能吧、所以说真的是就我们可能都没有想过这还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0: 所以说熬夜真的问题会特别的多，
1: 对的，
0: 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回来来说一说咱们爱车小课堂。今天呢我们的问题是汽车怠速抖动明显一般不包括哪个原因，正确答案呢是选择的是 C 啊、不包括车门没关好。为什么呢？我们来回答一下。
0: 怠速抖动呢多是来自于发动机的工作不稳，气节门积碳、火花塞点火弱啊、机脚胶老化啊、缺缸等等啊、车门没关好呢，它只会亮提示灯啊、不会引起发动机或者车身的抖动，所以说这道题应该选择 C 选项。你答对了吗？
1: 只有一个朋友答错了啊，
0: 石家庄的
1: Happy、对对对对，他可能是光想着哪个是正确的了。
0: 嗯
1: 啊，我们的这个问题是不包含哪一个原因，
0: 对
1: 啊，就不包含车门没关好，他可能想的是节气门的积碳的问题啊。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提示一下大家伙啊，如果说呢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的话呢，在微信当中找到微信公众号搜阿拉伯数字1012。今天呢我们的随风要点一首祝你平安，说要送给雨涵和保定的阿敏啊，我估计也是因为这个为了感谢人家把奖品顺延 是吧、好了，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来派发奖品，大家稍事休息来聆听这首歌。

0: 光，引我们去暗夜，疾风骤雨间前行。时间似光，一去不返，珍惜时光才能厚积薄发。梦想发光，如璀璨星辰，照亮一段段青春岁月。信仰聚光，在生生不息中蕴藏着波澜壮阔的力量。榜样如光，是巍巍火种，星星之火，期待燎原。
1: 感谢党青春如此多彩，感谢时光见证我们的成长。
2: 勤学苦练的学习态度是我的制胜法宝，坚定梦想，勤以致学，不负时光。
3: 面对失败与打击，我爬起来接着干，测算推演实验，百次不够那就千次，在实践中创新，永不放弃。因为我相信坚持到底定有回报。
4: 从职业高中到重点本科，从痛苦迷茫到专业第一，我用不服输的信念书写着属于我自己的传奇。所有的逆袭都是有备而来，所有的幸运都是努力埋下的伏笔。
5: 多少清晨和黑夜，我一刻也不敢荒废，因为我坚信熬过的夜终会变成耀眼的光。
6: 用所学去报效国家，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理想的实现给予我力量，有我的青春。
7: 越过时间，能越过自己吗？
8: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
9: 翻越山岭，为了让孩子走出崇山峻岭。
8: 给我小小的姑娘，
7: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给人以心活者，必怀火炬。没有人能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在往前行。你看，他们从混沌的小路来，热爱的、专注的、无畏的，向未知的大道去，汇成青春百种模样。时代昂扬向上，我辈正青春。
10: 路况信息，时间来到了8:03，我们来共同的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出行情况，还有市区道路的变化。